比方说这个伸伸胳膊啊，这动动腿什么的，出去旅个游什么的，这样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越来越好，心情也会越来越好。

0: 金刚台呀、
1: 啊，
0: 阮老师所讲的这个，我们的中医上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医上讲护卫作用，也就是固表的作用。
1: 对，
0: 啊，比方说哈、啊，
1: 嗯，
0: 我们说这个以前咱们这个屋顶上这个瓦片
2: 嗯
0: 啊，你看它是个正常一个接着一片哈、啊，
1: 嗯，
0: 是层叠的。那么外界如果说这个时候哐哐作用，那屋里边依然是一块祥和之乡。它不容易被这个外界环境侵袭到里边，那它也就不会受到影响。
1: 嗯，郭主任这个比喻我觉得特别形象。这个气血不足啊，会影响很多很多的方面，而且呢，这样的朋友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去找一找的话特别多，只不过呢，我们很多人都忽视了。比方说有的人他出汗，就是正常的吃顿饭他都满头满脸的汗，还有的人腿脚他容易水肿，还有的人呢，他就是觉得，哎呀，我这个气儿不够用啊，
2: 叹气
1: 啊，我爬个楼梯啊，哎呀，我喘得不行啊，
2: 气短，
1: 对，就好像这个上不来气，
2: 嗯、
1: 就觉得这个气吧出去的多，好像吸进去的少。
0: 嗯，
1: 还有些人年纪倒不大，跳广场舞他跟不上趟，他比不上人家80岁的跳广场舞。这个呢其实就是气血虚的表现。
0: 嗯，对啊，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大家所常讲到的，或者我们中医上也讲的、嗯、叫表虚者自寒，气虚者就会出现水肿。
1: 嗯，
0: 因为如果说我们身上的水液代谢，好比我们的上焦的肺、中焦的脾、下焦的肾，一旦我们说它的气亏损了，
1: 嗯，
0: 好比说我们谈到肺气亏损了，你毛孔的张开、
1: 嗯
0: 张合啊、嗯、我们说这个开合的情况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它一旦门开开了，
1: 嗯
2: 嗯，
0: 它不关上，
2: 哦，
0: 那里边你想想那汗慢慢不就
2: 出去了，那就出去了，
0: 对呀、啊哦、就出去了、哦、
2: 对
0: 啊。所以说一旦你日久了，汗出多了，气损伤之后，那这人气就不足了，
1: 嗯，
0: 就出现了刚才赵老师所谈到的日久之后出现啥喘，这个喘其实是虚喘、哦、那肺要是出现虚喘的时候会说咳，没有劲的咳嗽。
2: 我印象当中我也见过像郭主任说到的这些现象啊，
1: 嗯，
2: 但是从来都没有合计，我说这些跟这个气虚它有关系。
1: 当然有关啦、哎
2: 嗯、
1: 这个气血要是不足的话就会影响心脑的供血呀。
0: 对，
1: 所以呢立冬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比方说咱们睡觉醒了、
2: 嗯、
1: 或者是起猛了、
2: 嗯、
1: 或者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蹲一下我站起来我眼前好像这么一黑我就缓一下、
2: 哎、
1: 我不能马上走。对
2: 对，
1: 那这种现象呢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这种供血供不上去了、
2: 嗯、
1: 那不光是我们说的眼一黑，还有的呢他的感觉不一样，比方说脑袋疼他头疼，还有呢胸口闷觉得有个石头堵在这儿，还有晚上他会觉得我休息不好，我睡着了，我做梦。说白了，这些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2: 嗯、所以这些情况就可以用那黄芪了。
1: 可以呀、啊，郭主任也说了，黄芪是补药之长，它从各个方面去给我们的身体补气养血。那么现在呢，其实已经有研究表明了啊，黄芪中主要的活性成分黄芪甲苷在改善我们心脏疲劳、衰竭、强心这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
2: 嗯，
1: 这个心脏啊，它就充满活力了。要知道，全身的这个血液从心脏往外送啊，
2: 嗯，
1: 所以我们的心脏强大，血液的它那个循环它就顺畅。
3: 哎呀，黄芪啊，真是个宝贝啊！而且补气血啊，对我们的身体啊有这么多的好处，我就心痒痒了。
2: 你先别着急痒痒了，我得问问阮老师
1: 啊，
2: 您说咱们什么时候能吃点那好黄芪？
3: 哎呀，是啊，
1: 啊，吃这个好黄芪哪那么容易啊？这个高品质的黄芪啊，怎么的也得要3个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产地选陇西的，自古有这个黄芪第一出陇西的说法、
0: 嗯、对
1: 是吧，
0: 这个说法有。
1: 对、
0: 嗯、
1: 陇西黄芪它好在哪儿呢？它这个营养价值比别的地方要高。经过有关单位的研究，陇西黄芪比国家药典规定的黄芪的药效成分要高出4到8倍。其中它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的含量远高于其他产地的黄芪，是药典标准的2.6倍。
0: 其实这就是我

0: 中医上讲的叫道地药材，就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在选择黄芪的时候，首选绝对是陇西黄芪。
1: 好黄芪呀，不光是要长在陇西，还要看它的种植的方式，需要什么呢？需要接近野生的方式去培育这个黄芪。这种方法呢，比人工种植的黄芪的作用要强很多。而且呢，还要选什么呢？选取主根入药，那这个效果它就更好了。黄芪的那个根系是很发达的，主根的营养呢是最为集中的。
2: 那就是得认准这个主根。
1: 好黄芪，更要物尽其用，最好呢用专业的破壁技术把它打成细密的粉。那么咱们用这种破壁技术把这个黄芪中的核心成分黄芪甲苷让它释放出来，你要是不破壁的话，那营养成分就释放的不彻底了呀。所以呢，你要选黄芪，要想吃点它，最好就是破壁黄芪。当然你这种黄芪我们吃着身体就更加容易吸收，这营养就一点都没浪费。
3: 哎呀，本来听您说啊，这黄芪补气，
1: 你怎么了？
3: 我就很心动了。
1: 心动了啊，
3: 您再这么一说，那好的黄芪，好家伙，我就更心动了。我本来啊，我说心里话
1: 啊，
3: 我是不想麻烦您的。但是我一想到我父母旅游的时候，尤其是我妈，累的那个样子，
1: 走不动了，
3: 是我都真的是打心眼里啊特心疼。所以说呢，就想拜托您一下，您看看是吧，您能不能帮我们找点那个像您说的，接近野生的陇西黄芪，还是那个主根的，还是那个破壁成粉的。
1: 哟，记得这么清啊。
3: 好
1: 啊，
3: 这要是吃上了
1: 啊，
3: 健康的路上那谁都不能掉队了。
2: 要不然求求您再办一次团购好不好？
1: 一个说来一个说去的就想办团购了。但你们说这样的破壁黄芪粉不好找，对不对？你们自己也说了不好找。那我哈哈，哪那么容易就找得到啊？
2: 也是。
1: 我也想早一点弄点这种好的黄芪粉，把我自己的气也补一补。我天天说话，我不费气吗？当然你们也想要，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们俩也要给我一点时间，不能你们就说来就来，说要就要的，对不对？其实这事儿呢，不瞒你们俩说，我自己心里琢磨着，这事儿我得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李东啊，刚子，有关这个黄芪这事儿吧，有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我会说，你们俩同时也会知道，好不好？
3: 好，好，好，
2: 是的啊，大家伙儿咱就别着急了哈，给阮老师啊一点时间，帮我们找到这种啊高品质的破壁黄芪。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李东，
3: 这位友的名字啊很好听，叫郑大钱。他说挺有意思哈，他说阮老师啊，就这几年呢拼事业。拼得有点猛了，拼过头了，现在身体就觉得呢特别虚特别累。说实在不行的时候他干嘛呀？他喝那个咖啡顶一顶，然后一遇到休息日呢就在家里边哈
1: 躺平啊，
3: 哎，就躺平
1: 啊，
3: 躺着看电视，然后媳妇儿一看这样呢就不高兴呗，正好这不看到咱讲那黄芪粉了吗？哎，心里边就说，这不是就为我量身定做的吗？说您能帮着找一找吗？想吃点呢自己补一补。
1: 郭主任，你也应该见过这么多的这些人吧？这样的情况。
0: 对，就是我们基本上身边有很多的工薪阶层也好，还是老板也好，都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会发现他有很大的共同特点。你看小李儿啊，面色萎黄，所以说身体会是一种发虚的状态。这种情况是严重的气血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可以用这个黄芪来帮你去补补气血，帮你去调整一下，
3: 对，
0: 是非常适合的。
1: 那这位郑大钱朋友啊，我跟郭主任想的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不仅要用黄芪，还要把这个黄芪在用的过程当中弄得好吃一点儿。我教你一个方法，桂圆黄芪煮鸡蛋，做法挺简单，就是煮鸡蛋嘛，你把桂圆肉、黄芪粉啊，1:2的比例放到这个，像我这个锅就可以放到这个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你把它煮开，等到这个桂圆呢吸足了水分了，然后打两个荷包蛋在里头，

0: 等熟了之后都给它吃了，补气养血呀，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嗯，
1: 咱们好男人啊，家务上也得使把劲儿，到时候媳妇儿看了就比以前顺眼喽。
0: 没错没错，多分担一点家务。不过呢，您要是用黄芪粉呢，不妨找点好的。一呢，要选陇西的黄芪，道地的产地，黄芪甲肝的含量它里边高啊。二呢，要用最接近野生的那种黄芪，而且呢，用主根那是最好了。三呢，就是最好用破壁技术打成的那种黄芪粉，这个黄芪甲肝呢，也能在你吃的过程当中完全释放出来，让你全部把它都吸收掉。不过这样的黄芪粉不太好找，我这儿我只能说尽力啊。当然我要有最新的好消息，我一定会在这儿告诉大家。我就说这么多。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三姐。他说啊，阮老师，我吃了好长时间这黄芪了，因为什么吃呢？因为出汗多，动不动的就出汗，关键吧，你这冬天还好，夏天呢真的是特别尴尬，上公交车不敢拉那扶手，因为这嘎吱窝呢全是汗，所以平时呢就背着那小毛巾，干嘛就是为了擦汗。
0: 嗯，
2: 您说这尴尬吧，它倒是其次。
0: 嗯。
2: 主要我觉得流的都那虚汗，
0: 嗯，
2: 而且呢，你说下车的时候，有时候呢还会头晕，
0: 嗯，
2: 眼前发黑，
0: 嗯
2: 啊，缓几分钟才能走。
0: 这个夏天，咱们说这个腋下出汗多，举手投足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挺尴尬的。
2: 嗯，
0: 一般来讲呢，出汗呢它是一个正常的事儿，但是如果说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汗，这个就不正常了。而且您的整个表现是什么呢？无力。头晕目眩，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气虚啊，气不足的表现。哎，郭总，我说的对不对啊？
3: 对
0: 啊，
3: 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气虚症。
0: 嗯，
3: 所以说黄芪它可气血就是一个非常对这类人非常好的。另外，它还可以起到固表止汗。
1: 哎，不对，刚才不是说这三姐一直在用那个黄芪呢吗？
2: 嗯，是，她是在用的。
0: 嗯，
2: 她用的呢是那个普通的黄芪，40多块钱一盒的。
0: 嗯，
2: 有点作用。但是呢，就觉得这效果太慢了，自个儿到药房也找，没找到您说的那个什么这个主根破壁的这个黄芪粉，
0: 嗯
2: 也没找到那陇西的，只有他以前用那种普通的，所以呢，他就想问问您哈，说您能不能帮着找点好的黄芪粉，要是换成好的黄芪粉吃，哎，这个身体肯定恢复的能更好，最好能说这价格哈。合适一点
0: 那这位朋友叫三姐啊，你手边呢有黄芪别浪费了啊，我教你一个那个枸杞瘦肉汤，这个方法呢你先吃着，吃总比不吃强啊。因为这个食疗的方法，猪瘦肉呢补血，黄芪呢补气不表，枸杞呢补肾益精，这个组合对于气虚乏力、出汗多、头晕目眩，还有这个腰酸腿软，都有挺好的改善作用。
3: 我发现啥呢？发现呢，这个阮老师这个食疗方啊，可以说是又好吃又管用。其实真是这样啊。黄芪，如果说我们能把它用得好的话，黄芪用得好，气血你就很容易把它补上来。而且呢，它就可以帮我们解决身体上很多由于气虚而导致的一系列的。
1: 我现在发现啊，要用咱就用好黄芪，效果是快。
0: 对对对，如果说想把自己的气虚尽快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把气补回来，普通的黄芪那就满足不了大家了。所以最好呢用陇西黄芪，黄芪甲肝的含量非常高。这位朋友，您让我找这种高品质的黄芪粉，我帮大家想着呢，有消息我就跟你们说。
1: 哎，咱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冷风他说，您讲的这个陇西主根破壁的黄芪粉哈，买到了。
0: 之前两位微友都没找着，
2: 对，
0: 他怎么那么幸运呢？
2: 他说哈，是因为自个儿的这个腿肿的厉害，一按一个坑，然后就想喝点这个黄芪水，就说这方法不是可以去这水肿。孩子啊，可是真是费劲巴拉的就找到这陇西黄芪了。最主要还是那主根还破壁成了粉，他呢就拿回来泡水喝了。 水肿呢明显是缓解了很多，
4: 是吧？
2: 对，
4: 嗯，
2: 而且感觉这个心脏啊，
4: 嗯，
2: 这心呢蹦跶的比原来呢
3: 有劲儿
2: 多了，

0: 对对，气不
1: 好。还最近又跟他说，说爸，你能说话小点声吗？你那个嗓门太大了，你得悠着点儿
2: 啊。
1: 人说啥呀？说我气足了，我嗓门就高呗。然后我就问孩子，说你这多少钱买的呀？
2: 嗯，
1: 孩子说快300块钱了。
0: 哎呀，
1: 啊，我这嗓门一下子就下来了，这也太贵了。其实今天呢，就是想问问那边老师，
2: 嗯，
1: 说我还想用，但是这经济上啊，说实在话有点承受不起，
2: 嗯，
1: 所以呢，就期待哈，您能给赶快做一团购，
2: 嗯
1: 嗯。
2: 冷风冷风给我吹了一个加活的风。这个黄芪啊，最大的作用呢就是补气，而好的黄芪补气的作用呢它就更加明显了。其实很多东西啊都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吃对了我们就健康了。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黄芪，对很多的由于这个气不足导致的累呀、乏呀、无力呀、流汗呢、浮肿啊，你喝这么点黄芪水，用点黄芪都会受益。
1: 今天我在这发现
2: 啊，
1: 今天我们的微友对于这个黄芪粉的呼声啊太高了，
2: 嗯，
1: 全都问这个
2: 啊，
1: 嗯，
2: 压力山大。我能提前退场去找那个黄芪、
3: 哎、别的
2: 啊啊，开个玩
3: 笑，下了节目再去，
2: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但是这事儿呢，不是一时半刻它就能解决的，
3: 嗯，
2: 大家呢还得容我去找一找，找到了还要跟厂家谈一谈，
3: 哎、
2: 要不然多吃几个月，那普通的家庭是不是你们都承受不起呀、啊？
3: 嗯，
2: 但是团购，咱们还是需要人多力量大，人多价格就好谈，就能下去，对不对？好了，你们等我的好消息。
3: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破壁黄芪的事儿，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啊就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3: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1: 每晚7点半，将会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 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6: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哥哥，
1: 到底怎么回事啊？假济公找到了假济公，到底有几个假济公？
2: 你别琢磨了啊！知道我真实身份的，只有赵元鹏、蔡妍、刘子健。林木一定是找到了德源书店。
1: 那赵掌柜不是有危险了吗？
2: 对，咱们赶紧去天主教堂，要不然来不及了。走。

0: Ara što me ili gnaj, dala da me ucna.
1: 老板，你们这里有本书叫《天地词典》吗？
2: 不用找了，苏海龙让我给你带一句话。

0: 海龙，你回来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张彦鹏牺牲了，德源书店的联络点暴露了。张彦鹏为了保护大家，代替我去见了铃木。那六名同志也下落不明。
3: 现在日军为了防止苏联出兵东北，在中苏边界虎林一带修筑长期的战备工事，现在正在四处抓捕劳工。我们的六位同志和被抓的劳工都关在宪兵队的监狱，择日即发往虎头要塞。
2: 那既然这样的话，这六名同志应该暂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3: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把这个假的苏海龙和特高科特工的行动瓦解掉，然后再想办法

0: 尽快的救出我们的同志。
1: 哎呀，不用找那么麻烦，直接进去救人不就完了吗？我听牛哥说过，以前在宪兵队监狱里面救过人。
2: 哎，此事不同以往啊，关键是把这些人救出来之后怎么安置啊。
0: 是，出城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一旦遇到意外，伤亡会非常的大。
1: 那这事就正复杂了。
2: 哥哥，你那儿有什么情况？
3: 安德烈里他们每天都是例行的会议，关于猎熊计划的实质性内容一点都没有。哦，
2: 继续监听。哎，这个人你认识吗？
0: 这个人不是特高科的人。
2: 不是特高科的，也不是咱们的人，可这几次会议他都在，会不会是军统叛变的人员？
0: 这倒是有可能。
2: 我得找一下曾少华去，我走了。
3: 你自己小心啊，
0: 注意安全。
2: 好。这个人您知道吗？
4: 想不起来，你看一看。
5: 是我们的人。
4: 这个人什么情况？说详细点。
5: 他叫张顺，两个月前在一次行动中突然失踪了，我还一直以为他已经牺牲了，没想到他竟然叛变了。
2: 他跟特高课的人在一起啊，几次会议他都参加了。
4: 这个混账，赶快召集人手准备实施家访。
2: 哎，您先别生气啊，这日本人的审讯手段十分的残忍，他受不了也很正常。
4: 我军统出现这种败类才是耻辱，你说不实施家访能行吗？
2: 暂时不必啊，我觉得这个人还有点利用价值。
4: 海龙，他是一条狗，你想怎么利用就怎么利用，
2: 到时候啊还得请您派人配合。
4: 这个没问题，你放心。
2: 另外，这个张顺知道您的真实身份吗？
5: 张顺只是一名行动队的成员，他的上级已经离开新京，对我们现在的情况他根本就不了解。
2: 那这就好办了。
4: 海洛，还是你想的周到啊。
2: 曾老先生，到时候我帮您清理门户。哎，别别别，
6: 香烟香烟。哎，先生要烟吗？有进口香烟。听说前面有一家酒楼，就是菜有点咸。
5: 酒楼是我朋友开的，
6: 听说老板一大早三点起来就开始准备了。前面第二个路口，香烟。
7: 太好了，这次可以顺便把军统在新京的联络网一起铲除，日本人在那边一定会好好犒劳我的。
2: 此任务之后为什么没有回队里报道？
7: 你是军统的人，
2: 少废话，先把你的事说清楚。
7: 上次行动我受了伤，被鬼子严刑拷打，逼我就范，我就想佯装投靠他们，潜伏到特高课里面，这样可以为站里提供更多的消息。
2: 怎么相信你不是真正投靠了日本人呢？
7: 我现在正在配合他们执行一项秘密计划。
2: 什么秘密计划？
7: 铲除共产党的极光。现在他们已经成功掌握了新京地下党的情况，在一次营救事件中制造一次假的营救事件，将特工深入到抗联中去。
2: 有人员名单吗？
7: 现在还没有。
2: 你要想办法将这些新京地下党全部逮捕，为我们将来的行动清扫障碍。
7: 现在已经逮捕了六个，还有一个学二标，正在调查，如果查到属实的话会马上逮捕。
2: 徐二彪这个人站长做过调查，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联络员。
7: 真的？
2: 但是你暂时不要惊动他，他还有利用价值。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会及时联系你。
7: 那站长那边呢？
2: 等我回去之后我会向上峰

0: 给你解释清楚的。
1: 长官，今天我有一个重大的收获。
2: 哦，说来听听。今天有一个军统的特工来找过我，我告诉他们我是潜伏在特高课的内幕。为了军统提供情报，他们对我深信不疑。
1: 很好。现在除了极光，整个新京地下党的网络都已经铲除了。这样一来，军统的地下联络网也可以一并拆除。 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2: 很好，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会通知上级，对你进行嘉奖的。
1: 谢谢长官。对了，长官，我看现在是该收网的时候了。
2: 嗯。

0: 加賀、なぜ私の名前が出てないか、私も参加したいです。命令を従え。はい。
1: 有什么新情况吗？
2: 我将会和其他特高课的一起潜伏到抗联中去，运送的途中日本士兵会假扮抗联士兵，做一次假的营救。
1: 潜伏的人员都有谁？
2: 铃木、桥本、酒井、池田，还有我，一共是三个人。
1: 这次行动很重要，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抗战之后国共两党必有一战，你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潜伏到共产党队伍中去，之后更好地为党国效力。
2: 哦，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1: 会有人和你联系的，你只要做好潜伏任务就可以了。
2: 哦，一定一定。
1: 嗯，
2: 看来日本人和军统都这么信任我，到时候哪边胜利我就倒向哪边。
1: 我刚才见到张顺了，他要和铃木还有其他三名特高课的特工假扮成地下党，营救我们的同志，然后再借机潜伏到抗联的队伍中去。
3: 哼，这小鬼子算盘打得也太精了。
1: 对呀，我们得想个对策吧。不如我们陪他唱一出好戏吧。
3: 怎么个唱法？
1: 他们能假扮我们的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扮成他们的人呢？怎么样？
3: 这招太好了，我马上通知周军长，让他们做好准备。
1: 哎，另外也让他们为营救即将运往中苏边境的劳工做好准备。
3: 好。
4: 那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
1: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彻底的营救出被捕的同志，也才能完全的消灭潜伏在我们队伍中的特高课特工啊。
5: 你刘备，你刘备，滚！你刘备，你得刘备，刘备，你得刘备。

没事没事。よし、これから行く。

0: 同志，多谢你们的帮助啊！同志，我是新京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多亏了你们，才能让我们顺利脱险啊！
1: 哎，先别客套了，这里不安全，我们先离开这里。
0: 好，驻地就在附近，跟我去那里怎么样？
1: 好，
0: 走。
1: 好。
0: 唱的是哪一出啊？
1: 先别急，可能是路过的部队。
2: 把枪放下。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些人都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工，想通过你们潜伏到抗联中去。此次营救计划也都是他们精心准备的。
0: 原来是这样，您怎么称呼？
1: 我叫苏海龙。
0: 您就是极光
2: 啊？他就是极光吧。
1: 同志们，后面的路由李营长护送你们，你们不要害怕，不会再有日本人阻拦你们了。
0: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3: 那我们就此别过吧。
1: 代我向周军长问好。
3: 一定。
1: 走吧。

0: 担心了。
1: 担子了。
2: 怎么样，还顺利吗？
0: 特别顺利。我们已经将特高课潜入到抗联内部的人员全部一网打尽了。现在劳工和地下党员都已经上抗联驻地休整，稍后会向其他方面转移。
3: 太好了。
0: 哎，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啊，这是格格的记录。
0: 不错呀。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3: 既然这个莱欧已经进入了工作小组，那我们对他实施的刺杀计划就该停止了。这个安德烈里的猎熊计划已经布置完毕，不久他们就会离开新京前往索契了。我们要把这个情报尽快地送到莫斯科。
0: 哟，那可以让蔡妍撤出103号别墅了。
3: 放心吧，他们撤出103号别墅的时候，蔡妍就会安全撤出了。
0: 现在新京的地下联络网已经瘫痪了，蔡妍即使撤出别墅，在新京再待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了。
3: 要想恢复原来的地下网络需要时间。
0: 这样，我想让你和蔡妍离开新京一段时间，好不好？
3: 好啊，
0: 走。

0: 何時だ？
1: まもなく12時です。諸君、最近疲れすぎるよ。
0: 何でもない。12時か。じゃあ、鈴木たちはすでに高連中心に行ったんだよね。
1: 途中の部隊に知らせました。阻止しないと、距離から見ると、着いたはずです。
0: ならばいい。入れ。
2: カカ。細かい計画を作成したので、命令によってアンドレリーらを大連港に一同する。
0: 即実行。
2: はい。
0: 宇田川、みんなに伝えてくれよ。今回の行動を、ご分を。
2: わかりました。
3: よ、来新菜了啊！
4: 来来来，硬菜啊！肘子，
3: 哎呀，
4: 这个哦，赶紧传。
5: 哎呀，
3: 传一个。
5: 哎呀，哎，哎，我说大牛啊，哎，这么长时间不做饭，这手艺有点生疏，太难吃了。
6: 吃也堵不住你嘴是吧？不好吃别吃，爱吃不吃。
5: 来来来，兄弟，尝尝，尝尝，尝尝，小伙子。
7: 你别搁那块扒瞎，牛哥这手艺真不是吹的，这小菜做多硬啊，不咸不淡正好。
5: 你听听，你听听，多吃点啊，兄弟，多吃点。
3: 大牛啊，这肘子味儿确实不错。哎，大家抓紧吃啊，大牛辛辛苦苦做的，不能浪费啊，全吃光。
8: 牛哥，
5: 嗯，
8: 你这肘子做的是真好，而且有日子没吃了，等到回到奉天，你得天天给我们做。而且你还得教我，到时候我再天天给海龙做。
5: 我跟你说啊，这儿的料不行，你知道吗？这个猪不是咱那块的猪，所以这味儿还不一定对。你等回去的啊。
9: 海龙，你们是要走了吗？
3: 等我把子健兄和你送出新境以后啊，我们就回奉天了。
10: 好，我和海龙商量过了，新境的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你我再留下来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海伦他们完成任务以后呢，也会奉天。
3: 我已经想好怎么把你们送出去的办法了。
10: 海伦啊，还是你想的周到。来，咱喝一杯。
3: 来，咱们一起干一个。来，
11: 来来来，大家一块儿，
3: 来来来，
12: 咱们大家一块儿喝一杯啊。
3: 来，
13: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
3: 有照片啊，真好看。
13: 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3: 喝都喝了，还不得喝个痛快？
13: 喝吧。
3: 坐下，倒酒。

0: 能跟我讲讲我哥哥是怎么牺牲的吗？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总部首长告诉我的。
1: 我不跟你说，是怕你伤心，怕你难过。
0: 你知道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哥哥分开了，我们要见上一面，很难很难。可是我每次跟我哥哥见面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买好多礼物。我就记得那一年，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可是买大了，我怎么也穿不上。我就想着等我大一岁以后再穿。可是我长大了一岁还是穿不上，我就一直留着那件衣服，到现在还放在那里。你跟我哥哥共事的时间可能要比我长很多。

0: 嘿，你从哪儿进来的？啊！你是我这些手下一群废物，连个门都看不住。你说你每次来，他们连个人影都看不着，以后走正门。你自己应该清楚，你这外头全是特高课的特工啊，包括门口卖瓜子的。 我这是为你好。那倒也是。来人呐，上咖啡。谢谢啊。
1: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
0: 我有两个朋友啊，马上要离开新京。
1: 什么时间走？
0: 今天晚上。
1: 今天晚上？这么急？
0: 要不然我来找你干嘛呀？
1: 没问题。晚上10点在天主教堂西面的仓库。

0: 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9.9元，9.9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9.9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济补堂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
1: 人老眼鲜花，眼衰模糊，生活全乱，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不知道，问题不是突然来的，而是眼部缺了重要的营养元素视黄醇胶原蛋白。到底该怎么给眼睛补营养？
2: 咱们的眼睛眼底有黄斑、视网膜，眼表有角膜、泪膜，每一处都需要营养呵护。平时单纯吃枸杞、喝菊花茶、普通维生素、吃蓝莓吸收困难，没有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做支撑，
1: 所以办法就是补充视黄醇胶原蛋白肽。
2: 今天这款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专研配方，成分科学，用料珍贵，核心配料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叶黄素、DHA、 藻油微囊粉、贝塔胡萝卜素，再搭配橄榄粉、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B2、 乳酸锌，精准科学呵护。
0: 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护眼好物。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用后你就知道它的神奇。这款能全链路养护视黄醇胶原蛋白肽，

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季布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季布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9块9，仅需9块9，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

0: 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季布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季布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需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2: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不为赚钱，只为宣传，常年吃营养补齐，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3: 没吃过它，您真的亏大了。日常养护都合适，全家都能吃，每一粒都浓缩满满营养，配方搭配科学合理，每一处组织都搭配营养，每一粒都是科学配比多重精华，视黄醇搭胶原蛋白肽，提纯工艺复杂，成本极高，有益组织柔韧度，搭建基础防护屏障。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黄金组合，为眼底补充营养，守护日常事物体验。植物源 DHA 藻油微囊粉，提取技术严苛，深层滋养橄榄多酚，叠加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三重抗氧化营养，乳酸锌促进各类营养吸收转化，提升整体效果。
2: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0: 市面上普通护眼单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类的产品更是卖到200多元，更别说再搭配多种营养的复合产品，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季布堂今天工厂直供，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9.9元，整整120粒，抓紧打电话吧。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一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一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2: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这上它舒服得特别明显。
1: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季布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需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4: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季布堂点赞。
0: 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护眼好物，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用后你就知道它的神奇，这款能全链路养护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季布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季布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9.9元，仅需9.9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钱。想要养护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季布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用后你就知道它的神奇，这款能全链路养护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季布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季布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9.9元，仅需9.9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钱。想要养护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

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季布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苏海龙と曾少华は会ったばかりです。
1: 苏海龙と曾少华を逃すな。嗯。
2: 什么情况？

0: 伏魔，我相信这个佣人啊，也是最近才被特高科控制的，窃听装置也是刚刚安上的，你还有时间补救。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离开新京了吧，中村惠子和石原儿已经不再信任你了。
1: 老弟，这一点尽管放心，但咱们这行的走一步看三步，至于撤离路线，我早就为自己安排好了。
0: 你可真是人老奸马老滑呀。
1: 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呀？
0: 您说呢？
1: 老弟，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说正经的吧，你那几个朋友今天晚上还撤吗？
0: 当然了，但是时间和地点我得变一下。
1: 嗯，按照你做事的风格，地点就设在鸿运茶楼旁边那个小巷子里，时间你来定。
0: 今天晚上9点整准时出发，不过人数变为4个。
1: 没问题。
0: 和你合作真是太愉快了，咱们有缘再见。
1: 最好别见。
0: 那最好了。

0: 我要见极光，我有事向他汇报。
1: 可是极光现在不在新京了，他在外面执行秘密任务。
0: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1: 究竟是什么紧情况？要不这么办，你告诉我，我想办法通知他。
0: 是这样啊，我见到冒充极光的人了。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啊，我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了。今天晚上10点整，他们在天主教堂西侧的仓库集合，连夜撤离新京。
1: 这个消息可靠吗？
0: 可靠啊，一共2个人，我让雪儿彪已经盯着他们了。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加派人手，一举将他们给歼灭了。
1: 好，那这么办，我呀立刻向组织上汇报，你呢跟雪儿彪继续跟踪他们，咱们争取今晚就立刻行动。
0: 好，
2: 注意安全。

0: 那你自己小心啊！嗯，二金，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格格安全的带走。今天晚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啊？我怎么没有看见三儿他们？杜三儿有杜三儿的事情要干，别管这么多了，先啊，去吧。知道了。
1: 站长，苏先生的四位朋友撤离新京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
2: 嗯，做得很好。
1: 那咱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2: 现在。进来。
1: 您找我？
2: 嗯。今天晚上我有一个重要的酒会，你跟我一起去。
1: 是。

0: 跟了我多久了？三年了。我是一时糊涂，饶了我吧。
1: 你的老婆孩子，我会找人照顾好。

0: 可以了，苏海龙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不能为党国效力，实在是遗憾。
1: 站长，我们此次在新京的任务是除掉极光，拿到疫苗配方，现在如何向上峰交代？目前看。
2: 除掉苏海龙对整个抗日大局非常不利，这点我相信上峰也会考虑到。更何况现在咱们军统整个人员都已经撤离了新京，苏海龙现在是孤军作战，何乐而不为？
0: 您说的很对。和苏海龙相处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是有点佩服他。
2: 就是不知道，眼前这个坎儿，他能不能过得去？

0: 一路上你就多费心了。
1: 放心吧，有我呢。
2: 海龙，我真的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啊。
0: 服从命令，快点上车。
2: 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再次合作。
0: 我相信会的。
1: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我已经猜得十之八九了。
0: 小鬼子想要我这颗脑袋，没那么容易。

0: 分工不同，这次帮不了你。
1: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请我喝酒啊。
0: 那就说定了，给你准备最好的伏特加。
1: 后会有期，
0: 保重。
1: 上车吧。

0: 姑娘，金牛虎子二镖已经到达指定地点了。
1: 今天晚上这道坎儿可不好迈呀！
0: 什么阵势没见过呀？哼！今天这道坎儿就往死里踩，痛快！
2: 觉得海龙今天有点反常呢，是吗？我没觉得呀。
3: 停车，我要去找海龙，
2: 你不能去。
3: 二姐，你们一定有事瞒我，对吗？
4: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安全离开西京。
2: 我的直接领导是苏海龙。

0: 顾少寒，不对，中村惠子，咱们又见面了。今天你再也别想活着从这儿离开，我要为我哥哥报仇。你就这么有把握？快说，萧在什么地方？
1: 我就是你们一直要找的萧。
2: 如果他真的是萧，就不能那么快杀了他。
3: 一起出来！

0: 二姐，你知道他们在哪儿？说，牛哥告诉我，他们会去天主教堂。停车！哥哥，你们先走，我照顾哥哥。
1: 开车。

我也不放心啊。

是可以让他皱眉头的，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脸看吧，我现在只要去见我爹，见我娘，这是个值得高兴的事儿。你们都不许哭，听到没有？都不许哭，去哭。还有，我能见到婉天姐，我会告诉她你在这儿，特别特别的好。

都说了，都不许哭。你们这要是再打起一场，不听格格的话，都是要被砍脑袋的。都笑着给我送，听到没有？甩不走。

0: 哥哥，你这样说走就走了，现在连个陪我说话的人都没了。
1: 说话呀，说呀，你不能说吗？说话呀你啊，你那破嘴整天叭叭叭叭，不挺能说的吗？出事了？
2: 你吵啥呀？人死不能复生，你那破嘴给我留把门的。
0: 你们都别吵了。

0: 让隔干净一会儿不行吗？三儿说的对，我这破嘴是该闭上了。
1: 我还是去看看龙哥吧，他总回来一个人在屋里。
2: 你给我坐下，让国瑞自己静一静。

0: 你去哪儿啊？
1: 你们都在这儿待着，
2: 我跟你一起去，
1: 谁都不许跟着我。

0: 据侦察连报告，小日本有一大部分物资都放在了下马镇以北的榆树屯，还没有来及调配。这批物资主要包括一些武器辎重、一些日用药品，还有食品罐头。
1: 你这一大批指的是多少？
0: 怎么的也够咱们吃三四个月吧？
1: 那给他整过来啊！
0: 可是问题就是。 在下马镇后榆树屯这么大的地方，小日本安插了一个整编的步兵连队，而且下马镇离榆树屯非常近，下马镇里还有两个步兵大队，所以这个据点不是很好办。哎呀，
2: 这到嘴的肥肉就丢了，煮熟的鸭子就飞了，这怎么心里头这么不太得劲儿呢？
3: 即使没有镇上的两个大队的日本人，我们一个团的兵力。 也很难攻下榆树屯。
4: 顾爷，你是有其他办法了吗？
3: 胡子彪子，你们俩跟着我去探一下敌情，等我回来再商量具体方案。

0: 就是日军储藏物资的仓库，岗上一下是一老汉。
1: 我们的下方暗藏了几个火力点？
0: 目前是3个。
1: 战斗打响以后，如果发现新的火力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它。
0: 是。
1: 屯子后面是个弯道，你去找一条适合撤离的路线，然后回驻地，咱们见。
0: 明白。
1: 去吧。第二标，你去榆树屯和下马镇之间找到日军的电话线，然后迅速回驻地。
2: 是。
1: 我们已经把情况都摸清楚了。
3: 吴燕，你就布置任务吧。
4: 啊，这手爪都刺到了。
1: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日军的一个整编步兵连队，虎子，给他们介绍一下。
5: 据侦察连报告，日军的步兵连队辖有3个步兵大队，大队下辖有4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配置8挺重机枪，一个炮小队，配置2门70毫米的步兵炮。步兵中队辖有3个步兵小队，小队辖有一个机枪组，配置2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组，配置2个掷弹筒和2个步枪组。这次咱们真是碰到硬茬了。
1: 这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榆树屯，日军的一个守军大队，其他的兵力都在屯外驻扎。这是下马镇，距离榆树屯20里，守军2个大队。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作战任务。大牛，
2: 哎，
1: 你带着1营2个连的士兵在榆树屯外准备接应，听到我的信号以后，即刻对榆树屯发起攻击。一旦发现榆树屯的增援部队向下马镇进发以后，即可撤出战斗，与杜三会合。
3: 明白。
1: 虎子，
5: 到。
1: 你带领2营，于明晚前到达下马镇的东侧，听到榆树屯的战斗打响以后，向下马镇的守军发起全力攻击。你记着，一定要营造出一种我军主攻部队占领下马镇的气势。发现下马镇派出了增援部队以后，即刻撤退，与杜三会合。
5: 明白。
1: 杜三，你带领3营埋伏至下马镇和榆树屯之间的公路，发现日军的电话线立刻给我剪断。所有的行动都以10点钟为准。
6: 啊，
1: 二彪
6: 啊，
1: 二金，还有1营的3连，你们跟着我进入榆树屯，占领物资仓库。
3: 这个行动计划是不是太冒险了呀？
7: 我觉得计划挺冒的，典型的两头堵啊。
1: 就你聪明。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6: 眼睛看不清，
15: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7: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8: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7: 问题
18: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

0: 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6: 嗯，
5: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0: 有保证吗？
11: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8: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5: 嗯，
13: 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着在吃，慢慢好，慢慢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5: 就看电视说

0: 这个叶黄素桃。
1: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5: 嗯，
4: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3: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5: 的，
1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7: 是一妇女被见过，
18: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9: 把玉抓起来。
1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15: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9: 根本就不是我爸，
8: 你就是个特务。
10: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5: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
10: 什么于北平？什么孙文正？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4: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甜得很，随便涂等没事儿。
3: 太好了啊！

0: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1: 星海、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哎，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来来来，最后一个菜啊，齐了。
1: 哎，
0: 啊，
1: 怎么就齐了呢？肘子呢？
0: 这肘子肘子的，你天天吃那玩意儿不腻啊？
1: 顿顿吃都行。
2: 哼哼，我今天还真想那肘子了。
1: 看见没？
0: 不是，那你们也没提前说呀。我今天没准备呀，改天给你弄。
2: 一大家子人，到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了。你们几个今天陪陪我呗，来。

0: 你说，一路从奉天走过来，我特别想问你们三个一个问题：你们跟着我累不累？
1: 说啥呢，姑娘？你累啥玩意儿啊？哼，我们几个天天跟你在一块儿，老高兴了，是不是？哼！再说了，要是不跟着你。 我们几个都不知道干啥去，你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嗯，来，喝一个。
0: 来。
1: 哎呀，好久没这么喝了啊！想当年咱们在大帅府的时候，多风光啊，那家一天一天的。这一打仗啊，家也没了，人也散了。
0: 你说这帮瘪犊子玩意儿不在自己家好好待着，跑人家来溜达什么玩意儿？溜达就溜达吧，他还霍霍你，咱要不把他撵走了吧？咱一天好日子都过不上。呀，你说，要不是这帮瘪犊子，咱家姑爷跟大小姐那是不是？整不好他都当舅了，现在是不是？说那些干啥？那本来就当舅嘛。咱姑爷心里边一直只有咱们大小姐，是吧？这当一天姑爷。
2: 那就是一辈子的姑爷，
1: 那必须的。
2: 来，敬姑爷。

0: 我们将于明晚10点半左右到达玉树屯。雪儿彪，你带着两名战士，5分钟以内在这个位置把寨给我安好。从岸边到这个地方，分别有2个岗哨，你一定要悄无声息地把这2个日本人给我干掉。
1: 听命。
0: 二金，看到这3个火力。

0: 这个火力点了吧？派两名战士，5分钟以内，把炸药安在这3个火力点。战斗打响以后10分钟，以我的枪声为号，立即引爆炸药。
1: 是。
0: 其他人按照预定方案执行，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出发。

0: 团长电话线了吗？
1: 看见了。
0: 一会儿收到团长的信号，立即启动电话线。
1: 是。
0: 通知全营，随时准备战斗。

下马镇的支援部队已经出发了，撤出原地，咱们几个三个汇合，走。

0: 军部那个领导的贺电。
1: 那个龙哥，要不然咱就先读一下这个军部。
2: 你念吧。
1: 我念啊。到了。
3: 啊。
4: 啥话儿？你认字儿吗？你太……哎呀，我天哪！听着啊，祝抗联第二路军独立团在反击榆树屯日军物资库一役取得的优异战绩，为切断日军物资补给做出的突出贡献，通报全军予以表彰。希望独立团在今后的战斗中再接再厉，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顽强的斗志，在对日战场上做出更大的贡献。卷土方面，
2: 留下咱们所需要的军用物资之后，给军部送点礼。
1: 好，我已经派兄弟过去了。
2: 有眼色，我已经通知伙房了。今天晚上改善伙食，给大家庆功。
5: 好，
3: 今天晚上我亲自下厨，咋样？
5: 谢团长。
6: 啥意思？不谢我是不是？
5: 谢你干啥呀？
6: 哎，
5: 啊，谢牛哥，那个在榆树屯战役中，那。
6: 你小子，哎呀。
5: 那团长，你说，
2: 这次战役啊，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此，全团上下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我就不多说了。我要强调的是，今后我们面临的局面会更加的复杂，困难会更大，不能因为这一次的胜利而松懈。这仗打下来，除了我们的战士英勇无畏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敌人有足够的了解，而敌人对我们却一无所知。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地处山区，离下马镇不过10公里，离奉天也就1天的路程。这一仗之后，日军一定会正视我们这支队伍，所以我们要忘了这一仗的成绩，从思想上正视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啊，这就是我要强调的。
7: 那我们打了这一仗，后天会不会知道我们回来了？
6: 知道就知道呗。哎，不过这阵子咱们可给福田这小子霍霍得不轻啊。
5: 那是，我许二彪能跟错人吗？
3: 不，原来奉天城外那不都是我们的队伍吗？石元尔就是这么让我们撵走的，知道吧？
5: 嗯，这家吹的，哎呦，
8: 二彪，你大牛哥平时爱吹牛。这个事儿真没吹牛，
5: 什么？
3: 听见没啊，
5: 团长，你老厉害了。

0: 同志，
1: 哎，
0: 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1: 你没听说吧？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已经来延安了，国共两党终于可以共同抗日了。
0: 是吗？谢谢啊。
1: 好，过去了啊。
0: 哎，
2: 谭龙同志，谭龙同志，总算找到你了。校长让你马上去一下他的办公室。

0: 共产党给了我奋斗的目标和希望。
1: 不管参加什么党，只要八辈子就好。白龙，你接上了，黑了，你功不在身，先去忙吧。

把小鬼子打走了，国共两党必有一战，你我将在战场上

0: 龙哥，
1: 嗯，
2: 司令部让你去开会，
0: 说是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
1: 重大军事行动？
0: 哦，
1: 军长和政委都不在，谁指挥这次行动啊？
0: 嗯，不知道。
1: 我得去看看去。走。
3: 同志们，这次紧急把你们召集过来，是有件事情要通知你们。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日军正在集合兵力，向我第二陆军根据地进行包围。经之前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战略计划如下：第一，集合兵力攻占后安镇。后安镇最近一段时间有大批的运送物资的卡车出入，我们认为这就是日军的物资保障基地。打掉了这个基地，

0: 就可以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这个由第五军完成。其次呢，第二路军兵分两路，第四军和第七军向下马镇一带移动，第八军和第十军向北洋镇一带移动，切断两镇之间的日军的联系。
1: 我反对。首先，这个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日军是不会把这儿作为真正的保障基地，这应该是个圈套。
0: 那你认为真正的物资保障基地在什么地方？
1: 就是这儿，只有陈屯镇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可以把物资尽快地向各处疏散。况且日军讨伐这次共集合了40000余兵力，我们紧急集合第二连的主力部队和他们进行正面作战的话，未免太冒险了吧。我们的军长和政委现在都不在军中，是不是我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做决定了？
0: 这个作战计划是由党小组会议研究决定的，就这样决定了吧。大家回去以后立刻准备执行。都还有什么事吗？
2: 没有。
0: 没有，散会。

0: 咋的了？咋从司令部找你去干啥去啊？怎么闷闷不乐的？
1: 日军联合了4万人马，攻打抗联的第二路军。
0: 什么玩意儿？4万人马？
1: 看来这小日本是动真格的了。司令部决定集合兵力，攻打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断掉日本补给。
2: 然后在兵分两路攻打囤积在北洋镇和下马镇的日军主攻部队。
1: 哎，这是个好办法。好什么好？在运动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正面战场上和日军硬拼的话，会是大亏的。
2: 兵马为动，粮草先行，直接掏他老窝呗。
1: 可是有一个问题，司令部调查认为，这个后安镇。
3: 是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可是这个后安镇的地理位置前凸，它不可能是保障基地啊！如果我们大军压上的话，却只是中了日本人的障眼法，那我们的损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
4: 陆爷，你觉得后勤保障基地会在什么地方？
1: 陈屯镇。
3: 那就往这干。
1: 司令部的决定是不能违反的。这样吧，你们明天跟着我去后安镇侦查一下。
3: 怎么再做决定？瞅见没有？这小日本子真把这后安镇当成他们自己的粮草站了。
4: 不可能，
3: 当然不可能。那你说那卡车是啥？
5: 你别瞅他行吗？
3: 你没瞅那卡车顶上就靠着棚子呢。
5: 那真要是小日本物资储备基地咋办？
3: 咋办？
4: 那就给他来上一把火。
5: 咱们现在这么几个人，你们还咋的？又不是没干过。
3: 一招狠棋啊！龙哥，我觉着啊，马上集合队伍，有枣没枣，先打他3杆再说。
6: 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呀？
3: 啥意思啊？
6: 彪呗。
1: 时间紧迫呀。
6: 服务员。
7: 这点小事就不用你亲自出马了，交给我们就行了。这次我要亲自来。
8: 長官、軍配は全部保安庁に着きました。
7: わかった。騎兵隊はいつ着く？朝一番で着きます。
8: 今回の計画は我が軍4つの連隊と東平軍初等下、今回の指揮官は石原殿だ。通常より気をつけろ。 絶対問題起こすな。わかりました。ここは敵に近いのだ。戦闘始まるとここに駐在する騎兵隊は刀となり敵の心臓

0: に差し込むのだ。
1: 戦闘は順調に進むと、ここは安全だ。
0: 検査を固めろ。ここは軍事物質の運送基地だ。高連は絶対保安庁を狙ってる。
1: はい。
0: そして城内の正体は深夜0時より調整する。倍以上に増やせ。勤務と交代時間を半分にする。
1: 今から準備します。
2: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

0: 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

0: 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看看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

0: 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不在，按计划行事。 彪子，一会儿别打红眼了，什么都不顾了。你把那辆车给我弄过来。
1: 你开啊！
0: 你会啊？你会你开？
1: 你开。

0: 你们是什么人？
1: 附近村子的。
0: 刚才那个什么人？
1: 人？我没看见人呢。
0: 嘿。

0: 花姑娘。
1: 哎，等着，等着。

0: 这小子本身不把咱当人，他们有什么事？哎，咱这歇会儿呗，喝口茶去。来。
1: 哎，最近忙死了，咱哥俩好久没来这儿坐了吧？
2: 可不嘛，天天那么多日本军车进进出出的，看样子要打仗了。他们折腾，咱们也跟着折腾。
1: 也不知道折腾啥，看着好像都空的，没什么重要物资。
0: 就是啊，我也纳闷呢。要是有什么重要物资的情况下，这镇上驻军应该增加了吧？
1: 他也没有啊。
2: 别管那么多了，喝茶。
1: 得嘞。
3: 老板，
1: 吃花生啊？哎，你说这日本人简直是瞎闹嘛！
0: 就是，
1: 就折腾啥了？
0: 几位慢走，
4: 辛苦。

0: 这么好啊，好，沉住吧。咱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样的号码？
1: 你给这帮瘪犊子玩意儿骑这么好的马，那么糟蹋了吗？

0: 怎么样，都整明白了？刚才我们跟着俩满洲国国军士兵，听他们的意思，鬼子的物资根本没往这运，而且驻军也没增加，所以这后安镇不可能是军需物资储备基地。看来情报有误。
1: 我们一直跟着那个车，哎呀，那车上那马真好，是不是三儿？
2: 整那老些马干嘛呀？谁知道呢？这么多卡车进入后安镇，只不过是一个假象。关键是这卡车上的马。日本人是想在后安镇安插一支骑兵营。
3: 我怎么没想到？你能想到啥？眼睛直勾的，光盯马了。
2: 真是好马，你别看个头大，耐力不好，但是爆发力强。
4: 适合军统突击。啊，你们看啊，这里是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这里是第二路军的总部，和后安镇的直线距离最短。一旦战斗打响以后，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会受到下马镇和北洋镇的日军部队牵制，而后安镇骑兵营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2: 解决掉第二路军总部，然后到下马镇和北洋镇进行穿插。小鬼子这招挺狠的，啊？
4: 卡车没问题吧？
2: 肯定没问题。
4: 无论如何，都要把后安镇的骑兵营给我摧毁。
2: 那些马呢？
0: 哎呀，我天哪！你就认马？

0: 真要炸呀？
1: 心疼了？
0: 有点。
1: 大帝当前也是迫不得已啊。
0: 我懂。
2: 明不秀，
3: お前ら遅かったな。
4: 車が途中で壊れた。
2: 開け。

0: 前面差不多了，我去后面仓库看一眼。
1: 好。九哥。
2: 盯上。

0: 遅れたぞ。
1: すごい許しよう。
0: 今来てよかったね。これ以上遅れたらお前やかになるぞ。
1: ありがとう。
0: サインしろ。

0: 老七的。
1: 哎呀，这帮小日本，你等一等啊！哎，军长，政委现在应该已经到达军部驻地，稍后一定会派援军过来支援咱们。军长，你先忍一下。
2: 这里有纱布。
1: 哎，好，谢谢。
2: 你们放心，在我这待着啊，我出去看看啊。
1: 军长，你先忍一下。

是。

0: 团长，动手吧，要不这些村民就完了。
1: 既然撞见了，就不能不管。当你二进，你们俩一组，我和彪子一组，行动。
2: 乡亲们，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抓两个抗联的人，他们就藏在你们的村子里。你们如果知道他们在哪里，就告诉皇军。奖励在哪里？看到没有？说了，就是你的。
1: 二进，接枪手。大牛，盯着那个指挥官。
2: 知道共产党的下落吗？
3: 不知道。
2: 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2: 报告，我可以肯定，他们就在这个村子里。你们要记住一点，我说出来，这件事没完。说了，就是解救了你们自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有人主动站出来，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如果敢欺瞒皇军，你们全部都得死。

0: 我数到三。
1: 不，
0: 如果没有人站出来，他就得死。
1: 放开我的孩子！
0: 一。

0: 你要承认，我成全。来人，把你枪毙！
1: 小鬼子不得好死！
2: 老乡，别怕，俺们是抗联的。
3: 你们是抗联的？
2: 对。
3: 鬼子要找的人就藏在我家里，那里很安全。
2: 走，我带你去找我们团长。
3: 好，
2: 走。
0: 看来你们的嘴都很硬。三人搜索这个村子，每一个角落都不许放过。
4: 开！
0: 他们一定就在这儿。如果发现不了逃跑的共产党，那所有人都得死。
3: 怎么样，有两个抗联的人被他藏在家里了。
5: 叫什么名字？
3: 当时有点着急，我也没问，好像一个人叫军长什么的。
5: 把他带过去。
3: 好。

0: 谁？是我。鬼子撤了。鬼子把老百姓都弄到空地上去了。
1: 这帮畜生！你们一共几个人？五个。加上我们两个，一共七个。咱们去把老百姓给救出来。
2: 不行，你受伤了，你不能去。我去，你照顾他。
1: 啊！
2: 哎，阿洛，注意安全。嗯。
3: 知道姑娘娘在哪里？知道，我说准了，王明文村里有山有山。你把孩子给放了，我去告诉你。现在你谁说了？
4: 来，我告诉你，来，我告诉你。

0: 乡亲们，都别怕，赶紧起来回家吧。
1: 哎，彪子呢？
0: 在老乡家，跟我来。

0: 那些日本人都被我们给解决了。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们去后安镇侦察情况，半路上听到枪声，就过来看看，没想到碰见了你们，我正好有事向您汇报。啊，你说吧。前两天参谋长就对日本人对抗联的围剿计划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上，他认为后安镇是日本人主攻部队的后勤保障基地，所以就集合了第五军的主攻部队对后安镇进行攻击了。
2: 太轻率了，关东军装备精良，况且这次组织是有计划的，这样应聘是要吃亏的。

0: 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后安镇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物资保障基地，真正的保障基地是陈屯镇。至于这个后安镇，日本人要在这里安插一个骑兵营，离我军总部非常近。日军如果对我军进行奇袭的话，势必会造成我们第二路军的指挥部全面瘫痪。
1: 同时还可以穿插进入下马镇和北洋镇，这样的话我军就有可能被鬼子围歼呢。
0: 您分析的太准确了。
1: 后安镇的情况怎么样？鬼子有没有什么行动啊？
0: 我们已经成功的将日本人设立在后安镇的骑兵营里的马场和储备库给摧毁了。杜三儿牺牲了。既然您来了，这仗打与不打您拿个主意吧。
1: 这样，你率领独立团急行军袭击日军的储备物资库陈屯镇，我呢即刻返回第二路军指挥部，把派出去的部队赶紧撤回来，同时呢构筑工事预防日军的袭击。
0: 好，
1: 我这次去开会啊，急动上尉传达了重要指示。由于现在日军向东三省不断的增兵，抗联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劣，省委一致决定将抗联的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向中苏边境撤离，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大规模大兵团作战。
0: 明白，
1: 我们分头行动吧。
0: 是。为了配合第二路军抵御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军部决定由我们团担任主攻任务，急行至陈屯镇，破坏物资储备，拖延日军的行进速度。行动计划如下：谷子、二彪，你们和我带着几名战士先进入陈屯镇，引爆物资储备仓库。
2: 明白。
0: 大牛、二金，你们带着全团的助攻部队在东门发起攻击，随后与我会合。
3: 是。
0: 散会。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的补贴活动。

0: 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 在这里提醒。

0: 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火速，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世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3: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的补贴活动。

0: 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 在这里提醒。

0: 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火速，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1: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中午好，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上饶四市阴天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南多云间阴天，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以多云为主。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在雨水的打压下，气温表现相对低调，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赣东北和赣中东部会在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最低气温，全省24到26度，局地23度。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拿这一块。
6: 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かか、本部の電報です。
1: 保安人携帯去塞机が崩れた。第二連隊の戦いは早めにする。本部は我の安全を心配してる。命令を出せ。今からここを戦闘状態に入るんだ。
0: わかりました。すぐに各小隊に伝令します。警備を固めます。
2: 你们来的路上都已经看到了，陈屯镇现在已经是重兵把守了。根据我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陈屯镇作为围剿行动的基地，将为鬼子提供武器弹药和物资资源。
3: 那正好啊，就像炸毁后安镇那个骑兵仓库是一样的呀。
2: 没那么容易，时间太紧，再加上现在的情报，鬼子的物资存储基地管理非常严格，现在已经驻派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种事情也全是日本人在做，别说是下手了，就连靠近也很困难。对了，弹药库跟物资库不在一个地方。
4: 你说下去。
2: 鬼子为了避免安全隐患，将弹药库和物资库分别设在了陈家屯的南北两侧。
4: 那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弹药库的警备情况怎么样？
2: 一样的严密。据说驻军全部都是鬼子的王牌部队，只是相对来说兵力要少一些。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弹药库那边更好下手啊？
2: 只是相对来说，要我看的话，都是难啃的骨头。
5: 好啃我们还不来呢。
4: 你有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吗？
2: 时间太紧了，再加上鬼子的防守太严，只有一个大概的位置，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
4: 多谢了。我们还得商讨一下这个具体的作战方案，有需要的地方还得请你们多支持啊。
2: 好，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对不起呢。这小日本一个个的懒洋洋的，是不是咱们同志情报有误啊？
1: 恐怕没那么简单。
2: 咋的了？你担心有埋伏啊？
1: 如果咱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准确的话，而现在这种情况就有一种解释，欲擒故纵。
0: 是不是后安镇的事儿已经引起小鬼子注意了？
1: 走。
3: 状況あるか？
4: まだです。
3: これは今回絶対負けるのだ。奴らは絶対何度かしてチャンド镇に入って月を見て我らに襲うのだ。
4: 命令を出せ。
3: 各部隊油断すんな。気をつけろ。
4: はい。
5: 要我看呐，就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知道吗？
1: 我说过算了吧。况且这关乎着咱们第二路军的安危。彪子，你以后说话能不能动点脑子呀？
6: 那怎么办？
1: 到底是陷阱还是真的防备懈怠？咱们还真得试一试。
7: 咋试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6: 龙哥，咋干的？
1: 隐蔽。

0: 捡了条命，走，走，快，走！
1: 哥哥，弾薬庫の方に銃声を聞いた。すでに包囲命令を出しました。
2: よし、その通りです。
3: 早く案内しろ。

0: 龙哥，小鬼子军队。
1: 这不说明天才来的吗？龙哥，小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麻烦了。不麻烦。既然日本人担心我们对弹药库做手脚，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告诉大伙儿，换日军军装。
0: 明白。
1: 二彪，去弄几个日军的尸体过来。
0: 我上哪儿找尸体去啊？
1: 现在陈屯镇睁开眼睛能看到的全都是日本人。
0: 明白。
1: 记住，一定要快。
0: 走。

0: 干了，来，
1: 来，来，
0: 好，来，再来，
2: 再来一个，
3: 站住。
0: 我跟你说，
3: 干什么？
4: 这长官，哎，
3: 太君好，太君好，
4: 我们是良民，好酒，来点。
2: 滚三，
4: 好酒啊！
3: 太君，你看，走走走走，
4: 辛苦了，来点，来点，来点，来点。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人数不多，但是人手紧张，我们得赶紧撤。
1: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人数不多，但是人手紧张，我们得赶紧撤。
2: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人数不多，但是人手紧张，我们得赶紧撤。
3: 我们几级的？
4: 团长他们呢？
5: 团长和虎子在镇北待库。
6: 就他俩去了。
3: 啊，什么事动手？
7: 听小就干。
3: 二弟，你留在这儿，其他人跟我去仓库。
8: 走。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日军设立在陈屯镇的弹药仓库已经被我军摧毁了。
0: 好，有没有人员伤亡？
1: 没有伤亡。
0: 那你们独立团抓紧休整，准备转移。
1: 为什么转移啊？
0: 你看，现在我第二路军驻地的左翼和右翼都发现了日军联队，抗联第四、第七军已经与左翼的日军正面接触。
1: 战事如何？
0: 日军的进攻非常的猛烈，现在已下令。 第四、第七军交替掩护，向东北方撤离。而右翼的抗联第八、第十军也和右翼的日军联队正面接触，
2: 两军交替掩护，向东撤离。
0: 随后与第四、第七军在东北方会合。现在第二路军军部正面发现了日军两个联队的兵力，他们正在向
2: 第二路军驻地靠近，
0: 看来我们必须马上转移了。您的决策是正确的，现在马上转移。
2: 我已通知独立团、随军部一起转移。
0: 不行，我们独立团得留下。
2: 我已经命令其他部队做掩护。
0: 独立团是抗联中最有生命力、最有作战能力的一个团，我们必须保存实力。
2: 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还保存什么实力啊？
0: 既然独立团是作战能力最强的一个团，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应该发挥作用。况且现在军部、医院、兵工厂、物资给养的转移都需要时间。我们独立团留下来，不但可以阻止日本人的推进速度，还可以为我军的转移争取时间呢。
2: 可是，
0: 您
2: 别可是了，
0: 这个时候的犹豫只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2: 好吧，
0: 你带领独立团留下来。
2: 掩护军部撤离。
0: 我得问您借一样东西。
2: 什么？你说吧。
0: 你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
2: 能争取更多的时间。你这么做，等于是把独立团放进狼窝了。
0: 独立团和我们第二军的转移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哎，就算身处狼窝，我们也不是待宰的羔羊啊！请首长们放心。
3: 走了。命令だ。左連隊と右連隊は明日朝9時から高連第2軍に対して全面攻撃だ。だが明日夜21時前包囲を完成しろ。はい。现在我们第二军的主力部队
4: 面临的形势十分的严峻，第四、第七军在左翼，已经和日军交火；第八、第十军在右翼，也与日军正面接触。现在我们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的正前方，发现了日军的两个联队，正向军部开进。经过军部的研究决定，我们独立团留下来，掩护军部主力部队撤离，挡住日本人，为军部撤离争取时间。
5: 团长，咱们一个团，咋抵挡鬼子进攻啊？
2: 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保存抗联的有生力量，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你们也不用太悲观，别看我们人少，但是我们哪个人不是一等一的高手？从奉天到新京再到奉天，我们哪一次不是牵着日本人的鼻子走？
6: 龙哥，
2: 你们两个先去侦查一下，然后向我汇报。
6: 听命。

0: 曼陀，老表上场。农行杯2026年江西省可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上场。
1: 超来了，快上来呀、啊！
2: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3: 上岸，危险！
4: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5: 这个机位必打卡。
6: 好了。
5: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4: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7: 这可小众秘境，
8: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4: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9: 回来了，快洗洗手吃饭。
2: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4: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10: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带给大家的这道菜呢是葱烧鸡翅。所有的食材在我的面前，有葱段、葱花、八角、辣椒、鸡翅。首先开火热锅，然后把这个葱段一切二备用。锅热了以后倒油，把葱段放到油中，用小火把它煎一下。煎到这个葱段略微有点焦黄的时候，我们把葱段夹出来。我们在锅中一一的放入鸡翅，把它煎到两面

料酒、生抽、老抽、稍许的盐，最后再加入水，开大火，盖上锅盖，等待锅里的汤汁收干。开锅看一下，哇，真的不错。稍微把它翻一下，出锅前加点糖，开大火收一下汁儿。现在关火，准备装盆儿。最后撒上一点小葱花。观众朋友，今天的葱烧鸡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郭毅。
0: 哎，阮老师
1: 啊，
0: 最近呢，我身边不少朋友都计划着带着家人出去玩，哎呦，看得我呀，这心里啊直痒痒哦。
1: 那心动不如行动啊，你也抽个时间，左手带着爸，右手拉着妈，哎，媳妇儿
0: 背着，
1: 哎，背着媳妇儿一块儿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看人家立冬前一阵子不就带着全家去爬山了吗？
0: 哎，还真是。
2: 对，我的想法哈，就是趁着父母啊现在这腿脚还能走，咱们呢就多带他们呢出去看一看。但是这次爬山呢，我就明显的发现啊，
1: 怎么了？
2: 就我们家这三代人
1: 啊，
2: 就明显是三个阵营。
1: 嗯，
2: 俩孩子，
1: 嗯，
2: 那就跟上了发条一样啊，那两头。

0: 腿，就是蹭蹭的往前走。然后我爱人呢在后边得跟着俩孩子呀，
1: 嗯，
0: 呼哧带喘，
1: 嗯，
0: 然后我爸跟我妈，
1: 嗯，
0: 就那个速度哈，
1: 嗯，
0: 那就更跟不上了。
2: 嗯，
0: 我爸呢还能好一点，
1: 嗯，
0: 我妈呢基本上就是属于是走走停停，
1: 嗯，
0: 都落在那个后边很远的那个位置了，
2: 嗯，
0: 就跟不上了。
1: 嗯，
0: 所以说刚子哈，你要是想带叔叔阿姨出去玩出去旅游，一定得趁现在，
2: 哎
0: 哎，趁现在这个腿脚啊还利索，早点咱们把它计划起来。
2: 还真是，要不然越往后啊，哎呦，出去啊就费劲了。
0: 对，因为这次出去哈、啊，开心，那真开心，但是累呢，也是
2: 真
0: 累，真
2: 累
0: 啊。就我们全家哈、啊，就那俩小孩儿，呵，那个全程啊，那叫精力无限，你知道吧？他都不知道累。
3: 小孩子浑身呢就像使不完的劲儿似的，这点啊，这个孩子跟大人没法比。就像你们俩这个岁数，
2: 嗯，
3: 爬山已经呼哧带喘了，哎、
2: 是
3: 吧
2: 是
3: 是？你爱人已经呼哧带喘了，
0: 一点没错。
3: 那你说像我这样的老人家，在家坐着，有的人都说我都累，我困，我还乏，为啥呀？因为年纪越大，营养吸收呢就越不容易，这气血呢也就慢慢的不足了。
4: 对，你看，尤其哈，
3: 啊、
4: 就是我在出诊的时候，
3: 啊，
4: 有的时候这患者一进来，我这一打眼儿，
3: 嗯，
4: 我就能看得出来。你看这个人进来之后，身上那捂的哈，严严实实的，
3: 嗯，
4: 但你捂的再严，这个脸上的这个血色，这种暗淡呐、啊，这种发白这种感觉呀、啊，
3: 嗯，
4: 它也是能表现在外面，
0: 就很明显，
4: 对，非常明显，
0: 对。
4: 而且这样人的话吧，他还特别容易出汗，
2: 嗯，
3: 哦，虚
4: 啊，而且整个人，你发现他都是那种整天呢就处于这种非常疲倦，浑身没有力量这种状态，
3: 嗯嗯
4: 啊等等这种情况啊，包括你就问他吃饭怎么样，
3: 嗯，
4: 吃饭也是没有食，
3: 不想吃，
4: 对，
3: 嗯，
4: 我们中医上吧有一句话叫啥呀？叫气血一调百病消，
2: 嗯，
4: 就非常注重气血的调整。这个句话呢，其实足以说明啥，气血对于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重要性。
2: 说到这儿啊，说到补气，立冬，
0: 嗯，
2: 我给你支个小招
0: 啊，不是，
2: 啊，
0: 王老师、郭主任人都在这儿呢，哪轮得到你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2: 立冬，我发现今天你可真的掉链子了啊！你忘了最近阮老师跟咱们说的补药滋长什么来着？
0: 啊，
2: 黄芪呀、啊！
0: 对对对，我把这茬给忘了。
3: 今天刚子比你灵光，
0: 哎、
3: 这个黄芪呢？是可以补气，而且呢，补气的作用呢还特别的突出。《本草求真》当中就给了黄芪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2: 嗯、
3: 叫“补气诸药之最”。
2: 嗯，
3: 哎，就是说它是补气最好的了。而且药典里描述黄芪有诸多的作用当中，它头一个就是补气生阳。
4: 黄芪它在补气方面的作用。
3: 嗯，
4: 尤其是它对我们提升我们身体的阳气，
2: 嗯
4: 啊，包括补于我们的气血。其实大家记住啊，就只要我们的气血充足，咱们才能够把我们吃进的一些营养物质啊，把我们讲的这种现在大家认为的能量啊，
2: 嗯，
4: 带到我们全身各处。
2: 嗯，
4: 而中医呢，非常注重这一点，尤其是很多补气血的方子，
3: 嗯、
4: 我们都能够见到黄芪的身影。
3: 嗯，
4: 那你看有些人这个身子一虚了，这人马上就没有精神了。
2: 嗯
0: 嗯，
4: 天天啊就是往一呆，
0: 就无精打采，
4: 无精打采打蔫儿，双打着茄子蔫儿的那种感觉啊。
3: 嗯嗯，
4: 那么你气虚之后，在我们脾胃当中，这人表现吃的就少，没有食欲，
3: 嗯、
4: 排便当中怎么样？大便也是那种不成形、碎碎糟糟的这种感觉。
3: 嗯，
4: 这些人啊都很明显，尤其是我们谈到的就是这类气血亏虚的人。
3: 嗯，
4: 大家记住啊。黄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药。
0: 郭主任，您说这个
4: 啊，
0: 我太有体会了，
4: 是吧？
0: 您看这次啊，我跟我父母出去旅游，就他们的这个体力哈、啊，就是明显跟不上、
4: 嗯，
0: 而且呢，就是特别容易乏累。
3: 那为什么现在的人呢，都把这个累、困、乏挂在嘴边？一方面呢，我们现代人呢，生活作息真的不规律。还有一方面，就是因为年龄在增长，我们的气血它不足了，然后呢，我们在饮食上呢也不太注意，身体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呢就

0: 更加容易显现出来。
1: 其实像我也应该注意补一补这个气血。
0: 嗯，
1: 不过说实话哈，
0: 啊，
1: 我挺佩服您的。
0: 佩服我
1: 啊
0: 啊！
1: 您说您这个年纪哈，每天那么多的事儿都要忙，
0: 嗯，
1: 但是呢，您可跟那个大蔫儿的那花不一样，您天天表现的是什么呢？那精力无限的那是，
2: 嗯，还真是。
0: 就是我平时啊，我就非常注重营养的补充，
2: 嗯，
0: 而且呢，我也经常跟你们都说啊，这个日常煮点那个黄芪水喝喝。黄芪呀，是补药之长，它有很强的补气血的作用，把这个我们的身体里的亏空把它补上去，生津养血。然后你补完了以后，你看这个人吧，这脸色好看，
2: 对，红润，
0: 对对对。而且不光是我，我的补的还行，我自认为。咱们再问问郭主任，你的保温杯里搁哪儿去了？刚才我看你带着个保温杯呢。
3: 这为了节目效果，拿走，特意拿走。其实确实啊，这个像阮老师刚才讲的一样，我平常吧，因为我是中医啊，也非常善于自己平常调整调整。尤其对于气血，刚才前面我也讲到了
0: 啊，
3: 必须得泡点黄芪水。
1: 对，
3: 但是泡还不行，必须我提前得咋办？处理好，就是黄芪一定要先煮。
2: 煮，
3: 先煮一下。为什么？因为黄芪我们说用药选的是根部，根部呢是一种木本的，你普通的这个浸泡啊，它是没有办法将里边有效成分完全都溶出来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你泡完之后你感觉稍微没有味儿，其实有一些东西还没出来呢，你就把它扔掉了。
0: 对，
3: 这样的话里边的有效成分就会无意当中损耗掉一些。
2: 哎呦，这又学到一招啊。但是说到底是因为黄芪啊到身体里把这个气血啊都给补足了，人就感觉有劲儿了。
0: 当我们身体里的气血充足的时候，就像这个皮球充气，它充得满满的，这样的皮球你往下一扔，弹得老高，它有弹性，而且呢还可以滚动，还可以弹跳，充满着活力。相反，有这么一个皮球，它气不足了，它就瘪下去了。你这儿一摁它一个坑，你这边一摁它这边一个坑，就这样的皮球你弹一弹你试试，肯定弹不起来。而我们的身体呢，就像这个皮球一样，气血不足它就没有活力了。
2: 哎呀，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哈，
0: 我
2: 老妈呀有个老同学，这个性格特别活泼开朗，每次那个同学聚餐聚会的时候都是他组织的
0: 啊。
2: 哎，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听我老妈说呀，这个阿姨啊每次找她出来聚餐呢、可费劲了，每次啊她都找理由推脱
0: 啊，
2: 电话里的声音也是有气无力的。
0: 哎，
2: 这是不是就是气虚啊，需要补气了？
0: 是，把这个流失的这个气呀、补足了。一个人的气血充沛了，就是不用其他的人主动去喊他，他自然而然的他就喜欢出去活动。
2: 哎，
0: 比方说这个伸伸胳膊啊，这动动腿什么的，出去旅个游什么的，这样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越来越好，心情也会越来越好。而且呀，气血补足了，相当于给我们的免疫力披上了一层护盾，保护盾，就是不给外界的病毒可乘之机。即便刚子感冒了啊，举个例子，别在意啊。那我这儿也没啥事儿，不容易中招。
3: 就刚才呀，
0: 啊，
3: 阮老师所讲的这个，我们的中医上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医上讲护卫作用，也就是固表的作用。
0: 对，
3: 啊，比方说哈，我们说这个以前，咱们这个屋顶上这个瓦片儿，你看它这个正常一个接着一片儿哈，不成叠的。那么外界如果说这个时候狂风骤雨，那屋里边依然是一块祥草之下，它不容易被这个外界环境侵袭到里边，那它也就不会受到影响。
0: 郭主任这个比喻我觉得特别形象。这个气血不足啊，会影响很多很多的方面，而且呢，这样的朋友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去找一找的话特别多，只不过呢，我们很多人都忽视了。比方说有的人他出汗，就是正常的吃顿饭他都满头满脸的汗，还有的人腿脚他容易水肿，还有的人呢，他就是觉得，哎呀，我这个气儿不够用啊，
2: 叹气
0: 啊，我爬个楼梯啊，哎呀，我喘得不行啊，
2: 气短，
0: 对，就好像这个上不来气，就觉得这个气吧 出去的多，好像吸进去的少。还有有些人年纪倒不大，跳广场舞他跟不上趟，他比不上人家80岁的跳广场舞，这个呢其实就是气血虚的表现。
3: 对啊，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大家所常讲到的，或者我们中医上也讲的，叫表虚者自寒，气虚者就会出现水肿。因为如果说我们身上的水液代谢，好比我们的上焦的肺、中焦的脾、下焦的肾，一旦我们说它的气亏损了，好比说我们谈到肺气亏损了，你毛孔的张开、张合、我们说这个开合的情况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它一旦门开开了，它不关上，那里边你想想，那汗慢慢不就
1: 那就出去了？
3: 对呀、就出去了。所以说一旦你日久了，汗出多了，气损伤之后，那这人气就不足了，就出现了刚才周老师所谈到的，日久之后出现啥？喘，这个喘其实是虚喘。那肺要是出现虚喘的时候，会说咳，是没有劲儿的咳嗽。
1: 就我印象当中，我也见过像郭主任说到的这些现象啊，但是从来都没有合计过，我说这些跟这个气虚它有关系。
0: 当然有关啦，这个气血要是不足的话，就会影响心脑的供血呀。所以呢，立冬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比方说咱们睡觉醒了，或者是起猛了，或者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蹲一下，我站起来，我眼前好像这么一黑，我就缓一下，我不能马上走，那这种现象呢，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这种供血供不上去了。那不光是我们说的眼一黑，还有的呢，他的感觉不一样，比方说脑袋疼，他头疼，还有呢胸口闷。觉得有个石头堵在这儿，还有晚上他会觉得我休息不好，我睡着了，我做梦，说白了这些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1: 所以这些情况就可以用这黄芪了。
0: 可以呀，郭主任也说了，黄芪是补药之长，它从各个方面去给我们的身体补气养血。那么现在呢，其实已经有研究表明了啊，黄芪中主要的活性成分黄芪甲苷在改善我们心脏疲劳、衰竭、强心这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这个心脏啊，它就充满活力了。要知道全身的这个血液从心脏往外送啊，所以我们的心脏强大，血液的它那个循环它就顺畅。
2: 哎呀，黄芪啊真是个宝贝啊，而且补气血啊对我们的身体啊有这么多的好处，我就心痒痒了。
1: 你先别着急痒痒了、我得问问阮老师啊，您说咱们什么时候能吃点那好黄芪？
2: 哎呀，是啊，
0: 吃这个好黄芪啊，哪那么容易啊。这个高品质的黄芪啊，怎么的也得要三个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产地选陇西的，自古有这个黄芪第一出陇西的说法，是吧？
3: 这个说法有。
0: 对，陇西黄芪它好在哪儿呢？它这个营养价值比别的地方要高。经过有关单位的研究，陇西黄芪比国家药典规定的黄芪的药效成分要高出4到8倍，其中它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的含量远高于其他产地的黄芪，是药典标准的2.6倍。
3: 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医上讲的叫道地药材，就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在选择黄芪的时候，首选绝对是陇西黄芪。
0: 好黄芪呀、不光是要长在陇西，还要看它的种植的方式，需要什么呢？需要接近野生的方式去培育这个黄芪。这种方法呢，比人工种植的黄芪的作用要强很多。而且呢，还要选什么呢？选取主根入药，那这个效果它就更好了。黄芪的那个根系是很发达的，主根的营养呢是最为集中的。
2: 那就是得认准这个主根。
0: 好黄芪，更要物尽其用，最好呢用专业的破壁技术把它打成细密的粉。那么咱们用这种破壁技术把这个黄芪中的核心成分黄芪甲苷让它释放出来，你要是不破壁的话，那营养成分就释放的不彻底了呀。所以呢，你要选黄芪，要想吃点它，最好就是破壁黄芪， 当然你这种黄芪我们吃着身体就更加容易吸收，这营养就一点都没浪费。
1: 哎呀，本来听您说哈啊，这黄芪补气，
0: 你怎么了？
1: 我就很心动了。
0: 心动了啊，
1: 您再这么一说，那好的黄芪，好家伙，我就更心动了。我本来哈，我说心里话啊，我是不想麻烦您的。但是我一想到我父母旅游的时候，尤其是我妈，累的那个样子，
0: 走不动了，
1: 是我都真的是打心眼里啊特心疼，所以说呢就想拜托您一下，您看看是吧，您能不能帮我们找点那个像您说的，接近野生的陇西黄芪，还是那个主根的，还是那个破壁成粉的，
0: 哟，记得这么清啊。
1: 好
0: 啊，
1: 这要是吃上了啊，健康的路上那谁都不能掉队了。
2: 要不然求求您再办一次团购好不好？啊，
0: 一个说来一个说去的就想办团购了。但你们说这样的破壁黄芪粉不好找，对不对？你们自己也说了不好找。那我哈哈哪那么容易就找得到啊？
2: 也是。
0: 我也想早一点弄点这种好的黄芪粉，把我自己的气也补一补。我天天说话，我不费气吗？
2: 是是是，
0: 当然你们也想要，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们俩也要给我一点时间，不能你们就说来就来，说要就要的，对不对？其实这事儿呢，不瞒你们俩说，我自己心里琢磨着，这事儿我得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李东啊，刚子，有关这个黄芪这事儿吧，有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我会说，你们俩同时也会知道，好不好？
1: 好，好，好，
2: 是的哈，大家伙儿咱就别着急了哈，给阮老师啊一点时间，帮我们啊找到这种啊高品质的破壁黄芪。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李东，
1: 这位友的名字哈、很好听，叫郑大钱。
2: 哎呦，哎呀，
1: 他说挺有意思哈、他说阮老师啊，就这几年呢拼事业。拼得有点猛了，拼过头了，现在身体就觉得呢特别虚，特别累。说实在不行的时候，他干嘛呀？他喝那个咖啡顶一顶，然后一遇到休息日呢，就在家里边哈
0: 躺平啊，
1: 哎，就躺平，躺着看电视，然后媳妇儿一看这样呢就不高兴呗，正好这不看到咱讲那黄芪粉了吗？哎。心里边就说这不是就为我量身定做的吗？说您能帮着找一找吗？想吃点呢自己补一补。
0: 郭主任，你也应该见过这么多的这些人吧？这样的情况。
3: 对，就是我们基本上身边有很多的工薪阶层也好，还是老板也好，都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会发现他有很大的共同特点。你看小李儿啊，面色萎黄，所以说他身体会有一种发虚的状态。这种情况是严重的气血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可以用这个黄芪来帮你去补补气血，帮你去调整一下，
1: 对，
3: 是非常适合的。
0: 那这位郑大钱朋友啊，我跟郭主任想的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不仅要用黄芪，还要把这个黄芪在用的过程当中弄得好吃一点儿。我教你一个方法，桂圆黄芪煮鸡蛋，做法挺简单。就是煮鸡蛋嘛，你把桂圆肉、黄芪粉啊，1:2的比例放到这个，像我这个锅就可以放到这个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你把它煮开，等到这个桂圆呢吸足了水分了，然后打两个荷包蛋在里头，等熟了之后都给它吃了，补气养血呀，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咱们好男人啊，家务上也得使把劲儿，到时候媳妇儿看了。就比以前顺眼喽。
0: 没错没错，多分担一点家务。不过呢，您要是用黄芪粉的，不妨找点好的。一呢，要选陇西的黄芪，道地的产地，黄芪甲肝的含量它里边高啊。二呢，要用最接近野生的那种黄芪，而且呢，用主根那是最好了。三呢，就是最好用破壁技术打成的那种黄芪粉，这个黄芪甲肝呢也能在你吃的过程当中完全释放出来，让你全部把它都吸收掉。不过这样的黄芪粉不太好找，我这儿我只能说尽力啊。当然我要有最新的好消息我一定会在这儿告诉大家。我就说这么多。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微友叫三姐， 他说啊，阮老师，我吃了好长时间这黄芪了，因为什么吃呢？因为出汗多，动不动的就出。

0: 出汗，关键吧，你这冬天还好，夏天呢真的是特别尴尬。上公交车不敢拉那扶手，因为这嘎吱窝呢全是汗，所以平时呢就备着那小毛巾，干嘛就是为了擦汗。您说这尴尬吧，它倒是其次，主要我觉得流的都那虚汗，而且呢，你说下车的时候有时候呢还会头晕，眼前发黑啊，缓几分钟才能走。
1: 这个夏天，咱们说这个腋下出汗多，举手投足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挺尴尬的。一般来讲呢，出汗呢它是一个正常的事儿，但是如果说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汗，这个就不正常了。而且您的整个表现是什么呢？无力、头晕目眩，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气虚呀、气不足的表现。哎，郭主任，我说的对不对
2: 对
1: 呀？
2: 啊，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气虚症，所以说黄芪它可以气血，就是一个非常对这类人非常好的。另外呢，它还可以起到助表止汗。
3: 哎，不对，刚才不是说这三点一直在用那个黄芪呢吗？
0: 是，他是在用的，他用的呢是那个普通的黄芪，40多块钱一盒的，有点作用，但是呢又觉得这效果太慢了，自个儿到药房也找。没找到您说的那个什么这个主根破壁的这个黄芪粉，也没找到那陇西的，只有他以前用那种普通的，所以呢，他就想问问您哈，说您能不能帮着找点好的黄芪粉？要是换成好的黄芪粉吃，哎，这个身体肯定恢复的能更好，最好能说这价格哈，合适一点。
1: 那这位朋友，叫三姐啊。你手边呢有黄芪，别浪费了啊！我教你一个那个枸杞瘦肉汤，这个方法呢，你先吃着，吃总比不吃强啊。因为这个食疗的方法，猪瘦肉呢补血，黄芪呢补气固表，枸杞呢补肾益精，这个组合对于气虚乏力、出汗多、头晕目眩，还有这个腰酸腿软，都有挺好的改善作用。
2: 我发现啥呢？
1: 怎
2: 发
1: 么
2: 现呢？这个任老师这个食疗方啊，可以说是又好吃又管用。其实真是这样啊。黄芪，如果说我们能把它用得好的话，黄芪用得好，气血你就很容易把它补上来。而且呢，它就可以帮我们解决身体上很多由于气虚而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
3: 现在发现啊，要用咱就用好黄芪，效果是快。
1: 对，如果说想把自己的气虚尽快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把气补回来，普通的黄芪那就满足不了大家了。所以最好呢用陇西黄芪，黄芪甲肝的含量非常高。这位朋友，您让我找这种高品质的黄芪粉，我帮大家想着呢，有消息我就跟你们说。
3: 哎，咱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冷风。他说："您讲的这个陇西主根破壁的黄芪粉买到了。
1: 之前两位微友都没找着，
0: 对，
1: 他怎么那么幸运呢？
0: 他说是因为自个儿的这个腿肿得厉害，一按一个坑，然后就想喝点这个黄芪水。就说这方法不是可以去这水肿
2: 啊？
0: 孩子啊，可是真是费劲巴拉的就找到这陇西黄芪了。最主要的还是那主根还破壁成了粉。他呢就拿回来泡水喝了。"水肿呢，明显是缓解了很多，
4: 是吧？
0: 对，而且感觉这个心脏啊，这心脏蹦跶的比原来
2: 有
0: 呢
2: 劲儿了，
0: 有劲儿多
2: 对
0: 了
2: 对对，气不
0: 啊。孩子最近又跟他说："爸，你能说话小点声吗？你那个嗓门太大了，你得悠着点儿。"人说啥呀？说我气足了，我嗓门就高呗。然后我就问孩子："说你这多少钱买的呀？"孩子说："快300块钱。"
2: 哎呀，
0: 啊，我这嗓门一下子就下来了，这也太贵了。其实今天呢，就是想问问您，阮老师，说我还想用，但是这经济上啊，说实在话有点承受不起，所以呢，就期待哈，您能给赶快做一团购。
1: 冷风，给我吹的一个家活的风。这个黄芪啊，最大的作用呢就是补气，而好的黄芪补气的作用呢，它就更加明显了。其实很多东西啊，都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吃对了我们就健康了。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黄芪，对很多的由于这个气不足导致的累呀、乏呀、无力呀、流汗呢、浮肿啊。你喝这么点黄芪水，用点黄芪都会受益。
0: 今天我在这儿发现， 今天我们

0: 的微友对于这个黄芪粉的呼声啊太高了，
1: 嗯，
0: 全都问这个
1: 啊，嗯，压力山大。我能提前退场去找那个黄芪
2: 粉啊
1: 啊，开个
2: 下了节目再去，
1: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但是这事儿呢不是一时半刻他就能解决的，
2: 嗯，
1: 大家呢还得容我去找一找，找到了还要跟厂家谈一谈，
2: 哎，
1: 要不然多吃几个月那普通的家庭是不是你们都承受不起呀，
2: 嗯，
1: 但是团购咱们还是需要人多力量大，人多价格就好谈，就能下去，对不对？好了，你们等我的好消息。
3: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破壁黄芪的事儿，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就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不要给大山添乱，
5: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6: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7: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画面中是今天的求助人小杨。小杨说自己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名牌大学毕业，本该有一番作为，然而毕业十年后32岁的他却一事无成，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
1: 人生重大转折之后的抑郁，
0: 说起自己为什么如此失败以致抑郁寡欢，他觉得都是拜父母所赐。
1: 不但没有色忘了，反而拖后腿。我不理解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我就想搞清楚到底谁有问题，到底谁错了。
0: 父母究竟给小杨拖了怎样的后腿，又究竟做错了什么？此时在调解办公室里坐着的小杨的父母和小姨小姨父提起小杨就连连摇头，发出连珠炮式的质疑。
2: 他说我控制他了，
3: 摔东西对着我们父母不敬，那都啃了这10来年，给我们怨气很深，现在都恨不得叫我们马上都跟他死去，可痛苦呀，我们都活在痛苦上。
4: 这样子在他主要是他没找工作，
5: 他不出去找工作，他埋怨他妈妈，我觉得他是借口，
4: 不思进取，邋里邋遢，带过且过。
0: 显然父母长辈一致认为都是小杨自己的问题，十年不工作，不思进取，啃老。事实究竟是什么呢？是小杨懒而不自省，还是父母错而不自知？当调解开始，小杨结婚一年的妻子又为何会在电话连线里力挺小杨，要公婆给小杨道歉呢？
6: 他只是想要他父母对他的一个道歉，他们把他做成了现在的状态。
0: 长辈们口中一身毛病一无是处的小杨，为什么会得到妻子的支持？又是什么让母亲张女士在调解现场放出狠话？
2: 我宁愿说你跟他撇清关系，我要是再多嘴就再说这，我宁愿去碰死他，
7: 真的是很崩溃。
0: 儿子小杨毕业十年不工作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真相？究竟是父母该认错，还是儿子该觉醒？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儿子十年不工作谁知错，上集。
8: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也欢迎各位当事人们啊。坐在场上的两位是儿子小杨，妈妈张女士，场下的还有三位，我们也做一下自我介绍。
9: 这是小杨的爸爸，
8: 嗯，
9: 我是小杨的姨父，这是小杨的小姨。
8: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家人一起来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各自的诉求。
2: 他是个男孩子，他不找工作，他没担当，他说的我控制他了，不叫他出去找工作。
8: 所以现在你们的母子关系是什么状态？
2: 那基本上都不想说话，我觉得他个人问题。
8: 那你今天希望
2: 通过调解，希望他自己安排自己的人生，我不再参与他的事。
8: 小杨的诉求是什么？你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我想弄清楚之前的问题到底错误在哪里，到底是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走到这一步。
8: 你认为确实跟他有关吗？
1: 是。
8: 妈妈好像在这一点上不是很认可。

0: 他的意思就是说原因在你自己身上。如果我们看自己身上的问题，你觉得你有吗？
1: 哎，怎么说呢，如果听话是一种问题，那我确实有问题。
0: 妈妈给你是什么感觉？
1: 控制，掌控。

0: 事听话，学习成绩优异，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也不负众望考上了重点大学。因为家庭经济一直不是很好，所以他很早就想着大学毕业找工作赚钱，可是母亲却坚决反对他的想法，逼着他一定要走另外一条路。
1: 大学毕业我就是不考研不考公，找工作我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找工作等于赚钱，我妈不同意，他们希望我考研，谈了很多次，很难很难沟通，屈从于家庭压力，我觉得我的想法被扭曲了，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很认真的准备了，我考研准备的比较早，然后就把那个什么其他的课程呢都放到一边了。
2: 那考研这条路为什么没有走通呢？
1: 因为我本来就不情愿，后来我发现实在无法说服我自己，我说服不了，研究生我就不再考了，我已经错过一些东西了，我时间很紧张，我需要补我的知识，补我的能力，需要去学习怎么面试。
2: 你再回来准备的时候来不及了吗？
1: 如果要是一切顺利那当然来得及啊，然后就是所有精力都耗到这个要不要考就是这些问题上，
2: 耗在你自己在纠结是吗？
1: 不对，耗在跟我妈沟通这个问题上。
2: 你的精力都耗在你和妈妈的沟通上了吗？
1: 对，还有热情。
2: 张律师
3: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不想考研了，后来我还跟着人那时候劝他，我说你考考研将来就业更好，就业嘛，就业路不是更宽广吗？他也给我说过，你叫我上到这儿我都上到这儿，我也想说
1: 这句话是初中时候说的，是不是初中还高中？
3: 你高中时候说的吧。
2: 作为妈妈，你听到儿子说这句话你是什么感觉？
3: 他叫我叫他上到这儿他上、嗯、我感觉着就是想着经济不中，他会不会想着说的这个供不起他样的。
2: 你认为这是儿子挺懂事的，挺会为家里着想的是吧？
3: 啊，也这儿都行了，也比儿子想着可高兴。
2: 你跟他提出考研的想法，他的反应你当时看到了什么呢？
3: 那都打电话都是他光缠着他说他不考研。
2: 当他反复跟你表达他不想考的时候，你每次是什么反应呢？
3: 我不知道为啥，有时我问他为啥不想考了，他不说为啥，后来了后我也都改变了，我跟他爸说，他爸还气得上呀，说的他为啥不考研呢，你问问他，我说他不说我也问不出来。我一边跟他爸做着工作叫他放弃，一边回答他，我跟他爸工作都没做通的时候我都回答他了，我说你真不想考了都算了，我放弃了，你可以自己选你干哈，你看着自己办吧。
0: 对于考研，小杨心里是抗拒的，但在行动上他又拒绝不了，所以就出现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状态，这边准备着考研，那边心系找工作，最后两头都不见着落，他的心里也陷入了越来越焦躁的状态。在明显感觉到儿子的一再抗拒后，张女士也终于妥协，放弃了要儿子小杨考研的想法。然而这个时候，儿子小杨却给他打来了一通很可怕的电话。
3: 大四的上学期吧，他给我打电话，他说的你要是不来你都见不到我了。
0: 究竟发生了什么？小杨为何会在母亲终于妥协的时候反而变得更极端了？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好不容易沟通成功了，我要找工作了，然后又一次打电话，就是我纠结了十年的一句话，你找工作离家近一点，能给我两个姐姐帮一点忙。我当时真的很烦，我还想去深圳，想去外边，外边可能更容易赚钱吧，也可能我比较爱自由吧。
2: 就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做到我不理他的要求，或者说我听了就完了，做不到这一点是吧？
1: 对，是的。我觉得我好不容易沟通了，又来设置一个难题，我又要沟通，我真的是很崩溃。我要去深圳，我要去谈恋爱，我不去我怎么谈？我
2: 是高中阶段的还是大学阶段的？
1: 高中阶段认识的，别人觉得我还行吧，我没有回应，我不敢回应。其实如果正常情况下肯定是想回应，但是条件一般吧，也不想回应。嗯，回应了又没有结果，没有意义，还不如就是干脆就没有这个事儿就完了。然后后来可能是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觉得看到了一点希望吧，
2: 有希望了，
1: 对，
2: 可以去追求一下了。
1: 对，
2: 所以姑娘在深圳是吗？
1: 对。
2: 那为什么那个，如果我们把它暂且归为朦胧阶段的爱情，那个朦胧阶段爱情的力量没有战胜你心里对于家庭给你的束缚？
1: 确实没有。
2: 这一边的这个压力值可以压倒一切，在你的心里。
1: 是的。
2: 你这个想法当时也没有跟妈妈直接说吗？
1: 没有，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同意。我觉得从那一刻我应该就开始抑郁了。
2: 辅导员会找你妈妈是因为你出了什么状况吗？
1: 因为我

0: 啊，自杀，
1: 彻底无望了。
0: 对，
1: 你知道他心里有这个期待吗？那个朦胧的爱情的期待？
2: 不知道，他也都没敢说。
1: 因为他反复提深圳，就说明那真的那就是他想去的地方。你在之前也不知道吗？
2: 他都不敢说，俺不知道。
1: 好不容易就是大家达成共识，找工作了，不考研了。为什么你会加一句让他回来？什么两个姐姐？这句话什么意思？
2: 我都说，我说你以后你要是上班了，离家近点，你还有两个姐姐，能照顾都照顾照顾。我就是这样说的，我也没有说你非得以后你不要去远处工作，回家可得照顾你俩姐呢。你说他重要是他姐姐重要？肯定他重要了。
0: 这句话我很绝望，对生活也没有热情，没有希望了。
3: 在小杨看来，就是母亲的这一句找工作离家近点儿，断掉了他去深圳的希望。断送了他本想追寻的爱情，这一句话犹如一盆冷水，浇灭了他对生活的所有热情。母亲似乎就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然而，此时场下，小杨的小姨坐不住了，她说：“小杨根本就是找借口。”事实是，小杨自己在学校出现了问题，差点都毕不了业。
4: 他都临近毕业了，他毕业答辩他不做，然后毕不了业，
1: 就是他正常自己的学业也完成不了了。
4: 对，最后一次的毕业答辩，他毕业论文没写完，后来俺们去督促他，他写完，写完了之后学校组织了一次毕业答辩，他才答辩通过。辅导员也害怕他再出事，我们也害怕他出事，然后我们去都带着车呢，然后都把他拉回来了。
1: 你们那次去的时候，除了跟辅导员了解这些状况以后，跟小杨有聊什么吗？
4: 那次主要聊的都是毕业论文、毕业答辩，
1: 没有聊到他刚才所说他心里想的那些事儿，都
4: 没有。心理变化我们还不是太了解。
1: 他有没有回应你们，就是为什么我的毕业设计、毕业答辩这个事儿遇到障碍？那个时候有回答你们这个问题吗？
0: 没有，他们没有问
1: 啊。没有问？
4: 没有，
0: 没问。没有问。
4: 咱们去辅导员就说，
0: 咱们去解决问题，就是怎么让我把毕业设计做了，
1: 完成啊，就是怎么完成就行
0: 了。对，没有问为什么。
4: 没有问为什么。
5: 当时去了，进他们宿舍了之后，我心都碎了。为什么？因为是他寝室的六个室友，四个室友都因为给他顶过嘴、吵过架，已经搬离了这个宿舍。只有两个人，只有他和另外一个河南的，屋里啤酒瓶摔了一地，乱七八糟。说实话嘞，我作为一个家长，我心都碎了。你看，跑这么远来读书，最后的毕业论文写不了，交不了差，答辩了之后，辅导员马上通知我们，你们现在就走，害怕他在这里出事儿。
1: 那我就更要问这个问题了，就是。作为家长看到那个情形，心里肯定是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啊，这个完全能理解。但如果到了这个程度，你们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孩子怎么了？有没有跟他聊一聊？
5: 聊不了啊，他这个人基本上你可以跟他沟通不了了。
1: 既然之前没有聊过，我们今天聊一下小杨跟室友的那个状况是怎么了。
0: 室友的问题我后来仔细考虑，跟别人没有问题，我自己的问题，我看到所有的一切
4: 不顺心吧。
0: 对，
4: 最后一个室友给他也不说话，
1: 自己的状态很不好。
0: 对，想把东西砸烂撕碎。
1: 是在毕业那个临近毕业的阶段出现这个问题，还是说？
0: 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或者发生当时吧。我也就是没事翻心理学的书籍，我觉得是应该是我有攻击的对象，我有发泄的对象，但是我发泄错了，对象错了。
1: 明白，把他们当做你的压力的释放口了。
0: 对。主要是身边没有别人，
1: 所以毕业论文呀、毕业设计呀、毕业答辩这些对你来说都是无能为力去完成、去面对。
0: 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找不到任何的意义。
1: 他那个辅导员能聊这些压力吗？
0: 具体忘了聊了多少，聊了什么对话。但我觉得，就是可能老师也忙吧，老师也可能不能耗到我一个人身上吧。我人生自从那些事之后，包括说那句话之后，都没有意义了，就是没有任何意义了。所有的都是小时候那种你要听话延续。
3: 小杨并没有否认自己在学校的问题，而是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他需要情绪的出口，可无论是父母还是小姨小姨父，看到的都是他的问题，却从来没想过去和小杨沟通，去了解小杨的内心。事实上，这种内心被忽视、想法被压抑的感觉，小杨打小就有了。
0: 青春期那个男的有这个想法，打扮的帅点应该正常吧？那班级也有这个风吧？别人穿的也确实好看，我觉得我穿衣服丑，穿衣服特别丑。高中时候我自己买过衣服吗？一起买衣服，自己想要我什么什么，那就视而不见。你说的什么都没有任何的道理，你就是听我的就完了。
1: 那你在这种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0: 只能沉默。我自己又没有钱，
2: 理发呀，买衣服呀，有时候他们上学的不带钱。没有时间，我有时候给他们带，都没有回忆去。他说他不要啥，我非给他买。
1: 他说的是，他表达他想要什么，你会忽略。
2: 一般来说，我还是很尊重他们的意见的。
0: 没有，完全没有。
3: 小杨说，发型、穿着这些外在形象的包办已经让他很反感，而更让他反感的是母亲在精神上对他的一种训导，让他在青春期的时候脑海里始终萦绕着“听话”两个字，也让他骨子里。充满了自卑。
0: 高中时候，我觉得是经常提，你要好好学习，家庭条件不好，你要好好学习。反正除了学习，一切的其他的都是多余的，都是没有意义的。出去社交吃饭什么的吧，别人请我出去吃，我觉得我总要请别人吃一个，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反正不要花这个多余的钱，没有用的钱。后来也没有这个兴趣了吧，那就。不出去吃饭，不社交呗，反正人不社交也能活呗。
1: 我得问一下你，小杨，比如说当妈妈类似说这样话的时候，你心里会把它，如果我们把那个比值比作100的话，你会对这句话的重视或者在意会到多少分？
0: 100。
1: 你跟妈妈讲过吗？你一句话就会对我心情有很大影响。
0: 以前没讲过，后来讲过，这些年讲过，这些年所以我就说不让她说任何的话。关于我的你不要说话，不要评论，不要问，不要了解，什么都不要说。
1: 妈妈听明白他的意思了吗？所以那个你好好学习，我们家怎么怎么样这种话，在妈妈的理解里，你是在什么状态下会怎么说？
2: 我只是说有些时候说，你出去的任务是上学的，你好好学习。当时他也没有说你对我影响可大，以后你不要这样说。
1: 你没有感觉到吗？
2: 不过他说完这些话好好学习，他自己都说我知道。他有时候给我打电话，他说的，因为他个班的成绩比较优秀，有那孩子会请他。我还过问过，我说人请你，你请人家不请？
0: 钱从哪里来？
1: 学生时期孩子们之间的这种请客，相对来说他还是比较朴实的少数的，
0: 对吧？嗯，
1: 零星的这些几次，为什么会给你带来如此大的压力？真的是妈妈的那句话，或者说那种状态给你带来的压力，还是你自己的自尊心给自己带来的压力？
0: 啊，不知道。
2: 他有时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妈，我在这没有朋友了。我都问他，我说你为啥没有朋友了？他说我也跟他说不来呀。他在他上高中的时候，俺们也都找这个穷在家富在路，我都给他提醒过，我说的，你要是缺钱了，你早点说。
1: 这句话为什么要哭着说？
2: 那我想着他将来他跟着可冤枉我样的。我觉得他上高中时候，我们家经济条件都比较。稍微的好一点了，比如原
1: 先。那他这个压力来自于什么呢？
2: 我想着他也不知道，来自他那个环境，他生活那个上学那个环境，人家都是富有的，
1: 都很有钱的状态。
4: 他上高中的时候，他在我们县考的是前20名，大概7000-8000学生吧，他考的是前20名。然后他们去了一个叫油田那个地方去上学，当地的居民还有职工，他们的经济条件是相当好的，在我们南阳市都比不上的，我们远远是比不上的。
1: 你们能理解刚才小杨所表达的，就是
4: 对我们刚刚能这会儿我们才能理解，这么多年了，这一刻我们才能理解。
1: 能理解到什么呢？
4: 能理解他比不上人家，他的穿着。吃饭，他有心里有落差，他有压抑感。
1: 在那个阶段，大家都没感觉到。
4: 有自卑感，
2: 我们都不知道。
4: 我们不知道呀，他刚才说了，我们才感觉到这一点。
1: 刚才妈妈讲说，小杨还特别打了电话告诉你说：“妈妈，我没有朋友。”你在那一瞬间能想到的是因为什么呢？
2: 我也问过他，我说：“你为啥没有朋友了？你能给我说说不能？”他那表达能力不是老好，他只是会学习。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问他他也不敢表述，没办法替他解决。
0: 这个穷和自卑反正一直存在。我们家本质上就是个穷嘛，这个跟别人对比，无非是差距大一点、小一点的问题嘛。
1: 肯定比你条件更差的孩子还是有很多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对，我不否认，我承认这一点，我也见到过，但是。
1: 所以小杨，你也跟大家说说，就是为什么你会和他们不一样呢？为什么这个会让你自己背负那么重的包袱？
0: 我也没见到他们有多开心嘛，多快乐，多开朗嘛。
3: 即使小杨心里清楚，比自己生活条件

0: 性更差的人大有人在，可他就是对穷感到极度的敏感和自卑。也正是因为这份敏感，他才会把母亲教导他的话过分放大。不论是说考研，还是说在家附近找工作，在母亲张女士的角度看来，都只是她对儿子的一种建议和期望。可在小杨看来，就是母亲对自己压倒性的控制和掌控。小杨把自己所经历的种种不愉快都怪罪于母亲张女士。那么他的怪罪究竟成不成立呢？母亲张女士究竟对儿子小杨存不存在控制呢？观察员陈兴东首先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1: 虽然父母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包括长辈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你说对孩子的控制达到了很强烈的这种程度还不至于。但是为什么小杨他的问题却蛮严重的？我感觉问题不在于控制强度多大，而是你们在小杨的成长经历过程中，做父母的，做长辈的，你们有一个重大的忽视，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对小杨的爱，它更像是一条笔直的单行道，单方向的输出，让孩子怎么怎么样，对孩子怎么好。但是孩子到底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来跟父母来沟通，来传递他对父母的爱，对长辈的爱，这个问题你们是完全忽视了的。那么小杨呢，对父母对长辈的爱他是封死的，这种封死从最早是他的需求开始的。比如他有什么需求，他不敢说或者不好说，他就不说了。换句话讲，那么对父母的情感流露也好，然后他对人生的，对他的生活的一些自己的看法也好，他也就会闭口不谈，以至于我们的小杨他在这个爱的方面就出了很大的问题。他很多的时候就向外求，向外求不到的时候，他只好封闭他自己，所以说才产生了这种抑郁的这种情绪。小时候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那么到了大了以后，你们怎么没达到你们优秀的这种结果呢？你们是很看重他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就会非常着急焦急，所以说反而会表现出对他的不尊重，想要通过你们的力量去改变他，但实际上事与愿违。我们经常讲哈，爱到底是什么？爱它应该是一双翅膀，是助你所爱的人自由飞翔，它不应该是一张情网，把它给网住，让它困在其中。其实你们很多时候，你们是把小杨困在其中了，你们自己好好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
2: 我感觉有点。
1: 所以说到了今天这个时候，你们要好好的想一想，应该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对待小杨，能不能还他一双翅膀，让他该有的自己的飞翔啊，帮助他自由的飞翔，而不要通过你们的这种担心啊，不放心啊，以及习惯性的这种看重啊，以及你对他的爱呀，用很沉重的方式把他给网住，那么只会让他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3: 用小姨跟姨父的话说，他以前这个小杨是家里的天之骄子，很优秀，到后面读大学以后变成了天之骄子，这里的骄是焦虑的骄，由骄傲变成焦虑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你们曾几何时关注过他的整个心理状态的变化？对他的爱不是及他的物质，更需要关注的是他的心理的健康。当健康不存在了，事业利益都是泡沫，对不对？健康了，有旺盛的生命力，旺盛的能量，它能创造很多奇迹。你们给予他的爱不是全面的爱，是一个比较畸形的爱，不顾小杨感受的一种爱。小杨他可能就是说先天的，他对这个就有很敏感的这么一种体会，你一不小心就伤到他，一不小心就伤到他，对吧？你只关心他的物质，他觉得你没有真正去关心他内心的感受和需求，你没有尊重他，他的内心世界可能是觉得他已经错过了很多用钱已经买不到的东西。 可能是健康，可能是曾经失去的比钱更重要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情感啊，或者其他的，对吧？内心的这种尊严啊，这些东西是需要父母用心去真心真心去感受。我们不能说父母错，只能说父母在很多细节上面没有考虑到这个，小杨这个小孩子的他的特殊性，他的这个心理是否敏感呢？是否对尊严的需求甚至大于物质啊？这块是，但是我们发现了以后，我们就不能去忽略和忽视这个问题。我们要用心的去感受每个小孩的不同的差异。
4: 小杨先聊一下，可以吧？发生问题的时间点从高中开始，为什么是从高中开始呢？因为你高中的时候你是住校了，已经脱离父母了，是跟你的那些同学住一块了，你的眼界突然就开了，你发现原来我们家这么穷啊。有些人家里可能是家庭条件很好，对你来说是有很大的落差的。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从服装上哈，就产生跟他们有差异了。我想买一件衣服，其实我并不喜欢，但是妈妈还是给我买了，最后你也接受了。因为你也知道，如果你想按照你那些同学的标准去买衣服，你们家大概率是那个时候是不可能会满足你这个要求的。
5: 我没有那么高要求，就是
4: 我知道那个时候你确实是没有，知道吧？但是我就是想讲什么来着，你那个落差父母也没有给到你，说你们可能真的是只关注学习，你没有考虑到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虽然妈妈也说了你不要老吃别人的，要回请，但是那个钱呢他也没有办法跟你开口吧，你明白吧？就是有钱人的这种生活可能就是对他的那个影响很大，所以他产生了自卑，但是你们当时当下的话也没有去及时的理解他，你们没有给他独立。小杨在这里是一个气场很弱的人，你给我一种感觉叫困兽之斗，而且你不知道在跟谁斗。因为父母其实从心底里我看得出来你很重视你的父母你的家人，说那个考研的时候你本意是不想考的，但是又觉得违背了父母的意愿，你心里会接受不了，你很难跨越自己，所以你后面又去考研，又想找工作，所以在这个反反复复当中你慢慢的就迷失了自己，一方面想满足父母的心愿，一方面内心又想追求自己追求爱情的这个心愿，你一直在跟自己斗，你没有办法释放自己心里。有时候是这样的，父母他想爱你，但是你也看见了父母的学历他就摆在这里，他的认知也摆在这里，你想要的其实想在父母那里得到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真的只有靠你自己。你能考到年级这个当时那个全校那个全县吧哈前二十，说明你的智商是很高的，所以我也希望你能真的是破茧成蝶，赶紧从这个现在这种消沉的状态走出来。
6: 今天小杨集中指向之所以目前自己生活的状态是如此的不理想成问题，皆源于母亲对自己的控制。那这个到底成不成立呢？你站在自己性格的短板上，生活在人生的洼地或低谷里，因为容易攀比，这就是你性格的短板。因为你跟母亲的互动，你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意愿，你没这勇气，也是你性格的短板。你站在性格的短板上，才活在你人生的洼地里。在周围的人有钱自己没钱这种情况下太多了。我一个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时候，我整个大学的期间，我用两套我姐给我做的中山装一套运动服度过了大学阶段，有什么影响呢？自己还不是要过自己的生活吗？人家有钱，人家开豪车，是不是穿那个名牌穿得好，那是人家的事情，我又不求不借他们。所以你是踩在自己人格的短板上在生活。第三个，你没有能力完成家庭分化，把自己和母亲的关系进行了捆绑，所以你断掉了从洼地向上攀援的绳索。 对一个女孩子的暗恋与爱慕，这种青春年少的爱都不足以鼓动你对家庭的叛离，你内心还有啥呀？就但凡有点能量，那青春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我就喜欢这姑娘，可下我上了大学毕业了，她又在深圳，我就是去了。就你爸妈随便的主观上表达的那点想法意愿都能困住你，说明你根本不是虎，不是豹，不是狼，你冲不出去，你就是只蜗牛，随便有点风吹一下，随便吹口气都能把你给吹回去。我也知道你十年掉在这个里边有多耗你的心力，然后让你成为今天的样子，但是终究问题的解决那肯定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0: 调解员李金平指出，小杨遭遇的问题和不顺，责任不在于母亲，而在于自己性格的短板，过于敏感和缺乏勇气。小杨默默地听着，没有反驳。母亲张女士则无奈地告诉大家，儿子小杨大学毕业后就回了老家，她原本以为儿子真的会如她所愿，在家附近找一份工作，可现实却让她欲哭无泪。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儿子小杨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不工作无所事事的状态。
2: 他都是吃吃玩玩，看看他的手机，无所事事的。
0: 看着儿子自暴自弃的样子，母亲张女士痛苦不已。
7: 可痛苦呀，我们都是活在痛苦上。
0: 就在张女士乃至全家对小杨绝望之际，小杨却在一年前找到了一个条件非常优秀的妻子。
8: 像这样一个既无工作生活又非常懒散非常拖拉的一个人，他媳妇儿呢又是研究生毕业，非常大的医院工作。
0: 家人原本希望通过这样优秀的儿媳来影响和改变小杨，然而结果却是儿媳对张女士的意见也很大。
2: 媳妇儿对我们意见也可大。
0: 在电话连线中，儿媳甚至要求公公婆婆给小杨道歉。
9: 他只是想要他父母对他的一个道歉，他们把他做成了现在的状态。
0: 这不禁让人充满诧异和不解，小杨的妻子究竟为何如此义愤填膺？小杨强调，这都是因为母亲的掌控欲，哪怕在他结婚以后也还是停止不了。
10: 我妈说了不下五遍，你要是按照我的想法来多好，这种事到底算不算强迫？
0: 事实真的会是这样吗？如果是，母亲张女士又为何不惜含泪说出断绝母子关系的话？
2: 我宁愿说你跟他撇清关系，我要是再多嘴着再说这，我宁愿去碰死他。
0: 小杨毕业十年不工作，究竟是谁的错？是母亲错而不知，还是小杨强词夺理？最终母子俩又能否走出迷局？敬请关注明天的金牌调解，儿子十年不工作，谁知错？下期。
1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3: 害怕。
1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4: 刘律师有无限的委屈，当然背后也有愤怒，觉得丈夫没有给你撑腰，孩子也不听话，婆婆这边好像也排挤你。而我们邓先生这边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小心翼翼，好像看上去先生很弱，妻子特强。但是我想说，这是两个弱者的一场相互的对话。为什么我会说两个本质上都是弱者呢？刘律师，看上去你很强势，你在不断地提要求，满足不了就让丈夫去替你满足，丈夫满足不了你就开始给他闹，看他的行为好像很强势，好像张牙舞爪的很厉害。而这种行为背后其实是我们内心的弱小。用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不在乎我。 你做这一切背后的所有动机，就是他们，尤其是以丈夫为代表的人要在乎我。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在乎别人是不是在乎自己呢？其实骨子里边是自己对自己还不够认同，所以我们似乎要别人对我们的认同来确定我们自身的价值感。那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弱者强势，作为一个强者，面对别人不尊重的时候，可能我压根不把你当回事儿。但是作为一个内心并不那么强大的人，进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他们不尊重我，我们就会表现得特别愤怒，以至于这么多年了，我们心中还放不下。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内心的那种愤怒，那种不满，那种哀怨。但事实上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这种哀怨背后其实代表着你希望别人对你更友好，你希望自己的丈夫更优秀，你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表现得更符合你的意愿。只是这些愿望在现实中我们自己没法实现，我们发现周围的人也没有看到我们的需要并帮助我们满足的时候，我们会生发出失望，再严重一点就是愤怒、攻击、控制。我们要承认，我就是一个不那么强大的，一个从外面进到一个新的家庭感受到很委屈很弱的人，与其去处处逞强还无法实现，还不如我们承认自己是弱的。第二个就是涉及到对别人，比如说婆婆应该怎么样，老公应该怎么样，我非常能够理解，站在你的角度都是为他们好，但问题是这么多年好像他们也不听你的，你也改造不了他们。既然改变不了他们，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两个字，尊重。我说什么话我说了，说是我的权利，做不做是你们的权利，就是彼此尊重，不要试图去改变操控或者期待别人，或许未来的生活会更加的快乐。
13: 邓先生，你在子女教育过程中没有维护刘女士作为母亲的一种权威吧，也可以说是在子女面前树立的这么一种比较良好的一个母亲的形象，你是没有帮助刘女士去维护的。这么长的生活的时间，其实你看得出来刘女士就是一个强势的女人，她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加于别人身上，她没有考虑过别人要的是什么，刘女士考虑的是她认为怎么样会对别人好。你既然注意到她的这种性格和她这种行为方式，那么在刘女士教育子女的时候，如果刘女士说的是对的，是没有错的，那你在适当的时候是应当站在子女面前去维护刘女士的形象和她的权威，但是其实你是并没有做到，你非常及时的共情了你的子女，但是你其实没有看到刘女士她需要的东西。无论是处理父母关系、长辈关系，还是处理母子关系、子女关系，你都没有把你应该说的话说在明处，没有把你应该做的事做在明处，没有让刘女士看到。也许你做了，也许你其实背后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刘女士不知道啊，她也没看到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刘女士，其实你不要过多的去看到你内心的一些强加于别人身上的想法，你可以多看看你自己所追求的亲情和温情到底在你这个家庭里面存不存在。我认为是存在的。在你的眼里，你的子女叛逆，你的子女不尊重你，也不爱护你，甚至你的儿子在你的弟弟家里跟你吵架，但是通过这一通电话，我发现你的儿子对你是有非常浓厚的亲情。他是很讨厌相亲的一个人，他已经29岁了，在他已经非常成熟独立自主的三观里面，他是不愿意相亲的。但是你的儿子，他为了他跟你的亲情的纽带，他为了不让你难受，不让你没有了面子，他去相亲。而且他后续表达不愿意相亲，他也不是当面跟你发生激烈的冲突，他只是选择自己跑。他这个隐含的含义是什么？就他也不想让你难受，他也不想跟你又发生激烈的冲突，导致你们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他想的是躲。这点学的是邓先生。 我希望你能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儿子能看到你们俩身上

0: 存在的亲情和温情，那就是邓先生内心他对你的强势他是有想法的，但是他为了跟你能好好的过日子，他还选择的是隐忍，大部分事情他都听你的，这是他对你温情和亲情的一种体现，被你儿子看到。他不像你所说的不懂事什么都不知道，他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必须承认一点，你的想法是有局限性的，你不能总是把你的想法强加于别人的身上。如果发现别人不接受，那你就一定要记住一句话，生活它不是剧本，你也不是这个剧本的导演，你周围的人也不是演员，他们没有义务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他们有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希望你能多思考多想一想。
1: 回到最初你们的诉求，你们的儿女用你们教育吗？就电话里连线，你们的儿子明明白白的一个人呢，可惜你们不懂的呀，那太明白的一个孩子了，有啥大问题，为啥要管他呀？那借此机会我也说一个当今社会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很多的父母以为孩子不结婚不谈恋爱是跟我们父母关系不和谐有关，但你儿子今天非常正式的声明了这件事情，不是的。所以你们俩就傻呵呵乐呵呵的把自己的日子往简单过，做人往善了做，往简单了做，这日子就好了。刘女士，你就记住一点，人生没有真正吃亏的人。你想想这个老公这辈子他算是竭尽所能的跟你在一块儿，你呢想法越多要求越高，你能力不足的时候你就会求全责备他。
2: 对，
1: 那他没那么大本事，你非得让他长那么大本事，那这事儿也不太现实。所以你只能把你的想法放低，形式上吃亏了，说这个钱我没拿到，那个被人家坑了，但是后边会有很多事情其实你是得以保全的。只要想开了这一点，我们不去计较这些东西，那人不就是豁然开朗了吗？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

0: 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暖，上蒸下煮，左暖煮饭，右暖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暖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暖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

0: 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明せよ。一つの中隊を敵の西後ろから総指しろ。早速援護部隊をやっつけろ。
1: はい。

0: 胡子，联系一下军部，问问撤退情况如何。
1: 是。
0: 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0: 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也得给我顶住。
1: 团长，我们这队还能抵挡一路的攻击。
2: 龙哥，军部已经安全撤离了，这是小日本从里边包围过来了。
0: 既然宣布安全转移了，咱们任务也完成了，同志三人撤出阵地，准备突围。

0: 我们剩余到这儿，已经基本逃离了日军包围圈。现在只需积极往前走，就很安全了。政委，带大部队继续撤离。
1: 好，
0: 我带警卫连去接应苏海龙。通知警卫连。
2: 是。警卫连，
1: 军长，你也要注意安全啊。
2: 走，
1: 继续前进。

0: 敵は我が第一貿易を突破した。今第二貿易に向かってます。敵の数は50人前後。
1: 全力応援。
0: はい。
2: 龙哥，前面就是小鬼子的第二道防线了。鬼子的追击部队过来了。
3: 团长，我带人阻击日军的追击部队，你尽快打通第二道封锁线。
4: 哥，我一块去呗。
3: 团长，没时间了，下命令吧。
4: 唉，
3: 放心吧，姑爷，我是谁呀？

0: 精神。
1: 哎呦，你说团长都突围，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
2: 怎么了？没打算回家？
1: 你不也没打算走吗？
2: 别看你平时挺彪的，这事儿咱俩想一块儿去。
3: 咱们团啊，谁都可以没有，
1: 就是不能没有团长。
2: 必须的，他是咱们独立团的主心骨，有他在，小鬼子就没有好日子过。
1: 如哥，小鬼子上来了。

0: 你瞅这帮瘪玩意儿，一个个的掏不腰撅个腚，瘪瘪拉拉的，哎，咋都跟你似的？嗯，
1: 啥玩意儿跟我似的？我有那样吗？

哥，没子弹了。兄弟们，咱们独立团可就没瘪子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怕死咱他娘就不活着。

0: 你俩不管事，陆哥，顾月，先是顾月，虎子，你带顾月走，这里交给我。
1: 开什么玩笑？要走一起走。
0: 废什么话，赶紧走！
2: 走！走！

0: 彪子，啊，你怕了？
1: 怕？
0: 不怕你懂啥？
1: 我兴奋。
0: 啥？
1: 我驾着快见到我那帮兄弟了。
0: 好，到了那头，哥好酒好菜，款待你们。嗯呐。呀！
2: 哎呀！哎呀！

0: 是虎子，虎子，虎子，快快！
1: 陆军长，
0: 虎子，大王怎么样？其他人呢？
1: 抬头船长，咱们走，
2: 走，快！

0: 姑爷醒了。
1: 姑爷醒了。
0: 咋还叫姑爷呢？就我们家大小姐都回来了。
1: 格格，你看秦牛这人。海龙，你怎么样了？大家可都吓坏了，你可算醒了。
0: 姑爷，给你炖了汤，高汤，不放盐。
2: 姑爷，牛哥还给你做了肘子呢，我让他不做，你现在吃不了，但还是做了。
0: 你老提他干啥？我们
3: 龙哥，棋盘上的兄弟在外头等着你呢，你快点好起来。

0: 走，婉婷。
1: 龙哥，
0: 婉婷，婉婷，
1: 龙哥，龙哥，你醒了。龙哥醒了，来人呐，救命点！
2: 阿龙，周局长，来躺下，快躺下，躺下。
0: 我现在在哪儿？
3: 在苏联野农地区，伯利。
0: 部队现在怎么样了？
3: 你放心吧。这次战斗虽然伤亡比较惨重，但是大部分部队都突围出来了。
0: 那就好。
3: 你的伤势比较重，在国内做了手术，就转移到国里来了。
0: 我躺了多久了？
1: 本来医生说醒来的希望都很小了，太好了，终于醒来了。
0: 牛他们呢？
3: 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安心养病啊。

0: 这儿，大王，
1: 军长，你找我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2: 海龙，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1: 我已经没事了，就是心里痒痒的，请分配任务吧。
2: 好，我也正有此意。
1: 我想申请回趟奉天。
2: 我一想，你就要先回奉天。

时间过得真快啊，这所有的事情都像昨天刚刚发生一样。来，弟兄们，干杯。

0: 난 미쇼 미쇼 건너도 나를 쓰고 건너 순순가 양소 이득
1: 你终于来了。

喜欢那把刀吗？ 中国人一样，脆弱的，不堪一击。你们太注重表面了，却忘了，刀的本意是用来杀人的。

鬼，咋大呗？好呗。

0: 你没事吧，海龙？
1: 龙哥，咱们下一站去哪？
2: 上海。

0: 哎呀，我这不是在找你吗？
1: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2: 哎，
3: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2: 不管了，回去啊！
4: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时间到了，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药盒，
3: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
5: 别忘了吃药哟！
6: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

0: 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6: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7: 不管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对，抽这个，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开始。7月8日，中国共产党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几乎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
1: 制定了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总方针，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以一部兵力在平原作战的军事战略方针。
0: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
1: 宣布红军主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0: 下辖115师、120师和129师，分批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毛泽东明确指出，八路军必须依托太行山建立抗日根据地。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在太行山区济南平原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发展人民军队，展开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2: 你们几个去通知各部队首长到指挥部来，我和张浩主任要传达洛川会议精神。
3: 是是是是
2: 这次会议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让部队转变这个思想上的认识，啊，再一个，说明啊我们这支部队暂不出动的原因。
4: 好，那么今天就开个座谈会，让大家谈谈想法，出出主意，
5: 然后再来宣布合编命令。
2: 对头，
4: 走。
3: 撤撤。
6: 不干了，我们要找领导。
7: 是，
6: 我们要回家。不干了，
7: 回家了。
8: 小日本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了，下面战士早就急了，已经憋足了劲儿要跟日本人作战。你看看，写了多少请愿书。
9: 我们老红四军怎么了？还要我们做思想整顿？战士们可都憋不住了。
10: 是啊，师长，
11: 这是好事啊。我们是出征在即，部队士气高涨，是胜利的象征。不过部队思想不稳定，在你们几个身上就有表现。
2: 我们不要和115、120师做比较，129师晚出征是中央决定的。
12: 我们要找我们旅长。
13: 对，找陈旅长。
14: 对，找陈旅长。

0: 你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旅长？战士们都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国民党跟咱打了十几年了，多少战友死在他们屠刀下。想不通。我们参加红军都是为了打国民党，这打来打去，咱们跟他们合编了，是不是啊，战友们？
1: 是啊，就是啊，
0: 对，就是
2: 哪有这个理啊？
0: 同志们，
3: 好，
0: 想不通就看看，
3: 好，
0: 想不通都给我回去想去。
4: 别在这儿给我们三八六里丢人！不是，执行命令。
5: 王金山，
6: 师长，
4: 你们是来问我们红军
6: 为什么合编成国民革命军的吧？
5: 大家都有怨气，一起说出来吧。
6: 师长、政委，我们大家想不通。

0: 蒋介石跟咱们打了多少年了，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
1: 这仇咋消？这整着整着我们跟他们合变了，
0: 大家肯定都想不通。
2: 对
3: 对，
2: 想不通，
4: 想不通。
5: 同志们一时想不通啊，是可以理解的。王锦山，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对日本侵略中国残害百姓恨，还是对国民党打咱们恨呢？
0: 都恨，他们都是咱们的敌人。
5: 那你对国民党军打日本侵略军恨不恨？
0: 不恨。
5: 为什么？
0: 那是正理，日本鬼子侵略咱们中国，咱们就应该打他们，国民党他也是中国人。
5: 那你说抗日你一个人的力量大，还是咱们中国人都团结起来共同打击他们的力量大呢？
0: 那当然团结起来力量大了。
6: 对喽，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日本侵略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消灭日寇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事情，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想通了？
0: 明白了吧？都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8: 明白了，
9: 明白了，
10: 明白了，
0: 明白了。
5: 日本帝国主义，
11: 日本帝国主义
5: 是中华民族的死敌，
11: 是中华民族的死敌。
5: 为了民族，
11: 为了民族，
5: 为了国家，
11: 为了国家，
5: 为了同胞，
11: 为了同胞，
5: 为了子孙，
11: 为了子孙，
5: 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11: 我们只有抗。
5: 我们是工农出身，
11: 我们是工农出身，
5: 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
11: 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
5: 替民众

0: 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
1: 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
0: 同志的指责

0: 老毛啊。
1: 嗯。
0: 老毛，你这又忧虑什么呢？
1: 我在考虑幺二九师的立足问题啊。
0: 是啊，老总和恩来也来电，谈起幺二九师出动的问题，老总建议暂以娘子关为目的地，与八路军其他两个师配合第二战区，做好保卫山西的准备工作。恩来建议幺二九师应速开赴正太县南北地区，武装群众，展开游击战争，以后逐渐向西南山地转移。
1: 嗯，在晋东北有横山山脉，在晋西南有吕梁山，晋东南有太行山，
2: 晋西北有管岑山。
1: 必须依托这几条山脉生根发展，才能摆脱日军的迂回包围，使八路军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
0: 是啊。啊，对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已经公布了拖延已久的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嗯，前两天啊，老蒋在庐山发表了公开谈话，承认了我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了。
3: 大日本帝国的战略计划是？
4: 是。占领中国，夺取华北，山西是关键，它是华北的要塞，被称之为华北的屋脊，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在军事上被兵家称之为华北之所要，所以我军要统治华北，必须先占领晋绥，若占晋绥必先征太原，因此整个山西是我军作战的重要目标。
3: 现在我命令第五师团沿平绥铁路向山西开进，第二十师团、第一零八师团、第一零九师团向晋北和晋东两个方向会攻太原。
5: 是。
6: 日本华北方面军纠集重兵，分三路对太原进行全面围攻。八路军为了民族大义，在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抗日还未公开表态之下，于1937年8月30日率先命令115师和120师
7: 分别挺进山西，与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开展对日作战。
6: 115师于9月25日在平型关消灭了日军精锐板垣师团的辎重部队，取得了平型关大捷，
7: 打破了自全面侵华以来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6: 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信心。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之后，党中央毛主席立即电令幺二九师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加入第二战区与日军的作战中。

跟上。

0: 老总啊，
1: 来。
0: 哎，老总你好啊。
1: 你的动作比我想的还要快。主席电报一到，你马上就到了。
2: 老总啊，现在抗战形势变化很快，主席又发来电报，我是心急如焚啊。
1: 来来来，快进快进。哎呀，主席在延安思想上一点不比我们轻松。
2: 是啊，主席的建议很好，看来我们得重新考虑一下八路军进入山西的问题了。
1: 现在的山西啊，已经成为敌我在华北争夺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在战场上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战术，对我们中共提出的坚持持久的游击战、运动战和歼灭战是不予接受的。
2: 主席在电报中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日军占领天镇以后攻占大同，接着又占领了广陵、
3: 玉县，
2: 以重兵向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地区发起攻击，接下来直逼太原，这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1: 所以啊，老毛将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部署在日军的侧翼和后方是完全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日军的迂回包围，扩大回旋余地，保证战略主动，实现战略展开。
2: 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看来应当再次与阎锡山谈一谈八路军到山西以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给养等问题了。

0: 太渊呢、啊、太渊，只要保住了太渊，就保住了山西啊。看来要真的做好准备。
1: 八路军总部来电了，
0: 与太原共存亡啊。什么事？
2: 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来电话，说八路军129师已东渡黄河，进入我山西参加太原会战来了。
0: 好啊，八路军的三个师已经到齐了，让他们的部队都开到雁门关、平型关一线，划归卫立煌指挥。
2: 是，长官。
0: 这八路军比中央军会打仗啊。
2: 是啊，
0: 平型关这一仗就打得很有气势，闹得整个中国都知道了平型关呢。这下出了名了，你知道吗？他们这一仗让咱们山西所有的抗日青年士气高涨，保住太原可就有希望了。
2: 是啊，
0: 你看啊，八路军40000多人，中央军20来万，再加上咱们晋绥军，我们要比小鬼子可要多多了。再加上坚固的军事设施，日本鬼子想突破山西没那么容易。
2: 可我们晋绥军中有人说，共党的八路军进入山西可未必是件好事，恐怕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
0: 你不懂，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我阎锡山要的就是守住山西。再说晋绥军没了，山西还有什么？谁会收留我们？连要饭都没人给呀。谁给我抗日我都欢迎。东后啊，再说了，我是二战区的长官，中央军和八路军都归我管。
2: 是是是，表舅，您说的对。可是新来的那个部队供应物资该怎么办？那可是一笔数目不小的开支啊。
0: 跟蒋委员长要啊，跟中央哭穷，跟他们说我们什么都没有，让他跟卫立煌去要。
2: 表舅，这八路军一直在向我们要，说中央说的，八路军补给由第二战区供应。
0: 哭穷，一定要哭穷。
2: 这
0: 要是不哭穷，中央以为我们有的是钱呢，供得起啊。最后连中央军的供给都得我们出了，

提出了死守太原，保卫山西，可我不能亏着本干。钱花光了，守山西有甚用啊？

0: 我的钱不行，至少不能多花。
1: 是，我立即通知沿途兵站，一律不发放武器物资。
0: 敦侯啊，要用人就得说好话，说话是不需要花钱的。我要让中央军的卫立煌、黄绍竑，共产党的周恩来、彭德怀，还有徐向前来平型关、雁门关一线看我们的防御，要给他们增强信心嘛。只要能顶住日本鬼子这群虎狼不吃我们山西人为上策。

0: 这些毒药分一下，我们晋绥军团以上的军官和家属每个人分一粒，让他们知道我阎锡山誓守太原，宁死也不让日寇侵占我们山西的大好河山。
1: 没枪没弹，什么都没有，
2: 这是些个破玩意儿，
1: 怎么打仗？
3: 同志们看，这就是国民党给我们的物资，说到了侯马车站又给枪又给炮的，枪在哪呢？炮在哪呢？
4: 就是
3: 他们骗人，
5: 他们骗人，
3: 骗人，
1: 不要看国民党的东西，我们照样打小鬼子。同志们，我们走，
3: 我们走，
1: 同志们，同志们
4: 不要走，
1: 大家不要乱，
4: 不要乱，
1: 不要乱，让让，快来，
4: 让一让啊，
1: 让开，
4: 让让。
1: 师长，
4: 师长，
0: 嗯，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6: 我刚到。看大家好热闹啊！大家说的有道理啊。
3: 师长好，师长好，
6: 你好，
3: 师长好，
7: 师长好，
3: 师长好
6: 啊，好。同志们，请把你们的枪都举起来。把你的枪给我，你这把枪啊，撞真坏，打不响了，放下吧。我们幺二九师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我们全师啊，总共是9100人，手中的各种枪支总共才5000多支。分到我们战士手中的子弹只有平均不到10发，其中有6-7发还是用过的重新装填的二次弹。可我们的对手呢，是日本侵略军，他们拥有飞机、大炮、装甲车，甚至啊还有毒气弹。这个仗如何打呀？靠硬拼显然不行啊。同志们都是长征过来的红军战士，个个都是宝贝，是我们八路军的本钱，抗日的火种。我们不仅要消灭日本侵略军，同时还得保护我们自己。我们的武器啊是不行，可这不代表我们的脑子也不行啊。打仗可不能光靠武器，还得动脑筋。日本侵略军用长枪，长枪的优势啊是长距离的射击，对不对啊？而我们的大刀和长矛啊，长处是近距离的格斗。那么好了，我们要想办法近距离的与之交战，甚至抱住他，让他的枪杆呢拉不开栓，就让他毙命。日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他们也善格斗，尤其是善于拼刺啊，因此一对一恐怕还不行，不一定打得赢啊。那我们就3对1、4对1，甚至5对1，彻底消灭他们。或许有人会说我们靠人多胜之不武，

0: 可我要说呀，讲这种话的人是书呆子、崩链子。打仗这个事情讲的是你死我活。什么叫不武啊？人都拼光了，我和谁讲武去啊？对不对？同志们也看到了，车厢内是阎锡山给我们的给养，没有一点武器弹药。大家很生气，我也很生气。可仔细想一想呢，如果我们不要这些给养，他就会说八路军架子太大，以后啊就不会给我们提供武器弹药了。所以说不能上这个当，我们呢不仅要收，而且想办法让他给我们提供武器弹药。同志们说对不对？啊，
1: 对
2: 对
3: 对对。
0: 好，上车，
4: 走。
5: 老大，
6: 这在上。
7: 严将官到。
8: 哎呦，这是怎么搞的？
9: 都来了。
0: 跪！
9: 哎呀，我受不起，受不起！
7: 严长官，您不能这样。与日本决战不成，您就服毒，咱山西可就没您这样的领袖了。
10: 严长官，
11: 不能这么做呀！千万不能这么做！
12: 是啊，不能这么做。
9: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杨司令，让大家起来说话嘛。
13: 大家起来说话吧。王军长说的对，你是我们山西的领袖，我们山西人不能没有严长官呀。但是这毒药我们每人都一份，这不是要我们大家都一起去死吗？如果我们大家都死了，那山西不等于白白送给别人了吗？
9: 我都敢去死，你们就不敢？
7: 我们不是不敢去死，老蒋的中央军可是进了咱山西，还把共产党的八路军也放进了咱山西，那可是要赤化我们的军队，赤化我们的政府啊！他们在山西招兵买马，蛊惑群众，发展他们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所以我们不能死，你也不能死，要把这些人逐出咱们山西去，连同中央军也都送出去。山西是咱晋绥军的山西。
9: 好，那我就听你的，把中央军、八路军都请出去，你来打日本人，我还省下买毒药钱了呢。你们啊，最大的弱点就是不懂政治，目光短浅。我给你们发毒药，谁让你们吃了？我那是给报纸、给老百姓、给青年人、给中央军和八路军看的，这是表示我们抗日的决心，这是心理战。回去以后接着演，明白吗？别拿你那点军队和日本鬼子拼，要学会让别人替你拼，让别人替你流血流汗。你们呢，就做个样子就行了。
14: 是
15: 是
14: 是。

0: 哎呦，
1: 严长官，
0: 哎，欢迎你这位声名远扬的川中名将来加入我们陕西抗战啊！我在这儿正等着你来谈军务呢。
1: 哎，严长官过奖了，我是来听命的，本是奉调到你麾下来抗日，这次北上路过太原，特来拜访。
0: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上茶，
2: 上茶。
0: 一路辛苦了，用茶。
1: 好。
0: 这次日本人集结了50,000兵力来攻打我们山西，我们二战区投入了80,000人的兵力进行防御。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将军正在前线作战，欢迎贵师加入啊！
3: 本师赶来前线，就是为了与友军共同作战。
1: 只是我们的武器太少了，两个人呢才使一杆枪，弹药更是奇缺，平均每人不足10发呀。
0: 多少？两人一杆枪，10发子弹。哎呦，这怎么打鬼子？真是难为你们了。
1: 所以啊，请严长官给我们补充一些。
0: 没有。
1: 啊？
0: 没有，你看是这样啊，跟你说实话，我们的弹药啊全都发完了。你看现在部队又在打仗，想抽都抽不出来啊。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白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白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2瓶能吃1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中老年人日常膳食里的钙和维生素 D 摄入往往不足，需要额外的营养补充。那么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粒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特殊膳食。咱百硕世家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3、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搭配，为日常补充多种营养提供便利、科学又省心。
4: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
5: 爸妈上了年纪，一直有补钙的习惯，市面上的产品我也帮他们挑了不少，最后锁定了百硕世家这款，它里面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 都是日常优质营养，每瓶60粒，吃起来也方便，我很放心。
6: 家人们别误会，它不是药品，它是专为国人膳食需求定制的食品，每一瓶都浓缩了牦牛骨髓粉和乳酸钙的营养，每天2粒，轻松补充多种维生素，很省心。
5: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6: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髓钙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维生素 D 和 B 族的要200多。咱百硕世家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4: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
6: 我和老伴儿一直都有补充钙的习惯，之前也试过不少产品，用上百硕世家这款感觉很省心。它添加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 族，很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补充营养，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要29.8元，还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我们两口子一起吃，特别划算，大品牌值得推荐。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听听怎么说。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两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区，骨髓里含有磷脂脂肪酸、骨胶原蛋白这些天然营养。第二，双钙原组合，碳酸钙和 L 型乳酸钙两种钙源科学配比。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 该加的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补充的需要。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4: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
2: 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听听怎么说。
2: 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两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区，骨髓里含有磷脂脂肪酸、骨胶原蛋白这些天然营养。第二，双钙原组合，碳酸钙和 L 型乳酸钙两种钙源科学配比。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该加的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补充的需要。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4: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
7: 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

0: 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白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白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4: 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6: 是一妇女被见过，
7: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8: 把玉佩玉抓起来。
9: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0: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2: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9: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3: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2: 什么于北平？什么孤文正？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4: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是我这样啊，不瞒你说，就前一阵子洋房口有一个军械库，这军械库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哎呀，前不久啊，被日本鬼子给端了，这是弹尽粮绝呀，真是把我给气死了，现在真是没有啊。
1: 哦，严长官，我们刚来山西，总要给我们划块地方来安置伤员，你总不能让我们没有立足之地去抗日啊。
0: 这地方总是要给的嘛，怎么能亏待八路军呢？平型关这一仗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你这个刘伯承更不差，所以啊，仗打好了那就什么都有了。
1: 哦，严长官，你是知道的，打仗不能没有军用地图，我不出来山西，你得支援一下啊。
0: 打仗还有地图啊？
1: 哦，
0: 我跟你说啊，在我们山西，我的这部下呀，没有一个用地图的。我们晋绥军的军官全这样，他们是凭什么？凭的是熟悉地形，他们是这样打仗。军用地图这东西我们就不用啊。
1: 好，没关系，既然你这儿没有，那我们只好打败日军，从日军那里啊缴获地图了。
0: 哎呀，八路军呐，真是有方法呀。好啊，
1: 告辞了。
0: 伯承兄，我阎锡山愧对你了。
1: 没关系。
2: 师长，
3: 师长，
2: 我听说你来向阎锡山要武器装备，情况怎么样？
1: 还能怎么样？哭穷啊！
2: 我们去二镇区的供给部要物资装备，他们什么都不给；要一个安置部队的地方，他们也不愿意给。阎锡山这个老滑头，我还听说他要溜，让咱替他打仗。
1: 他们呢喊着要保卫太原，喊得很响。但我看啊，阎老心已经做好了向河西搬家的准备，显然他没有信心守住太原。威烈皇将军正率部坚守忻口，可惜啊，他们只知恶言，不知父辈啊。
2: 师长，啥叫恶言父辈啊？
1: 恶言就是要坚决守住忻口、娘子关两处要冲，父辈呢，就是要从敌人的背后打击他们。国民党军队在忻口和娘子关担负恶言的任务，是正面的防御。
2: 那我们团的任务呢？
4: 你们团去协同友军正面作战，
1: 要赶到郭县的东北侧，寻机打击从雁门关向忻口前进的日军。
2: 好，那我们马上出发。
1: 我马上啊要到五台山去开会，你率部队单独行动，你一定要大胆谨慎，抓住战机，果断的行事，可以一边打一边报告，也可以打了以后再报告。
2: 是，集合队伍，我们回去准备出发。
5: 是。
6: 我们在云中河到大白水一线将部署两个军五个师的兵力，形成中坚兵团，主要防守忻口及左侧川道。在大白水到南峪一线将部署一个军两个师的兵力，形成左翼兵团，主要负责云中山的防护。在呼沱河的左岸三家村到龙玉堂这一线，我们将部署一个军两个师的兵力，形成右翼兵团。
7: 不知严长官有何高见？
0: 好，请坐。这样就形成了以忻口为轴心，左右连接着云中山、五台山的一个横面防御阵势。这个作战方案是正面防御布防。特请周先生、彭将军和徐将军提出高见呐。请。
7: 严长官，我们要先回去向朱德总指挥报告，然后开会研究一下，尽快报战区司令部。
0: 好好好，这次是大家的指挥，也可以说是最佳部署。再说我们的防御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高见的话，我们就不改了，不改了。
1: 所以啊，我们的友军摆出这么一个机械的防御阵势，进失据，退失险，斜不能出击，地利的优势发挥不及一半呢。
3: 我看伯承的发言最直击要点，这个严老信儿怎么不把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车这些现代化武器作为考虑重点呢？
7: 伯承，刚才你讲了防御的弊端，我们想听一听如何步兵才最为妥当。
1: 要改变防御系统啊，将单纯的横向防御改为横、纵、斜向紧密结合的网状防御。忻口地区是三山加两口，正适合这种网状防御。如果日军进入，必将三面挨打，无法兼顾横、纵、斜三个方向的攻击。
5: 嗯，那兵力结构怎么改变？
1: 要配置一定的兵力啊，在正面，以此来挡住日军的冲击，而将主力隐蔽在能够机动的位置上，形成突击之势。另外，在五台山和云中山配置几支战役预备队，袭敌侧后，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7: 我看这样吧，我们把这个意见综合起来，尽快报战区指挥部。
3: 不管他严长官还是魏长官听不听我们的提议，我们都要力劝他们调整战略方针。
5: 这个严老仙儿对八路军太吝啬了，武器装备不给，这对整个战局是极为不利的。
3: 是啊，他们没有全局观念，我们不跟他怄气。伯承左权，把你们拟定的防御计划尽快报战区司令部。
8: 板垣军，当年我游历山西的时候绘制了雁门关到新州的地图，阎锡山我们这个日本军校的师弟虽然聪明，但是他防御时用的是中国的传统战法，防御时只考虑到人防一线防，没有将横纵前后考虑进去，所以呢他不是你板垣军的对手。
9: 严老仙虽然古板传统，但蒋介石派来的卫立煌、黄绍竑，特别是共产党的八路军，我们都吃过林彪和贺龙的亏。据情报报告，刘伯承读过苏联的军事院校，还有朱德、彭德怀，他们是中国军队的佼佼者，我们还是不要大意。
8: 八路军的主力就在娘子关，
10: 明天一早我的20和108师团就要进军娘子关，
8: 严防八路军靠近娘子关，你拿下忻口，我拿下娘子关，我们再合力围攻太原城，就变得容易多了。
7: 你好，
0: 周公。徐将军
2: 你好。
0: 周公啊，我发现你每次来都要带着你们共军的军事家，我五台山的同乡一起来啊。咱们商谈合作，共同抗战，我可有言在先，
7: 嗯，
0: 不能挖我的墙角哦。
7: 白川先生说到哪里去了？徐将军来是向你汇报忻口部署调整方案的。
0: 哦，要调整啊。
7: 嗯，
0: 好好，请坐请坐。
7: 好，请。
0: 哎，来来。
7: 好，
11: 团长。
7: 哎，
0: 坐，
7: 请。
0: 嗯，哎呀，这个要调整，难道 我们拟定的方案有什么问题吗？
3: 严长官，这是我们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新提出来的防御方案，请您过目。
0: 好。

0: 老公啊，这打仗和走路一样，这条路可以到达目的地，走这条路也可以到达目的地，是不是啊？这样，卫立煌将军现在是忻口前敌总指挥，我把这个方案转达给他。
1: 严长官，这关系到忻口防御的成败，查漏不缺，方能保证全胜啊。
0: 大战在即，不能说丧气话，不能说丧气话。这样吧，我一定会把你们的意见，还有刘将军的方案，转达给卫立煌将军，你看好不好啊？
2: 那好，严长官，要快啊。
3: 你看这，
4: 报告，是严长官派人送来的文件。
3: 好，
5: 总司令。
3: 严长官派人送来一份战略防御调整方案。

0: 好啊，这是一份较为完整的方案。如果这样部署，我们的防御会更完善。好，真是一语提醒梦中人的。哎，这份计划什么时候送来的？
1: 哦，刚才严长官派人送来的。听说这份报告已经报到严长官那儿好几天了。
0: 好几天了。

0: 威。
1: 我是郝梦玲，日军已向我方阵地发起猛攻。
0: 哪个方向？
1: 他们的进攻已经被我方打退，目前已经转向南怀化方向。
2: 那里是有正面部队，一旦阵地被日军攻下，那我们
1: 可惨了。魏长官，你可一定想想办法。
0: 郝军长，我命令你调一个师的兵力加强南怀化阵地。
3: 给我记住，一定从
0: 次翼上去打敌人的右翼。
1: 是。

0: 进攻。
1: 一定要守住阵地。

0: 村长，小鬼子的飞机太厉害了，把我们的阵地都给炸平了，快想个办法吧。
1: 你说什么？
0: 小鬼子的飞机太厉害了，把阵地都给炸平了。
1: 敌人的飞机厉害，我能怎么办？我现在只能把阵地死守住。
0: 我们弟兄都被飞机炸死了。
1: 你们阵地还有多少人？
0: 两个营。
1: 我告诉你，你们就只剩一个人也要给我守住。回去告诉弟兄们，绝不让小鬼子踏进我们阵地半步。
0: 是。

0: 弹夹还有几个，就剩一个了，把它给我。弟兄们，我在出征之前，已在家中写好遗书，无面日寇，绝不生还。今天与诸位同守阵地，绝不后退半步。我若后退半步， 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可以立刻把我枪毙，同样，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谁胆敢后退一步，我也立刻把他枪毙，明白没有？
1: 明白。
0: 我们要与阵地共存亡。

0: 1937年10月16日，日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倾全力向忻口阵地发起猛攻。面对强敌，郝梦麟毫无惧色，亲临第一线指挥，在204高地上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竟易手13次之多。混战中，郝梦麟不幸壮烈牺牲。
1: 喂，什么？南怀化阵地被日军攻破了？你再说一遍。
2: 让郝梦麟接电话。
3: 郝局长被敌人的飞机扫射，牺牲在阵地上了。
1: 什么？郝军长死在敌人的飞机下了？
3: 是的，牺牲了。
4: 日本的飞机真是厉害，我们打不准，够不着，一天有几千官兵被敌机炸死，事关心头大患。
2: 我们打的是拼武器的仗，日军就是仗着他们的武器先进才敢侵略咱中国。
4: 好样的，郝梦麟，好样的。

0: 三营长，班长，你看这飞机，来来回回的不像是炸咱们的。啊！通知部队加速前进，尽快找村庄弄吃的。快，
1: 好，
0: 同志们，继续前进，集合。
2: 快点，快点！先生，好，大家都蹲下，蹲下，蹲下！
3: 咱去那边找找吧。
4: 哎，
3: 好。营长，没找到粮食。
5: 这里的老乡好像刚刚逃走的，没找到老乡和粮食。
3: 再找找。哎，怎么样？
5: 没找到。
3: 没找到。你还有你，你们两个去那边看看，看看有没有粮食啊！快去吧！
6: 哎，都仔细找找啊！
7: 哎，好嘞，好。

0: 你吃什么呢？吃什么呢？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吐！同志们，我知道大家都很饿，我也饿，但是这种不知名的野草不能吃啊！
1: 营长，营长，
2: 营长，
1: 营长，
0: 怎么回事？
1: 我们找到粮食了，
3: 找到粮食了，
0: 找到粮食了！
1: 营长，你看，哎
4: 呦，土豆，
1: 是，
0: 我下去。哎，等等。
5: 这年头，不是日本兵就是国民党，这帮禽兽，除了祸害老百姓，还能干什么？我今天就跟他们拼了！你别拦住我！你别拦住我！别拦住我！放手！
0: 团长，团长，粮食到了！
6: 有吃的呀！
0: 有吃的了！粮食到了！
1: 哎呀，辛苦辛苦！
6: 有吃的！
1: 哎，怎么用到
6: 的了？啊，
0: 这些呀，是在一个地窖里找到的。是几位同志发现的，
6: 是是，
0: 就弄到这些了，给同志们分一分吧。
1: 行，大家平均分配，一人一点，让战士们充饥。
0: 行，
1: 来分吧，
0: 大家分一下。
6: 来来来，好，好，来来分一下。
1: 你们两个跟我过来一下，来，
6: 这边。
1: 哎，你们两个，一会儿带几个人，跟我去侦查一下。
0: 啊
1: 啊！我怀疑这附近啊，有日军的飞机场。
0: 飞机场，
1: 哎，你们看，一会儿的功夫，又有飞机飞过去了。

0: 这什么呀？不知道。
1: 是钱啊！又是钱呐！钱呢？还
0: 个纸条。留下钱了呀？是啊，是。
1: 我又不认识啊。走，咱们问问四叔去。走。走走走，喝的时候看看。老乡，我们实在是没吃的了，借了你们的粮食，这是我们全部的钱，不知道够不够。如果不够，你们就拿这条。
2: 来八路军幺二九师七六九团三营找我，差多少再给你们补上。我叫赵崇德。这八路军是啥军啊？咱都没听说过啊！
0: 前阵子我在报纸上看过，好像八路军是共产党的红军改过来的。红军？
2: 红军我知道。前阵子我去过陕北，红军是在老百姓的队伍，不抢粮不抓丁。
3: 不抢粮，不抓丁，现在还有这样的队伍啊！
0: 走。

0: 团长，团长，你快看！不错，是日本人的飞机场。这日本人真会选地方啊！快，看看到底有多少架，把位置图给我画出来。
1: 好。

0: 老乡，老乡，别怕，来，老乡，别怕，别怕，老乡，别怕啊！我们是八路军，不打老百姓。别怕，老乡，问你个问题，你住哪儿啊？
1: 我是前面苏朗口村的。
0: 苏朗口村的，你干什么的？
1: 我是给黄金修机场偷着跑出来的。
0: 修机场？快
2: 去看，这里，
3: 同志们。根据这位老乡给我们讲的情况，机场内只有100多日军，有战斗力的呢也只有60-70人，而大部分都在阳明铺，
4: 那里是日军的重要基地。
3: 所以啊，我们要想拿下阳明铺，炸掉日军的飞机，只能在晚上行动，并且必须阻断敌人向机场的增援。
0: 没问题，
5: 没问题，保证消灭日本鬼子。
3: 好，有这个信心就好。我们这次作战的重点任务是炸毁机场，所以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一定要阻击从阳明铺派兵支援的敌人。一营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二营的阻击任务。我率团直属队为三营的预备队，保证攻打机场万无一失。
6: 是，团长，我命的弹药太少了，现在可打的子弹不足2000发呀。
3: 赵承德，你们营有多少发子弹？
7: 差不多3000多发吧。
3: 你们呢？手榴弹多少？
6: 算上徒手雷，我们有1200多颗吧。
3: 好，那我看这样，三营拿出1000发子弹给二营，二营拿出1000颗手榴弹支援三营，因为三营的主要任务是用手榴弹炸日本人的飞机。啊，赵承德，我命令你，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给我结束战斗，
8: 炸不完你也要退出来。
3: 根据我们现在的火力配备，只能阻击日军2个小时，不然，我们的伤亡就不可估量。大家一定不要忘了刘师长跟我们说的，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现在我们最珍贵的就是战士，所以你们每一位指挥官一定要给我记清楚了，谁的牺牲最大，我拿你们试问。听清楚了吗？
9: 你们谁炸飞机？
0: 我们怎么了，老乡？
9: 您不要炸，炸楼上。
0: 楼上？飞机还有2层楼啊？
9: 那个开飞机的不都坐在楼上吗？
3: 大家都别笑，老乡说的对，那叫驾驶舱，啊？
9: 不不不不，我们都叫楼上。
0: 好好好好好，楼上楼上楼上
3: 啊，楼上。
10: 团长，团长
3: 啊，
10: 一个老乡点名要见赵营长。
3: 找我？你是不是拿人老乡的粮食没给够钱啊？
7: 团长，我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老乡了。
3: 你呀，管理员，
11: 走。
3: 拿上团部的钱，去补给老乡。
11: 是。
12: 啊，你就是他们领导吧？
3: 好，你是来找赵崇德的老乡吧？
12: 啊，是是是。他人呢？
3: 哦，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呀不应该拿你们的粮食，没有给够钱，要多少我来补。
12: 哎呀，
3: 管理员，
12: 什么呀？我们不是来找你们要钱的，我们来是给你们送粮食的。
3: 送粮食？
12: 是啊。等一会儿，等会儿啊。
13: 来，把粮食都拿过来给八路军送过去啊。跟上，都跟上。快。
12: 这。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队伍，不伤害老百姓，还替咱们老百姓打鬼子。这是我们村里面藏的这些粮食，都给你们拿来了。要是不够再跟我说，我去给你们搞。
3: 行，好，有乡亲们的支持，有老百姓的帮助，我们一定打跑小鬼子。战士们，拿粮食。
11: 是
14: 是是，
12: 乡亲们，把粮食都拉过来。
15: 老乡，来给我吧。
3: 来，你把钱算出来给老乡们，别忘了。
15: 好，明白。
3: 老乡，谢谢你啊。
12: 谢谢你们，
0: 谢谢你们，老乡们。
16: 你是不是晚上躺下脑子停不下来，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你是不是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又醒了，睁眼到天亮？你是不是天还没亮就醒了，白天没精神，走路都打晃？
17: 我以前睡觉啊可好了，沾枕头就着，这2年不知怎么了，晚上10点躺在床上，这12点还醒着， 好不容易迷糊着了，凌晨两三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16: 晚上翻来覆去怎么办？就用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制，一瓶浓缩14种营养精华，一条二补三养，睡前喝一支，养出好状态。今天特别推出夏季养心惠民行动，让更多人体验到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的前100名观众，原价每盒199元的酸枣仁安睡饮，现在免费带回家体验，名额只有100个，每人限领一次。
11: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坐在我身边的依旧是大家非常熟悉老朋友啊，我们的赵宁老师。赵老师你好，欢迎您。
14: 嗯，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哎，赵老师啊，最近天儿啊太热了，我这个不少身边的朋友哈、都跟我念叨啥你知道吗？哎呦，这一天一热哈、睡不着觉。
14: 这个问题哈问得很有水平就是咱们老百姓有一句话哈，叫做夏养心秋养肺。夏天这个季节哈，就在咱们传统的养生里头对应的是心。
11: 心呐、
14: 心主神宁。所以心神要是不宁了，人一烦躁，那晚上睡觉自然它就翻来覆去的
11: 闹心呐、是吧。哎，那是不是说这个夏天睡不好是正常的、然后咱就熬过去就好了？
14: 那肯定是不对的。
11: 不对
14: 我今天吧要告诉大家一个特别重要的道理。就是夏天啊，你非但不能熬，反而夏天是一年里头养睡眠最好的黄金的时间。你要是错过了这3个月，你还得再等一年。
11: 哎，张老师这个说的挺新鲜啊。因为大家伙都觉得吧夏天挺难熬的，怎么反倒成好时候了？这个你得跟大家说明白咋回事啊。
14: 我给你打个比方哈，你比如说我们夏天种地，为什么庄稼长得就特别快？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的阳光足，我们的地气也旺，然后雨水也多，你这个种子撒下去以后它就蹭蹭的往上长。而咱们的人的身体吧它也是一样，你夏天的时候呢，人的气血啊都是浮在我们的表面的，然后你的毛孔都是张开的，你的经络也要比冬天更加通畅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的营养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头去，所以这个季节要比冬天好上一倍还不止
11: 啊。这么难熬的时候反倒是最好的时候。
14: 对、其实很多人都是以为哈，我们睡不好觉就是上火啦，我可以喝点凉茶，或者呢可以冲个澡就完事儿了。
11: 我冲澡
14: 但这个是不对的。
11: 为啥？
14: 这个是不对的。
11: 为什么？
14: 夏天你睡不好那个根儿在哪儿？是心气不宁，再加上你很多老同志岁数大了，我们的身体呢要让大脑安静下来的东西就变少了，你的营养也跟不上了。你三个问题搅在一起，你光喝凉茶，你光冲你的凉澡就能解决吗？
11: 那该怎么办？赵宁老师给咱支支招。
14: 所以我今天来就给大家带来了这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呢。就是咱们不得专门帮咱们的老朋友抓住这100天，我们不管怎么地哈，也得在今年把身子的底子给它打扎实喽。
11: 这个叫做皇室玉容酸枣。

0: 老人安睡眼，
1: 对，
0: 这个顾名思义哈，安睡眼，好好睡好觉哈。那刚才提到一个数字，这个100天，
1: 嗯，
0: 为啥不是101天？给大家讲一讲，有啥讲究吗？
1: 你这有点抬杠。

0: 才能等到结果。
1: 哎，这么一说大家伙就明白了哈。咱们经常说这个真佛只说家常话，张老师呢把这么深奥的道理哎转化成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本事啊。那刚才我也听明白了哈，就是夏天它是养好睡眠的黄金一百天，您错过这一百天那就再等上一年啊，也是这么回事了哈。
2: 夏天养睡眠黄金一百天，错过这一百天又要等一年。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制一瓶浓缩14种营养精华，一调二补三养，睡前喝一支养出好状态。今天正式推出夏季养心惠民行动三重福利，仅限前100名。福利一，市场价每盒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免费体验一盒，每人限领一次。福利二，原价每盒199元，厂家提供健康补贴100元，只需每盒99元。按夏季睡眠周期订购，最低享受每盒49元，包邮到家，仅限100个名额。福利三，我们承诺拿回家您先试喝一盒，有任何不满意其余不拆封，我们给您退款退货，让你真正购物无风险，不多花1分钱。热线已经开通，只有前100名才能抢到三重福利好礼，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吧。
1: 那这个100天哈，这个100天具体怎么安排呢？
0: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3个阶段。
1: 哦，3个阶段。
0: 哎，第一个阶段就头30天的时间，我们打基础。这个吧，就像我们种地要先翻土。这个阶段哈，您可能会发现一点，就是晚上睡觉啊，我没那么费劲了。然后翻来覆去睡不着的这个次数慢慢就少了。
1: 哎呦妈呀，这个对于那些睡不着觉的叔叔阿姨来说哈，那可是个好事儿。
0: 对。到第二个阶段就更了不得了。第二个阶段呢，中间大约40天的时间是见变化的时间。
1: 啥叫见变化？
0: 就是你翻完土了，你播了种了，你苗都开始长了，早上起来人也会有精神了。
1: 哎呦我天啊，这个第二阶段是咱们多少叔叔阿姨睡不着觉的啊。期待已久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
0: 是的。到第3个阶段就是到了大家收获的时间了。所以最后这30天我们要稳得住。就是您看啊，你庄稼长大了，你结果了，你得让它能稳下来。所以这个阶段你的身体基本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节奏。
1: 哎呦妈，这太好了，这个。
0: 这就是我们要的节奏啊。
1: 哎呦妈，这好。
0: 所以这个好哈，它不是说一天两天的好，它这个好是持续的好。
1: 哎呀，刚才张老师说到这3个阶段，这加起来正好是100天的时间。你看，总结一下，打基础，见变化，稳得住。那咱们屏幕前很多老年朋友这性子啊，这一辈子着急哈。
0: 那您实在等不了的话，这就是我们那个皇室玉容安睡饮的妙处了。它是既有慢养的功夫，它又有当下舒坦的本事。
1: 这又没太听明白。还能快还能慢
0: 啊。
1: 这咋讲啊，这怎么回事？这个
0: 你看啊，这个就是你对他不了解了
1: 啊。
0: 他这个里面啊配了2组营养。
1: 哦，2组营养。
0: 哎，一共呢它有14种营养的精华。我通俗一点讲啊，就第一组它是管当下舒坦的。小分子肽啊，它喝进去之后我们的身体可以直接用，它不用费劲去消化。然后 B 族维生素呢，你心里慌慌的、烦烦的、闹闹的，一补充这个人就轻快了。然后第二组是看得长远的，你比如说这里边的酸枣仁
1: 啊、
0: 灵芝、茯苓、莲子、百合、山药，这6味草本植物，这都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叫安阳好物
1: 啊。这是一伙的，
0: 所以它是一个长远的规划。
1: 哎，你看这东西啊哈，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如果大家一会儿拿到手之后，这配料表这么多东西怎么看？你看。这里面这很有说道哈，你看刚才赵老师讲的，给它分成2部分，不是光顾眼前，也不是光等着未来哈，咱2头都顾上。哎呦我天哪，赵老师，您这个高明啊，这东西好啊，这个啊，这太好了。
0: 对，所以市面上有些产品呢，它可能只管快，
1: 真是这样的，这是对。
0: 没有的东西呢，它光管慢。可能你发现我这个东西我喝了半个月一点感觉都没有，它也坚持不住。所以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呢，它把这一快一慢都给揉到一起了。
1: 好，
0: 然后你喝着你就舒坦， 然后你呢天天喝，你天天

0: 养。
1: 夏天养睡眠，黄金一百天，错过这一百天又要等一年。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制一瓶浓缩十四种营养精华，一条二补三养，睡前喝一支，养出好状态。今天正式推出夏季养心惠民行动三重福利，仅限前一百名。福利一，市场价每盒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今天前一百名打进电话的免费体验一盒，每人限领一次。福利二，原价每盒199元，厂家提供健康补贴100元，只需每盒99元。按夏季睡眠周期订购，最低享受每盒49元，包邮到家，仅限100个名额。福利三，我们承诺拿回家您先试喝一盒，有任何不满意，其余不拆封，我们给您退款退货，让你真正购物无风险，不多花一分钱。热线已经开通，只有前100名才能抢到三重福利好礼，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吧。
2: 所以呢，刚才张老师说到这个宝贝哈，我是爱慕失手了，这个哈，有点想拿回去，想感受一下了哈。那这样哈，好不好？这个赵老师说的不算，我说的也更不算了哈。咱们先做个实验呗，待会儿说爱不爱看实验，爱看实验啊，一眼看明白。您看哈，我这也下心思了哈，我给赵老师找到一款普通的这个安睡的哈哎，然后呢，这个呢是咱们张老师推荐的这个酸枣仁的安睡饮，
0: 嗯，
2: 我也给张老师，
0: 好，
2: 哎，两个啊。来给张老师给他演示一下，来
0: 啊，你还真有心啊，
2: 哎
0: 啊，好，
2: 嗯，
0: 那么现在哈，这两瓶都在我的手里了，
2: 嗯，
0: 我左边的左手拿的这一瓶呢是咱们的酸枣仁安睡饮，
2: 嗯，
0: 然后右边的这个呢是梁涛给我拿的普通的，就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这个饮品
2: 吧，哈，对了，
0: 然后怎么去判定它的好坏呢？我们看啊，我把这两瓶拿过来以后同时摇晃。
2: 啊，摇晃，
0: 对，
2: 啊，
0: 同时摇晃，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地方啊。
2: 这摇晃能看出啥呀？
0: 那多了，
2: 多摇。
0: 对
2: 啊，
0: 当你们在家呀，你们要有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这么操作，就同时摇晃30秒，行了。
2: 啊，
0: 我这摇晃完了啊。
2: 我看看啊。
0: 哎，然后大家看看啊，放在我左侧的这个呢，它的泡沫啊是比较密实、厚实的，而且你看哈，我就拿了这么长时间，久久不散。
2: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我右手边的这个
2: 啊，
0: 普通的饮品呢，它这个泡沫呢就比较少，
2: 啊，
0: 哎，比较少。你看啊，它这个泡沫还在不断的消散当中，
2: 哦，
0: 但是你要搁一杯清水，你怎么摇你也摇不出这个沫来。
2: 哎，
0: 这就是差别。
2: 我又学一招，哎，我今天没白来，又学一招哈，
0: 嗯。
2: 所以呢，大家伙哈，你看，同样是这种口服液的剂型，您吃的过程当中或者选择过程当中可以摇摇人，你看。行家了哈，那还有的叔叔阿姨呢会问哈，这东西挺靠谱的，好不好喝呀？这个哈，我能替大家伙尝尝口感吗？
0: 可以可以，
2: 我这个真没别的意思啊，大家伙，我真不是占便宜，这因为这个吧，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跟咱们也聊过这问题，
0: 嗯，
2: 说这个口感，梁涛小时候吃这药啊也挺费劲，说实话，我对这个口感吧，我也挺，对，我尝一尝哈，看看什么什么感觉，嗯。
0: 嗯，
2: 哎，好喝呀，哎，这好喝，这不错，我这一天干几支应该没啥问题。这个入口啊，是淡淡那种酸枣的果香，
0: 嗯
2: 嗯，特别的清爽。我告诉大家伙，一点不苦啊，怕，而且也不齁。哎，这里面用的是刚才我看的配料表是，叫赤藓糖醇，
0: 嗯，对，
2: 它是不含蔗糖的哈。
3: 以前老伴给我买的那些高帆呐，你看黏糊糊的，每次都得用勺子去挖，啊，手一抖啊，这你看弄的哪儿都是。嗨，你看这个好，独立小汁，拧开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省事儿。我睡前搁床头柜上，想起来了就拧一支，清清爽爽，不像高帆那样呼嗓子。
4: 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接孙子，顺便口袋里放两支，很方便，不占地方。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呢，拧开盖喝一口，也不用锅，不用碗，不用洗，省事儿。
1: 夏天养睡眠，黄金一百天。错过这一百天又要等一年，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制一瓶浓缩十四种营养精华，一条二补三养。

0: 睡前喝一支，养出好状态。今天正式推出夏季养心惠民行动三重福利，仅限前100名。福利一，市场价每盒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免费体验一盒，每人限领一次。福利二，原价每盒199元，厂家提供健康补贴100元，只需每盒99元。按夏季睡眠周期订购，最低享受每盒49元，包邮到家，仅限100个名额。福利三，我们承诺拿回家您先试喝一盒，有任何不满意，其余不拆封，我们给您退款退货，让你真正购物无风险，不多花1分钱。热线已经开通，只有前100名才能抢到三重福利好礼，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吧。
1: 而且我知道哈，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买东西哈，老年朋友买东西就怕上当啊，就怕不靠谱，所以今天哈，梁涛把我压在这儿了。咱们这款哈酸枣安睡饮呢，有4重保障托底儿，这少样我都不敢给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推荐哈。首先第一重，我们来看一下人家这个包装哈。第一重哈，人家是老字号托底儿，这个皇室玉容呢，它是源自于清朝同治1874年这个江苏老字号，江苏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年5代传承，那确实老方子老手艺哈。那第二重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是由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联合研发，那是妥妥的实力哈，更安全更保障。那第四重呢，就是我们所有说的也都有哈，它是膳食特殊膳食标准。那这款产品呢，不是普通食品，是特殊膳食，是专门针对特定人群设计的营养食品，那标准更高，要求更严，那咱们吃的放心。
2: 我啊，就是冲着江苏老字号和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买的老方子新特膳，喝着放心。
3: 一开始啊，我也不信真的能抢到吗，抱着试试的心态啊，抢了一盒，喝着酸酸甜甜的，挺好喝，也不麻烦。
1: 那刚才呢，没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您不要着急了，只要今天打进电话前100名的朋友，都可以免费领取一盒了。活动呢是真实有效的，那4重保障，您放心喝。我们承诺，您先试喝一盒，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剩余的，这个未拆封了，您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呢看到名额啊，已经不断的飞速的在减少了，大家伙呢抓紧时间赶紧给我们打电话吧。
0: 夏天养睡眠黄金100天，错过这100天又要等1年。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制一瓶浓缩14种营养精华，一条二补三养，睡前喝一支，养出好状态。今天正式推出夏季养心惠民行动3重福利，仅限前100名。福利一，市场价每盒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免费体验一盒，每人限领一次。福利二，原价每盒199元，厂家提供健康补贴100元，只需每盒99元。按夏季睡眠周期订购，最低享受每盒49元，包邮到家，仅限100个名额。福利三，我们承诺拿回家您先试喝一盒，有任何不满意，其余不拆封，我们给您退款退货，让你真正购物无风险，不多花1分钱。热线已经开通，只有前100名才能抢到3重福利好礼，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吧。
1: 大家伙呢抓紧时间赶紧给我们打电话吧。
0: 夏天养睡眠黄金100天，错过这100天又要等1年。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制一瓶浓缩14种营养精华，一条二补三养，睡前喝一支，养出好状态。今天正式推出夏季养心惠民行动3重福利，仅限前100名。福利一，市场价每盒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免费体验一盒，每人限领一次。福利二，原价每盒199元，厂家提供健康补贴100元，只需每盒99元。按夏季睡眠周期订购，最低享受每盒49元，包邮到家，仅限100个名额。 福利三，我们承诺拿回家您先试喝一盒，有任何不满意，其余不拆封，我们给您退款退货，让你真正购物无风险，不多花一。

0: 一分钱，热线已经开通，只有前100名才能抢到三重福利好礼，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吧。
1: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3: 是接不着，
4: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5: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6: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怎么能乱丢呢？
9: 是啊，吃不到呀。
10: 这就不会，不要乱扔垃圾。
1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1: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13: 来吧来吧
1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下面由我来下达夜袭阳明铺机场的战斗任务，由三营担任夜袭敌机场炸毁飞机的任务。你们根据老乡指示的路线秘密前行，靠近机场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声响，不能有任何火光。
1: 请团长放心，三营全体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
0: 为防止敌军由阳明铺派兵增援，由二营负责牵制和阻击敌人的救援部队。
1: 我们二营全体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
0: 一营为总预备队，战斗一打响马上把通往机场路上的桥梁给我炸掉，保证三营的侧后安全。同志们，我和刘师长分手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说咱们幺二九师抗日的第一仗就全靠你们团了。同志们，有信心将敌人的24架飞机都给他端了吗？
2: 有。
0: 好，出发，
3: 走。
1: 走。陈队长，你看，这里边就是鬼子的宿营地，那边还有一块地，也是有人看着飞机。
4: 老乡，谢谢你带路啊！小李，把老乡送回去。是。
1: 不，陈队长，我要跟你们一起打鬼子、炸飞机。
4: 老乡，我们八路军打仗就是为了老百姓，绝不能让你冒险。来，快把老乡送回去。
5: 是。
6: 今天的飞行任务完成怎么样？
7: 很好，我投下一颗炸弹，他们就得死上一大片。
6: 好，我的飞机到了，要登机睡觉了。
7: 啊，我倒希望临时接到飞行任务，看看夜间投弹的情景。

0: 喂，师部。
1: 喂，我是陈希莲，
0: 请讲。
2: 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1: 请转告刘师长和师部。
3: 陈希莲，重复一遍。
2: 师长，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3: 炸得好啊，炸得好，
1: 首战告捷。
2: 但是也有个
1: 不幸的消息。
3: 讲。
2: 赵崇德营长
1: 牺牲了。
3: 还有多少同志？
2: 上方30多人，但敌人的24架飞机都让我们给炸了。
3: 陈希莲，你们打了个大胜仗，你们干得好，不要难过，
1: 战友们的血
3: 不会白流。

0: 他们以自己的牺牲为幺二九师赢得了对日军作战的首战胜利，意义重大呀。
1: 怎么没有飞机了呢？
2: 总司令，总司令，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呐！
1: 一大早哪来什么特大喜讯呢？
0: 八路军把日军的飞机场给炸了。
1: 阳明浦机场？
0: 是啊，
1: 24架飞机全部烧毁。刘伯承的幺二九师旗开得胜。
0: 嗯，
1: 好，哈哈，好啊！快给我接朱德。
0: 是。
1: 哎呀，太好了，这比把他们调到正面战场消灭几千个鬼子都强啊！好。于杰兄啊，你们幺二九师首战告捷，
3: 大大支援了我们新口战场，
1: 我一定请示蒋委员长给你们发嘉奖令。
4: 嘉奖不嘉奖的都无所谓，我幺二九师缺的是武器弹药。
3: 我向严长官要了几次了，
4: 可他是一毛不拔呀。
1: 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武器本来是
3: 为了打鬼子的，谁打鬼子就应该配发给谁。
1: 你们幺二九师立此大功，我要向严长官要嘉奖，
3: 要武器弹药。
5: 感谢魏总司令的一片好意，
3: 我八路军就是武器装备
4: 再差也要和鬼子拼到底，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战的决心。
1: 嗯，
3: 魏总司令，只要我们
4: 捕捉住战机，我们就一定主动去打击敌人。
1: 好，说得好。还请玉阶兄转告
3: 刘伯承将军，他的防御方案非常的好，
1: 只是我们没有及时调整采用，等战役打响之后才深深地感到他的纵横斜防御的可用之处啊。
4: 这事可就怨不得我们了。
1: 嗯，
3: 本来讲伯承
4: 制定的那套防御方案在严长官那里压了3天。
1: 嗯，
4: 看来严长官没有把这个防御方案放在眼里吧。啊，
3: 新口战役正酣，
1: 此时闹将帅不和乃兵家大忌，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你们解决了我们正面战场上最头疼的问题，
3: 我想严长官也该镇定了。
4: 我们抗战的决心战场上见。
1: 好。郭参谋长
6: 到，
1: 给周恩来发报。
6: 是。
1: 阳明铺炸毁敌机24架，在战争历史上也属少见。我代表新口战役全体将士向八路军致敬。魏立煌，
7: 八路军在阳明铺炸毁日军24架飞机，这是个了不起的胜利。
8: 魏将军提出要对阳明铺战斗的将士予以嘉奖，
7: 诸位有什么看法？
9: 是，
10: 八路军处于侧翼防御，偶尔得胜就嘉奖，我们正面战场上的将士是否会有看法？这事闹不好会影响到将士的士气。
1: 各界民众都在倡议捐款奖励，如果我们再不行动，那么必将有损国民政府形象，也不利于联共抗战。对于取胜的八路军如不奖励，这是不是说不过去了？
11: 是啊，是啊，
12: 我觉得
13: 不能这么说。
14: 是啊，是啊，那
15: 么要不说不过去，
16: 这怎么能说不过去？
7: 静一静。魏将军说的不错，现在是国共两党抗日时期，如果政府不予以他们嘉奖，难免给人留下口实。对他们嘉奖

0: 还有其他的含义。八路军不是能打吗？那就奖励他们与日军做更多的战斗。我决定与他们中奖20000元。
1: 20000元？
2: 我也算是太
1: 多了，我觉得不对。
3: 忻口战场日军的飞机轰炸每天就消耗我们一个团的兵力，中奖20000元我看也不为过。
0: 好了，此事不用在意，就这么决定了。
4: 老庞，
5: 哎呦
6: 哎呦，庞副总，我来迟了。
5: 不迟不迟，是我心太急了，我恨不得拿金牌把你催来。你看，这是老毛昨天发来的。
6: 哦，
7: 报告，周副主席电报。
6: 老总，你看。

0: 从主席和周副主席的电报看，他们都在为我们幺二九师的生存立足担忧啊。
1: 嗯，我和朱老总都议论多次了，今天就想听听你的想法。
2: 啊，我和老彭的想法是一致的。第三八六旅，暂以正台路以南、平汉路以西为活动范围，然后部队向南，以太行山脉创建根据地。
0: 好，
2: 太行山可是块风水宝地啊，思想准备要坐在前面。
0: 这个我有所考虑，初步设想是建立一套党、政、军、民联合一体的班子，划分区域进行管理。只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等条件成熟了，我再呈报。
2: 听你这么一说，有长期扎根的思想准备。
0: 我想啊，只是军事上的占领，不是我们的目的和出路。
2: 这符合中央的精神，也是我和老彭的想法。老毛多次来电，都提到八路军在山西建立根据地的问题。
1: 那你们的具体部署是什么？
0: 我们的计划呀，是划分四个工作区，刘志坚负责组建冀西工作区，秦基伟负责组建阳泉工作区，第三工作区由赖继发负责组建，以临城为基点。第四工作区以辽县、歙县、和顺为基点，由王新廷负责组建。
1: 那么工作区的任务是什么？
0: 在划区的区域内扩充部队，建立游击队，建立党的组织，组织和动员群众，准备建立敌后战场。
2: 太好了。原来我担心你们出师迟，怕伸展不开，现在你们先走一步了，我就放心了。
0: 不过我有个请求啊，赶快把我的副师长还给我。
2: 我已经电令向前同志，他带一部分部队在北边活动啊，他会很快归建的。有困难你暂时克服一下如何呀？
0: 张浩同志病情不断加重，倪志亮在晋南活动，我现在啊基本上是光杆司令一个。
1: 哎呀，伯承同志啊，这你就放心吧。老总啊，
2: 啊，
1: 我看伯承同志的想法很好。
2: 伯承同志，总部批准你们工作团的计划，你回去赶快组织实施吧。
0: 是。
3: 我的主要防守地是新关，日军昨日以第39旅团、77联队配属两个山炮中队，绕过娘子关的右翼，向我发起攻击。我在新关纵深百里布设了环形阵地，构筑了永久性的攻势和火力点，日军多次攻击都被我击退。刘将军，日军想攻破我的防线可没那么容易啊。
0: 日军不攻娘子关而攻新关，显然是研究了娘子关的防御特征，现在发现新关也很难突破。我想啊，他们很可能继续的向南移动，攻击新关以南40里处的石门口。我建议啊，在这个地方要加强防守。
3: 不会吧，刘将军不必多虑嘛。
0: 哦，这只是我的分析，不过请曾军长将我的分析报告给黄副司令长官。
4: 哎呀，刘将军，你这个建议我怎么能够向黄副司令长官说得出口呢？
3: 要去还是你亲自去说为好。
0: 那我亲自向他报告。
3: 参谋长替我送客。
5: 是。刘将军请。
0: 陈赓，陈赓，陈赓吗？
6: 旅长，电话。
7: 啊，
8: 成功吗？
7: 师长，是我。
8: 你马上命令七七妖团向石门口靠近。敌人一旦攻不下娘子关和新关，
0: 很有可能采取大迂回的战术，从侧翼发起攻击。
8: 晋绥军和中央军在这个防御要塞
0: 留下了一个大的空隙。石门口关系娘子关作战的
8: 全局，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
7: 好，师长，我马上命令七七妖团赶赴石门口。
8: 你放心。
0: 好。
9: 同志们，加快速度！陈旅长命令咱们中午前必须赶到石门口。跑步，收！同志们，快点跟上！快，都快点跟上！
5: 停止前进！山田队长，你带人去前面探路。
7: 是。你们跟我走。
9: 营长陈参谋，
5: 到。
7: 你们分两组，带10个有经验的战士到周围勘察情况。
5: 是。

0: 老大爷。哎，大爷，麻烦问一下，这里来过日本兵没有？
1: 日本兵？没有。
0: 谢谢大爷。
1: 啊，不谢。
0: 走吧。
2: 严队长，八路军正在秘密赶往石门口，我们要绕到这里必然遭到阻击，是否选择另一条路线？
3: 马上命令部队原地休息。
2: 休息？
3: 嗯，你把部队集结在这里，你带兵在这里潜伏，还有你在这里，你们形成一个包围圈。明白。
4: 1937年10月22日，386旅771团抢先赶到石门口，多次击退日军冲锋。当晚，日军第40旅团的一个大队，外带300多骑兵，从左翼和正面对771团形成了包围之势，趁夜色偷袭了正在休整的771团。

0: 师长，我七七幺团在七根村遭到日军偷袭，
1: 部队情况现在如何？
0: 部队被打散了，其他情况还不清楚。
1: 你离七根村还有多远？
0: 大约20公里。
1: 陈刚，你马上赶到七根村，收拢失散部队。
2: 我随后就到。

0: 是啊，敌人情况还不明了，你路上要小心呐。
1: 是这样的吗？
2: 对。
1: 当时情况这么危急，你们还是要坚持找到部队。
2: 二，是的。
3: 6、7、8。
1: 你们班当时还剩几个战士？
3: 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
4: 营长，
5: 团长，
4: 团长，
6: 你们有什么情况？
4: 我明牺牲9名，伤2名，还有49人下落不明。
6: 二营，
7: 到，
6: 快，报告情况。我带回来的就这些人了。
5: 徐团长，
4: 韩副团长，
6: 韩副团长，你可回来了！韩副团长，快快坐下来。
8: 我没事，我没事。
6: 伤得怎么样？
8: 徐团长，我没事，没事了，没关系，没伤着骨头。
6: 韩副团长，只要能回来就好，你先休息一下。
1: 你们受了这么重的伤，还坚持回到队伍，我佩服你们。
8: 这没什么，我们必须回部队。
6: 旅长，旅长，
0: 徐前进，
6: 昨天我传达给你的命令，听清楚没有？
0: 听清楚了。
6: 听清楚，你还打败仗，遭伏击！
7: 旅长，我有份责任。
0: 韩东山，负伤了，先别跟我说责任。现在，把部队的损失情况赶紧向我报告一下。
9: 报告旅长，全团牺牲36名，伤22名，还有233名战士没有归队，只有等到晚上才能知道具体情况。
10: 旅长，此次遭袭，我负完全责任，
7: 也有我们的责任。旅长，你处分我们吧。
6: 好了好了，
0: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现在咱们的主要任务是归拢部队，布防石门口，这个地方绝对不能让日军攻破，这关系到整个战役的全局，你们懂不懂？
7: 旅长，我们三营又回来一些战士。
11: 旅长，
12: 旅长，
13: 旅长，
14: 旅长，
15: 旅长，我们回来了。
0: 哎哎哎哎，你说你呢？拍什么拍？你是干什么的？
1: 陈旅长，我就是要采访这支打不散的队伍啊。
0: 你是来看我们笑话的吗？这叫打不散的队伍吗？啊，这叫打不散的吗？这叫打不散的吗？叫日本鬼子打得满身跑，七零八落的。
1: 你误会他们了，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他们都说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都要凝聚在一起。陈旅长，我采访过国民党的部队，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早就被打散了。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陈旅长，这才是一支真正的队伍。
0: 同志们，你们都听见了吧？记者说咱们是打不散的队伍，是一支有凝聚力的队伍。哎，你是哪个报社的？
1: 郑州日报记者江君玉。
8: 江君玉，
0: 哦，朱老总跟我提起过你，你看我这脑子，
1: 我能采访您吗？
0: 可以啊，可以可以，你要怎么采访？
1: 我想为您和您的战友拍张照。
0: 好，拍张照。哎，快快快，都过来！哎，快点快点啊，站好了，等我精神点啊。人家记者说咱们是打不散的队伍，对不对？
16: 对，
0: 打不散的队伍，
16: 打不散的队伍。
0: 来，好，大家准备好，照相了啊！1、2、3。

0: 师长，主任，我
1: 什么都不要说了。部队现在情况怎么样？
0: 七七幺团伤亡57名，其余的在不断归队，到我离开的时候还有63人没有归队。可是战士们的情绪很高，他们都表示要洗清这次耻辱，寻找战机给日军一击。
1: 到底是长征过来的部队能够马上归队，说明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整体素质，要吸取这次教训啊。
0: 别的部队都打了胜仗，可我全跟师长，你处分我吧，全部责任由我一人承担，我要向党中央直接写检讨。
2: 这个就不必了，你立即召开营级以上干部会议，对部队进行一次彻底的思想警戒教育。
0: 是，我一定教育全旅吸取这次教训，
1: 包括我们在内都应该吸取这次血的教训。
3: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电视八路军总部和各师，以七七幺团七亘村被袭一事为例，严厉地指出部队在几次对日作战胜利后滋生麻痹轻敌的娇气状况。
2: 同志们，咱们今天啊开一个思想教育会，师部已将会议的内容报告了朱老总和彭副总，
4: 主要就七七幺团遭袭事件
2: 所暴露出的干部战士轻敌思想进行一次深刻的教育。毛主席从延安来电，对我们做了严厉批评。
0: 毛主席，师长，你是不是替我背了黑锅，对中央做了检讨？
1: 我是师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陈刚
5: 到，
2: 你来念一下。
0: 是，小胜之后毕生娇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幺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已发通令于全军，直至连队和各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凡是那种自称天下第一娇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的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毛泽东。师长，我作为386旅的旅长，七七幺团七亘村受到偷袭，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在此做出深刻的检讨。今天连营以上的干部都在，我代表386旅向师长保证，一定以优秀的战绩血洗耻辱，报仇雪恨。
1: 坐。
0: 是。
1: 主席的电报大家都听了，七亘村的教训是沉痛的，在座的是连以上的指挥员，战场上的任何疏忽我们下面就要牺牲好多同志
6: 啊。
1: 我们129师总共才9000多人，其中一半没有枪、大刀、长矛，靠这些武器和人马同日军正面的交锋行吗？我们打仗是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我们今后的作战主要是山地游击战，我们要争取啊一点一滴的胜利，即小胜为大胜，消灭一个日军缴获一杆枪都作数。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我们不打正规战，不打阵地战，不打消耗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战略的大转折，思想的大转弯。
2: 同志们，务必要做到思想平静，不要以为日军也好打，怀着跟日军一试高低的念头，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坚决不能有的想法。大家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 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也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7: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只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

0: 意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顺手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0: 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5: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 为地球续写明天。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河南简单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11: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2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位置。
1: 喂，哦，你等等，师长，第二战区副指挥官黄少红电话。
2: 好，黄长官。
3: 罗成兄，
2: 我听说你们七七幺团被日军突袭，受了大损失
3: 啊，这可怨不得谁，你们的游击战不行啊，
2: 还得靠我们正规军正规战。我看你们八路军
3: 只能打个侧面了，
2: 正面作战恐怕不行。
4: 黄长官，不必怀疑我们幺二九师的游击战。
3: 保卫娘子关，你是重任在肩呐。
4: 对我们幺二九师，你过几天再下结论吧。
2: 哼，
4: 这个黄少红啊，看不起我们的游击战。
0: 师长，不用跟他生气，小人一个。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4: 哦，你说说。
0: 我想在七根村打一次埋伏战。只不过那会儿我是吃了败仗，怕你批评，没敢跟你说。
4: 还有你陈庚怕的事情，说一说你具体的计划是什么。
0: 师长，来来来。你看啊，七根村往西有十里峡谷，谷深数十米，但是底宽不足三米，地势十分险峻。大路西侧呢，蓬草丛生，便于咱们的部队隐蔽和埋伏。但是敌人的部队要从此通过，很难迅速展开。
4: 而且敌人急于控制正太路南面的平行大道，必然加紧从井陉至平定的小路运兵运粮啊。七根村正是这条小路的必经之地。
0: 师长，你是不是早就有这个想法？
4: 嗯，我是这么构想的。
0: 太好了，师长你放心，七根村是我三八六旅的伤心地，但是同时它也是张王捕鱼的好地方。我要让七根村变成敌人的伤心地。我得赶紧回去安排侦查，看看敌人的动向。
5: 哎，陈庚。
4: 哎
0: 啊，
4: 你去吧。
0: 是。
6: 旅长，咱们在七根村设伏的情报准不准确啊？都这点了，怎么还没有动静？

0: 日军第二十师团向平定突击后，后面推有一支近五百人的辎重队抄小路而来，昨天晚上在距七根村十余公里的策隅镇宿营，今天一早已经出发。
1: 这里，旅长来了，来了！
2: 这鬼子以为这条路还很安全呢，但是他们忘了，咱们不仅是打不散的队伍，还是打不走的队伍。敌人来了多少人？多少车辆？
0: 日军大概三百多，马车四十多辆，骡子一百多。
2: 好，你们继续侦查，有情况随时报告。
0: 是。
2: 师长吗？师长，敌人已经出动了，昨夜在策隅镇宿营。
3: 军用物资都用马车和骡子拉着。
4: 命令，齐齐腰头，迅速赶到七根村以东，在桃花岭与七根村小路上运动。齐齐二团，迅速赶到王德寨与川口间。
5: 一有情况，
4: 立即出动。其他设伏由你全权处理。
3: 是。
2: 十一连、十二连
6: 到。
2: 王金山
7: 到。
2: 还有特务连第二排也编入其中，安排在西艮村到贾南峪之间的公路两侧，准备埋伏迎敌。
7: 是。
2: 九连、十连
6: 到。
2: 你们到西艮村以南的高地是作为战斗预备队。
6: 是
7: 是。
2: 我的旅直属队作为咱们的总预备队，记住，战斗打响以后，火力一定要猛。咱们子弹少，尽量少用子弹，给神枪手用，多用手榴弹，把手榴弹全砸在敌人头上，明白吗？
8: 明白。
2: 去吧。
8: 是。
2: 来，你们几个

0: 接十步，师长，师长吗？敌人已经进入我伏击圈了。好，按预定计划进行。是。
1: 是我，敌人已经进入伏击圈了。太好了，抓住时机，准确出击。
2: 是，
1: 同志们，都给我瞄准了他。

0: 这都是缴获的呀，
1: 对，
0: 旅长，缴获把机枪，嘿，这可是好东西啊。好，旅长，太好了。那这机枪就配给你们养了，谢谢旅长。哦，对，给你挑了几匹马，你看有中意的吗？这匹给我来，过来。
1: 是。
0: 嘿，哈哈，好，我就要这匹了。哎，给刘师长弄两匹去。
1: 让他也开心开心，中央也弄两匹去，给中央报个喜。
2: 是，保证完成任务。哎，黄少红那儿也弄一匹去。
1: 凭什么呀？让他也知道知道。这就叫游击战。<笑>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笑>好啊。陈刚同志总算不负众望，从七七腰团。
2: 背袭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嗯，
3: 386旅的胜利应该马上报告党中央、毛主席，报告总部，
0: 还要报告第二战区，特别是黄少红。
4: 是。
2: 我们去七根村，看看386旅的将士，我要亲自给他们庆功啊！
0: 好的。<笑>
4: 哎，师长来了。
0: 同志们辛苦了，师长。走，师长，看看我们的战利品吧。行。 师长，你看，这些都是。
1: 这一仗打得好啊！386旅这一仗打得友军都眼红了。<笑>
0: 我们这是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我们已经吸取经验教训了。
1: 你别吹牛。从今往后打这种仗是常有的事儿。日军也是有头脑的，我们更要动脑筋想办法，兵不厌诈嘛！啊，
0: 嗯，
1: 打仗啊，就是要分析对手的心理，才能出其不意。
0: 都不要跟着我呀，我到那边去看看啊。好，
5: 陈刚，
0: 哎，
5: 这一仗你们打得漂亮，师部已经上报总部和延安，为你们请功。
0: 是吗？
5: 不过，你要记住师长说的话，打了胜仗一定要保持脑子清醒，千万不要让胜利冲昏头脑啊。张主任，你放心。
6: 七七腰团交到袭击以后，我们全旅上下没有一个人敢掉以轻心了。
7: 嗯，好。这次七根村伏击，我们还掌握了一些新的战法。刘师长说过的山地游击战，还真是我们在太行山地区歼灭敌人的好办法。
6: 西汉，你们要抓紧时间，把缴获的战利品和战斗伤亡情况统计给师部，我们要及时报告给总部和延安。
5: 好，我马上组织人，今天统计。

0: 哎，你瞧，获了不少。
1: 张主任，啊，你看这战场打扫的差不多了，一会儿会让部队也撤了。哎，你和师长先回去吧。
2: 好，
3: 就是啊。
1: 师长怎么还没回来？
2: 就是不一样。
1: 哎，那走，
2: 看看去。

0: 师长，战场已经打扫的差不多了，你和主任先回去吧。我准备命令部队撤了。不，啊，
1: 我们不撤。
2: 不撤！
0: 再打一次。对，再打一次。
1: 哎，打谁呀？
0: 日军。
3: 日军已经吃过一次亏了，他们还会再来吗？
0: 师长，再打一次伏击太冒险了，日军即使会来也会加倍小心。
4: 走这招险棋啊，我的理由有三。其一，日军自攻入华北以来，国民党军队一战即溃，这次虽受我伏击，在他们的眼里啊，只是小小的遭遇战而已，屡胜之后他们必生骄气啊。其二，日军第二十师团急于攻打旧关，齐根村仍是最近最快捷的路，他们从侧隅镇向前方运送给养也只能走齐根村。第三，我想啊，日军也是通晓用兵不负这一原则的，肯定判定不会再受伏击。陈刚啊，这次啊变化一下，让部队啊埋伏在村子东头，要放过敌人的前卫，打起尾巴，他的前卫势必回头救援，但攻击力就不那么强了。你不是缴获了那么多敌人的弹药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日本人的弹药打击他们的前卫，哎，这就叫啊首尾不能相顾啊。
1: 好，好办法，
0: 明白了。
4: 嗯，
0: 老总，电报。
5: 什么？刘伯承还要在齐根村设伏？
6: 嗯，怎么？伯承同志还要在齐根村设伏？
5: 嗯，
6: 这样很危险的。娘子关已经失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如果再在齐根村设伏，很容易被日军包围的。
0: 朱老总，您继续看下去。伯承熟读古代兵法，不会不知道用兵不负的道理。我看呢，这正是他灵活用兵的独到之处。
5: 伯承的分析啊，很可能有道理。你看啊，正太路以西的日军正向东移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正向左翼的旧关抄袭，显然是急于想打通正太路。
0: 嗯，
5: 然后从后背威胁太原。我认为伯承的大胆设想可行，那就通知他们实施，免得贻误战机。
0: 是，我现在去。
6: 老总
5: 啊
6: 你看，我是想

敌人还会上当吗？秦火会不会不来了？别瞎说，回到你的战斗位置上去，时刻保持警惕。

0: 把电话拿来，团长，好像有动静了。
1: 王金山吗？旅长，敌人已经进入伏击圈了，太好了！哎，是不是先头部队？
2: 是。
1: 正如师长所料，有多少人？
0: 二三百人呢。
1: 你记住，把先头部队先放过去，就打后面的辎重部队。
0: 关起门来打，就打他的尾巴。
1: 哎，还有，打完以后迅速撤出，以防平定方向的鬼子增援。
0: 旅长，放心吧，我都懂。

0: 停止前进，高速后面要小心点。
1: 是。

0: 我是刘伯承。
1: 师长，敌人进入咱们的伏击圈了。
0: 好啊，敌人已进入了伏击圈。
1: 正如你所料啊，这次蝶伏咱们打成了。
0: 陈庚，按照预定的方案狠狠地打击敌人。
1: 是。好了，准备了，敌人已经进入伏击圈，记住，放过先头部队，打后面的辎重部队，放过前面的部队，打辎重部队啊，放过前面的部队，打辎重部队。

0: 报告，日军已经撤退，我军已经突破防线，向南行进，请军长马上走。
1: 你说什么？日军撤退了？为什么？
0: 十八路军在七根村又一次伏击了敌人，日军派遣部队前去增援，我军才突破了防线。
1: 天不灭我，天不灭我呀！幺二九师能在一个地方设两次伏击，绝无反例啊！刘伯承的打法就是不一般，我得感谢这位独眼将军。走，向幺二九师靠拢。

0: 山西有攻不破娘子关的说法，现在让日本人给攻破了，
1: 真是叫溃不成军呐、向南逃跑了。
0: 一定要保住太原，只要保住了太原，我们还有反攻的机会。要是失去了太原，我们会被山西的老百姓用唾沫星子把我们给淹死。
1: 严长官，心口怎么办？

0: 命令卫立煌把所有部队撤到榆社北太谷一线，全力保卫太原。
1: 哼，娘子观失守，万里长城毁于一旦，新口日军后勤严重供给不足，前线的日军士气已经大大受挫，正是我们反攻的好时机。娘子关失守，我们就处于日军的大迂回包围之中了。当初周恩来早有提醒，严长官就是不做部署。
2: 卫司令，严长官有什么打算吗？
1: 他有什么打算？他早已经做好了退守太原的准备了。哼。
0: 啊，这位，哎，久等了，久等了，
3: 严长官。
0: 啊，
4: 严长官你好。
0: 啊，周公，请坐吧，请坐。娘子关被攻破，新口的部队现在也处于危险境地，所有的部队都撤回了太原。今天这个会就只有一题，选出包围太原的前敌总指挥。诸位，请把你们的意见提出来吧。

0: 国难当头，谈日色变，畏敌如虎。
1: 忻口战役，中央军和晋绥军相互团结，表现出与日军一决到底的决心。郝梦龄军长战死在前线，晋绥军也表现出守土有责、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至于保卫太原的事，我想还是严长官自己一决人选为好。
0: 魏司令，是话中有话呀。中央军指挥有道，作战勇敢，打仗还是依靠中央军，保卫太原更离不开中央军。我已将以中央军为主力保卫太原的作战方案电告了蒋委员长，我这个司令长官责无旁贷。魏司令，你也不能坐视不管吧。
2: 我看这样吧，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负责城内的防务，第二部分负责城外的战斗。
3: 严长官和魏总司令坐镇指挥，
2: 再选一个懂得当地风土人情，熟悉太原周边地形地貌，在军中有威望，并且有指挥战斗力的人做前敌总指挥，以此来全面实施太原保卫战的任务，大家以为如何？
1: 我同意周先生的意见。
4: 我也完全同意周先生的意见。
5: 那么我想请问周先生，贵党领导的八路军是否就在太原周围啊？可别指东指西的，自己却另有打算呢。
2: 王将军此言差矣啊。大家请看，我八路军总部现在在榆次附近，129师现在在娘子关，120师就在太原市郊，可以随时听从调遣。并且我认为我们现在国共两党处在最佳的合作局面，我倒想问问我们的这位王将军，你这样说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想法和另外的打算呢？
5: 这好，领教领教。
0: 好，那么大家再议议，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看来大家都同意周先生的意见。那好，那这个重任就交给傅作义将军来完成了。
6: 既然严长官和大家都信得过我傅作义，我义不容辞。但是我有言在先，有不听指挥或贻误战机者，我绝不客气。
0: 好了，飞机来了，大家还是避一避，今天这会就到这儿吧。
6: 严长官，就这么散会了吗？
0: 是啊，大家都信任你，好好干吧。
6: 严长官。
2: 啊，傅将军，我们八路军随时听从你的调遣。
6: 周先生。

0: 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3: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9: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1: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0: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1: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

0: 票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

0: 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收站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4: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9: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冷，
12: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13: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14: 狠，正义的这一头，走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

0: 行，
1: 来投身命做测试，过分了吧？
2: 绝，林冲造反，
3: 有违军令者，杀。
4: 测试才刚刚开始，
5: 整套中枢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6: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7: 以优雅伪装，行围猎之举，
8: 你永远都不会赢，
9: 终究还是棋高一招。
10: 将就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基层党组织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战斗堡垒，在干部大地的田间地头、城市网格、乡村街巷，一个个基层党支部扎根一线，一名名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实干担当。有人深耕田间科研，守护粮食安全；有人用心服务创客，助力创新创业；也有人投身志愿服务，把温暖送到群众身边。今天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基层一线党旗飘扬的生动故事。
1: 前段时间是早稻收获的关键期，在太和县的这个早稻示范基地里，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中心联合选育的新品种香河幽明月丝苗迎来了现场测产。
2: 今天前期低温阴雨寡骤，它这个分叶繁茂性，从刚才也看到了，这个分叶蛮好，这种发芽都基本上看不到成片的，基本上没有看到倒伏的，就像培养一个孩子出了这样的成果，这是一个人骄傲的一个成绩哈。
3: 米质好，浓香型的，目前市面上可以卖到1块钱一斤，比同期的普通稻要多到1.5毛左右。今年这个行情它优势就很明显嘛。
1: 2012年，从事育种研究50多年的老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严龙安领衔组建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中心，瞄准育种前沿，不断推出创新成果。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是团队的主心骨，
4: 也算是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责任吧。现在他们也能挑大梁了，把人民装进脑子里，再苦再累也要搞到底，搞到成功。
1: 育种是一场与时间较劲、跟毅力比拼的长跑。团队把支部堡垒作用发挥在科研一线，这些挑大梁的年轻人一年到头和泥土打交道，田野就是他们最大的实验室。
5: 你脸上的汗还是和雨的？
6: 汗和雨都有，特别累。哎呀，蹲着，然后还要在这个泥泞的田里面走，泥巴里有时候有石头，所以一不小心就会把手给戳破皮。
7: 做抗旱鉴定的时候，一、两颗、三颗，
8: 一般的我们可能不要取边行的话，我们取中间的。
1: 耐高温品种选育一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为了克隆水稻耐热基因，拿到精准数据，科研人员要顶着近40摄氏度的高温，连续几天蹲守田间，一株一株的观测记录。
9: 获取有效的水稻耐高温数据，就必须在一天温度最高的时候调查阳花情况。我们苦是吃了，但是呢，我们耐高温的水稻品种也选育出来了，今年呢已经推广了100万亩。
1: 汗水浇灌出累累硕果。多年来，团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团队创制9个特色育种材料，育成18个抗性好、品质优、产量稳的新品种，在南方8省大面积推广。2023年，成功绘制全球首个稻黍最全超级泛基因组图谱，还挖掘出继野败、红莲之后的3大杂交水稻类型——1型杂交水稻。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开辟一条全新路径。这支始终坚守把论文写在祖国

0: 地上的团队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 我们将牢记三个务必，进一步的强化党建引领，育出更多优质高产多干的突破性水稻新品种，让中国的饭碗炖得更牢更实。
0: 同样是扎根一线服务群众，在锦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陶溪川党支部当好创客的贴心人，让万千景漂安心筑梦。每天下午一空间开市前，陶溪川党支部书记刘伟华都会雷打不动地巡走在摊位间，跟大伙儿聊上几句。
2: 最近卖得好吧？
3: 还可以，
2: 还可以啊。有什么需要的吗？可以跟我们说。
3: 啊，有需要到时候找你。
2: 然后需要搬东西啊、搬货什么的，都可以跟我们讲，然后我们都一起帮忙。
3: 好的。
0: 走访中，创客张倩提出缺少创业启动资金，因无房产担保人，他贷款受阻。刘伟华带领支部成员多次对接银行，整理经营流水、营收数据，反复沟通，顺利帮他落实贷款。
2: 因为我也是创客，所以我们很了解创客的痛点在哪里。
0: 除了资金，创客们还面临版权保护问题，有时陶瓷作品刚摆上摊位就被仿制。支部主动对接版权司法部门，在园区设立版权申报专窗，配套法务维权服务。
4: 我们自己去用作品去登记申请一个版权我们的证书，几天就下来了。每一件作品都属于我们自己一个原创。现在的话我们心里也有底了，党支部这边也帮我们对接法务资源，有纠纷的时候可以帮我们撑腰。
0: 截至目前，支部已协助完成版权登记9.8万多件。顺应直播电商发展趋势，支部组织党员创客入驻直播基地，打造创客严选项目，提供选品流量全链条扶持，同时成立创客管委会，由创客自主运营集市，参与园区治理。
5: 大家都是有问题一起帮着解决，现在这个地方就觉得像我的另外一个家，这种感觉真的让我这种异乡会觉得非常温暖。
2: 创客们想要留下来，遇到困难第一时间能够想到党支部，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
0: 江西各地基层党组织始终坚持群众在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莲花县龚全真志愿者协会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深耕基层志愿服务，打造爱心帮帮团特色服务载体，让志愿服务从零散化走向品牌化，细心贴心，温暖相邻。正值暑假，莲花县秦亭镇莲花村一派热闹景象。室内，天津工业大学大学生志愿者带着孩子们制作绒花，体验非遗；室外，趣味运动会欢笑不断。这是莲花县龚全真志愿者协会第7年对接高校，进村开展暑期托管服务。今年项目覆盖4个行政村，200多名学生从中受益。
6: 我觉得这些哥哥姐姐们很细心很温柔，在这里又能学到又能玩到，我觉得这个暑假过得很开心。
7: 小学那个学生那个招生啊，购买保险啊，还有学生的一些安全的工作啦、大学生的饮食起居啊，都由我们志愿者来做。
0: 龚全真志愿者协会成立已有12年，始终传承老阿姨活着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党员带头陆续开展了爱心帮帮团、同伴之家、阳光小屋、何小青等系列志愿服务。
8: 我们很多志愿者家庭都是一家子来做志愿的，包括女儿、媳妇，亲家带亲家，一传十，十传百，把我们这个团队现在已经是逐渐壮大到1200多人。
9: 还最后最后个人，
8: 最后
9: 我控制在，
8: 就是我们也只能帮到一点点。
0: 今年87岁的彭一元老人，儿子刘慧勇早年遭遇意外瘫痪在家，老人难以照料。这些年，协会志愿者一有空就上门照料帮忙。家在附近的志愿者李新兰还总是拉着亲家一同来帮忙，
9: 帮帮人家洗洗、搞搞卫生。有时候他要移动啊，要他的那个人要翻啊，要翻身啊，我们帮一下嘛。
10: 能够帮助别人是我最大的快乐。
0: 志愿者日复一日的暖心付出，深深打动了刘慧勇。作为党员的他，也主动加入爱心帮帮团，经常资助困难儿童。
11: 我家里也是贫困家里出身的啊，在我有能力的范围之内，我也想着去帮助别人的话。
10: 这个情况下，你还坚持就是想去回归社会，他们也比较感动，一直在跟我说。
11: 首先是他们感染着我。

0: 我感动着我，所以我向他们靠拢。
1: 截至目前，莲花县龚全真志愿者协会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几千场，帮扶特殊群众超21万人次。其中，爱心帮帮团长期接对帮扶200多名困难儿童，持续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2: 从田间稻田的两种攻关，守护粮食安全，到创客街区的暖心赋能，助力创新创业，再到深山乡野的支援接力，传递民生温度。一枚枚党徽闪耀在一线，一座座堡垒扎根工作前沿。广大党员扎根一线，担当实干，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破解群众急难愁盼。这份使命担当转化为一件件民生实事，在干婆大地生根结果，惠及万千群众。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河南甜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聚力1269强链壮群新干专栏，今天来看我省聚力破解医药产业核心技术瓶颈，以科创协同、数字转型双轮驱动，推动医药产业提质跃升。
1: 守护生物多样性，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推动生态价值转化。江西正把生态优势不断地转化为发展盛势，不断擦亮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0: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全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江西聚力破解医药产业核心技术瓶颈，以科创协同、数字转型双轮驱动，推动产业提质跃升。
1: 近日，江西奇人生物在高端微创手术耗材研发上取得重大突破，企业迭代多款微创器械，分离止血性能大幅优化，有效提升复杂手术安全系数。
2: 里面这根丝特别细的丝，越简单的东西越难。
3: 这根丝相当于这个器械的什么？
2: 神经肌肉。这个是第三代，提升到1.5倍以上，达到进口的85%的这个强度。
1: 看似简单的构件，加工难度极高，企业足足攻坚了2年。
2: 我当时以为这个很简单，找个供应商做一下就行了，找各种各样的供应商都达不到。
1: 外购渠道受阻，企业启动自主攻关，逆向拆解进口产品仍难突破瓶颈。依托省级专精特新、潜在邓领企业扶持政策，企业获得研发技改专项补贴，职能部门搭桥联动材料领域专家、产业链企业联合攻坚，历经反复试验，成功攻克卡脖子材料，斩获9项发明专利，产品成功入围湘赣省级联盟集采。量产阶段，细小精密零部件易出现规格偏差，影响临床使用效果。工信部门派驻技术专员上门帮扶，配套加装精密微控检测设备，重构生产工序，采用智能设备加人工精调模式，彻底解决批次精度不稳定问题。
4: 同期比我们已经增长了50%多，那我们目前的订单量近2到3年已经完全饱和了。
1: 奇人生物的转型突破是江西医药产业向高端化迈进的生动缩影。今年我省纵深推进1269行动计划，在医药产业领域重点布局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两大赛道，出台系列硬核扶持政策，投放千万元数字化转型服务券，大力改造智能化生产车间，培育数智工厂，引导行业向精制造、高端造跨越。
5: 我们实现从配料、制粒、干燥、压片到包衣，放行全流程智能管控，参数自动锁死，数据全程溯源，生产效率提升45%，最关键是实现了高难度药品批次零波动。
1: 政策加持，科创赋能，全省医药产业集群能级持续攀升。樟树井冈山新开区入选省级产业集群升级试点，赣州建成省内首个高端生物医药研发平台，连通全球创新资源。赣江新区落地全国首个脑机接口产业化超级工厂，全省深耕核药、经典名方等优势领域，中药注册量稳居全国第一，越来越多的产品实现进口替代，医药产业新质生产力持续扩容。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守护生物多样性，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推动生态价值转化。江西正把生态优势不断地转化为发展盛势，不断擦亮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绿色赣婆的独特之美。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的桐木溪畔，按照法律规定严禁非法进入。现在呢，我要通过身后的这条非游览路径来做个测试，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前方有一个监控探头。
7: 国家公园保护区域严禁非法穿越，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6: 从我进入监控区域到系统发出劝离警告，全程不超过5秒钟，而继续深入5分钟内还会有无人机前来劝返。这就是刚刚上线的智管慧眼监控系统。
8: 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面积279平方公里，孕育5100多种珍贵物种， 片区山林地形复杂，以往管库完全依赖徒步，山高林密，存在诸多巡查盲区。
9: 有些地形我们要做标记，要不我们都走不出来。暑假期间所以人特别多，一手手一天的大量干粮在上面蹲守的。
8: 新上线的智管慧眼系统融合北斗导航技术，依托100多个高清探头和10台无人机覆盖重点路段与进山入口，结合 AI 智能识别，人员进入片区外围即可实时捕捉，秒级劝离。同时系统还可锁定轨迹，预判路线，调度巡护力量，精准处置。
10: 我们这个片区小气候的情况是相对复杂的，通过我们现在的高清探头跟 AI 智能识别去结合，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把人员的非法闯入这个信息推送到我们的平台，最大程度上减少时间和天气对我们巡护人员的影响。
8: 武夷山之外，我省在鄱阳湖、九连山等地运用自组网、无人机集群等技术，构建起立体化防护网络。近两年，我省新增高等植物33种，脊椎动物2种，昆虫52种，大型真菌65种。江豚、竹浪笠、飞鸟相遇环的生态美景，成为绿色干坡的最好见证。而绿色也正悄悄融入百姓的日常出行。
6: 我身旁的这些公交车呢，不烧油，不充电。

0: 加满氢气就能跑，它们就是氢燃料公交车，通过氢气化学反应发电驱车，而且唯一的排放物是水。
1: 你看，这就是氢能源公交车排出来的水。嗯，这水的话是非常的纯净的，无色无味，对大气一点污染都没有。
0: 要发车了，走，我们也去体验一下。从内部看啊，这辆公交车跟普通的公交车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坐起来的感受还是挺不一样的。
2: 坐得比较平稳了，起步的时候也感觉不到前中后仰的那种感觉，没有那个油味，很安静，坐得比较舒服一点。
3: 如今在九江，一辆辆氢燃料公交车正穿行于街头巷尾，线路贯通工业园区、居民小区和学校，方便沿线群众通勤上学。
4: 加氢也很快，加一次大概10分钟可以跑300公里左右。
3: 氢能公交之外，我省还积极推广新能源公交、液化天然气公交。多元化的选择不仅提升了百姓出行品质，更助力绿色出行理念深入人心。预计到2030年，我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绿色出行比例不低于70%。出行向绿，生产亦向绿。绿水青山不仅绘就生态底色，更催生出富民增收的发展动能，源源不断释放生态红利。
5: 这里是广昌县胥江镇五星村的林下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在将一朵朵肥厚的鸡枞菇轻轻采摘，而旁边的中草药岗梅也长势喜人。
6: 我们这里种了那个岗梅200多亩，鸡枞菇20亩，光我们这些鸡枞菇一年产值就超过20多万元。
3: 五星村有20000多亩林地，早先由于林木生产周期长，村民守着资源过穷日子。抓住省里出台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行动计划的契机，当地构建以林家为特色的林下发展新模式，并给予配套支持，
7: 支持和鼓励这个农户去办理一个叫林业经营收益权证。他能通过这个权证去跟一些银行进行一个抵押贷款，因为它是有经济效益在里面的。
3: 当地还建设了菌菇加工厂，向深加工延伸，并请来专家指导，帮助村民摸索出套种、菌扎还田的种植技术。
8: 种了这个岗梅中中药材呢，再就是说以适应，就是说它的阴凉跟阴凉，就是说产量会更高。菌包种完又可以做这个有机肥，岗梅长势就更好了，两者的效益可翻倍。
3: 目前五星村这片林下种植基地综合年产值将达到60万元，林子盘活了，乡亲们的日子也更有奔头了。
9: 我10多亩地租给种菇的，一年1000多块钱，干我在这里扎菇做事，3000块钱一个月，我在家里能照顾老人照顾小孩，差不多还可以。
3: 林家菌家药，林家药，林家勤。今年底，我省林下种植面积将突破4293万亩，综合产值突破3200亿元。绿水青山间，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路正越走越宽。
10: 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全国生态日主题活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11: 长江干流江西段法官司法庭现在开庭。
3: 长江岸线边，一场沉浸式生态司法庭审吸引长江沿线村民、沿江商户、生态保护志愿者现场旁听。今天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江西主场活动现场，展示了我省在绿色矿山、生态监测等五大领域的建设成效。吉安市、京畿县、丰城市等地分别围绕生态产品价值实践试点、生态修复、循环经济发展等主题分享经验。
12: 一变路径，从回收集散转向全链闭环；二变模式，从分散经营迈向协同共享；三变动能，推动企业数字化改造，通过再生替代、绿色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3: 活动还聚焦今天正式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重点解读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及绿色低碳发展等核心内容。
13: 这部法典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混合纲，系统构建、坚实筑牢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屏障。
14: 8月13号至14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抚州市调研。
3: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建设，切实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让历史文化

0: 文化遗产在活化利用中焕发新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成为涵养文明新风的重要载体。各地文旅部门和景区运营主体要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织密扎牢文旅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游客生命财产安全，确保文旅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1: 8月13号至14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在南昌调研统战工作。
0: 张莹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决抓好党中央关于宗教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搭建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平台。要打造服务发展特色品牌，最大限度团结引领统战成员听党话、跟党走。统战部、工商联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各界群众整齐肃立，静默垂首，向革命先烈致以最深切的缅怀和崇高敬意。少先队员昂首挺立，共同唱响少先队队歌，展现新时代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的蓬勃朝气。大家依次上前敬献花篮与鲜花，追忆先烈丰功伟绩，致敬不朽革命忠魂，
3: 珍惜当下和平生活，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把从历史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干事奋进的实际行动。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作为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敖的故居也迎来前来追思的群众。大家向这位在国际法庭上为亿万受难同胞伸张正义的先贤致以崇高敬意。在赣西抗战博物馆，人们凝视历史文物，品读史料图文，回望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感悟先辈奋勇抗争、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
4: 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锻炼本领，以后对祖国的发展做贡献。
1: 江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宜春市宜阳新区官员街道张家山社区党委坚持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推动治理资源下沉，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5: 宜春市北湖小区72岁的居民杨奇文不太会操作智能手机，网格党建服务驿站的工作人员正在帮他完成社保年审。
6: 以前要到社区去办，我们小区的社区好远，现在方便了，不要走远了，住在小区。
5: 居民的便利得益于张家山社区建立的网格党建服务驿站，社区有居民小组23个，居民小区40个，是当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社区。一些小区距离社区较远，群众办事不便，社区党委充分调动辖区党员力量，全面推行支部建在网格上工作模式，组建7个网格党支部，设置网格党建服务驿站，为群众办理社保年审、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事项。
7: 如果是不能办理的，我会网格员会收集他的相关资料带到社区统一代办，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我们的网格员会上门进行代办服务。
5: 网格服务驿站解决了办事远的难题，而针对基层治理中多头管、管不好的难题，社区党委推出5员共治机制，整合社区党员、网格员、民警、城管、物业5方力量，下沉一线联合执勤，联调纠纷。景福花园小区之前没有充电车棚，居民长期撕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社区引入第三方机构建充电车棚，但因选址问题，居民意见不一。依托5员共治机制，各部门联合上门沟通协调，倾听诉求，化解分歧，最终敲定最优选址，车棚顺利建成投用。社区党委还打造1314志愿服务品牌，联合热心居民和共建单位组建34支特色志愿服务队，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8: 让群众少跑腿，让我们辖区内的居民过得更舒心，住得更安心，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0: 省委研究同意，现将以下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1: 彭峰，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协主席候选人；曲小华，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邓杰，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陈义平，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协主席候选人；李光东，拟任社区市委副书记；罗文俊，拟任社区市委副书记；刘春滚，拟任社区市委常委；田玲，拟任社区市委常委；罗恩华，拟任社区市委常委；刘静俭，拟任社区市委常委；徐伟明，拟任社区市委常委；雷晴，拟任社区市委常委；涂东阳，拟任社区市委常委；王广斌，拟任社区市委常委；陈满发，拟任社区市委常委；江光亮，拟任社区市委常委；王海波，拟任社区市委常委；刘磊，拟任社区市委常委；孙乐，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副市长人选；饶雪征，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副市长人选；廖晓峰，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副市长人选；杜君龙，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副市长人选；何忠，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副市长人选；胡志坚，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副市长人选；周敏丹，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副市长人选；高小青，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副市长人选；李胜刚，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副市长人选；毛健，拟提名为社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林贤英，拟提名为社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李小坤，拟提名为社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于培干，拟提名为社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葛春雨，拟提名为社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汪德庆，拟提名为社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公示时间从2026年8月15日起至2026年8月21日止。对上述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请于2026年8月21日前来信来电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
0: 我省近日下达2026年省对县市区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306.7亿元，同比增长10.8%。资金重点补助存在收支缺口的县市区。
2: 国家版权局近日公布第三批版权强国建设典型案例，共遴选出36个典型案例，我省有两个案例入选，分别是软件正版化三链联动破难题和九江市510侵犯教材著作权案。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近来阵雨成为了我们省天气舞台的常客。截止到今天下午两点过去的24小时，我省不少地方都出现了中等强度以上的降水，其中南城的累计雨量还到达了100.1毫米，有大暴雨的量级。预计明天赣南多云间阴天，局地还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多云为主。后天开始，副高加强控制我省的中北部，17号到23号，赣北赣中以多云为主，局地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22号到23号局地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在下雨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随着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转多云，27到32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转阴，26到31度。九江多云转阴，24到32度；瑞昌阴，24到33度；庐山景区多云转阴，19到25度；共青城多云转阴，25到32度；贵溪。

0: 小雨，25到32度。鹰潭小雨，25到32度。景德镇多云，25到33度。乐平多云，25到33度。上饶雷阵雨，25到34度。德兴雷阵雨，25到34度。新余阴转多云，25到33度。萍乡阴转多云，24到32度。宜春阴转多云，24到33度。丰城阴转多云，25到32度。樟树阴转多云，25到32度。高安阴转多云，25到33度。抚州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吉安多云，26到34度。井冈山多云，21到28度。新干多云，25到33度。赣州阴转多云，26到34度。瑞金阴转多云，25到33度。龙南阴转多云，24到33度。南昌阴转多云，27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事事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5: 在青城这可是最安全的了。
6: 真没想到你爸是个大特务。
5: 你千万别说出去，冰若也别说，我也不想自己是个特务的女儿，可是有什么办法？
7: 曹旭东是4月26日约翰枪杀案的重要线索，警备司令部已全程通缉。是他吗？
5: 爸，这事儿我求你了，你帮帮我。
7: 不行。
8: 不是，
9: 有什么动静吗？
10: 徐丹妮把一个共产党藏家里。
9: 共产党？谁呀？
10: 曹旭东。
9: 他怎么进去的？小白鹿院子里不是有警卫吗？
11: 让你这么干的？
10: 不是要测试他吗？江平只在他家里布了两个点，盲区太多。
11: 我有没有告诉你，让你少招惹他？你他妈全当耳旁风啊！
7: 你不叫他，我就叫特调局的人来。
5: 爸，你要是这么绝情，你非得把。

0: 力逼，那我也一起死。
1: 阿姨，对不起。
2: 不用担心，我送你出城。
3: 你把特调局当什么了？秦红帮啊！
4: 张师长，这事儿呢，都是张凯子做主张。
3: 这不是试探，这是诬陷。就算于北平把人放了，又能说明什么？拿女儿的性命来威逼父亲，这是政治流氓。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没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3: 把玉佩玉抓起来。
4: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5: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妈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5: 什么于北？什么苏文正？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6: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超来了，快上来呀、啊！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5: 快上岸，危险！
2: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6: 这个机位必打卡。
4: 好了。
6: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2: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0: 这可小众秘境，
7: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2: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8: 回来了，快洗洗手吃饭。
4: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2: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做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5: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账，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2: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查持续动真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6: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2: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时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7: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8: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7: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9: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7: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10: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7: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 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11: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权益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7: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0: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7: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

0: 展“赓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1: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0: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

0: 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2: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0: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3: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1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4: 我们家里有几个人啊？
5: 3个人。
4: 慢点。
6: 没事。
4: 没，我帮你们关，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 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

0: 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1: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2: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1: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3: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4: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5: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4: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6: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5: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7: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4: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8: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4: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路径游的多元图景真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9: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4: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10: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0: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

0: 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やっぱり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3: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6: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7: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

0: 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被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 把玉白玉抓起来。
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4: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5: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妈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5: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6: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7: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试试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8: 确实有问题，电话是被替换的，电话内容跟上个星期二下午4:05的通话内容完全一致。
9: 和蒋副主任通话的这个女人是谁？
0: 查过了，这个女人跟蒋副主任是情人关系。
10: 蒋副主任和赵冰冰在26号8:01的电话里到底说了些什么？
9: 蒋副主任，我知道你有些情绪，但这个电话涉及到约翰少校形成的泄密线索，你要是交代不清楚，很可能就成了唯一的嫌疑人。
5: 我根本不知道会有约翰这个案。假如我知道后来会发生这么多的事儿，我怎么可能去做那种事？那不是欲盖弥彰吗？
9: 你这个电话都谈了些什么？
2: 我找赵冰冰。
11: 赵冰冰从前天起就没来上班了。
2: 她那天上午是不是打了一个电话？
11: 告诉你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2: 你是愿意在这儿说，还是愿意去局里说？这些姑娘们的电话你都监听了，赵冰冰到底说了什么？
12: 吴主任，有发现？
13: 刚发过的，肯定是26号。
9: 烧的是纸。
14: 一个巫女烧纸干什么？如果这个赵冰冰真的是个有身份的人，那蒋副主任的嫌疑就更大了。
9: 这个座钟的位置经常被移动，

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进去。

0: 在京城，这可是最安全的了。真没想到你爸是个大特务。你千万别说出去，冰若也别说。我知道你最担心什么。
1: 我也不想自己是个特务的女儿，可是有什么办法？那你爸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我爸小的时候挺疼我的。 心地也善良，可现在我觉得他越来越像个党棍。我去换瓢水。

0: 爸，你不说中午有事不回来了吗？
1: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党棍。谁呀？
0: 你朋友。
1: 什么朋友也往家里带？
0: 男朋友。
1: 安妮，学会撒谎了。
0: 我没撒谎，是真的。
1: 他叫什么？曹旭东，22岁，青城大学国文系4年级学生，中共党员，长期操纵学生运动，是4月26日约翰枪杀案的重要线索。警备司令部已全城通缉。是他吗？
0: 爸，这事儿我求你了，你帮帮我。
1: 不行。
2: 这下热闹，扶他喝一壶的。
3: 不是，这得跟他喝两壶的。不是，
4: 有什么动静吗？
2: 徐丹妮八一共产党藏家里。
4: 共产党？谁呀？
2: 曹旭东。
4: 他怎么进去的？小白鹿院子里不是有警卫吗？
2: 是我故意放水，让徐丹妮把他带进去了，看他于北平怎么办。
3: 这主意高，主任。
4: 高他妈什么高？谁让你这么干的？
2: 不是要测试他吗？江平只在他家里布了2个点，盲区太多，放一个人进去看他怎么办。
4: 我有没有告诉你，让你少招惹他？你他妈全当耳旁风了。
2: 不是，徐丹妮藏匿共产党，他于北平出手相救，被咱们抓了现行，他还有什么话说？
4: 你他妈少自作聪明！你以为他跟你一样是猪脑？
0: 一回，帮帮我行吗？
1: 不行。
0: 爸，人是我带到家里来的，他要是从家里被带走，我以后还有什么脸去学校啊？爸，就算你不赞成学生的进步主张，你总得为我想想吧。
1: 什么进步主张？糊涂！你就是因为太幼稚才会被人利用。
0: 我没有被人利用，是我自愿带他到家里来的。
1: 说了，这个人非常重要，你把他叫出来，我跟他谈。
0: 爸，
1: 你不叫他，我就叫特调局的人来把他带走。
0: 爸，你要是这么绝情，你非得把他往死里逼，那我也一起死。
5: 你们俩在干嘛呢？出什么事儿了？
1: 他在地下室藏了个通缉犯。
5: 丹妮是真的吗？不管他藏的谁，你放他走。
6: 那个人只要走出这个家门一步，咱们一家全都得完蛋。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4: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5: 这事不用你管。
7: 你想怎么办？
4: 那丫头可是徐婷做的外孙女，心头肉，万一整出什么点事儿，最后倒霉的是你，我也逃不了干系。
8: 监控室，
7: 找吴主任。
8: 吴主任电话。
4: 吴根森。知道了。以后少乱动，凡事听指示。
8: 知道。
5: 我知道他是丹妮的朋友，不管是不是个套，
9: 总不能把我也当共产党抓起来吧？
6: 那跟我亲手放有什么两样？
9: 丹妮，
10: 你别管我，
9: 听话，
10: 你别管我，
6: 让他拿着吧，没子弹，谁回家还把枪上着膛呢？没点常识。
9: 有子弹。

0: 阿姨，阿姨，对不起，
1: 不用担心，我送你出城。
2: 徐丹妮藏的这个人是约翰案线索，你们怎么能这么草率？
3: 说是学生共党，其实是自己人，而且跟约翰案没有任何关系。
2: 那怎么被通缉了？
3: 这个曹旭东啊，是张凯的眼线，这事其实很隐秘，但是没想到，正好被警备司令部逮了个正着。
2: 你把特调局当什么了？青红帮啊！
3: 张处长，这事儿呢？都是张凯自作主张，把他放进去的，目的呢就是要试探特派员。
2: 这不是试探，这是诬陷。就算于北平把人放了，又能说明什么？拿女儿的性命来威逼父亲，这是政治流氓。
3: 张处长，这件事情做的确实不够妥当，但是
2: 别说了，你马上打电话取消一切行动，不管于北平怎么处理，特调局不得介入。
3: 让他放。
2: 还有我教你，

0: 文才，什么？人放了？岳北平亲自放的？啊，听着，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不得介入，不得阻止。对，跟着他，让他送。这是命令。张处长，岳北平最后还是亲自送了。
1: 我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不是逼出来的。

0: 我们青城特调局以前对付的都是些小鱼小虾，像鱼特派员这种级别的身份甄别工作，以前没有遇到过，很棘手。
1: 如果他真是个有身份，只要盯死了，早晚会曝光。我看，还得郑处长您亲自出马，才能镇得住台面。
2: 没想到来青城给丹尼过生日，过成了这样，还算幸运。咱们自己撞上，总比让别人撞上强。
3: 在南京的时候，我就预感不好，总觉得来青城会出什么事儿。没想到刚到这儿就踩了一串雷，跟算好了似的。不说丧气话了，丹尼的生日饭咱们到外面吃吧。

0: 我父亲很疑惑，曹旭东如何能进入戒备森严的小白楼呢？他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
1: 事情已经过去了，既然已经做了，就不要再想了。18岁了，成人了，凡事要拿得起放得下。
2: 是啊，你爸爸说的对。丹尼，这里的牛肉呀都是用红酒腌过的，味道挺好的，多吃点啊。
3: 我没什么食欲，妈你吃吧。
2: 今天是你生日，爸爸妈妈专门为你过生日来的，怎么能不吃呢？北平，我有个想法，我觉得让丹尼去美国读书，你觉得怎么样？
1: 嗯，我赞成。
3: 我才刚上2年级，离毕业还早着呢。
2: 你这个丫头啊，眼光要远一点，去美国读书那就是赶上了世界文明的潮流，一定要去读哈佛、Princeton， 明白吗？
1: 你妈妈的意见有道理，应该考虑。
3: 你们别替我设计未来了，我不会听的。
1: 大陆现在的局面很乱，要稳定下来恐怕得3-5年，要报效国家也不忙在一时。你去美国把本事学好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

0: 这边请。郑处长，嫂子，您怎么在这儿啊？
1: 来出差，说起来跟北平的工作还有点关系。哦，
0: 是吗？快请坐吧。
1: 听说让我临时来青城，确定一下攻防部署的泄露范围。
2: 前后脚到，我以为你是来盯着我的。
0: 哪儿的话，你有嫂子盯着呢，还需要我吗？今天是丹尼的生日。是啊。
3: 我们一家人也难得聚在一起，那可得好好庆祝一下。Waiter，开一瓶小牧童波尔多。好，
4: 你稍等，我得跟嫂子喝一杯。这小牧童啊，有咖啡香，听说丹尼爱喝咖啡，一定会喜欢的。
5: 上次徐小姐发生的误会，责任在我，今天的账必须由我来结。
6: 吴主任客气了，我女儿的账岂能让外人来结？
3: 来的都是客，是块蛋糕吧？
6: 您要的小牧童波尔多，请慢用。
7: 今天可是个大日子啊！过了今天，徐小姐就是大人了，喝一杯酒庆祝庆祝。
8: 吴叔叔，对不起了，我从来不喝酒。
9: 特派员。

0: 让孩子喝一杯酒。
1: 你今天来这儿不会是碰巧吧？
2: 出了点事儿，吴主任说你在这儿，就赶过来跟你通个气儿。那天要去和张汉明在九号公馆接头的人抓到了，接头人招供，上线是张汉明，下线嘛你也认识，不过你可能想不到，
3: 这段事情多没想，
2: 就是青城特调局的蒋维明。
3: 既然如此，约翰案不就破了吗？我也不用再忙了。
2: 可是接头人和张汉明之间还有一个人很神秘。
4: 是吗？
2: 原本张汉明安排他们俩在九号公馆见面，可是保险箱爆炸功亏一篑。接头人说此人潜入我要害部门多年，是个心腹大患。
3: 在南京的时候你就怀疑我，我原本只是以为只是一个念头，没想到你追到青城来了。
2: 北平，你是知道的，这事儿只要跟郑明有关系，我一定会追查到的。
3: 你我相交多年，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无非就是想说我就是这个神秘人，对吗？
2: 是你吗？
3: 你我多年的交情到此为止了吗？
2: 不管这个神秘人物是谁，你的任务又加码了。接头人说张汉明知道他是谁，我也不希望这个人是你。
5: 岳太太，看见徐小姐我就想起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投身革命，为了追求自由、平等、公平和正义。好，年轻人的身上是得有点这样的志气。
1: 不是，跟我女儿少说这些，
5: 她怕又误会了。我就是跟小姐闲聊几句。
1: 吴主任心里还是同情共产党的，不然岂能亲眼看着我放走一个通缉犯？
6: 又瞎说。吴主任，来敬你一杯。
1: 老吴，我没说错吧？刚才我家里有一场好戏，比这会儿精彩。你没听见？太可惜了。你应该倒回去，再放一遍录音带。你不是在小白楼里安了窃听器吗？你让我住小白楼，楼里放了窃听器。你帮我把女儿从警备司令部捞出来，顺手塞给她一个通缉犯。坤才兄，你让我用你的办公室，明天我不敢再坐进去了。
5: 特派员的家里发现窃听器，这怎么可能啊？这是大事，得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1: 对二厅的特派员搞监控，你应该知道下场。
5: 特派员，请放心，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满意的。
1: 小白楼有警卫，不是你们故意放水，但你本事再大，一个通缉犯岂能藏进我家里？你们想用我女儿的性命来逼我，到底想干什么？想证明我是共产党吗？
2: 北平说的不错，这点原则还是要讲。不过这件事儿恐怕未必是吴主任有意为之，说不定另有原因。
1: 是吗？那我就等着听解释。
7: 我总觉得父亲是特派员，外公的背景很硬，我的家肯定是全青城最安全的地方。可我做梦也没想到，连我父亲竟然都遭到了特务的监控，自己的一举一动更是全盘落在了特调局的眼里，毫无隐秘可言。
8: 妈，回房间了。
9: 哦，你说这顿饭吃的不尴不尬的，吴坤才什么意思呀？哎呀，这水果刀用完了，永远不放在盘子里。说多少次了？

0: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啊？
1: 吴坤才跟我无冤无仇，也没这个胆儿，恐怕是背后有人指使吧？
0: 不至于吧？会不会？

0: 是从丹妮这件事上跟过来的呀？有可能。那这事儿的根子应该还在南京，我干脆回趟南京跟爸爸说清楚吧。别，来都来了，多待两天，让丹妮陪你转转。
1: 不行，这事儿解决不了，我放心不下。我回去该怎么跟爸爸说？照实说。
0: 丹妮今天真是把我吓坏了。丹妮的事你不用担心，有我在，他们不敢闹大。从来都没想过自己家里的事儿，随时都能被别人听见、看见，想想都后怕。
1: 你这个人也是，你既然已经知道了，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2: 别人要想听你，怎么着都能听得见。
1: 但愿以后再也别发生这种事儿。北平，我觉得丹妮还是尽快的去美国留学吧，这样下去，非把她毁了不可。
2: 这我同意，但是你还是得问问丹妮的意见。

0: 张汉民和蒋维民是一伙的？不可能吧。
1: 如果蒋维民真是共产党，那他八成跟张汉民也有关系。刚才在露台上我给他下了个套，逼他出手。
2: 那共党的联络员根本没抓到。
1: 只要于北平以为联络员被抓，就会慌，一慌就会露出马脚。
2: 既然约翰案是测试，特派员已经锁定了蒋维明，不就已经及格了吗？
1: 60分不是及格，100分才是。找出蒋维明，测试才刚刚开始，关键是看他接下来怎么做。如果于北平真和蒋维明是一伙，不是救他出狱，就是在破案前将他灭口。
0: 特派员只有顺利破案，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1: 那也才只有80分，
0: 最后20分，
1: 你跟我上来一下。攻防部署泄露，我拟了张表，你看看。

0: 全拿去登记，很值钱。
1: 这是信物，啊，是你身份的证明。哎呀，这是我们牺牲的几个同志才搞到了一部分内容，非常珍贵。

0: 约翰少校被拿走的那部分情报是不是36师和美海军陆战队9营的布防交接处？
1: 嗯，没错。
0: 还有没有别的疏漏？
1: 我的心里一直很不踏实。窃听器的事情我该怎么向于特派员交代？
0: 问你正事儿呢。
1: 啊，是可能泄露情报的范围就在这一部分，很肯定。
0: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的这项任务就算完成了，修改方案明天就报南京。
1: 郑处长，那对于北平特派员的测试是不是就可以结束了？
0: 为什么？
2: 到目前为止，
1: 于特派员有重大贡献，如果他真有问题，约翰案能查得这么顺利吗？
0: 你也太低估于北平了，他不是一般人，懂吗？窃听这点事儿就把你吓成这样。
1: 于特派员是徐厅长的爱婿，我吴坤才就是一个小小的基层干部，我哪惹得起啊？
0: 原来那儿不是黄春水的房子，一个中共的工委书记，你们搞点窃听不是很正常吗？
2: 对呀，郑处长，你可救了我的一命。
0: 怎么跟于北平说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关键是态度。
1: 我知道了。
2: 哎，那个曹旭东的事情我该怎么办？
0: 一口咬定不知情，他要再坚持，那就是他放走了通缉犯，你还能卖个人情？
1: 顺水推舟，还是郑处长的水平高。

0: 我警告你啊，最近这段时间要收收心，不许有任何动作，办事要小心。
1: 怎么了，姐夫？又出什么事了吗？
0: 无论出什么事情，都要记住我的话，
2: 别动。
3: 行。
2: 正义和于北平这两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0: 尤其是那个女的更吓人，麻烦大得很，她想让我们去斗。
3: 好，姐夫，我知道了。

0: 丹尼，妈妈走了，一定要听爸爸的话。
1: 知道了。今天学校有课，我不是送你啊。
0: 你送不送我无所谓，有一点必须答应我，一定要搬回来住。
2: 不要看我，跟你妈妈说话。
1: 马上迟到了，那我先走了。
0: 你不吃了？
1: 不吃了。
0: 丹妮，昨天的事儿你也看到了，不是开玩笑的啊！
1: 你刚都一早了嘛，我知道了，走了，
0: 慢点啊。你说你啊，刚才说句话呀，让他搬回来住。
2: 我不是表态了吗？
0: 你那叫表态啊，冷冰冰的。我看你是当官当久了，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像刚来那天，你好好跟他说，他还是挺听话的。
2: 行，知道了。
0: 对了，本来我要答应陪他看电影的，我就去不了了，你去吧。
2: 我哪有这时间？
0: 没时间也得找时间。你这个闺女啊，多花点心思吧。
2: 局里的司机来。
3: 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4: 钦差登门，负荆请罪。
3: 混财兄客气啦，不敢当。
5: 昨晚特派员的一番话惊心动魄，触及灵魂，会局里连夜彻查，现在终于真相大白。
6: 吴主任来了。
5: 别太太，昨天让你和小姐受惊了。
6: 你们特调局是怎么回事啊？搞特务都搞到我们家北平头上来了，太荒唐了吧。
5: 误会，彻底误会了。昨天我连夜给总务处、综合处的几个处长打电话，把他们叫到了局里，总算问了个明白。
7: 坐，你也坐。
3: 别兜圈子了，说吧。
5: 这套小白楼原来是中共清城工委书记黄春水的工程，当时就对他进行了24小时全程监控。黄春水被抓之后，总务处工作上有疏漏，全部监听设备一律没有撤回到局里，所以让特派员误会了，这是我们工作上的严重疏漏。今天我把孙德利叫来，就是为了帮特派员把这套房子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彻底再清查一遍，如果再有疏漏，唯我是问。
6: 这还差不多，不过这次可要打扫干净啊，吴主任。
5: 于太太，请放心吧。
8: 于太太，请放心，一定一定。
3: 那么，曹旭东的事该怎么说呢？
5: 此事兄弟绝不知情，特派员多心了。是真的，昨天你那么一说，我当时就懵了。事后我想想，就算是特派员真的放走了曹旭东，那也情有可原。
3: 文才兄有水平，最后还是把我于北平给绕进去了。
5: 基层工作水平有限，特派员高看兄弟了。昆才所说全是实情。
3: 行吧，我太太还要赶火车。
5: 于太太要走，兄弟亲自去送一程。
6: 多谢。一定让丹妮搬回来住啊，你自己照顾好自己，我走了。
3: 那就有劳了，
5: 客气，小事一桩。

0: 特派员，什么东西？今天白日寻章申报材料，我给你填好了，签个字就可以了。今天白日，案子还没破呢，申报什么？
1: 赵彬彬的供访身份已经确认，蒋卫民通风报信证据确凿，一切都板上钉钉了。
0: 特派员，这是办案神速，不虚此行啊！
2: 这话说的太早了吧？我怎么觉得离真相还远着呢？
1: 特派员过签了。
3: 现在就剩一层窗户纸了，一统击破。
4: 吴主任也在，正好有新的情况。
3: 坐，慢慢说。约翰案的作案时间可能要重新计算了。

0: 没想到凌岭乐观胆识如此过人。这是个盲点，石桥虽然被日本人炸毁了，但是崖壁两处有落差，最近的地方不超过2米，只要是摩托车一定过得来。从这里到101高地还要多长时间？
1: 从这里到101高地的时间缩短了一半，
0: 过去不到半个小时。
1: 恭喜二位，今天中午我做东，好好喝两杯。
2: 这一刻，我父亲明白他已经被逼到了死角。蒋维明肯定是郑毅和吴坤才早就锁定了的中共内线，一切证据都已齐全。只要我父亲稍有迟疑，不仅无法完成张汉民留给他的最后任务，他的潜伏生涯也将就此终结。

0: 好了，
1: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2: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3: 这可小众秘境，
4: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2: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5: 回来了，快洗洗手吃饭。
6: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2: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3: 不要给大山添乱。
7: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6: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8: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9: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0: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9: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2: 这是张伯伯给你买的五线不高纸。
13: 张伯伯还好吗？
12: 挺好的。
13: 很久没见他了，挺想他的。
12: 丹妮，有些话爸爸一直都想跟你说。你聪明、善良、有同情心，这很好，爸爸很喜欢。现在的社会确实很黑暗，所以你更要学会保护你自己。爸爸不希望你搅到那些社会上的争斗里去。

0: 在此时此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潮来了，快上来呀！
2: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1: 上岸，危险！
3: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4: 这个机位必打卡。

0: 蒋主任。
1: 蒋副主任。
2: 现场还发现了什么？
3: 经过现场勘查，蒋副主任是在睡眠中遭到袭击，没有太多的挣扎。看守回来以后，凶手停止了作案，所以蒋副主任没有当场窒息身亡。对了，在门后边发现了一个脚印，这是我们局去年下半年发的制式皮鞋。这说明为什么凶手能够顺利的进入羁押室没有被发现。
2: 特调局有内鬼。
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拿这一块。
7: 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9: 正如一场对话，
10: 都有切实的，
9: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0: 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9: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

0: 后。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
5: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6: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5: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党棍。
1: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7: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8: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9: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1: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1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这一刻，我父亲明白他已经被逼到了死角。蒋维民肯定是郑毅和吴坤才早就锁定了的中共内线，一切证据都已齐全。只要我父亲稍有迟疑，不仅无法完成张汉民留给他的最后任务，他的潜伏生涯也将就此终结。
1: 江副主任，
2: 何必呢？招了吧！
3: 你他妈就是吴坤才的一条狗！
1: 咱家这些活啊，你再清楚不过了。整套轮下来，你还能是个人吗？
3: 我还是清政局的副主任吧。你们这么干，将来得负责任的。
4: 怎么样了？
5: 老江湖，非常狡猾，我看还得特派员亲自动手。
4: 江副主任，跟赵冰冰交往多久了？
3: 有小半年了，
4: 没发现她是共党？
3: 不可能，她就是个舞女，这我看得出来。
4: 那天早晨你们的通话里头有暗语，泄露了约翰少校的行踪。
3: 那是吴坤才栽赃。
4: 吴坤才为什么要给你栽赃？
3: 不到这一步，我也不会说这话。他吴坤才是个什么东西啊？抗战时期，在沦陷区，他一部李士群。他就是个名副实足的汉奸，我向总裁侍卫室、国防部举报过他。他在清城这几年，借着没收汉奸的资产，闹得不计其数啊！
4: 今天再说你的事儿，别扯别的。
3: 我就是想贪三十桶汽油，这我认。可这点事儿跟吴坤才比起来，算个屁呀！
4: 避重就轻了吧，
3: 特派员。您是南京来的，您得主持公道。
4: 老蒋，你现在要看清局势。张汉明认识吗？
3: 在案情通报上见过，
6: 是共党。
4: 据可靠情报，他和你中间有一个神秘的联络人。
3: 我跟张汉民，
4: 你们的接头暗号是什么？
3: 屎尿盆子都往我头上扣，你们也太黑了吧！
7: 到了现在这一步，你还嘴硬，别再硬撑着了啊！证据很确凿。
3: 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招了，那人就是吴坤才。
5: 郑处长，
4: 你怎么来了？
8: 刚从美军港口指挥部过来，案子不接，攻防部署的评估很难做下去。
4: 刚好我也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到我办公室吧。
8: 蒋文明的口供很重要，安德森催得很紧。
1: 哎，特别，这架势都拉开了，接着来吧。
3: 少啰嗦！我跟你们讲，你们个个都想我死，那就来吧，趁早。
6: 想死不难，但是你该撂的还得撂。
3: 撂个屁呀！老子啥都不知道。
9: 说，赵冰冰你藏在哪儿了？
10: 抢走的攻防部署你又藏在哪儿？
3: 特派员，我知道吴坤才送了你一座楼，可那也不是好受的，早晚在背后咬死你。
9: 走。
10: 说。啊啊啊！说。啊啊！说。啊说。啊。
9: 好了。
3: 再打，打死老子也不认账。这共党的帽子，你们永远扣不到老子头上。
8: 联络人的事儿，还是得问个清楚吧。
4: 你的下线是谁？他去南京要找谁？
3: 呸！
9: 来歇歇。
8: 出点什么事？
5: 什么事？说吧。
8: 北平。你还真变了不少，这么新潮的领带夹，放以前你是不会戴的。
5: 一个朋友送的。
8: 听说这种领带夹，花瓣上有磁铁可以换。
5: 大老远跑来，不会就是为了看我的领带夹吧？喜欢就送我。
8: 蒋维明的侦查力度还不够，他是锁定攻防部署泄密范围的关键。
5: 怎么查案子就不用你操心了？

我们班员下班了。由于正义的突然插手，蒋卫民的身份依然敌我难辨。正义的敏锐和犀利更是让我父亲背脊发凉。他已经逼近了真相，危险近在咫尺。幸好我父亲事先调换了领带夹，否则今天的后果不堪设想。

0: 对不起，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不好意思。
1: 哎，你这金石子集啊，整天束之高阁的，早就该掉在地上接接地气了。
0: 啊，您呢？实在不好意思，我来不及了。
1: 啊，你去吧，去吧，去吧。

喂，校长，您说。好，我马上过来。

们男高音的同学气息支撑住，再出来一点好吗？女中音的同学再流动起来一点。那我们再来一遍。

0: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来排练。
1: 好的。
2: 爸，你怎么来了？
3: 好久都没陪你了。
4: 丹妮，
2: 嗯，
4: 这是伯父吧？
2: 嗯，
4: 伯父好。
3: 你好。
4: 那我先出去了。
2: 嗯，
4: 伯父再见。
5: 你知道那颗卫星是谁？
6: 我不知道。
5: 那颗卫星就是我。
3: 给你。
6: 会是月亮？
2: 什么？
3: 牛轧糖，你小时候最喜欢吃了。

但愿我们能永远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生生世世都这样好，生生世世都这样幸福。

0: 据可靠情报，他和你中间有一个神秘的联络人。
1: 我跟张汉民？
0: 嗯，你们的接头暗号是什么？
1: 到现在这一步，你还嘴硬，别再硬撑着了啊！证据很确凿。
2: 好，
1: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招了。那人就是吴分才。
3: 邓处长，
4: 嗯，你怎么来了？
5: 我们要做爸爸妈妈了，刘星早不告诉我，妈妈要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啊！妈，妈，你快过来呀、啊！
6: 你别大喊大叫好不好？
7: 真没想到张忠良那么没人性，他太对不起素芬了。
0: 人一开始都差不多，
8: 不经世是看不出好坏的。
7: 人心坏了，就是因为政府无能，社会太黑暗了，都是被逼出来的。
0: 丹妮，嗯，这是张伯伯给你买的五线补膏纸。
7: 张伯伯还好吗？
0: 挺好的。
7: 很久没见他了，挺想他的。
0: 丹妮，有些话爸爸一直都想跟你说。你聪明、善良、有同情心，这很好，爸爸很喜欢。现在的社会确实很黑暗，所以你更要学会保护你自己。爸爸不希望你搅到那些社会上的争斗里去，是因为将来的中国是不需要这些的。你会生活在一个比现在更好的世界。
7: 为什么这么说啊，爸？
0: 不要问我为什么。为了爸爸，为了妈妈，为了你自己，记住爸爸今天跟你说的话，好吗？
7: 嗯。
0: 去吧。
7: 那我上楼了吧。

0: 是你身份的证明。哎呀，这是我们牺牲几个同志才搞到一部分内容，非常珍贵，在梅花扣的袖口里面。
1: 明白了，你马上走。
0: 既然我已经暴露了，那我们今天的会面一定会在他们的监视之中。
1: 别管他，9点钟方向有扇窗户后边是美术馆，一会儿我开枪你就跑，现场会大乱，他们看不到
0: 你。你洗过干净吗？
1: 跟你做生意是徐文正的主意，让他去帮我想办法。
0: 既然徐文正让你杀我灭口，那你回去怎么交差啊？
1: 再想办法。
0: 让你走到今天的这个位置上，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1: 别说了，马上走。
0: 你打死我，拜托了，笔记你计划。

0: 蒋副主任。
1: 蒋副主任有事吗？蒋副主任。

0: 早，王部长。
1: 嗯，馒头、咸菜、小米粥，标配啊。嗯，
0: 现在三缺一了啊。
1: 就你胃口好。最近你和小叔走得很近的。
0: 别瞎说啊！我跟他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
1: 假证据。我告诉你啊，你可得当心了。
0: 什么意思？
1: 你以为这是什么安全的地方？连厕所都装了监听器，别让人家耳朵开洋荤。
2: 什么？开洋荤？开什么洋荤？我也吃啊。
1: 让程处长陪你吃。
2: 带不带？
0: 捣什么乱呢？赶紧吃饭。
3: 小副主任，吃早饭了。小副主任。

0: 喂，我是于北东。
1: 什么？
2: 经鉴定，蒋副主任喉部明显有一道深紫色的勒痕，上下唇黏膜出血，颈部有点状表皮脱落，皮上有片状出血和眼角膜出血，这是非常典型的外力窒息谋杀。
0: 作案工具是什么？
2: 钢丝。看守后脑勺左边被钝物重击，陷入昏迷，现在已经醒了。
3: 审过了吗？
2: 审过了，没有什么价值的线索。
0: 现场还发现了什么？
2: 经过现场勘查，蒋副主任是在睡眠中遭到袭击，没有太多的挣扎。看守回来以后，凶手停止了作案，所以蒋副主任没有当场窒息身亡。对了，在门后边发现了一个脚印，这是一双皮鞋，43码，凶手身高大约1米8左右，得有70公斤。这是我们局去年下半年发的制式皮鞋，这说明为什么凶手能够顺利的进入羁押室没有被发现。
4: 特调局有内鬼。
0: 先这样。
5: 如果于北平真和蒋维明是一伙，不是就他。

0: 出狱，就是在破案前将他灭口。
1: 同学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创作于1941年的列宁格勒，列宁格勒也是他的出生地。第二年的3月首演，获得了巨大成功。当时列宁格勒正遭到德军的层层围困，首演的当天，德国军队对列宁格勒进行了猛烈的进攻。作者在这部作品当中饱含了他对法西斯政权的强烈愤恨。
2: 我喜欢的你是火焰，是急速的飞鸟，你即使沉默也明亮如灯，能穿透整个黑夜。我通过一片寂静在和你说话，无论你身在何处，你就会从所有事物中浮现，有如灵魂。

0: 冰露，
1: 丹尼，怎么样啊？你见到他了吗？啊？怎么回事？那天旭东跟你说了什么？
0: 他就跟我说今天上午10点张马镇轮渡等。
1: 可是我等他3个小时，他都没有来。
0: 怎么会呢？他当时说的挺确定的，时间也没有错。
1: 你那天送他出城没出什么岔子吧？
0: 没有。我们见的树林，我看着他走的。
1: 现在查得这么严，你一个人，你是怎么把他送出城的？
0: 是我爸，我爸开着丝绸铺的车子，把他藏在货里运出去的。
1: 那天我看见你爸，感觉他不像是做生意的人。
0: 我爸他就那样，平时总是喜欢摆着脸。
2: 那旭东会去哪儿了呀？
0: 别担心啊，我觉得旭东肯定是有什么事给耽误了，他过两天一定会来找你的。没事。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我最近老做噩梦。
0: 哎呀，没事儿，别胡思乱想啊，没事儿。
3: If we take a direct from this angle to this angle.
4: Yes. I'll report it to Anderson right away.
3: Goodbye.

0: Panther!
1: Okay. Just make sure
0: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2: 我刚从医院过来，他们还没有出结论。
3: 太乱了。
4: 案子线索越来越清晰，蒋维民的嫌疑很大，结果眼上出了这件事儿，很蹊跷。
5: 死了吗？
4: 还在抢救。
6: 他们情报系统里的漏洞堵不上，很多合作都要终止。
4: 共产党渗入太厉害了，南京就是个玻璃屋子，全是透明。
6: 不能指望他们，已经通知了南京方面，十天后，要是还是不能结案，我们就直接解关这个案子。
7: 蒋维民情况怎么样？
8: 在医院呢，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7: 谁在那儿守？
8: 宋署长。
9: 那不行，宋强本来就和蒋维民穿一条裤子，医院看守得调整，要留一手，防止蒋维民借机逃走。
8: 他气儿都喘不顺，不可能。
9: 不能大意，
7: 换个人盯着，任何人不准接近蒋维民。
10: 是。
11: 南京急电。郑处长现在被任命为本案督察，协助特派员侦破此案。

0: 那你方面怎么样？美军方面限令我们10日内结案，否则约翰全权交由美方处理。10天，
1: 这怎么可能？
0: 部里明令，约翰绝不能让美国人插手，不行也得行。
1: 郑处长什么时候到任？
2: 听说郑处长是来新城评估攻防部署泄露范围的，现在应该在美军港口指挥部开会，具体怎么安排还不清楚。
0: 这个你操点心，我去京湖会馆，都过去看看吧。

0: 郑督察的办公室，我让人拾掇好了，我还特意从你屋里拿了两瓶茶叶给他放桌上。
1: 郑毅来，你怎么这么上心？
0: 哎，姐夫，这个时候派郑毅过来说明什么？说明南京方面不信任他于伟平，咱们得站好队啊。
1: 这个郑毅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他比岳北平可难伺候多了。
0: 伺候美儿就是挨两句骂，心里也舒坦。
1: 你小子色胆包天。
0: 那咱们说正题儿，蒋文明跟赵冰冰的证据都已经板上钉钉了，他岳北平还察觉什么呀？

0: 怎么样，搜查有结果吗？我看是有家贼，依据是什么？我们排了个表，昨天是我在静候会馆值班，负责警戒的是三分队，一楼转角和二楼楼梯口都有人看守，院子里有人巡逻。根据巡逻间隙分析，作案时间是在早晨2点钟左右。作案人对我们的规律很熟悉。
1: 见鬼了！
0: 难道这个杀手是神仙吗？来无影去无踪，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局里有人惦记上了蒋副主任，只是非要置他于死地啊！
2: 昨晚就一点迹象都没有发现。
0: 现场搜索找到了这只纽扣，而且有一个重要特征：箭头质地和颜色都跟当初的不一样，显然是后来缝上的。
1: 查了没有？
3: 进户会馆里头是丢了纽扣，
4: 不用查，这是我的。立即封锁特派员办公室，查清楚。
5: 主任，
3: 这特派员的办公室出出进进的人太多，痕迹
4: 肯定很乱。技术处的张处长都被拘起来了，
5: 这个
4: 指纹什么的，我们行动队弄不太明白啊。
5: 去技术处。 随便找个什么人来处理，就说是我同意的。
4: 是。
5: 如有线索，立即报告。

0: 把那个保险柜的指纹给我提了。
1: 是。
2: 孙副队长，到底丢什么了？这么大阵仗。
0: 瞎打听什么干净活。

0: 我找吴坤才。
1: 吴主任出去了，您是？
2: 等等，行动队副队长孙德林。
0: 吴坤才在哪？
3: 吴坤才马上就过来。
4: 您的办公室收拾好了。

0: 是这个蒋副主任的案子确实有点复杂。我的办公室在哪？这边请。
1: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哎，哎呀，打点水。
2: 蒋维民被刺杀，跟特派员有什么关系？
1: 案发现场听说那个发现那个特派员身上那个衣服上的扣子。
0: 现在正在调查，我也不太清楚。你出去吧，我自己收拾。是，那就不打扰你了。你说这蒋副主任死跟咱有个屁关系？
3: 咱俩跟老蒋这关系，能害他？哼，程处长都有可能。
4: 我就住你俩隔壁啊，你们俩晚上都小心点。
0: 嗯，咱俩等他，
3: 关我屁事。
5: 那你们说是谁要弄死老蒋的？
6: 这事儿越来越玄乎了。
7: 这不废话。

0: 程处长。
1: 这张相片是你的吗？
0: 是。
1: 这相片上的人和你是什么关系啊？
0: 大学同学。老照片了，顺手拿来当书签用的。
1: 哎，梁老官。

0: 你觉得证明是死在我手里？
1: 我在查。
0: 你我共事多年，这么想，恐怕没道理吧？
1: 我相信我的直觉。

0: 如果美军真的接管了约翰案，那我就成了这个案子的主审官。那我不就真成了你的审查对象了？
1: 如果你真的有问题，我可不会包庇你啊。待了快一个礼拜了，就没有一个人正经八百的好好查过我，我自己都觉得没意思。
2: 我怎么觉得你话里有话？作为案子的嫌疑人，你是不是有点太淡定了？你不觉得查约翰这个案子本身就是个局吗？为了让他更逼真，才把我当成其中一个选项。2年前我就听说你去了美军港口指挥部，很意外。
3: 但也没敢去打扰你。谁能想到，我们今天还能站在这儿说说话、聊聊天呢？这些事儿，我不想再提了。我记得当时你说过，再也不会找一个有身份的人。
4: 可是你自己也入了局，恐怕早就明白了吧？一件事情的真相，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很难看清楚。
5: 陷害，肯定是陷害。
6: 这件制服一直放在我的办公室里，这两天都没有穿，没想到有人在这儿帮我找到。
7: 竟敢潜入特派员的办公室，栽赃谋杀。
8: 吴主任，你对局里的情况比较熟，你说说，青城局有谁把我看成了眼中钉？
9: 喂，我郑凯。
7: 吴主任，
8: 吴坤才。
9: 郑督察已经来局里了。谁在陪着？没人陪，就他一个人。知道了。特派员，我要先回趟局里，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给特派员一个交代。郑凯，跟我回局里。
7: 详细说说昨天晚上的情况。特派员，这里面大有文章。约翰案本来就是往蒋副主任头上栽赃，蒋副主任这一死就死无对证了。这是在蒋副主任房间地毯下面发现的，藏得很好，刚搜出来。
4: 你都看过了？
7: 看过了，里面全是吴坤才。
10: 贪污受贿的证据，闹得不少。徐小姐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在她眼里我就是一个进步学生。要是早知道她是您的千金，我绝对不敢招惹她。
4: 那个美国少校的死，你都知道些什么？
10: 太冤枉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他们说那个公文包我见都没见过。还有那个共产党交通员，也是张凯让我接近他的。 还没攀上关系呢，人就死了。
4: 张凯是你的直线上级，
10: 对，都是自己人，您真的误会了。
4: 张凯都让你做过些什么？

0: 都是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跑跑腿儿，打听打听。
1: 那个美国少校死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2: 你说那个被打死的美国人？没干什么。啊，张队长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去百货公司买一些女人用的东西送到五洲大酒店。
1: 来找302的客人在屋里。
3: 你是干什么的？
1: 南京来做生意的。
3: 你找错了，302没有你要找的人。
1: 给我发的电报说是住在302。
3: 他钓鱼你知道吗？做什么生意？
1: 要不我上他屋里看看行吗？
3: 不行，客人专门叮嘱过，这间客房不准打扰。

0: 喝酒不常来吧，以前没见过你。
1: 先生常来？
0: 来过几次，都是找人。
1: 那找着了吗？
0: 终于找着了。你去哪儿了？
1: 慢得慌，下去走一走。
2: 臭他妈婊子，满嘴酒气，还撒谎！
1: 你怎么又回来了呀？
2: 要不是我帽子落下了，我还真不知道你天天往外跑。
1: 不是，
2: 我怎么警告你的？不许出这个门，不许出这个门！你倒好，我前脚走，你他妈后脚就出去了。
1: 我为了这你们的小事，你就打我？
2: 你他妈懂个屁！你。

我都折怎么发现的？张队长带着行动队的人一直在追查这辆车，反复排查，今天才找到他。哎，你躲开点，躲开点！哎，你躲开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来吧，一个一个叫进来。孙德利，到。郑督察，当时我忙着这个牢那个摩托车，别的我什么也没看见。牢上那摩托车来以后，那手脚冰凉，我就到那个防水坝上，我再找那个张队长要了口酒喝。别！

0: 下一个。
1: 上午他们去捞摩托车，说是人手不够，就在我们行政处叫了几个人。我们去了以后没发现什么情况啊，都很正常的，就是张凯喝了两口酒，然后
2: 特派员
1: 他们另外一个车就走了，其他的我们真不知道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那天张妈真的喝水很凉，我就去我车里拿白酒暖身子，结果孙德利前后脚也过去了，我们俩一直在喝酒，没离开那辆车。

0: 出去吧。
1: 你先出去。
0: 特派员和联络官怎么样了？
2: 都还在医院，大夫说了没什么大事，只是皮外伤。
0: 这件事儿还是得先问联络官。
3: 周督察，
0: 加密，马上放南京。
3: 这密电要特派员和吴主任签字才行。
0: 马上发，我负责。
4: 是。
5: 你这是在老虎头上拍苍蝇，你知道吗？啊，你自己不要命也就罢了，我他妈早晚要被你连累死。
6: 姐夫，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张凯绝对不会连累姐夫。
5: 屁。郑宇今天已经找了我了，这件事情已经算到了我的头上。
6: 那怎么办？啊？
5: 早就知道是你干的好事，所以我在郑宇面前帮你扛着。但是你知道这个女人有多精吗？她根本就不信。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的后脑勺上再多长一副耳朵，听到风声不对，马上就跑，明白吗？
6: 好，我跑了。但姐夫，你怎么办啊？你怎么办啊？
5: 你把你自己的事情料理好，就是救了我了。
7: 我问你，那天你在火车上拿酒的时候，除了孙德利，还有谁看到了？
6: 没有别人，我很小心。哎，姐夫，干脆把孙德利也干了。
5: 滚！
0: 蒋维民，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8: 京沪会馆对我的刺杀，足以证明我是清白了。我知道局里有人急于结案，就把杀死约翰的屎盆子扣到我头上。这是内斗，太他妈残酷了。
0: 这些情况特派员都已经知道了。
8: 共党地下工委黄春水，那个案子最初是我抓的。牵出一整条线，共党在青城的地下活动几乎被一网打尽。哦，这个时候说我
9: 蒋文明是共党，
8: 他妈的天理何在？
10: 蒋文明，今天不是来听你凭空摆好的。
8: 你们他妈要灭口！
0: 执行吧。怎么，下不了手？
8: 蒋维民参加革命二十年，我万万没想到，我最后竟然死在他妈自己人手里啊！
6: 郑督察下午对昆才的熏陶，犹如醍醐灌顶，令我茅塞顿开。
0: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6: 我想了五个。

0: 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将蒋维明的案子做一了断。啊，说说看。这件案子如果继续挂在刑侦局，迟早会被人横插一杠子。我看不如把人往南京送。现在证据已经非常确凿，如果再有人说三道四的话，也自有南京秉公而断。你这个办法好是好。
1: 可惜晚了一步。
0: 怎么？
1: 这是南京的纸，人已经让特派员处决了。

0: 还是郑督察的手段高。昆才罗顿想了半天，才想出这么一个馊主意来。这个接案报告没法写，连个嫌疑人都没有。
1: 你跟共产党似的去！
2: 那你告诉我，那共产党是那卖烧饼的，还是卖苹果的？
3: 好像张队长回车里拿了瓶酒。
1: 别瞎说，闹着玩呢。
4: 联络官，请坐。
5: 这事儿先不急，河里捞出来的东西呢？
6: 这个摩托车入库了，其他的全归档案。
4: 啊，所有跟赵冰冰有关的东西，都得再查一遍。
3: 好的。

0: 回档前都检查了，没什么可疑的。
1: 等一下。

0: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试试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这个案子还是有问题。
1: 收拾好了，
0: 太顺
1: 了。是。
2: 证据链现在是完整的，蒋维民的口供要是和现场对得上，那就成为铁案。
0: 蒋维民给赵。

0: 赵冰冰打电话谈到珠宝，把这个作为暗语，太牵强。
1: 暗语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吧？
2: 如果赵冰冰是共党杀手，就不可能是个风尘女子，那么这个珠宝不是太奇怪了？
3: 把摩托车抬车上去。
4: 联络官，你帮我看一下手套箱。
5: 找什么东西吗？别动。
4: 怎么了？车上有炸弹，是二次触发型，再踩一脚刹车就会炸。
5: 我认为汽车爆炸案肯定和约翰有关。
6: 联络官认为爆炸案的目的是什么？
4: 这个案子侦破到现在，所有针对蒋文明的证据都太顺了，都像是有人安上去的。
6: 可能是有人发现特派员知道了真相，想要灭口。这件事儿，我觉得外部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0: 星辰局有人想要我的命，现场就那么几个人，要锁定很容易。
6: 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么干的目的是什么？
0: 这是宋强叫上来的。蒋维明冒死揭发吴坤才，这是铁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冷，
1: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2: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0: 狠，正义的这头
3: 就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4: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0: 绝，
2: 林冲造反，
5: 有违军令者杀。
2: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6: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0: 以优雅伪装，行为劣之举。
7: 你永远都不会赢的，
6: 终究还是棋高一丈。
0: 将就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要关注的热门话题是孩子的暑期账单，全网讨论量超2亿次。
1: 你算一下哈，两个娃的暑假班4000块一个，两个就8000，学校的夏令营3000多一个，两个就7000，还有兴趣班打拳、画画、唱歌、篮球、跑酷，还有8月份我们一家四口的暑假旅游，人均得10000块钱吧，那就是40000，这哪里是放假啊，简直就是放学。
0: 囤金兽，钱包结，碎钞机。不少家长们一边吐槽，一边毫不犹豫地打开钱包，为自己的孩子在暑假进行各种投资。

0: 假期过半，暑假你给孩子花了多少钱成为热搜话题。网上不少家长都晒出了给孩子花费的暑期账单，兴趣班、研学营、亲子旅行，一笔笔加起来数字令人心惊。有媒体做了一份近几年关于暑期家庭消费的调查问卷，涵盖了数百个家庭。调查问卷显示，暑期花销在5000元至10000元之间的家庭占比最高，达28.93%，其次是2000元至5000元，占比25.62%，花费10000元至30000元的家庭占比23.14%，位列第三。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中小学生家庭暑假给孩子们的花费都超过5000元。对此，有的家长表示，暑假期间该花的钱还是得花。还有一部分家长则认为，暑假本就该放松，何必劳心劳财呢？暑假到底应该花钱高配还是省钱低配？家长们在替孩子做暑期计划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孩子们又到底该度过一个怎样的暑假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在亲子沟通和家庭教育领域深耕多年的知名教育专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戴峰。
1: 为什么暑假寒假后面有个主要的这个关键字在假呢？假是让孩子休息放松松弛的时间。
0: 长期专注科学育儿、学习方法等实操型家庭教育内容的知名教育博主慈爸。
2: 你只要看到了别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不一样，你内心就会有焦虑。
0: 他们将和跨界主持人龚凡一起聊聊孩子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暑假。
3: 其实一到暑假呀，家长们都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像现在在暑假给孩子花的钱尤其多，比平时而言哈。所以大家也在讨论，如果我们花一个月乃至两个月的工资都集中在暑假这个环节给孩子去花的话，这种花费值不值？我们先来做一个选择题啊。 A 选项值，这是一个对孩子暑假的一个合理规划。那 B 选项是不值，孩子的暑假不应该全靠这个钱来堆起来。
2: 我认为是值得的。那我站在一个爸爸的角度，我一定会预备一部分的钱去暑假给孩子花。
3: 确实要比平时要多。
2: 对，因为我觉得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特别是当爸爸之后，好像自己的需求变得很少很少了。比如说你让我一个人自己出去旅行，我没有兴趣，我出去出个差我就待在酒店里面，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但是我看见自己的孩子，哎，他终于有时间了，他可以出去玩，哎，我就会想啊，这个暑假我带他去哪儿玩好呢？我马上就把我给点燃了，所以这笔钱我一定会留出来的。
3: 带他一起去看世界。
2: 对，
1: 我觉得就是要看这个花的钱的意义在哪，花的钱是否能够创造家长心目当中想要的价值。重点是家长有价值预期的，那如果说花了很多钱，家长没有任何价值预期，我觉得不值，达不到他的价值预期也不值。
0: 在这份关于暑期育儿消费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到，家长在给孩子的暑期花销中涵盖了旅行、研学、兴趣班、学习用品等多项内容。其中暑期旅行以66.94%的比例位居榜首，成为多数家庭首选的暑期消费项目。
4: 我现在就带孩子们趁着暑假的机会来这里重走一下，感受一下古时候那个丝绸之路的文化韵味。除了不出国，国内的丝绸之路我们要走一遍，让他们看很多书，还不如多走一些路。
3: 暑期亲子旅游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很多家庭暑期的首选消费项目。
2: 带孩子出去暑假旅行啊，就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我是有不同的建议的。比如说像幼儿园时期的孩子，你带他去看大海，去海滩上挖沙，他最爱的是海滩上挖沙子。而且那个爱的程度跟在小区的沙坑挖沙子的喜欢程度是一样的。对他来说他不会有太多的记忆。然后什么时候适合带孩子去远一点的地方看大山大海呢？那就是他背了一些古诗之后，因为那些诗词里面会有沙漠啊、戈壁啊什么这些中国的一些风景嘛，对不对？啊，他学了哪些东西，语文书上有哪些东西，你再带他出去看，这个时候是比较合适的。
3: 但有些家长呢，他会觉得我如果暑期不陪孩子带孩子出去旅游的话，我有愧疚感啊。有些家长会有这样一个心理，变成了我们的暑期亲子游成了一种打卡任务。

0: 觉得现代人比过去的人更容易有各种愧疚感和焦虑，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更多了，是因为信息更发达了。我们自己家长不也天天刷短视频吗？你的孩子没出去，你看到别人出去了，于是就会有这种愧疚感。不管是学习还是出去玩见世面啥的，你只要看到了别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不一样，你内心就会有焦虑，
1: 就是别人做了我就应该做。
0: 对，所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你不能够把你置于这个其实不是你的群体的那个群体中，你要有独立的思考，你要知道自己的孩子需要什么和喜欢什么、
1: 嗯、
0: 对吧，给他定制你们家庭最合适的出游也好学习也好的方案。
2: 就家长和孩子出去玩本身，我觉得家长要制定这样跟孩子去玩的计划，是家长有这种诉求，孩子也有这种诉求，有共同的意愿出门。其实如果是说家长抱着这种焦虑的心态啊，我陪孩子玩是为了完成任务，不陪孩子玩就会愧疚，那在出去游玩的过程当中，你看吧，一定会产生很多冲突。
3: 出门之前我想的是带他们出来旅旅游长长见识，出来之后怎么长见识我是不知道，反正我是骑了一天骂了一路，我想让他们体验一下哈这个当地的风土人情，他们只关注哈哪个冰箱里面有冰淇淋。我想的是母慈子孝哈，岁月静好，结果是妈妈我饿了，妈妈我累了，妈妈我快要饿死了，我要买玩具，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酒店。不带他们出来吧又觉得这个童年只有一次，带他们出来哈我觉得我的命只有一次，每次旅游我想的都是我陪你长大你陪我变老，结果出来就是小的在喊大的在跑，我在后面是边吼边跑。
4: 亲子它一定是一个同频的共同出游的，这种我们才能给它定义成一个所谓的亲子游，而不是我们共同去了一个目的地。
2: 我曾经开一个青少年训练营，我问孩子们，我说你们喜不喜欢你们父母陪你们一起去玩啊？那个孩子说的话很经典，他说不喜欢。我说为什么不喜欢呢？他说小时候我们需要他们陪我去玩，把我们放上那个飞机自己在下面刷视频，把我们扔在娱乐场自己在外面刷视频，他们是用钱在陪我们，不是用人在陪我们。
4: 孩子自己说出来的话。而且这里其实还会有一个难点，就在于我们知道暑期的出行成本其实反而会更高，而且人也特别多，游玩体验不一定好。
5: 上海迪士尼凌晨的2:13，排队现场。
6: 7月9号早上的4:44，来自现场的实拍。
7: 人多，最长的队是那个，故宫那边的话，2个小时。
8: 就累得他叫哈，就是反正就是情绪不稳定啥的哈，还得我们哄着点儿，他这才走呢。
4: 并不是所有家长都能担负得起说我抬腿就去迪士尼这件事情。
9: 假如面对孩子说哎，我想去迪士尼，作为家长怎么回应？
0: 就孩子的那句话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
2: 是
0: 嗯，看他是什么原因，我的反应会很不一样。
2: 嗯，
0: 比如说如果他是有几个好朋友在他的面前嘚瑟说啊，我们都去过迪士尼，你不知道迪士尼是什么东西吧，他可能回来就想去，对吧？
4: 听起来这里可能有攀比的心理，
0: 他里面有攀比，对、嗯、攀比的心理，我就要想方设法的给他抑制掉。就孩子对一个东西的喜欢，他为什么会想到去迪士尼？因为他之前看过《冰雪奇缘》。
2: 嗯，
0: 当他看《冰雪奇缘》那个电影的时候，你是看了就看了，还是会跟他讨论，还是还会给他买一些《冰雪奇缘》的周边、嗯、一些书啊什么的给到他，让他觉得我好满呐、啊。那么他《冰雪奇缘》的这个整个内心的对他的喜欢就慢慢的被这些东西给消解掉了，对吧？我也不觉得满足孩子是要花很多钱的。你很多暑假的时候，几乎你想去的地方都是别人想去的地方，
4: 一定是就是收费更高了。嗯，
0: 所以我经常在网上发视频劝大家，就是自己有时间的时候，自己出差的时候啊，或者自己有假期的时候啊，给孩子请假出去玩。请假出去玩是非常划算的，不只是你的钱划算，孩子的时间也划算。孩子出去玩不是去看屁股的，对不对？对不对？你给他一个星期一去玩的体验，他会记一辈子。
4: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说给孩子带来一场非常有意义的暑期旅行？有哪些好的办法给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让孩子有一场有意义的旅行，首先这个目的地的选择是他自己很向往的，是他自己很愿意去的。其次呢，在这个旅行当中呢，要让他主动的参与进来，比如说设计这个旅行线路啊，然后这个什么用餐啊，或者是这个旅行景点的选择，要让他 自己设计路线。第三呢，就是要在这个旅行当中呢，要多给他观察的机会。他当然，他可能很多时候不会主动去观察，你要善于提问，去引导他思考，就是见世面。其实怎么让孩子见世面，有时候孩子是被动的，你就是要主动的引导他去看到这个事和那个事的不同，这个环境和我们已有的居住环境的不同，这里的人和我们已有的人的不同。只有这样的话，孩子才叫真正的见世面，他就会有更大的包容性，也有更大的大局观。
10: 除了亲子游，另一种形式的旅游也出现在孩子的暑期账单中，那就是研学游。在这份调查问卷中，15.7%的家长会为自己的孩子选择研学游或者夏令营。与此同时，研学游所需的费用也是居高不下。
11: 像7月份我们的研学线路基本上已经去一个饱满的状态，那么8月份也在火爆的一个预约当中。
12: 像东南的话大概200-200元，那么像欧洲的话就会贵一些，来到2万多，将近3万左右吧。
13: 我们去了2天，然后花了几千块钱，是略微有点贵。
4: 那这个研学是怎么兴起的呢？
0: 我们近些年不是一步一步的提倡说要三位一体的教育吗？就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那社会教育这一点呢，他就要把这社会的企业呀、高科技的研究所呀、还有高校啊，都要利用起来给孩子进行教育。那怎么教呢？那就是通过研学的形式就可以把它变成产品了，对吗？所以为什么研学这么贵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你这个交付技术的这个比如说企业，他是没办法把孩子组织过来的，所以他是一方。那还有旅行社的一方来保证安全的组织啊，还有教育的一方，因为这两方都不懂教育，还有教育的一方把这个
4: 打包成教育产品。
0: 对，把它打包成教育产品。所以他有三方一起来合作来干这件事情，家长等于是一个时间要付三份的费用，他就会比，
4: 所以自然成本就会
0: 对，对，它成本是肯定会更高的。
4: 那花这样高的价格到底值不值呢？
0: 从现在的这个火热程度来看啊，我觉得每个人花钱他都有自己的判断，对吧？所以他一定是解决了大部分的家长以前没法解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希望我孩子立志能考清北，那我非常希望有一个专业的老师把我的孩子带到那个大学去，让那个大学的教授给我的孩子上一堂课，让那个大学的学长给我的孩子分享一下他的学习经验。以前这种资源你靠家长个人的人脉什么的你找不到呀，对吗？那现在等于他把这个事情组织好了，虽然他贵，但是绝对没有我自己带孩子去还要找到这些人来贵。
4: 所以其实很多的研学它恰恰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存在的教育意义或者引导意义啊，所以使得它的费用提高了。
2: 但现在有很多伪研学，伪研学它就是把那个普通的旅游项目包装成研学，它研学当中没有目标，也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导师，就是那个一些导游来让他当导师，其实完全达不到研学的目的。
14: 进清华北大参观，然后跟清华北大学子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连清华北大的门都没进去过，回营地叫了几个所谓说是清华北大的学霸来面对面交流，学生证之类的所有证件全部提供不出来，驻地还是在邯郸，住了是20个人一个房间的，2个小时到北京，我们是当初交了是6980，他所宣传的跟行程完全不符。
0: 有伪研学，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有很多家长有伪需求。很多家长呢，他只是想让孩子出去一段时间，你想只有研学我可以把孩子交出去1周2周的时间，哇，那才是家长真正的放假。
4: 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家长格外的去注意，去衡量这个机构啊，这个研学项目究竟如何。
0: 我给家长的一个建议就是，咱们不是要选机构，咱们是要选价值观。你可以去先认人，再去认地方或者机构。比如说有一些你关注了很久的一些专家，他办了研学班，你已经确认他的价值观，对，就是我要的价值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心的把你的孩子交给他。清出去以后会有区别， 就是青春期以后咱们家长不要去控制孩子的价值观了，我们相信孩子一定会比自己走得更远，对吧？而且孩子有离开家的需求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条件的家长最好能给孩子那么一两次和同龄人出去的这种方式。
2: 对于普通的家长来说，我觉得这个选择研学机构就是一般就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这个是不是一个靠谱的机构，它的资质啊什么各方面是否靠谱，还有安不安全，是不是有没有给研学的孩子买保险，是吧？那第二个呢是关注这个带领研学的导师是否是很专业的，是否真的有两把刷子能够给我孩子一些什么东西，能够让孩子有获得感，这是家长普遍关注的。
10: 想要孩子有获得感，出游或许只是短短一周，所以暑期长大还有一项更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给孩子报暑期兴趣班。双减政策落地后，学科类补习被禁止在节假日以及寒暑假开展，取而代之的则是素质类培训的全民热潮。在这份调查问卷中，高达51.24%的家庭选择给自己的孩子报暑期兴趣班。
15: 我的老天哪呀，我过完暑假不会破产吧？到现在我已经人家吞金兽就投了近20000块钱的课程，完了别急的连买再报班，我有什么美术乱七八糟的，一到暑假大家挣钱的速度全都赶不上花钱。
4: 但其实我们刚刚在视频里面也看到了，也就是有很多家长啊把这个钱都花在了暑期的兴趣班的这样一个环节。
0: 其实家长对自己孩子的学习或者是兴趣的提高是有诉求的，但是他平时他可以用来给孩子的这个时间是非常少的，因为孩子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小部分时间还要写作业，他每周可能有个几小时十几个小时就很不错了，对吗？可是到了暑假，各位每天都有10小时给我用，对吧？有60天，加起来600个小时，你们算过没有？
4: 哇，你看起来好兴奋这个样子啊！
0: 对呀，你算过没有？600个小时有多少？可以学多少东西？他可能说暑假2个月，可以说比平时4-5个月的这种上课的时间，剩下来给你用的时间还要多。这个时候，家长在心里就像我一样的，就会这样兴奋，就会想啊，2个月以后，我孩子应该某某某的水平可以提高一大截吧？
4: 嗯。可以考级啦，怎么样？又提升了。
2: 但是速成能够达到的结果，一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初级的结果。其实孩子学习一段时间，一定可以达成那个结果。
0: 就速成并没有错，你不能一直在应试，一直在达到小目标，你却忘了你有一个很长期的过程。比如说，整个小学阶段，其实不在于你的孩子学到了什么。而在于你的孩子养成了多少习惯，而习惯呢，就是他会每天干什么，而不在于你获得了
4: 他学会了什么。
0: 对，
4: 嗯，我还看到有很多孩子暑期的课表非常可怕，哦，密密麻麻排得很满，从早到晚，这样真的好吗？
16: 报了，所以跟你说对不起。
2: 这对孩子来说绝对不是好事。第一，就是孩子本身放假了是要休息的，是为了让孩子休息。为什么暑假、寒假后面有个主要的这个关键字在假呢？假是让孩子休息、放松、松弛的时间。你给他排那么多东西，让他从学习的压力没法回过神来，对吧？同时呢，你再给他加很多压力，会使孩子疲劳疲惫，想要休息的时间，结果还要学习，会导致孩子对学习更加排斥，更加抵触。
4: 那二位，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在给孩子选兴趣班的时候，如何去选择报这个班？
2: 所以这个兴趣是要孩子自己做主选择，就是家长给孩子报兴趣班，首先你要明白那是你的兴趣还是他的兴趣，我觉得特别重要。
0: 这兴趣班还是有蛮多价值的，我觉得哈。比如说给孩子一个同龄人在一起玩的环境，比如说给孩子和在学校上课不同的上课方式，对吧？再比如说那个孩子在学校 他成绩很差，老是被打压，他就自我定位自己是一个不太适合学习。

0: 的人，然后你给他报一个他有优势的科目，或者是他的
1: 增强
0: 兴
1: 信
0: 趣的
1: 心。
0: 项目，哎，他就对自己会有自信。你看，这些可能都和兴趣班所教你的内容，并不是直接关联的，它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我一直跟我女儿讲，说我不在乎你不喜欢什么，不在乎咱们就不干，我在乎的是你喜欢干什么，是不是？咱们只要有一两项是你喜欢干的就行了。
1: 其实我们讨论，不管说是这种暑期的兴趣班也好啊，包括亲子游也好啊，还是研学项目也好啊，都集中在暑期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暑期账单的这样的一个大范围之内。那可能有的家庭会在这方面花费高一些，哎，有的家庭会花费低一些。所以大家也在讨论说，整个关于什么是一个高质量的暑期啊，它应该具体怎么样去做。
2: 近几年，高配暑假和低配暑假成为不少家长讨论的话题。有人支持高配，研学、旅游、兴趣班安排得满满当当，只为让孩子趁暑期拓宽眼界，弯道超车。有人选择低配，亲子陪伴、乡野闲游、自由休整，给孩子充足的留白空间。那么，在高配和低配之间，家长该如何选择？孩子又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暑假呢？
0: 我刚刚就在想，我自己是怎么带孩子过这个暑假的。我每天早上6点钟和他一起起床，然后出去跑5公里、6公里。这个过程中，他会和我一直聊天，因为跑步的时候你也干不了别的，对吗？然后他晚上打游戏的时候，我会和他一起玩游戏，我会关注他玩的那个游戏是什么。你说这得花多少钱呢？你陪孩子每天跑步得花多少钱呢？你花不了多少钱。
1: 这是巨大的时间精力成本。
0: 这是最高配的暑假。
3: 我的想法是，从物质需求来说可以低配，但是精神感受来说要高配。高配低配其实是看他的心理的收获，精神的收获，而不是看金钱上的付出。
4: 每次带女儿出去旅游的时候，就会先逛当地的博物馆，但当时就发现博物馆里的文物介绍也都偏简短，很多文物背后的秘密啊不会展示出来。把我的所学和文物科普结合起来，现在女儿和我都成了历史爱好者。
5: 当暑假作业写完了呢，就和好朋友一起在门前的小溪里抓鱼、摸虾、翻石头下的小螃蟹，还可以去菜园里摘黄瓜、摘玉米。两个孩子呢，也把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安排的都挺合理。
1: 我觉得刚刚视频里孩子过暑假的方式就称得上高配。那我们在这儿其实也是特别想给家长们提一个醒，虽然说暑期现在有着各种能够给孩子不管是兴趣提升也好，还是能力拓展也好，去见世面也好的各种各样的一种机会可能，但是作为家长还是要更多的时间精力能够高效地给予孩子相应的陪伴，同时为孩子筛选真正从孩子的角度去出发适合他的项目，量力而行。我们也祝福每个孩子都能拥有一个快乐的暑假，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啊，尽情去释放自己的热爱。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7: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1: 这个机位必打卡。
2: 好了，
1: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0: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3: 这可小众秘境，
4: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0: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5: 回来了，快洗洗手吃饭。
1: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0: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是一妇女没见过。
8: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9: 把玉佩玉抓起来。
10: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11: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2: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7: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3: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7: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
13: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5: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来自河南的小杨以及小杨的父母和家人。小杨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名牌大学毕业，却在毕业十年后几乎没有工作过，一事无成。他觉得自己的失败都是母亲造成的，
1: 控制掌控，
0: 母亲从小对他进行精神控制，
1: 你要好好学习，家条也不好你要好好学习，
0: 让他陷入极度自卑。
1: 这个穷和自卑反正一直存在。
0: 大学即将毕业之际，他本想找工作赚钱，改变贫穷的现状，可是母亲却坚决不同意，要求他走另一条路。
1: 我妈不同意，他们希望我考研，
2: 他光缠着，他说他不考研，我说你真不想考了都算了。
0: 几经波折，小杨才终于说服母亲不再考研。然而就在他准备远赴外地找工作的时候，母亲却又说了一句话，让他彻底崩溃了。
1: 就是我纠结了十年的一句话，你找工作离家近一点，能给我两个姐姐帮一点忙，真的是很崩溃。
3: 你还是没有办法做到，我不理他的要求，或者说我听了就完了，做不到这一点。
1: 对，是的。
0: 无法拒绝母亲的小杨大学毕业后就回了老家。母亲张女士原本以为儿子真的会如她所愿，在家附近找一份工作，可现实却让她欲哭无泪。
2: 她都是吃吃玩玩，看看她的手机。我说是是。
0: 看着儿子自暴自弃的样子，母亲张女士痛苦不已。
4: 可痛苦呀，反正外面都笑活得痛苦。
0: 然而此时，小杨的小姨父却说，毕业后小杨其实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那就是又去考研。
5: 他毕业之后实际是在家考研考了两年。
0: 此前一直排斥考研，一心想找工作赚钱的小杨，为何要在毕业后又去考研？他究竟是出于什么心理？毕业十年他几乎不工作，又是为哪般？
1: 以前的事没有解，以前的事一直在我心里边，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到底谁错了？
0: 小杨纠结十年的是非对错，答案又究竟会是什么？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儿子十年不工作，谁知错？下集。
6: 有问题来调。

0: 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1: 那他都是吃吃玩玩，看看他的手机。我说是是的，有时候我也想着那是他毕业搁学校有点压力大。
0: 精神面貌是什么样的呢？
1: 不阳光吗？自个儿抱着手机玩玩了，自个儿有点笑笑。俺妻子都可不理解，俺学过得可痛苦，可难受，可自卑，想不通。
2: 他毕业之后实际是在家考研考了两年。
0: 不是说要找工作了吗？小杨怎么又回到考研状态了？
3: 我觉得找工作那时候没有意义了，不找了吗？回家了吗？回家没事干吗？
0: 那为什么你接下来使的力不是说提升自己的能力，怎么又开始考研呢？
3: 因为我又证明我考不上，就是那时候你可能不信，我现在我给你证明一下。
0: 证明给谁看呢？
3: 给我妈看。你比我没有意义，考不上。我考的是哲学和法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 你本来本科的专业是什么？
3: 能源、热能与动力工程，
0: 完全不相干的。
3: 对，
0: 所以考研对你来说，你到底在追求什么？
3: 可能在考研过程中能找到乐趣吧，找到兴趣。
0: 那去找工作，尤其去深圳，这个想法一点都没了吗？
3: 那时候没了。
0: 是觉得自己没有心力去完成，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完成？
3: 都没有了。
2: 考研考了两年，第一届考了300多分，300多一点，
3: 395。
2: 他学这个马克思主义，我曾经劝过他，第二年就考了180分，他是完的嘛，他都没把这个事当成事儿，凑合对付，他在对付这个家庭，在应付这个，反正我就这样了。
4: 我们河南有个玉桐生产公交车的，那个企业是比较大的，跟他学那个专业是对口的，来找他不去，他嫌人家那个企业小，他总追求那高大上那些企业，但是高大上的企业还有985的学生啊，还有博士呀、啊，还有研究生啊，人家又看不上他。
5: 小姨认为小杨就是不务实，逃避现实，所以才又考研考了两年。可是考研小杨也没有拿出实际的努力，反而是一种赌气敷衍的心态，最终结果就是研没考上，工作也没有着落。就这样小杨在家一待就是5年。5年后，在家人的一再催促下，小杨也去外地找过工作，并且也找到了。
3: 通过学校招聘找了一个温州的工作，
5: 可是这份工作干了仅仅1个月，小杨就不干了。
3: 我觉得找不到意义。
0: 你想要的那个意义是指什么呢？
3: 生活的热情。
5: 小杨解释，自己辞职是因为振作不了精神，找不到生活的热情。可是母亲张女士却说，儿子只是因为赌气，因为他拒绝给他买车。
1: 他想给买车的，但是俺想着给你买个车，你自己都养活不住自己，你还得去养活车。
5: 双方各执一词，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小杨辞掉了那份他唯一找过的工作，之后便在外辗转了很久。家人一直希望听到他找到稳定工作的好消息，可是他们等来的却不是好消息，而是催债电话。
2: 他一直出去都没挣着钱，在这个过程中用他自己的信用卡刷了7万块钱，
3: 对，
2: 7-8万块钱，
0: 就是个人消费。
2: 个人消费，也不知道他干啥了。他当时撇的电话号码是他小姨的电话号码，银行来找他，最后没办法，他爸妈给他这个钱，给刷信用卡这个钱补上了。他出去找工作，他是找不来的，为什么？贺高骛远，还想挣大钱，
0: 眼高手低了。
2: 他就是考公务员也好，考啥也好，他即便是笔试过了，他面试是过不了的，因为都成天都这样似的，头高着。这种情况，
3: 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2: 这种情况，领导咋看上了？
4: 心理承受能力差，从小一家人都宠着他，偏爱他。3个女孩，1个男孩，他学习又比较好，所以一家人宠着他。他在溺爱中长大，所以他心理承受能力差，他没担当。
5: 面对小姨和小姨夫如此直接的批评，小杨没有任何反驳，反而是几声苦笑。他说，他也知道自己缺乏力量和勇气的问题。但他觉得这不是自己的主观问题，而是母亲常年的管控和精神束缚所造成的。在他的认知里，听话就是他唯一的选择。当初大学毕业时，正是母亲要求他留在老家，他才没有去成深圳，一直和当时的爱情永远的失之交臂。
3: 后悔吧，确实。
0: 后悔什么呢？
3: 勇气不足。
0: 如果可以重来的话，回到那个阶段的你，你会怎么做呢？
3: 最后勇敢去深圳，
0: 坚定的去
3: 对
0: 做这件事情。
3: 对，我觉得从那一刻我应该就开始抑郁了。
5: 对于那时正值青春年少的小杨来说，爱情自然是无比重要的。 失去爱情的他也就陷入了情绪黑洞，很难再乐观振作起来。直到后来，他遇到了一个乐观活泼的女孩子，他原本以为自己会迎来希望，可现实却再次给了他一个打击。
3: 2019年认识了一个同学，女同学，加了我微信，断断续续的聊着吧。我想着她比较热情开朗吧，我想着就是如果跟这样一个人聊一下，可能也会对我的状况有所缓解吧。她可能对我有意思，我其实当时是拒绝的，因为我知道我现在的状况。其实我也想着，如果忘了以前的事，就是从现在开始重新开始，但是忘不了也。
0: 后来呢？
3: 后来他好像去了新加坡留学，家庭条件我觉得他比较好吧，差距太大了，小一点还可以努力，太大了，这个穷和自卑反正一直存在。以前的事没有解，以前的事一直在我心里边，睡不着，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就想这些事，想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到底谁错了，这些事从来没有过去。
0: 妈妈能听明白他的意思吧？
1: 他不跟俺说，俺都不知道，我也可无奈。他以前他都没有这个表现，他就这个毕业了后搁家里不出去工作了以后，他有这个表现。
0: 你也是到后期才知道。
1: 对，他以前他挺没有任何的表现。
5: 对于儿子内心一直以来的自卑，张女士没有任何的了解和感知。也正因为这样，小杨觉得自己从没有被母亲和家人看见。直到一年前，在命运的安排下，一束光照进了他晦暗的人生，他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一个终于能懂他的人。
3: 我觉得我们家里边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0: 他可以
3: 我觉得他能听得懂，还愿意没事带我吃吃喝喝玩玩，反正能缓解一下吧，能让我从重度抑郁变成中度或者轻度。
5: 小杨说，在妻子的陪伴和开解下，他的状态好转了很多，可是母亲却依旧没有任何改变。哪怕他已经结婚了，母亲还在干涉他的生活，强迫他的行为。
3: 我去年结婚的时候，我自己改造房间刷漆这个事儿，我按自己安排来，在我做之前，就是涂之前和涂之中和涂之后，我妈说了不下五遍，你要是按照我的想法来多好，不要按我的想法收拾房间或者怎么地怎么地。
0: 你听到这样的话，对你来讲会非常敏感的捕捉到，是吧？
3: 对。这种事到底算不算强迫？以前的所有这种事都是这个样子，到底算不算强迫？
0: 可能换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不叫，但是你自己觉得这是？
3: 反正我觉得是。
0: 你在这个时候你会说出来吗？
3: 很早之前就说过这些事，不要当着我面谈论说管我的一切事物，是无论生活工作所有一切事物，我感觉说过无数次。他每次都说可以，是的，有道理，然后每次我觉得他都做不到。
1: 关于他结婚那个房子的事，我想说人结婚人生大事，他那个房子他跟他磨漆磨的都是，有的是白的，有的是蓝色的，我说的他不好看，我说你要磨了你好跟他磨。
0: 你还是觉得你以父母的角度正常的说了一些想法？
1: 对，我说你要磨了你跟他磨运势，跟他媳妇说了，我说的我买点那个纸跟人家底下贴贴，他媳妇说可以。
0: 那是媳妇说呀，他说不要啊。
1: 他听他媳妇，他又不是不听。
0: 他说对妈妈来讲你不会引起你的什么，比如说哎呀我儿子这么反感我，你没有这个警觉是吗？
1: 有警觉呀，
0: 我都说。那怎么还说呢？
1: 以后那事我都说了不想参与，他想着结婚人生大事，这些事
0: 因为他刚才说
1: 商量不通，
0: 他说就这个问题都说了五六次了，你还在说？
3: 有没有？应该有吧，差不多吧。包括上一次我现在在一个兵工厂做，需要办通行证，我就是那次在吃饭随便聊了一句，就是说同样这么事这么多这么难办啊，他然后又问我你办的怎么样了，我小姨问了我两次，我就觉得有一种被掌控被监视，就随时随地二十四小时盯着那种感觉。
0: 那这个关系就是保持距离是吗？
3: 对，就忽视我，跟我有关的也不要说就行了。
0: 他想要很明显的这个切割，妈妈觉得做得到吗？
1: 能做到。
2: 他现在是给他的父母融不在一起，就不让父母讲话。
0: 是，
2: 你不管是对也好错也好，统统不让你说话。他跟他媳妇儿我们感觉配合的还比较好，像这样一个既无工作生活又非常懒散非常拖拉的一个人，他媳妇儿呢又是211的研究生毕业，
0: 一个挺优秀的女孩
2: 现在又在一个地级市一个非常大的医院工作，他媳妇儿他俩处理这么好，他妈的性格也不是说不行，为什么就处理不好呢？这是我们非常纠结的问题。
5: 在小姨父看来，全家人只是希望看到小杨找份工作，正常生活，他们并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为何会遭到小杨如此强烈的反感和怨恨？在他们眼里，不工作不上进的小杨为什么又能和学历好工作好的妻子相处很和谐？究竟问题出在哪里？谁才是那个有问题的人？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现场拨通了小杨妻子的电话，他会为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新的信息，又会将调解带到怎样的方向？
6: 他状态好的时候都挺好的，人也挺好的，只是有时候一旦涉及到他跟他妈妈之间的事情，都会变得很暴躁。我希望他父母第一要尊重他，因为他是一个成年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你父母不要去多加的干涉他。
0: 这个不尊重的感觉是你也能够感觉到是吗？
6: 我能感觉到的呀。
0: 比如说能跟我们说一些小细节吗？
6: 就比如说我们结婚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经常回家，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次卧就可以了，我们把主卧让给他父母，然后他父母觉得我们必须要用主卧，然后我跟他说了，你说是我要求的，我们需要次卧都可以的，但是他妈妈就这件事一直反复跟他说，说想让我们用主卧，他根本就不听求我们的意见。
0: 你有没有比如说跟婆婆说，说你真的不要再提了，你儿子已经很不能接受了，你会直接这么说吗？
6: 我发微信跟他说过很多次呀，让他不要干涉他儿子的自由。
0: 他会能接受得了吗？
6: 他说他能接受啊，但是他有时候他控制不住他自己啊。
0: 刚才妈妈也说他会觉得，哎，我这是关心呐。
6: 可你的关心有时候太过度了呀，你从小到大一直的关心，在别人看来是一种强迫呀。
0: 你特别能理解就是小杨说的这种被迫关心
6: 的。有时候父母跟子女之间是有隔代的，有代沟的话，你就不要去横加干涉，对不对？
0: 小杨提出来，他说如果要翻篇或者说解开过去的那些结，能做到的，目前能做到的就是不要有任何关于他的和父母的交集。这在这一点上小陈能够理解他的意思吗？
6: 我能够理解他呀，他只是不需要他父母去干涉他的以后的生活。
0: 你觉得这是目前阶段可以执行的，能够执行得了的办法吗？
6: 他只是想要他父母对他的一个道歉，以前的事确实是他父母做的不对。
0: 道歉？就是这个道歉，
6: 他父母以前的事情对他造成了伤害，为什么不需要道歉呢？
0: 小陈，你指的这个是指哪一桩事情？
6: 不是说哪一桩事情，是所有的事情发展对他造成现在的后果，十多年来造成的这种心理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他们把他造成了现在的状态，你让他一下子恢复活力，谁能恢复呢？
0: 你们现在需要跟父母住在一起吗？还是你们自己单独生活？
6: 我们单独生活，所以我们不需要他们干涉。
0: 好，明白，谢谢你啊小陈，不多耽误你时间了。我先挂电话啊。
1: 你他说个到那房子主卧跟次卧，我们这房子是一个两个房间一样的大的，只是说的咱那么农村那个习惯的，有老的在的。
0: 你还是在按照你的想法来，你再论什么传统习惯，那就更犯不着了。现在就是怎么做才好。
1: 后来那不是他说了，俺也都尊重他们的意见，俺也都没再说。只是我刚才跟你说那是
0: 装修的房子。你刚才能听出来，儿媳因此对你有很大意见，他也感觉到你完全没尊重他们的想法。
1: 他成天搁他搁这个媳妇儿跟俺说俺们这儿了那儿了，所以造成的媳妇儿对我们意见也可大，也不尊重。牵着他们的事儿的时候，俺的建议正确也不正确都不能说呀。
0: 你有这个意识吗？
1: 逐渐的有这个意识，因为多少年，这也都是三十多年了，形成这个也想着自己的孩子。我都说了，我说我要是再多嘴了再说这，我永远去碰死他。我自己碰死都中，我永不再说人这事儿。我宁愿说的跟他撇清关系。你自己找活干，经济你独立，不再白问我要钱。
3: 那次缠着我姑他们我姨他们一起吧，说讨论我这个事儿，后来反正变成我给他们道歉，还打了我。
0: 为什么呀？
4: 他总纠缠他妈，还说他妈，还是那一句话，他妈不让他上到远处去找工作，整天纠缠他妈，他还逼他妈让他妈给他道歉。
2: 也劝过他爸，劝过他妈，不要管他们的事儿，不要再管他们的事儿。但是他们经常要回来，你不回来就好了吗？一回来就找事儿，一回来就摔东西。
0: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每次会引发摔东西是因为什么吗？
2: 我的感觉可能是不是他爸妈又给他说啥事儿了，
0: 就是啊，
2: 又管他了。
0: 这才是根结问题啊。
1: 我这过去的事我从不想提了，反正天着他的事我们都避着不说了。

面对儿子和儿媳共同的反感和控诉，张女士很无奈，只能表态自己再也不会去干涉，哪怕断绝来往都行。那么究竟是不是母

0: 小羊现在为什么那么排斥你们？不是因为他不爱你们，相反，是因为他太爱你们，当然也包括太依赖你们了。所以说，反而对你们对他的那种关心、焦急和关切，他会产生沉重的感觉，以至于想逃跑，是这个道理吧？
1: 嗯，是。
0: 实际上，他内在是对你们有很深沉的爱的，只是这种爱从小到大就没有真正的表达过。我觉得我们做长辈的、做父母的哈，这真的是要好好的想一想，怎样才是跟孩子爱的交流？你们有多看重小羊，你们就有多不尊重小羊；你们有对小羊多不放心，你们就有对他的多不尊重，甚至还会出现打他的情况。那么大的孩子，但是小羊，我必须要跟你再说一点哈，如果说你光是在这样逃跑的话，是不解决问题的。哪怕你逃到婚姻里了，逃到了小陈的怀抱里了，你的问题仍然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因为你对父母的爱、对长辈的爱，其实你是深埋在心里的，他并不会因为你逃跑他就会消失。换句话讲，哪天你们真的互相不干涉了，你内心仍然是有一个巨大的空洞的，这个是逃不掉的。
2: 我知道，真相我确实知道。
0: 那么怎么办？我觉得你现在要想一想，你现在是一个成年人了，而且已经结婚了。我不知道有没有生孩子哈？
2: 没有，
0: 还没生孩子。如果生了孩子以后，你知道你肩上的责任有多重？
2: 目前不打算，没有这个想法。
0: 对，好，就算没有孩子，难道小陈就不是你的责任吗？他也需要你的力量给他呀。如果说你只是单方的要需要别人的力量给你的话，这是不长久的。我觉得你要从这里开始哈，培养你的爱的力量，正常的工作，创造一份为家庭付出的一种价值。真正能拯救自己的还是自己，你必须在心里把这个结自己给解开。
3: 儿子，你为什么毕业这么多年你躺平不去找工作？30多岁20年都过去了，你把这些事情推给父母，我觉得不公平。你觉得父母太压迫你，太强迫你，我觉得他一切都是想让你承担起自己的人生，找回你青年人的动力和热情，希望你能站起来立起来。他连说要你养都没有说，你该养活你自己呀。我觉得你是害怕承担责任，你是害怕困难，你更害怕自己去吃苦。你在外面你不去劳作，没有自己用来自己养活自己，你刷的是什么？刷的是信用卡，这要谁给你买单呢？老父母啊，儿子啊，30多岁的孩子啊，今天在这里说的都是幼稚，很幼稚的语言。你必须要消除你对你父母的误会。父母不是说让你去当大官，那就挣1亿资产，养活自己，像个凡人、平凡人、成年人，当好自己的责任。
4: 小杨，他的难受是肉眼可见的，他的钝感力是比较低的，他是属于高敏感。为什么你一直不能被疗愈？是因为你一直没有被看见。哪怕你的妻子小陈，他对你好，但有些东西真的他无法真正的完整的看见。
2: 我知道。
4: 更何况不用说你的妈妈、你的爸爸、你的姨、你的姨父，他们就更无法看到。原因是不能够静下心来专门倾听你说，深深的去理解你说的那句话背后的东西。不是说母亲做的不太好、不太合适，母亲就应该躲掉他，那叫逃避。所以呢，就是真正的解决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孩子，以前妈妈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原来你需要的是尊重。我们理解他不是为了去纵容他、迁就他，绝不是，而是为了帮助他共同走出那个黑洞。
5: 观察员老师们认为，儿子小杨首先要认

0: 识到自身的问题，承担自己的责任，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同时，作为父母，也要学会看见，学会沟通，学会给孩子心灵的出口。此时，调解员李金平决定给小杨做一个心理测试。
1: 你现在这张纸上画棵树给我。
0: 好了。在看过了小杨画的这棵树以后，李老师给出了两个判断。
1: 首先看一下这棵树哈，树中显示第一条，你没有受你母亲影响。第二，这棵树没有明确的创伤，不是说在哪个年龄段，在哪个时间节点上你有创伤，这两点都没有。首先我让你画这棵树，就是因为根据我多年的对于求助者画树的这个解析来判断到底有还是没有。第一个的确没有，第二个没有时间节点上的创伤。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你小时候是有想法，的确被你父母固定了你的想法，比如说对你有什么指望啊，对你有什么愿景啊，到现在为止你都是很有想法的人。
2: 没，我知道，我这一点我知道，很多人都说过。
1: 哎，对，
2: 我同学都说过。
1: 但很遗憾，就是你的这些想法你没有办法具体化的。你如果多一点自我觉察，将是你解决问题的开始。
2: 自我觉察我也有，但我不知道你们的自我觉察就是到什么程度。
1: 我知道你其实思想很复杂，思维也很复杂，大概一般人跟你对话是难的，所以你跟你母亲对话也是难的。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们都在努力，也希望你努力吧，看看到底自己思维上的这个障碍到底能不能破得了。
0: 调解员李金平认为，小杨不存在明显的心理创伤，也并没有真正被母亲张女士控制。要想改变现状，小杨要做的就是认清和接受这两点。对于抑郁多年一直觉得母亲有错的小杨来说，一时要接受李老师的判断还是有难度的。然而母亲张女士却在老师们的劝导下，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一进密室，她就说出了自己的感悟。
3: 我感觉这个放手必须的，他成天说我不尊重他，在以前我不理解为啥不尊重他，今天通过这个老师说，你哥他有多爱你，都有多不尊重他。
4: 你是把他扶持得太好了，
3: 主要是自己养活三十多年的孩子了，看着他有些啥事想着他不懂，跟他再说说。现在我想着感觉这亲事得放手，不再参与他的生活，他以后他说的正确与否，通过不正确了，通过他时间他认识到错误，正确了他都前行。
4: 这个孩子的能量他稍微比一般的孩子稍微要弱一点，这个孩子需要被肯定，需要被认可。
3: 对，
0: 张女士的深刻认识让人很欣慰。此时另一边，广场员刘峰首先建议小杨要多走出去锻炼，有一个好的身体状态。
5: 首先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去让我自己变得精神状态更好，就我身体变得更好。因为我不愿意去跑步，但我可以先散步。
2: 我经常散，
5: 接触大自然。
2: 如果要是他们能理解一些，就是不要再说了，
5: 停止继续伤害嘛，就是。
2: 对，首先要确实意识到，
5: 因为他们不懂得怎么爱你，因为对你的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理解，所以你自己的这个自我价值感也被压抑掉了。
2: 我是不是可能比较缺父爱，所以就是有点缺失。
5: 你父亲怎么了？就不关心你这个事？
2: 对对，所以就是无所谓，就是自己吃喝玩乐。我有时候觉得就是可能我缺乏这方面的这种链接，然后导致我的情感还是这么多，就全转移到一个人身上了，导致失衡了。
0: 小杨也第一次冷静理性地内观了自己的家庭问题。他表示自己的父亲在家庭是比较缺失的，他和父亲之间也很缺乏连接。此时张女士也提到了丈夫的问题。
3: 他爸宠他宠得很呢，现在他爸
4: 的老爸了，要学会跟孩子要有沟通。
3: 他爸其实后来了放弃他。
0: 张女士说，丈夫从来都只关心儿子的学习，不注重和儿子的情感沟通。随即观察员廖习玉找到了小杨的父亲继续交流。
6: 我就是对这个小孩子太过于溺爱了，我想是把他心结打开，我们他该怎么怎么我们还照样关心他。
4: 但是你们现在目前的这种关心，你是捆绑式的，你宠那不是爱，那是害，知道吗？
6: 是的是的。

0: 他叫出去招手工作都可以了。
1: 父亲是儿子的什么呀？镜子，说你要表现得有力量。
2: 廖希劝导父亲杨先生要学会在家庭中展现力量，给予儿子正确的爱的方式。刘峰则继续引导小杨，作为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他，应该彻底独立。
3: 我反过来跟你讲，就是我们自从走出了家门，上了大学，我们就开始追求自我和独立，没有人拦得住。但为什么还是被拦住了呢？听过跳蚤原理吗？
4: 习得性无助。
3: 哎，
4: 这些我基本的我都知道。
3: 你就是知道的太多，做的太少。你已经大了，我们每个人的原生家庭都没有完美的。
4: 啊，我知道。
3: 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正确的办法就是和原生家庭和解。
4: 和解？我怎么和解？
3: 谁痛苦谁改变。
4: 我需要辅助。
3: 哎，
4: 我需要支持。
2: 小杨表示自己也很希望改变，但是他希望得到父母的正向支持和辅助。那么密室出来，他能否从父母那儿得到信心？他自己又能否真的彻底振作起来呢？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一家人一起回到场上，大家聊一聊现在的想法，未来的打算。
6: 我觉得你说我今天来了以后，我也学到了不少啊。我以前说我放手，我也没真正的放手。我以前说我对他不尊重，我也没有真正的感到不尊重。通过今儿说对他有多爱，对他有多不尊重，这一点我才感觉可深呢。
7: 哎呦，妈妈有认识是吧？
6: 我有认识，从心里给他放手了，我从心里认识到。
4: 你跟我说，你不要跟他们说。
6: 这我真的从心里感觉到该放手我都放手，该不管你我都不管你。你咋着有那个啥想法的时候了，跟我商量了。我要是从心里知道那个意了，我都跟你说说。有些时候我不会话说，我不理解这个事，不是不支持。有时候我不理解了，我再慢慢理解，懂不懂？
4: 那你能不能体会到我的难处？
6: 啊，
4: 能不能体会到我的难处？
6: 知道。你有啥都提前跟我说说。
4: 你确实体会到我的难处了。
6: 我体会到。
4: 我难在哪里了？
7: 你不要这么去考你妈，她打不了的。来，坐那，小牙，坐那，坐那。小杨，你要放低对母亲的期待，调解也是双方的，你妈在努力调，她有认识，然后她会努力调，你也努力调，这样才能达成嘛，对不对？所以小杨，你还是看到你妈妈这种态度，
4: 还是要看以后现实生活中的怎么做，现实中的表现。
7: 看她怎么做，我们也要看你怎么做呀，互动是双向的呀。
4: 双向，但我觉得有先后。
7: 其实亲子关系当中，孩子的互动能力很重
4: 要。确实，我觉得我会好一点，但是具体怎么做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体会过他这种状态。
8: 我简单说两句吧。首先，从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一种颤动，就是说我已经感觉到了过去对孩子的爱，那种爱是不全面的，是片面的，是站到这个老的这种角度上去爱的，这个东西是错误的。我希望你能破茧成蝶。
7: 你们家的这个问题目前现状来看分两步走，第一先减少互动，给他时间和空间，第二步等大家心里慢慢慢慢都缓过劲儿了，都有正能量了，然后再进入健康的互动状态，好不好？
4: 行
7: 行哈。
2: 调解结束了，我们相信和张女士一样，天下父母都怀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或许在这个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问题，给孩子带去影响甚至伤害，但父母对子女的爱始终是真挚深沉的，希望小杨能够深刻明白这一点，努力强大内心，放下过往，以坚强和韧劲儿担起责任，撑起小家庭，为自己未来的孩子撑起一片阳光灿烂的天。

0: 耕耘干活，老表上场。农行杯2026年江西省可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上场。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作为广式早茶半壁江山的布拉肠粉，它是老广们早茶必点的主角。一张功力深厚的布拉肠粉，不仅要洁白无瑕，还要保持油润度，拎起来如弹簧般跳跃，同时还得够薄够透，薄如蝉翼，透冷见光。我叫梁培明，制作布拉肠粉8年。做肠粉，米要选陈米，浸泡6至8个小时。陈米粘性低，蒸出来的肠粉口感更香滑。米浆的粘稠度很关键，太稀不容易成型，太稠会影响口感，不顺滑。下一步调制肠粉酱汁，起锅烧油，放冰糖、姜、八角、香叶等香料，翻炒到香味飘出后，改成小火加入蚝油、生抽、老抽，熬10分钟，让香料的香味融在酱汁里。捞出香料，酱汁就制作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蒸肠粉，蒸肠粉最大秘诀就在于这块纱布，纱布有粘性，所以制作出来的肠粉又滑又韧。预热的同时要把湿布铺平，油褶皱成粉容易夹生。盖上蒸盖，大火蒸40秒就可以了。蒸熟的肠粉起步刮出，转好馅料。馅料可以丰富多种。切至整齐，淋上酱汁就如泼墨白笔，西关风情。
1: 我叫张晓东，是新疆人，祖辈三代呢都生活在呢新疆的那个电视兵团。新疆大炮机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沙湾县城当地比较流行的一道江湖菜。最开始呢，这道菜呢是用小盘子装的，但有些客人呢吃的觉得小盘子不够过瘾，不够尽兴，要再来一盘。后来老板就干脆换成大盘给他们上这道菜，慢慢呢大盘这个流传就开了，这个沙湾辣子鸡呢也就变成了新疆大盘鸡。新疆大盘鸡的做法和它的食材选择也有讲究，最好是选择当地沙湾的散羊的土鸡，这种鸡肉呢口感呢筋道一些，经过反复翻炒，肉质呢也不会变柴，也不会变老。其他配料也很讲究，比如说博尔通古香的土豆、乌兰乌苏的大葱、安吉海的辣皮子，尤其是这个辣皮子一定要选择正宗的沙湾安吉海的现浇，用它做出来的大盘鸡更地道。首先把鸡块放入锅中，炒到水分炒干，等鸡块吐出自己的

0: 闻到香味以后，然后放入花椒呀、干辣皮子、八角、桂皮等，继续翻炒。等鸡肉慢慢变成金黄色的时候，放上少许的白酒，利用酒精呢挥发带走鸡肉的腥味，然后加入特制的沙湾辣子酱，炒出辣子酱的颜色和红油，给鸡块上色，直到鸡块变得红润有光泽，加入提前泡好的沙湾鲜酱，把鸡块颜色炒均匀，然后放上胡椒粉，再放点花椒粉，放入土豆翻炒。几分钟后呢，往锅里加入适量的水，水要漫过鸡块，然后转小火慢炖15分钟，要把土豆炖到软趴，才能使汤汁更加的浓郁和提香。最后把青椒、红椒还有葱蒜放入锅内，炒出香味，大盘鸡就可以出锅了。接着还要加上我们新疆经典的主食腊肉面，把准备好的面团呢一段一段的压成15公分左右的长面片，用手拉着面片的两段把它拉长，不要拉得太薄，稍微厚一点吃得更有嚼劲。把烫煮好的面条拌进大盘鸡的汤汁里，这道大盘鸡才算最终完成了。大盘鸡口味很独特，同一道菜里面既有肉又有菜，有浓汤又有宽面，鸡肉爽滑，土豆软嫩，面条筋道，辣中带香，吃起来格外过瘾。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晚上好，观众朋友，我是程超。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您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江西聚力破解医药产业核心技术瓶颈，以科创协同、数字转型双轮驱动，推动产业提质跃升。近日，江西奇人生物在高端微创手术耗材研发上取得重大突破，企业迭代多款微创器械，分离止血性能大幅优化，有效提升复杂手术安全系数。
1: 里面这根丝特别细的丝，越简单的东西越难。
2: 这根丝相当于这个器械的什么？
1: 神经肌肉。这个是第三代，提升到1.5倍以上，达到进口的85%的这个强度。
0: 看似简单的构件，加工难度极高，企业足足攻坚了2年。
1: 我当时以为这个很简单，找供应商做一下就行了，找各种各样的供应商都达不到。
0: 外购渠道受阻，企业启动自主攻关，逆向拆解进口产品仍难突破瓶颈。依托省级专精特新、潜在邓领企业扶持政策，企业获得研发、技改专项补贴。职能部门搭桥联动材料领域专家、产业链企业联合攻坚，历经反复试验，成功攻克卡脖子材料，斩获9项发明专利，产品成功入围湘赣省级联盟集采。量产阶段，细小精密零部件易出现规格偏差，影响临床使用效果。工信部门派驻技术专员上门帮扶，配套加装精密微控检测设备，重构生产工序，采用智能设备加人工精调模式，彻底解决批次精度不稳定问题。
3: 同期比我们已经增长了50%多，那我们目前的订单量近2到3年已经完全饱和了。
0: 奇人生物的转型突破是江西医药产业向高端化迈进的生动缩影。今年我省纵深推进1269行动计划，在医药产业领域重点布局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两大赛道，出台系列硬核扶持政策，投放千万元数字化转型服务券，大力改造智能化生产车间，培育数智工厂，引导行业向精制造、高端造跨越。
4: 我们实现从配料、质地、干燥、压片到包衣，放行全流程智能管控，参数自动锁死，数据全程溯源，生产效率提升45%。最关键是实现了高难度药品批次零波动。
0: 政策加持，科创赋能，全省医药产业集群能级持续攀升。樟树井冈山经开区入选省级产业集群升级试点，赣州建成省内首个高端生物医药研发平台，连通全球创新资源。赣江新区落地全国首个脑机接口产业化超级工厂，全省深耕核药、经典名方等优势领域，中药注册量稳居全国第一，越来越多的产品实现进口替代，医药产业新质生产力持续扩容。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5: 加大绿色金融项目支持，助力江西“十五五”良好开局座谈会今天举行，副省长史可出席并讲话。他说，近年来我省绿色金融改革取得积极成效，十五五期间还需加大绿色金融项目支持力度。举办本次座谈会核心就是发挥政府、金融、产业、科研多方合力，用好金融杠杆，打通两山转化通道，服务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守护生物多样性，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推动生态价值转化。江西正把生态优势不断地转化为发展盛势，不断擦亮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绿色干婆的独特之美。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的桐木溪畔。按照法律规定，严禁非法进入。现在呢，我要通过身后的这条非游览路径来做个测试。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前方有一个监控探头。
7: 国家公园保护区域，严禁非法穿越，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6: 从我进入监控区域到系统发出劝离警告，全程不超过5秒钟，而继续深入5分钟内还会有无人机前来劝返。这就是刚刚上线的智管慧眼监控系统。
5: 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面积279平方公里，孕育5100多种珍贵物种。片区山林地形复杂，以往管护完全依赖徒步，山高林密，存在诸多巡查盲区。
8: 有些地形我们要做标记，要我们都走不出来。暑假期间所以人特别多，一手手一天的大量干粮在上面蹲守的。
5: 新上线的智管慧眼系统融合北斗导航技术，依托100多个高清探头和10台无人机覆盖重点路段与进山入口，结合 AI 智能识别，人员进入片区外围即可实时捕捉，秒级劝离。同时系统还可锁定轨迹，预判路线，调度巡护力量，精准处置。
9: 我们这个片区小气候的情况是相对复杂的，通过我们现在的高清探头跟 AI 智能识别去结合，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把人员的非法闯入这个信息推送到我们的平台，最大程度上减少时间和天气对我们巡护人员的影响。
5: 武夷山之外，我省在鄱阳湖、九连山等地运用自组网、无人机集群等技术，构建起立体化防护网络。近两年，我省新增高等植物33种，脊椎动物2种，昆虫52种，大型真菌65种。江豚、竹浪笠、飞鸟相与环的生态美景，成为绿色干坡的最好见证。而绿色也正悄悄融入百姓的日常出行。
10: 我身旁的这些公交车呢，不烧油、不充电，加满氢气就能跑。它们就是氢燃料公交车，通过氢气化学反应发电驱车，而且唯一的排放物是水。
11: 你看，这就是氢能源公交车排出来的水。这水的话是非常的纯净的，无色无味，对大气一点污染都没有。
10: 要发车了，走，我们也去体验一下。从内部看啊，这辆公交车跟普通的公交车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坐起来的感受还是挺不一样的。
12: 坐着比较平稳，起步的时候也感觉不到前中后仰的那种感觉，没有那个油味，很安静，坐着比较舒服一点。
5: 如今在九江，一辆辆氢燃料公交车正穿行于街头巷尾，线路贯通工业园区、居民小区和学校，方便沿线群众通勤上学。
13: 驾轻也很快，加一次大概10分钟可以跑300公里左右。
5: 氢能公交之外，我省还积极推广新能源公交、液化天然气公交。多元化的选择不仅提升了百姓出行品质，更助力绿色出行理念深入人心。预计到2030年，我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绿色出行比例不低于70%。

0: 形象绿，生产意象绿。绿水青山不仅绘就生态底色，更催生出富民增收的发展动能，源源不断释放生态红利。
1: 这里是广昌县胥江镇五星村的林下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在将一朵朵肥厚的鸡冬菇轻轻采摘，而旁边的中草药岗梅也长势喜人。
2: 我们这里种了那个岗梅200多亩，鸡冬菇20亩，光我们这些鸡冬菇一年产值就超过20多万元。
0: 五星村有20000多亩林地，早先由于林木生产周期长，村民守着资源过穷日子。抓住省里出台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行动计划的契机，当地构建以林家为特色的林下发展新模式，并给予配套支持。
3: 支持和鼓励这个农户去办理一个叫林业经营收益权证，他能通过这个权证去跟一些银行进行一个抵押贷款，因为它是有经济效益在里面的。
0: 当地还建设了菌菇加工厂，向深加工延伸，并请来专家指导，帮助村民摸索出套种菌扎还田的种植技术。
4: 种了这个岗梅中药材呢，再就是说以适应，就是说它的阴凉更阴凉，就是说产量会更高。菌包种完又可以做这个有机肥，岗梅长势就更好了，两者的效益可翻倍。
0: 目前五星村这片林下种植基地综合年产值将达到60万元，林子盘活了，乡亲们的日子也更有奔头了。
5: 我10多亩地租给种菇的，一年1000多块钱。干我在这里扎菇做事，3000块钱一个月。我在家里能照顾老人，照顾小孩，差不多还可以。
0: 林家菌家药，林家药，林家勤。今年底，我省林下种植面积将突破4293万亩，综合产值突破3200亿元。绿水青山间，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路正越走越宽。
6: 江西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全国生态日主题活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7: 长江干流，江西段环境法庭现在开庭。
0: 长江岸线边，一场沉浸式生态司法庭审吸引长江沿线村民、沿江商户、生态保护志愿者现场旁听，直观感受非法采矿的危害与法律后果。今天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江西主场活动现场，展示了我省在绿色矿山、生态监测等五大领域的建设成效。吉安市、京畿县、丰城市等地分别围绕生态产品价值实践试点、生态修复、循环经济发展等主题分享经验。
8: 一变路径，从回收集散转向全链闭环；二变模式，从分散经营迈向协同共享；三变动能，推动企业数字化改造，通过再生替代、绿色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0: 活动还聚焦今天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重点解读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及绿色低碳发展等核心内容。
9: 这部法典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混合纲，系统构建、坚实筑牢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屏障。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正式施行，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
0: 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者。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转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
10: 就是核心变化表现在是由逐发林立、缺乏统领走向总分结构、内在统一，它由单一要素管控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由重污染防治轻绿色转型拓展为保护与发展统筹，由偏重末端处罚升级为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修复责任追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由一般法加众多单行法 走向了发电统领加配套代行法的适度发电化模式。
0: 专家表示，相较于以往分散化立法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优势十分突出。一方面，法典统一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法治规则，有效消除法条规则冲突，可以大幅降低法律适用与司法执法成本；另一方面，精准适配生态环境问题系统性、跨界性的治理特点，可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同时，法典化的制度架构能够持续稳固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可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合规守法成本。
6: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这是我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公报显示，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良好。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近岸海域水体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均处在常年波动范围内，总体保持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 75% 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珊瑚礁、滨海岩沼生态系统状况以中等为主，各监测区域的活珊瑚覆盖率均有所升高。河口、海湾生态系统基本稳定，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优良。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江西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各界群众整齐肃立，静默垂首，向革命先烈致以最深切的缅怀和崇高敬意。少先队员昂首挺立，共同唱响少先队队歌，展现新时代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的蓬勃朝气。大家依次上前敬献花篮与鲜花，追忆先烈丰功伟绩，致敬不朽革命忠魂。
11: 珍惜当下和平生活，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把从历史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干事奋进的实际行动。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作为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敖的故居也迎来前来追思的群众。大家向这位在国际法庭上为亿万受难同胞伸张正义的先贤致以崇高敬意。在赣西抗战博物馆，人们凝视历史文物，品读史料图文，回望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感悟先辈奋勇抗争、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
12: 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锻炼本领，以后对祖国的发展做贡献。
6: 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前不久，日本发布了2026版防卫白皮书，其中提到必须具备通过导弹防御网络对对手实施有效反击的能力。而日本共同社等媒体报道中多使用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种更加直白通俗的说法。
0: 新版白皮书坦言，为增强反击能力，日本将尽早获取外国制防区外导弹，同时加快推进国产防区外导弹的生产和部署。例如，日本自行研制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已于今年3月部署到了熊本县的建军驻屯地，在它基础上发展的25式高速滑翔弹也部署到了静冈县富士驻屯地， 这是日本战后首次部署具备远程对地打击潜力的武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还提到，将从2026年开始启动高超音速导弹的早期量产。日本正在研制的高超音速导弹是超燃冲压动力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采取边研发边早期量产模式，以压缩列装周期。此外，为获取防区外导弹作战所需的目标探测与跟踪能力，日本自2026年3月启动卫星星座建设工作，分阶段发射小型卫星，计划2028年3月前让卫星星座正式投入使用。
6: 目前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 8.9 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在昨天举行的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对此作出严正回应。
13: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6: 昨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调查走访影像资料捐赠活动。
0: 长期深耕日军暴行调查的李小芳，专注幸存者纪实拍摄的燕美华，向纪念馆捐赠一批珍贵一手资料。这批资料涵盖多年实地走访、跟踪拍摄的受害幸存者影像、纪实照片、田野调研记录等，真实还原了幸存者的人生轨迹与晚年生活。本次捐赠的所有资料将由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文献研究与交流中心统一整理、修复归档并系统化保存，后续将全面纳入专题展陈、学术研究资料库及公众爱国主义教育素材库。
14: 对于我们纪念馆来说，也丰富了我们的馆藏，也为我们后续的展陈改造、史学研究等等提供了这个基础，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展开工作。
0: 经调查，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在世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六人。
6: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下午三点，2026年暑期档票房已超96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吸引观众走进影厅，观影活力持续释放。
0: 今年暑期院线佳作云集，类型丰富多样，欢迎来龙餐馆融合美食叙事与反战思考，以异国小餐馆为舞台，描摹战火之下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情。凭借扎实叙事与出众口碑，持续吸引观众入场，成为档期后半程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国风动画持续释放东方美学魅力，八仙打造充满诗意的蓬莱奇幻世界，轻松诙谐的冒险故事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探案动画《大唐妖探》构建古风悬疑世界观，精巧的美术设计与工业化动画制作收获大量年轻影迷喜爱。喜剧赛道热度不减，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当代职场百态，用接地气的桥段消解生活压力。青春类型影片《去你的岛》以奇幻叙事探讨成长与遗憾，细腻情绪直击年轻观众内心。海外影片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星座《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阔的画面震撼银幕。蜘蛛侠崭新之日延续超英冒险故事，满足超级英雄爱好者期待。 合家欢动画、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画风轻松明快，成为亲子家庭观影首选。不同风格

0: 影片面向多元受众，兼顾学生群体、年轻人结伴观影、合家欢等各类场景。电影持续融入大众日常休闲生活，欢笑、感动、震撼与思考在影厅不断上演。大银幕好戏不断的同时，电影加多元消费持续升温，观影活力持续释放。
1: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新线开通，增加客运能力供给。前七个月，随着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新站投产，路网不断织密，枢纽更加畅通，全国铁路加大运力投放，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精准调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充分用好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及时在热门地区、线路和时段通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政策发力带动跨境旅客增长，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前七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中盟、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有效助力跨境游。
1: 今年前七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如今，快递企业正从单纯的运输服务商转型为供应链综合服务商，深度嵌入制造业生产流程，通过定制化、精细化的解决方案，助力产业集群降本增效，为实体经济注入新动能。
2: 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1: 进入汛期后，台风、强降雨引发的巨浪、泥石流等安全风险突出。近期，浙江温岭、四川泸定接连发生两起险情，再次敲响汛期出行安全警钟。
0: 8月7日，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浙江台州温岭市石塘镇海域发生一起海边遇险事件。现场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当时风浪骤起，波涛汹涌，海浪不断拍打着岸边礁石，迅速向水泥栈道逼近。四名游客行至栈道中间时，高达数米的海浪骤然袭来，猛烈拍击栈道，瞬间将四人冲倒在地。其中一名男童被巨浪卷入海中失联。目击者介绍，当时栈道已经禁止通行，但游客还是找小路走了进去。
3: 台风也来了，都没来都没好的，这还一家四口呀，发现进去看都是被保安发现了，叫他们回来，他们就是不回来，你看发生这个事情。
0: 台风预警期间要密切关注气象、海洋预警信息，远离礁石滩、领海堤坝等危险区域，杜绝私自下海、岸边逐浪等危险行为。一旦接到风险提示，要立即撤离，不要在岸边逗留。除了近海区域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集中多发，山区也极易爆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7月26日，四川泸定县一高速路段突发泥石流灾害，现场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大量泥沙、碎石顺着高速旁的水沟倾泻而下，一辆白色轿车抢在泥浆漫过路面前侥幸驶离，紧接着一辆黑色 SUV 也驶入该路段。驾驶员起初仍试图加速涉险通过，但裹挟着碎石的泥浆已迅速漫过路面，导致车辆深陷其中无法动弹。随着泥石涌入量剧增且流速变快， 车辆被直接冲至护栏边缘，车内人员只得弃车逃生。就在他们刚刚撤离危险区域，身后的泥浆便迅速淹没了整条路面。汛期出行前，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强降雨时应尽量避免穿行山区峡谷和灵山路段，行车时一旦发现路面流水浑浊、碎石掉落、山体异响等前兆，应立即远离隐患区域，切勿心存侥幸涉险通行，必要时果断弃车，向道路两侧高处地带撤离，及时报警求助。
1: 好，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夜航速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表示，在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美军中央司令部日前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声明称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当地时间14号表示，应扩大黎南部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美三方框架协议。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今天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最新通报，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6: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7: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8: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9: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你前两天不是说我写那个诗写的特别好吗？我这两天又润色了几段，你也给你听听。
1: 大庚哥，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我跟你说的不是我喜欢，是我爹喜欢。你要不你进屋找我爹，给我爹念念。
2: 哎，你赶紧给说
3: 进去，
2: 你不喜欢吃
4: 什么乱？
1: 任命哥，你累不累啊？
5: 我不累啊。
1: 哦，我还想给你热碗壮骨汤呢。
5: 不用不用，我们是过来干活。
6: 你我们有，
7: 我安排下。
1: 行，都有。那你们来个人帮我打个下手。
2: 中，我。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复发了也得来这儿治，咱家会治。
1: 哎，啊，刚才说你喜欢他写的诗，真的假的？
2: 没有，我对那个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爹可能喜欢。
0: 你喜欢也不怕，你要是真喜欢，我也可以进步去。
2: 你还是得了吧，你去帮我劈柴吧。
0: 好，那我劈柴去。
1: 哎，
3: 三伟来了。
4: 哎，三婶。
3: 阿三，哎，新的报纸要吧？
4: 来一张。
3: 好。
4: 哎，
3: 你走了这么多年，一定去过不少地方吧？
5: 红菜岛，像我这种小地方是没好。到上海这种大城市啊，就不一定灵光了。经济拉动啊，股票拉动不了，搿物事还是要靠人家西方国家。
4: 你个银元贩子，我看你是思想课没上好吧？啊，你有本事，当初为什么不买个船票跑路啊？还是你的洋主子没看上你？
5: 哎，我不帮侬吵。现在不是讲言论自由吗？我发表自个意见不可以啊？
4: 可以啊。
5: 哎，看到吧？共产党的节目上报，高头讲了，美国人拉中国要打过来了，现在就拉朝鲜了，自个不摊平啊？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可能要打起来了，到辰光侬就晓得我讲的对不对。
6: 这位同志，听你的意思是想靠美国人给你撑腰啊？你放心，就算美国人敢来，我们照样给他打回去。这个天呀，变不了的。
5: 啊，搿帮爷们，我听他讲了，这位，
4: 这位就这位。
1: 三婶，再见。
3: 好，谢谢啊。

0: 谢主任，这位同志，找您报道。你是梅同志。谢主任好。哎呀，来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谢谢主任。哎，来，你这看起来不像个转业军人，倒像个大学生啊。
1: 我在当兵前在复旦读过书。
0: 哦，
1: 李同志，
0: 这老张啊，还真给我介绍了个人才啊。小梅啊。 给你介绍一下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吧。这个你看过吧？自从国民党在海上实行了封锁，又对我们沿海城市进行了一系列轰炸，尤其是今年2月6号的上海大轰炸，我方发电厂损失严重啊。如今，美国又派军队入侵朝鲜，还把军舰开进了台湾海峡，这形势很严峻呐。
1: 谢主任，我们国家才刚刚诞生，第一次暴露，有没有美国鬼子给老蒋撑腰？可不敢这么嚣张。
0: 自从解放了舟山，建立了初步的防空体系，情况现在好些了，但我们要抓紧恢复生产建设呀。这外面进不来，就得靠自己，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啊。
2: 谢主任，我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总让别人骑在脖子上，这滋味憋屈啊。

0: 我很欣赏你的血性，但是啊，既然回到了地方工作，那就安心的搞生产建设，尤其是我们的工作，这跟你在前线是一样的，都是保护群众的安全的。
1: 明白。
0: 对了，你的交接手续办好了没有？
1: 还没有。
0: 那得抓紧啊，你既然已经参加了我们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了，这必要的手续还是要办的。

0: 我们家把这儿，二牌子，二牌子，我们家把这儿，二牌子，尖宝剑，一牌子快不行了，把他们比下去。
1: 你们二牌就别跟我们比了，自打咱们七连剑之前，我们一排一直是尖刀牌。大川，告诉他尖刀牌意味着啥？
2: 知道，
3: 尖刀，尖刀。
2: 哎，
4: 哎呀，拉倒吧，任命，把我们三排搁哪儿了啊？
2: 啥意思啊？ 这你们要分天的，不好好训练，咱还争上功了？哎，那我问问，咱们七连今天所有的功，是你们一排的呀，还是二排的呀，还是三排的？我没跟你们开玩笑，问你们话呢。哪排的？那是咱们七连死去的那些战士的，谁敢跟他们争？咋争？
1: 雷迪，雷迪，申命这个嘴啊，就是没把门的。哎，不过你放心啊，没有人敢把咱七连的荣誉放自个儿头上。
0: 这是你小子说的啊，你记着。
1: 哎哎，记着记着。
0: 咱七连的荣誉不属于个人，属于咱们连。
1: 是，
0: 以后谁再争功，我先跟他没完。
1: 明白。哎。
0: 哎，宝贝儿，哎，夫人吧，哎呦，怎么出去门去了？怎么了？走了，出发喽！出发喽！出发喽！出发喽！妮妮，要不要再快点？
5: 要！
0: 好嘞！
5: 要！
0: 喽！
5: 爸爸，再快点！
0: 再快点！
5: 太快了！
0: 喽！
6: 别太高了，往肩膀往下，不行太高了，太高了。哎呀，慢走啊！
7: 谢谢。
6: 等等等等，
0: 你吃吗？
6: 给你吧。
7: 谢谢。
6: 哎，再给他来一个呗。
0: 是我这个，排长，那你吃啥？我家里头养过大牲口，我知道这一个不够你吃。
6: 啊，
0: 你不用管我。
6: 你别拍我。
0: 哎，排长。
6: 咋了？这饽饽是一样的吗？一样的，一样的饽饽，你吃过的干嘛呢？嗨，哎，你说怪不怪啊？我咋就觉得你那饽饽比较好吃呢？饭是一样的饭呢，这凑着别人的好看呢，哎，嗯，太尖了，你。
8: 想啥呢？
6: 排长，
8: 咋了？
6: 没事，
8: 没事。
9: 没事，雷爹。啊，要是请假，啥时候能批下来？
8: 请假？啊，那通常两三天能批吧，但是我听说啊，咱马上就南下了，就这一两天的事儿。
9: 你咋了？
8: 没事，没事。
9: 真没事？
8: 没事，没事。
9: 该吃东西了。

0: 妮妮，你跟爸爸讲一讲，这四加四怎么能等于九呢？你看，我们有10个手指头，藏起2根来，这是几个？
1: 藏起来的手指头也还在手上啊，我还少数了一个手指头呢。
0: 啊，妮妮说的对啊，妮妮继续写作业，让爸爸冷静一下。

0: 美国人了，中国要打过来了，现在就了朝鲜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可能要打起来了。
1: 妮妮啊，嗯，这两周的报纸知不知道放在哪儿？告诉爸爸。
2: 不知道。
1: 啊，没事，爸爸自己找啊，继续写作业。

0: 从六月中旬开始，以人民日报为主的报刊上，关于我国政府和各级人士对反对朝鲜战争扩大化的报道在明显增加，但对朝鲜战况的报道则明显减少。这说明……
1: 哎呦，我怎么早没想到？

早就治好了，就等天冷给你呢。木头疙瘩。

0: 知道我为啥叫不认命吗？
1: 为啥？
0: 其实我都不知道自己姓啥，也没见过爸妈，更没有人给我起名。哎，那我就自己起一个，我叫不认命，意思就是不向人命低头。现在想想，我这命还真挺好啊，咱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
1: 那个，你能背下来我家地址吗？
0: 背那干啥呀？
1: 万一哪天你忽然开拔了，你好给我写信。
0: 哎，我不说了吗？我们没有接到要开拔的命令吗？

0: 那万一呢？
1: 万一哪天你突然走了，脑部还能有个念想什么的？
2: 我想跟你说的是，不需要你守着，就算是万一，也不需要你守着。想着等着，那太苦。我不像你那么苦。
1: 那你想我怎么样？
2: 我想你能过得乐乐呵呵的，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乐乐呵呵的。我呢，我也乐乐呵呵的。我要是能活着回来，我一定娶你。我要是回不来，也照常过你的日子。你就当我是你丢的那根头绳，找着了，那是惊喜，啊，就当是重逢，找不着。
0: 找不着我就把头发全都给剪了。
2: 不用剪，明天。明天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他不来我绑着我也把他绑过来。
0: 明天
2: 就明天，这事儿赶早不赶晚。明天你让爹在家等着，我们训练完我立马就过来。
0: 那我明天哪儿都不去，我就在家等着你。
3: 怎么都溢出来了，
4: 阿生。
5: 哎，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
4: 大衣拿回来了啊。怎么了？你在找什么呢？
5: 哦，没找什么。
4: 快来试一下啊！
5: 哎，
4: 来，你先别动了，来来来，我来，你先别动
5: 啊，
4: 你先放着，
5: 哎、
4: 先试一下这个呢子大衣啊。
5: 好好好，啊，来，
4: 哎
5: 哎，没穿进去，
4: 回去，来来来
5: 啊，好，
4: 对准了吧？
5: 啊，好的，
4: 看一下怎么样 啊？
5: 哎，很合适。
4: 怎么样，妮妮？怎么样，爸爸穿上好看吗？
5: 合适。
4: 了呀！
5: 啊，
4: 来来来，我看看后面，太大了！哎呀，大这么多，怎么会大这么多呢？哎呀，脱下来，脱下来，我还得让师傅改一下。我跟你说啊，本来这个衣服啊是找梁师傅做的，梁师傅你晓得吧？就是那个手艺顶好的裁缝，他爱人的妹妹是我的同事，要不然呀根本就领不到号的。可是我今天过去的时候，他们说梁师傅不在，说他什么他儿子是部队的，好像被什么紧急召回去了。
5: 你刚才说什么？
4: 我刚才说衣服大了呀，得让裁缝好好改一改，不然怎么穿呀？
5: 不是，最后一句。
4: 最后一句？哦，我说梁师傅的儿子是部队的，最近突然被提前召回去了。阿生啊，我跟你说啊，以后这个汤啊要注意一点啊，要不然的话它溢出来会这个烫到妮妮的。

0: 美生，美生，
1: 我想送送你。

0: 请求啊，记得三七年，咱们的母校从江湾几经辗转，我们做了永利号，西迁到重庆。当时大家都在谈论国际局势，我第一眼见到你，就喜欢上了你。
1: 我还记得，当时同行的女同学说：“你是个才子。”我当时想啊，你瘦得跟个竹竿子一样，就算是个才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不过第二年重庆大轰炸的时候，你带领大家救了那么多的人。 我看你手指画图都挖烂了，当时我就想，这辈子非你不嫁。

0: 英秋啊，我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你不会怪我吧？
1: 既然我选择做你的妻子，你做的任何决定，我都支持你。

你捏一个你，做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和你中有你，你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

0: 命令，老连干部停止求驾，迅速归队。
1: 都带上，都带上，拿着。
2: 哎呀，
3: 爹，
1: 我们部队不缺干粮。
3: 哎呀，
4: 咱们家也不缺鱼，
3: 拿着。哎，爹，你这行了，爹，我哥说他不用，就真不用。给你带一串，路上吃，行吗？你把船给他开去得了呗。
1: 我，

0: 你以为这兵是说当就当的？就你这危害乡里的德行，你政审过得了吗？
1: 啥审呢？那昨晚上不都讲好了的吗？我都和小山子他们说好了的。不是，那我送送你总可以吧？
0: 爹，娘，我立春就回来，我给你们修新船，盖房子。
2: 不急，现在啥事儿都比这条破船重要。
0: 爹，在我心里啊，咱这破船跟新中国一样要紧。
2: 不是，你说啥我怎么听不懂了呢？哎呀，还是不懂事儿好。千里啊，我呢，我活得不好。我最大的好呢，就是想你们好。我也晓得你们呢想我好。送送你哥，啊！我晓得现在比百里那时候不一样了，不一样。

0: 管理。
1: 啊？
0: 你那些狗腿子怎么办？
1: 等我跟你一样扒了枪，满身拔蜡的时候，我就回来接他们，带他们出去当兵去打仗，就跟你带我出去一样。
0: 你这石头都砸出花来了，你这十年光砸石头了，
1: 还学了半年戏，后来人家不要我了。
0: 人家戏班子也有规矩啊。你要什么，万里？你要怎样？
1: 我想让人都怕我，都服我，都让着我。我要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东西我要拿，我先拿，别人排后边。
2: 真这么干的人，我已经跟他打了十年了。幸亏你小子就是说说。
1: 二哥，那你要什么？你想怎样？
3: 我呀，
1: 啊，
4: 二哥，
3: 我想这样。
5: 你就是个反动派嘛！
3: 不是你，你个死臭儿子！站住啊！
6: 原子弹力量强，四十里地要遭殃。
7: 哦，那怎么说？
6: 你这话没根据，顶多也就二里地。
7: 你这个人是真可恨。敌特的谣言你也信？
8: 你们七连连长回来了吗？
9: 还没有。
8: 怎么那么晚还不回来？
9: 因为千里要送百里。
10: 明天就回来。
11: 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别说话了，我都看不见他们说什么了。
12: 哎，雷弟啊，你到底看到什么没？
11: 我怎么看着他们说这连长回不来了
12: 啊！
11: 让咱们跟着五连

0: 不可能。
1: 啊，
0: 连长明天不就回来了吗？我说雷迪啊，你是不是眼花？你看错了你。
1: 看你看你有本事你看。你看他说啥呢？
2: 迅速集结队伍，等待通知开拔。
1: 是。

0: 明天。
1: 就明天，明天你让爹在家等着，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我们训练完啊，我立马就过来。

0: 迅速准备，明天开拔。啊！咱二家煞星堡大太晚，你这个人真可恨呐！认命的谣言你也信？好好看看，他这样子，像是在说谣言吗？啊！别傻站着了，回去收拾家伙，明天开拔了。快！行行行，收拾家伙，收拾家伙。
1: 好了，
0: 走吧，收拾家伙。
2: 我之前跟啥事儿？算了，没事儿。哎，
3: 师傅，
2: 师傅啊，找着不见了？不见了？啊，
3: 找找去啊！宿舍操场啊，找找啊！
2: 我都找了，我找了半天没找着，我这两天就瞅他不对劲儿，你知道吧？就刚才，我尿泡水的功夫，人就不见了。
3: 啥意思？挂了。我反正觉得不对劲儿。可能，跟我找找去。走。哎，你在哪撒的尿刚才？
4: 慢点啊！来，等我的。
3: 接住了。
4: 哎，好啊，慢点啊。OK。
5: 小心点。
6: 哎，咱这狙击小组啊，要是再有两把瞄准镜，就更好了。你
5: 可别气那个倒霉军子了，你这个嘛玩意儿？就好，给我，咱大坏坏的前儿了，不是缴获了一把国民党的那个狙击枪吗？那个玩意儿都狙击精啊！我都看了一眼呢，好嘛，当时我脑袋瓜子就迷糊了。<笑>我也使不惯，后来我不都上缴了吗？<笑>我还是细看这把大宝贝。行，
7: 行。
0: 大伙都麻利点啊！咱七连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是第九兵团第一个杀到战场上的连队。哦，哎，排长，
8: 这包伟哥了，又日子没有了。哎呀，
0: 有你使的时候。
8: 看我干啥啊？你小子肯定又没憋什么好屁。
9: 我问你啊。
10: 咱就这么走了，皮大馆那块你打算咋办？
11: 啥打扮？就算是真开拔了，那不也得回来吗？
12: 恰摸假事，开始关心我了。
13: 我是关心宁宁。
10: 排长，我这水性还没练好呢，这万一游不上岸可咋整？
11: 那你就多喝几口海水，争取把肚子给撑圆了，没准能飘起来。
0: 别瞎勒了啊！
14: 哎，排长。
0: 啊，去铁达关吧。啊，去找念念去啊，咋着我嘞？
11: 去啥去？哪有功夫啊？哎，这是开拔的，过来，过来。 七连长，这是有什么大动作吗？情况特殊，不方便说。七连长，你还是赶紧找到自个儿连队吧。看见没有？这正是你哥待的地方，我们这是要打过海峡去，解放全中国。哎，七连长，我们这去赶火车了，
0: 不坐船，坐火车。
15: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七连长，这是有什么大动作吗？情况特殊，不方便说。七连长，你还是赶紧找到自个儿连队吧。 看见没有？这正是你哥待的地方。我们这是要打过海峡去，解放全中国。
1: 哎，七连长，我们这去赶火车，
0: 不坐船，坐火车。嗯。

0: 你小子赶得也够寸的，孟良崮、济南淮海、横渡长江战上海，这些你都没赶上。本以为能带你赶上这最后一仗，现在又没戏了。不过这些呀、啊，已经够你回去跟你那些狗腿子吹上几个月了。走吧，啊！哎，你那边，我归队，你回家，回去吧。
1: 哎，不是说好带我去打台湾吗？
0: 说好的是你送我到军营，现在已经到军营了，回家吧，啊！
1: 五千里，
0: 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哎，你怎么还跟着呀？万里，我跟你说啊，我本来是打算想让你在军营玩玩的，留在七连待个一两天，顺便给你递个入伍申请试试看。可谁知道这赶上立即开拔了呀？这别说训练你了，连政审时间都不够。哥答应你，等二哥再回来，我保证你能当成这个兵，行吗？你就回家啊，多干点活，照顾点爹娘，
2: 别在湖边犯浑，听着没？
0: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听我说话呀？
2: 你赶紧回去啊，哥走了。

0: 怎么啊，雷爹？小心雷爹回来骂你啊！
1: 是。
2: 装备都整理好了吗？
1: 整理好了。
2: 再检查一遍啊！
1: 是。
3: 雷爹，什么情况？
4: 这炮牌啊，从来不要闹钟，这下好了，临上战场了，临上战场了，把老子脸给丢光了。
5: 我的亲娘啊！党是团长就发火了，啊，上来就指着，指着俺师傅的鼻子说：“要当个反面典型，严肃处理他。”
1: 让人谁？你想，人没开大会呢，让人谁都知道了呢。
2: 雷爹，这到底啥意思啊？
1: 雷爹，我相信常喜哥，常喜哥指定是有啥苦衷，他也不是孬种。

0: 对呀、啊。
1: 那你跟团长说去，啊？你跟团长说，你说他不是孬种啊？他没跑，他出去遛弯去了。你说去。不光炮牌啊，七连的脸都让这小子给丢光了。好好想想吧，啊，这千里回来怎么跟他说？完了，说曹操，曹操到了。
2: 不是雷公，
1: 嗯，
2: 长喜可是你泡他的人，这事儿可得你来说。
3: 雷爹，我这一路啊，左眼皮一直跳着，
4: 回来就赶上这痢疾开拔了。装备整得怎么样了？
3: 咱们七连可不能落后啊。哎，不过这说来也奇怪
1: 啊，
3: 为什么不坐船，改坐火车了？
2: 嗯，是为什么呀？嗯，
3: 出什么事了？
2: 不，没出事儿，连长，你那眼皮子跳跟咱部队开拔没关系，你那是封建迷信。你不是迷眼睛了吧？来来来，我帮你看看。
3: 说实话。
1: 嗯，那个，昨天晚上，王喜私自出军营逃兵，然后给抓回来了，团长也知道了。这事闹大了。
4: 为什么当逃兵？
5: 连长，不是我黄长喜怕死，咱七连就没一个孬种。
6: 我是，
4: 是什么？
5: 俺娘都要出去要饭了。村里给我来信，说俺娘得了重病。村里头请大夫给俺娘看病，我寄回去的津贴也花完了。俺娘她就说她宁可出去讨饭吃，也不给政府添麻烦。我是真的怕，怕他真的去要饭。大道理我都懂，我就想回去看一眼娘就回来，哪成想这就开拔了。连长，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
7: 集合！
8: 快
7: 快点！
8: 我连长这么长时间都不回来，不会是这长喜毙了吧？
6: 我哪知道？你说这长喜是啊？有什么事儿不能跟大伙儿说的？非整这么一出？
9: 要说长喜是个孬种，说出大天去我也不信他。别说长喜，咱整个七连哪有孬种？哪儿白给的？
10: 于从容，只有你能找团长求求情啊。
9: 对，就你能说。
4: 现在情况连长说了，找谁求情都没用。反正我相信长喜哥。
11: 任命，连长不是回来了吗？人呢？
8: 不知道吗？
11: 怎么着？你们七连出逃兵了？
8: 听谁说了？真能扯犊子！我们七连是全团的第一尖刀连，谁不知道？我们连只出战斗英雄，就没出过逃兵。
12: 好啊！听说你们七连备战训练准备得很充分，咱是本事硬，嘴硬。咱战场上比试比试啊！
8: 我们还真不敢。

0: 敢跟你们联比，我们就怕你们输了，又要死要活的。
1: 哎，然后咱们不跟人家争第二。
2: 你们去年出了个逃兵都不嫌丢人，还担心我们？
0: 你看你现在六货样子，
3: 都在这吵什么呢？
0: 真磕碜，
4: 有劲没劲使啊！
0: 连长，他们说咱们连出了逃兵，
5: 你别说话了。刘老帅，我这刚走两天，带着你的人欺负上我的兵了是吗？
6: 谁欺负你的兵了？你们七连现在牛得很，那一个个骄傲的，我就是给他们上教育课。
5: 五连连长，什么时候七连的事儿，也轮着你管了。
6: 行了，懒得跟你斗嘴皮子了。白帝，送回去了，
5: 魂归故里了。
6: 这连里没事吧？
5: 没事。
6: 那就行，咱都踏踏实实的。谁是狗熊，谁是英雄，谁是第一尖刀连，咱站场干啊。
5: 之前都是七连。
6: 得嘞，拭目以待。你刚才胡咧的什么头顶啊？
0: 连长，
6: 疯了！
0: 长期咋样了？
5: 这事不用说了，团长自己会处理的。
7: 李真，向东转，操场集合。

0: 同志们，就在昨晚，咱们团的兵营里出现了一名逃兵。据我了解，这位同志远在家乡的老娘得了重病，政府分的地也荒废了，老娘在家没人照顾，这名同志担心老娘，未经允许擅离军营。同志们，共产党的队伍打天下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像黄昌喜的母亲一样的劳苦大众能够过上好日子。部队已经跟当地政府联系好了，一定会妥善的安排好他的母亲。
1: 王正喜，
2: 到。

0: 同志们，我就是那个逃兵。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团长今天没有毙了我，但我绝对不是一等的好手。我就留着这条命，在战场上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我黄昌喜会有行动，来夺回我那份光荣。
1: 努力。
2: 是，同志们，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要立即出发，秘密执行紧急作战任务。你们三营五连和七连，是全团精锐中的精锐，善打攻坚，长于穿插。这次任务，你们两个连作为尖刀连，将由团部直接指挥，配合全团行动。立即出发！
3: 是。
4: 同志们，此次我们并不是南下，而是北上。具体作战任务等到达之后，我会下达你们都先回去吧。切记，不要让战士们议论。注意保密。
1: 是。
4: 吴千里，你留下。回家了，事情都办妥了。
1: 啊，都处理好了。
4: 嗯，于从容在呢，你要不要去看看？啊，不了。首长特批了一名新兵，让他也留在你们系列。
1: 新兵啊？
4: 是。让他进来。
5: 是。

0: 我还真以为你能乖乖听一次话，滚回老家去。你小子谁给你的胆啊？郡长车都敢拦，
1: 我也不知道什么招，我就看他坐那车，应该是个当官的，我就给拦下来了。
0: 婉玲，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的，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给我走下去。是。那么哥就欢迎你，跟着。
2: 帽子戴好，歪了，怎么事？拿走。包营的，拿走。哎，拿着。九九式，拿走。柳灵婆的，拿走。哼，这还没到紧急情况呢，就拆棉被啊？五连想挨冻，这指导员也不管。
3: 说话怎么丧？
2: 就是怕药棉不够，医护人员想的办法了。哦。
0: 咱们五连能不能拿下第一金头连？好，不管是战斗能力还是战斗意志，哪一个连才是第一名？五连，那得是七连不在的情况下，咱走着瞧。谁输谁点烟呗。
2: 行啊。
0: 谁？
2: 我弟，吴万里，教连长。
0: 连长好，哎，像白丽一样，像白丽一样，你咋想的？我保武家的觉悟高啊！哎，借根烟啊，白丽，走，哎。
3: 你着急给我点烟是怎么着的？哪个连才是第一名？

送走了老大，带回来个老三。七，记住这个数字，因为你以后听到它，就会想起这里的166位战友。 打过14场，伤亡率30%以上的恶仗，在一起太久了，久到用不着命令。牺牲从我开始是7连的口号，知道啥意思吗？就是指着别人为你牺牲的，在这里该被踹死。 欢迎加入7连，这是我的第2个家。 推开这扇门，也是你的第2个家。

0: 人家五连战前准备做的热火朝天的，七连这是干嘛呢？这次非要让五连给七连比下去是吗？连长，连那帮破玩意儿咱还不知道，一个个那都是花拳绣腿，这都是假把式，心里没底才那儿瞎比划，咱不用。 咱们心里头有底，咱一个个胸有成竹的。同意。来，给你介绍一下，雷公，炮排长，没人敢惹的老恶霸，七连最狡猾的老家伙。
1: 报告连长。
0: 七连就我一个老东西不假，但七连最狡猾的是你。任命，一排突击排长，最拿手的是扔破嘴皮子。
2: 连长，你又编排我了，
0: 眼珠子快粘枪上了。 这杆枪的主人平和，和马奶酒长大的青海人，跟这小子说话比较硬，一脚也踹不出个屁来。二排长，老肖，还是咱们七连汤路的。
3: 你好。
0: 剩下的，你靠本事自己去认识。加粉人。 还会离得更远，我口袋里装不下你，你归炮排了。要是这个人，你都能接触得好，那全世界的人，你都能出。
4: 连长，这炮排可不缺人啊！再说我还没同意呢。
0: 这孩子谁啊？新兵五万里，我弟弟。
3: 这边烟可够重的，我明白。百里、千里、万里，你们家这是想走多少里啊？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七连第677名战士。
0: 行了，散了，
1: 散了。
0: 过来吧，你，搬那儿去。过来，搬枪子，快点。新来的指导员，别老叹气呀、啊，你就好歹我去看看呢，意思意思。
3: 来的是哪个？是营部那大高个儿。
0: 还是瘦的跟鸡崽子似的那样。不是，我跟人没说几句话，人打来了就一直闷头在那收拾自己的东西。
5: 你们都在这杵着干什么？
3: 把那新指导员自己撂里边不理。
0: 连长，
1: 对，
0: 那我们去跟你去的能是一回事吗？ 人看着怎么样？哪儿人啊？哪儿人不知道，但我感觉吧，感觉这人吧不太好相处。行了行了，说归说啊，跟新来的指导员给分你们。
3: 那不能，那不能。
0: 兄弟们，自家兄弟啊，该锤锤，该揍揍。
1: 是，
0: 但是咱们七连。

0: 我现在想弄死你！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1: 雷淼，我早晚有一天给你踹回跌打滚去了！
2: 快松手！掐死我了！
1: 你是玩我是不是？谁让你滚回来的？
2: 哎呦，你可真行啊你！啊，我蹬两百华里的车回来，没把我累死；嘴皮子磨破了，求团部让我回来，没把我累死。你逗！
3: 回来承认没给我勒死！
2: 你这是被老何闺女赶回来的吧？净胡说！
3: 他们才受得了我，我啊是被我闺女气回来的。我就想不明白，你说这4+4怎么能等于9呢？
4: 哎，我也想不明白啊，
3: 是不是？你说这团部怎么就能这么顺利的就让你回来了？
4: 哎，坐坐坐坐坐。哎，我呀，学你，
3: 学你不讲理呀、啊，急中生智。 我想，这团部一步一步审批的话，咱起来早就被调走了。所以啊，我起了个大早，一脚就蹬到政委的门口了。怎么样，这不回来了吗？哎，先不打岔，门口那个怎么回事？
2: 那我们家乡土特产啊，小水猴。
4: 土特产？5000里呀、啊，5000里！你可真行啊，不是让你把你哥送去，你倒好，把你弟弟给接回来了。你怎么想的？
3: 开会的时候，团里有什么指示？
4: 只说了北上，其他的等通知。
3: 我在家从报纸上发现事态升级了，所以我猜测可能北上。但这次北上估计会是场硬仗。如果说我们马上投入作战的话，就外面那个，正前方在哪儿？他能找得着？这挺好。
2: 沙场里学作战，学活的同时又学死，我给放在炮排了，说靠后点，加工祭司了。我检讨，
4: 你检讨个屁！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这叫大义灭亲，你懂不懂？你让你。

0: 钱在，白，白，哎，白手指头算啥呢？
1: 刀链子上是百里、千里、万里，白，白钱都是十， 他们家有没有五十里我不知道，哎，不过我知道，这小子。 肯定是吃玉米杆长大的，
0: 是呀，长得够高的啊！哎。

0: 我按理。你现在是七连的人，叫你五万里的时候，你得喊到。五万里，
1: 到。
0: 教教他。
2: 到。
0: 五万里，
2: 到。
0: 不管咋说呢，你小子好歹的，现在也算是七连的人了。我跟你说说炮牌，咱炮牌啊。一共三门迫击炮，四个手持掷弹筒。哎，你知道你哥为啥让你进炮牌吗？
3: 我哥说你是放炮吃的。
0: 你哥那是瞎说。炮牌战损小，懂吗？

0: 死人少，你胳膊战损的时候脸上有光，明白吧？而且你哥有个习惯，专门把新兵往炮排扔。记得啊，到战场上甭着急立功，先想办法活得长点，活得长点才能长见识，活得长才能让我看看你小子是不是有胆魄。
1: 哎，你枪什么时候发呀？在哪儿领？
2: 没枪，
0: 炮排没枪。
1: 说点人话行不行啊？哎呀，
0: 东西耳朵南北听，
1: 听不懂，
0: 是不好听吧？啊，你记着啊，这不好听的话，那你小子活得长，天天听好听的，就离死不远了。说说。从哪句话开始听不懂的？
1: 都听懂了，就是杀敌发枪子儿立大功嘛。再笑一个，哼哼哼，小子招苍蝇。
3: 哎，小苍蝇，哎，
1: 你逼小爷我现真身的啊！大战场，小战场，见过许多，也本是出山虎，独自一。知道，知道叫什么吗？这叫老子的儿子。
0: 癞蛤蟆自个儿毒不死自个儿，但是你这欠揍的样子，早晚得把自己坑死，你知道吗？
1: 你个老杂毛！
4: 这就叫爷爷揍孙子。
5: 没事吧？
6: 初生牛犊不怕虎，
7: 这大鹏展翅很天地。
8: 连长老说我们不练，
9: 雷迪，嗯，这算练了吗？
0: 磨磨，没坏处。
10: 这缺德的嘴又绷不住了。
11: 有戏不看，你看我干嘛？
12: 行啊，你活过来了，
13: 拿你弟当药引子续命，看来效果不错呀。
11: 能够这么说？哎，回去了，我跟我爹娘讲道理，最后发现是我没理。
14: 回去的时候我跪了，走的时候我也磕了。
11: 外边那小子是他们的新兵，
13: 没毛病。党性和纪律性没有阻断你天经地义。外边那个是会唱戏还是会读书？
14: 半年戏班的，揍了师傅，烧了戏台。我爹那是过去鞠躬，连脑袋都磕到脚面上了，人才给领回来。
13: 你跟百里当年也是把保长家烧了，熬出来碰到雷爹才当了兵。哎，你说这有没有可能是上梁不正他下梁也歪呀？
14: 我回答指导员的问题啊，不仅不识字，你跟他讲任何道理，只要不配合，一记大耳贴子上去，听不了三句话，我保你找不着人。
13: 哎呀，人才呀，啊，真是气死雷老爹的人才。我说你们家这三兄弟不会跟雷老爹有什么深仇大恨吧？
15: 这战场上啊，
14: 跑你命的不是枪，是过命的战友。战友生里来死里去，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得拿真心拿命去交。
2: 所以，你这一路上是想，
16: 多挨点揍，也有好处。
2: 狠了点吧，你看看这车皮的人，人均歼敌都过十，他能行？
17: 哟，
18: 小仔交上朋友了，
17: 砍我，砍我啊！砍我！
19: 行了，别打了，你能打过他吗？
17: 关你屁事！放开我！
20: 激烈的，
21: 都在搞什么？
20: 谁先动的？
22: 我先。
20: 我先。
21: 所有人都有，别搞谁先谁后的豪横把戏啊！
20: 全体都有，倚天击毙，听见没有？倚天。
2: 哪有时间？哪有地方？
20: 盯着气窗，就当禁闭了。三不下四个轮流。婉莲，你先。
2: 公平，
20: 也是啊，新兵嘛。马林，来，你不是喜欢枪吧？看着哥啊。
23: 连长，你这属于闹着玩抠眼珠子了，你这让他压完了，那手还要不要了？
0: 有点过分了啊，是我先挑的事儿，要罚罚我。
14: 学会了吧？今天晚上把所有的弹给我上好，上火完明天给我停车，滚回家打鱼去。
24: 是。
0: 手还要不要了？过分了啊。
2: 你这么做有点过分了，这太不公平了，对他。
14: 把教我弟做人的人，公平。
2: 你是连长，听你的。
14: 其他人都杵这儿干嘛？
23: 那什么，万林老弟啊，对不住，我这没想的事儿，你看这闹成这样。
0: 我跟你说啊，小心这手指头，这么压下去的话，这手指头就比较……
23: 万里大哥，万里大爷，我求求你了，我。
0: 都是你闹的啊，都是你闹的。
25: 四个人可是最小的罚，

这个小花装弹有技巧的，看着，找准角度，按住弹尾，飞弹，完成，试试，找准角度。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

0: 会不要乱扔垃圾。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对啊，忙着呢。嗯，一个小时以后啊，咱们开个碰头会，把这个时间节点啊调整一下。
2: 你这个方案跟人家高副队长商量过没有？
0: 我们制定他们执行，这是工作原则，不需要中求意见。
2: 你觉得你这样不合适？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2: 那肯定不合适啊！你的计划得根据我的计划改变，我的训练不可能耽误。哎，顺便说一句啊，你那8个单元的计划不合适，你忽略了鬼儿岭那一片，最好调整成12个单元，每个单元时间减少一天，
3: 这样可以确保你按时保质的完成验证，又能富裕出3天的机动时间。
1: 高粱，你派人摸了我的电脑了。你们特种部队是不是就专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了？
2: 哎，你话别说那么难听，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猜的呢？你就仔细考虑我给你提出的问题就行了。
1: 高粱，你过分了。
2: 春姐，南征，你说你们这把我的兵的臭鞋都给洗了，一个个干干净净、娇生惯养的，怎么配合夏队长训练？
4: 我们这么做。就是逼着你配合好我们分队的工作。
5: 哼。嗯。南儿。
2: 真香啊。
5: 什么呀，神秘兮兮的。
2: 你身上的肥皂味儿。来，亲一口。
5: 行啊，那你把眼睛闭上。
2: 啊，扔进去。

0: 慢点喝，别烫着了。
1: 天哪，这简直就是救命的圣水，我快被叮死了。
0: 哎呀，有人关心你呀，让我特意送来的。
2: 法拉米亚，
0: 那还有谁啊？看你偷着乐那个样子，怎么样，还没忙完？
1: 没呢，我们家夏丽像个鞭子似的，催得可紧了，我哪敢怠慢？就算她不催的话，我也得赶紧弄啊，我没时间了。哎呀，你们家夏丽以前追你追得多热烈呀，
2: 每个女生都看不住。
0: 男人都一样，他迷醉于追你的那个过程，
2: 会把自己最好、最优秀的一面展现出来。让你觉得这就是他的全部，
0: 我们也会把他这一方面去放大，
2: 可这个一点都不真实。
1: 那你跟我说说真实的他呗。
2: 夏琳呢，其实跟高粱挺像的，都是苦出身，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吃苦好学，对部队也是由衷的热爱。有的时候我觉得他自律到有些自虐，只要是他负责的任务，他会尽力做到最好，好像天生就是为军人这个职业而生的。他内心的那份信念感也常常让我感动，对我也挺好的，很真实也很温暖。
1: 那你把夏琳说得这么好，你为什么拒绝她的求婚了呢？
2: 不是我拒绝，是她退却了。
1: 她退却？为什么？
2: 因为她的嫉妒心。你也知道，我以前跟高粱表白过，可是那是年轻时候懵懂的情感啊，这么长时间都过去了，我都已经放下了，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接受夏琳的。可是现在放不下的是他。
1: 可是我觉得他能把这份嫉妒说出来，而且又因为这份嫉妒暂时的拒绝你，那说明他很爱很爱你，不然他为什么会这样啊？他可不是一个会轻易失去理性的人。
2: 可爱一个人不就是要信任他吗？更要信任自己啊。如果没有了这份信任，那爱靠什么支撑啊？
1: 话是这么说，但是爱一个人有时候就是会多疑，就是会不自信啊。
2: 我更欣赏那种笃定的男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在情感选择面前，他们都不会摇摆。强求的不会长久，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行了，你赶快忙吧，
0: 我回去了。明天我还要跟他们去做实验呢。

0: 芒果给你，真香，谢谢。
1: 南征，你一定要答应我，这次燕征分队结束，我们一起去旅行。春雨，春雨。
2: 可是我觉得他能把这份嫉妒说出来，而且又因为这份嫉妒暂时的拒绝你，那说明他很爱很爱你。

0: 地动山摇，口令。
1: 回令，向我开炮。
0: 首长，是您啊，有啥需要帮助的吗？
1: 没事，我正在检查这个干部宿舍的安全情况，你们先回吧。
2: 是。

0: 山鹰三号，山鹰三号，报告你的位置，山鹰二号呼叫。
1: 山鹰三号收到，我们在距离左前方约五公里的位置。
0: 山鹰二号收到。
2: 是地雷，在管两方向，今天要试验科目，马上联系高粱，看看他们在什么位置。
3: 是。
1: 山鹰二号，山鹰二号，山鹰一号呼叫。
0: 山鹰二号收到。
4: 蒋军同志，
5: 什么情况？
4: 伤者都在这儿呢，是一家子。
5: 怎么样了？
6: 两个大人没心跳了，小孩还活着，赶紧送医院。
5: 走，上车。大爷，孩子叫什么名字？
4: 叫晶晶。

0: 高粱救的那个女孩情况怎么样了？
1: 幸亏抢救及时，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2: 除了鬼二零，山王一号其他单元的验证实验工作都已经结束了。
3: 签了这份文件，联合小队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4: 为什么把鬼二零排除在外？它是这一带的重点试验区域。
5: 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3: 因为它是雷区，实施起来会非常危险。
4: 危险就应该绕开吗？
3: 高中队，江工，你们刚刚已经看到了雷场的风险。
6: 如果再出现人员伤亡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说，
3: 不仅会白忙活一场，还要背个处分什么的，得不偿失啊。
4: 我们不同意这个临时方案。正是因为危险，才应该在此地域展开试验。它的条件环境近似于临战状态，对我们的试验有着建设性的参考价值。而且正是因为这样的条件和环境，才可以考察出我们系统的问题。
3: 试验可以重来，死了人怎么办呢？可以重活吗？我们中队的每一个战士都很优秀，死在无谓的试验中，你不觉得他很残酷吗？
7: 夏队长，
5: 话不能这么说。江工就是为了系统运转的科学性和实战性，他的目的恰恰就是为了在实战中降低战士们的伤亡率。
3: 实战？哪来的实战啊？你们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行不行？我们国家现在的形势，一切为了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能打得起来吗？
8: 我觉得我们考虑问题啊，必须要顾全大局，站得高一点，不要仅仅考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0: 哎，行了，
9: 你拥有验证分队的决定权，我同意你的临时方案，但是我有个前提条件，你必须向军里正式报告，鬼儿岭这一片的雷必须清除干净，要不然遭罪的那都是当地老百姓。
3: 这个你放心，我已经专项上报给军部了，军部将情况已经反映到军区，军区将纳入第三批统一的边境扫雷规划。
9: 那你在验证报告里把这个情况写清楚，我就签字。
3: 没问题。
4: 我不同意，我不会签字。
9: 这个两位是专家组来的，但是我也希望你们能体恤一下我们基层部队的难处。
5: 好，我同意签字。

0: 这次多亏了这个王爷，手术费全给免了，手术做得漂亮。这下我算是踏实。哎，今天我请你吃饭啊，你把单买。
1: 凭什么？
0: 我那点存款都给他交住院费了。
1: 那凭什么你当好人我买单？算是我请你。
2: 而且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你第一次请我吃饭吧，江社长。行行行，你请我，咱俩谁请谁不一样啊？哎，对了，
1: 你听说碧君的幺九计划泡汤了，我想建议重启对山王一号在果园岭的试验工作。
2: 南城，你别太较真了。那晶晶怎么炸伤到你忘了？我现在正在追踪军里的排雷计划。
1: 等整个扫雷行动结束之后，你再开始妊娠工作，
2: 来得及的，耽误不了。想吃饭，咱点一个梅菜扣肉。梅菜好吃吗？哎，烧个茄子。嗯，
1: 茄子吸油。
2: 哎呀，那麻辣鸡。
1: 哎呀，你想吃什么你就点吧，但是山王一号的性能真的需要这样的环境来验证。
3: 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的话，我心里面会不安的。
2: 先吃饭，先吃饭，来，你来点，想吃啥点啥，来。你吃啊，不饿一天了吗？
1: 吃啊。
2: 妈，你吃饭。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晶晶的，赶紧给你找一个合适人家，不能让她觉得自己没爹没妈。 是吧？他太小了，让他感觉自己是孤儿，太难受了。我太知道孤儿的感觉了。我资助了两个贫困亲戚，连他们两家小孩都要上学了，一个高中，一个上初中，这不马上交学费了吗？我把我那点积蓄都给晶晶交住院费了。你看看，你先借我点，把他们学费交了，然后我开工资，我还你。
4: 还有吗？还有个事儿，就是这个，我们之前约定好的旅游计划，我觉得啊，咱们时间也对不上，整天忙里忙外，队里那事干的都干不过来，咱们不铺张浪费。
2: 不是南正，你要是觉得不行，你就当我没说，
4: 你吃饭吃饭。
5: 买单，外面吃饭买什么单啊？买了单你可以继续吃。<笑>怎么样？
6: 妈妈跟我说你来了。
5: 哎，
2: 秋姐。
7: 妈妈。
5: 哎，晶晶，来坐下。
7: 哟，你看看这一头汗呢。
8: 累坏了这会儿。
9: 晶晶啊，现在叫我妈妈。
7: 雪姐，你真好。别说我了，你收养晶晶这么大的事儿，你跟人家南城商量了没有？
8: 这不也是刚提出来吗？
10: 晶晶，我们该去打针了。
7: 嗯，
10: 跟姐姐去打针吧。
7: 去吧，
10: 不要怕啊。
2: 春姐，晶晶这眼睛，这件事儿要感谢童兵，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的专家过来了以后，是他帮忙挂的号，做的第二次手术。但是现
10: 在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如果还是不好的话，就要换眼角膜了。
2: 眼角膜手术啊？
10: 眼角膜也不好找啊，其实。是不好找。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它治好。

0: 决了，你联系了福利院，你想收养京京，条件不够。我托了朋友，他们回话说得按政策，先把条件攒足了再说。不过他可以去福利院由政府收养，这是电话和地址。
1: 钱收到了吗？啊，收到了。这条我写好了，签个字吧。什么东西？啊？
2: 干嘛？想赖账啊？
1: 哎，不是南征啊，我觉得你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以前啥样啊？以前我就不说了，但是你现在。 像一个剩女，我都有点不习惯了。本来今天我就准备好回来挨骂的。我
0: 在你心里这么凶啊？
1: 不凶不凶。
3: 爸还在呢。
1: 跟你爸在有什么关系？我亲我女朋友这事，
3: 我怕什么？我谁也不怕。
4: 再找一遍。
3: 村长，我来。
1: 往哪儿啊？
3: 往那儿。
1: 啊。行吧，
4: 往这儿。
3: 好。

0: 行，擦擦擦。你给我听好了啊，要不当成龙快婿，要不然就打短工出苦力，那得看小征的心情。是。
1: 情况怎么样？韩永波吗？老对手，麒麟兵团的红衣营。有一个可靠的消息啊，他们的代理营长顾一野外派学习一周，现在由他们的教导员张耀进就是小王城主事工作。你想，他一个正宫干部，凭着我们特战大队出手必赢的惯例，想赢，有悬念吗？这次对抗。 咱们还真是不能小瞧了对你我们满仓这么三位了，意义重大。
2: 什么意义重大？
3: 演习结束以后，刚好是一个时间节点，要是赢了，咱们两个人顺利提升，一毛三变两毛一，副营提正营，代理两个字儿，以后就去掉了。
2: 哎呀，这提不提升跟演习没关系，干部晋级有晋级规定，这你说了可不算。
3: 我作为代理教导员，我太有责任逼你弄清楚晋升规则了。我都问过。
1: 消息准确。还有呢？满仓就是正连体复营。
4: 军里组织这次对抗啊，什么目的啊？
1: 这你得问问周参谋。下令的跟班，他制定了整体方案。方案呢，保密。我当时派人摸过，没搞到手。
5: 他们的出
6: 报告
5: 没有了。
6: 军座巡署下副处长来了。
5: 哎。
6: 你们准备了几套进攻方案啊？
7: 一套，
6: 就一套啊？这也太大意了吧！这不是大意，这叫准确。对方的主旨挥归也不在，
5: 现在是他们的教导员担任主旨挥官，
6: 计划一团散沙。我们呢？
7: 特战中队，
6: 坦克分队。
5: 我们这种仗，我要什么第二套方案？行。
6: 说说你们的战斗决心，在坦克掩护下，我们派出两个连队的力量，迅速进攻七九幺八幺二高地，吸引他们注意力。然后，我们派出拳头九连，从绝壁间穿过黑风口，直捣老爷庙，端掉他们指挥所，发挥我们的优势，快、准、狠。
8: 又是斩首战术啊！
6: 对啊，小王城之前跟我住一个屋，看在这个交情上。 斩首的时候，我给他换把快刀啊！
5: 要是遇到你的老对手顾一野呢？
6: 哎呦，那交情就更深了。如果我逮到顾一野，那我就把快刀收起来，换块石头帮他斩首。
9: 厉害啊！

0: 你就不能来点有技术含量的吗？啊，比如说搞个电子佯攻什么的。今天早上我们搞了一次抵近侦察，发现对方的高地上防御一盘散沙，所以我们决定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战斗，把剩下的时间去干点该干的事。好，我会把你的方案汇报给参谋长，但是呢。 我要提醒你一句，人不能太狂妄了。嗯，太狂了容易栽跟头。甭管你是谁，哪怕你是军长的准女婿。
1: 夏副处长，狂不狂的我不懂，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在家和准媳妇吵架，肯定是个混蛋。

0: 还有1000米，天没亮就开始打，到现在才拿一小阵地。
1: 听清楚命令了，收缩吧！他们宣称坦克伏击阵地20分钟内，我们的坦克基本失去战斗力了。
0: 哪儿来的坦克伏击阵地啊？他
1: 们伪装的非常巧妙，知道不是近距离，我们都没有发现。
0: 没有坦克不打仗了，没有坦克给我打，给你一个小时，气急败坏拿下。
2: 到，王营什么情况？
3: 我们进展非常缓慢，
2: 这都已经打了2个多小时了，按照原计划，四连现在该出击了。
3: 现在连七九幺八幺二的外围都没清理干净，
2: 现在让四连上，这不都要活靶子吗？红营这是营长不在精神在啊，跟打了鸡血一样。
4: 我是高亮，
1: 是，你怎么搞的？仗打成了这样，首长，是我轻敌了。
5: 你可是 A 军的刀尖子，被人打成这样。人家是在为争夺王牌的荣誉而战，使出的是200%的战斗激情。你们呢？演习已经开始2个小时了，还没有从梦游的状态中醒过来，能不被打败吗？
1: 首长。 你处分我吧！处分你管什么用？
4: 动动脑子，我看你还没有找到失败的原因。还特战队呢，我看是特奔队。

0: 我是高亮。
1: 高队副，我是外出学习了一周，但是我请了三天的假。实话告诉你，你不能总把注意力放在输赢上，不然你下次还得输。我马上开始反击了，你做好准备。
2: 小宝，
3: 德哥，他们开始反击了。

0: 通知各连队由进攻转为防御。
1: 来不及了，对方进攻非常猛烈，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转入防御。

0: 连长。进攻战打成了突围战，突围战打成了防御战，一败涂地。
1: 部队个人素质能力样样棒，奖牌得到都烫手，
0: 真的来一次演习就拉稀了。

0: 问题出在哪儿了？报告舰长，这次问题主要出在作战计划上，是我轻敌了。知道评判组集体的意见是什么吗？红一营整体训练水平非常高，一点不逊色于你们特战二队，步坦协同非常娴熟，反坦克技术方面在全军区范围内数一数二，他们发挥了优势。 特别是指挥员的能力上，比你们特战二队高出了一个量级，懂吗？特战大队是全集团军的刀尖子，在未来的战争中，有可能是第一波次投入作战的战斗部队。幸亏今天是演习，如果真打起来，首战输成这样，集团军的锐气岂不是被你给折掉了？王一兵，
1: 到。
0: 刀尖子就得有刀尖子的样子，特战大队不养窝囊废，他们不是一直在搞个人末位淘汰吗？
2: 特大军官和士兵淘汰率一直在30%。
0: 像特战二队这样徒有虚名的集体，我看也来一个末位淘汰，把编制空出来。啊，让集团军所有的步兵营都跟他们打擂台，谁赢了，谁和他们整体调换。
3: 是。
4: 夏琳，你的提议啊非常及时，针对营连级一线指挥员做一次实战摸底，响应了军长一贯的实战要求。
5: 未来战争的形态越来越多样化，作为特战大队，要更新思想、更新手段。顾毅也这次使用的是心理战，干扰了高亮的判断，轻了敌，这是他失败的原因。
4: 所以说你很多思路啊具有前瞻性，我已经正式向军长建议了处长的人选，所以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直接去接作训处的处长；二，720团团长的位置。现在已经正式的调720团团长秦汉勇同志去特战大队任正团职的大队长，这个位置由可能你来接任。具体的，等干部部门的意见。
6: 谢谢参谋长的关怀和培养，我一定珍惜机会，好好努力。
7: 太咸了，口重。嗯。不行，不行，不行。
8: 吃了吃了，哎，哎，等等，区域划分啊，这一盘是小飞的，小飞长身体，你们三个丧家犬，不许动。
9: 满是狗，满是肉，你这狗，你们就让他们吃了狗，来吃这个。
10: 秀儿啊，我是，
11: 就别帮他们说话了，他们今天可不是来吃的，是来报复的。
8: 这话说对了，
11: 气质没错，
8: 给他倒，让他们好好报复。
11: 我就来这个了，
8: 福根了啊。
12: 坐呀，别站着，啊，老六，
13: 吃菜，
12: 弄这个，
13: 我来，
12: 我来，我坐，我来，
14: 去洗手间。
12: 阿胜，阿胜，阿胜，你别忙活了，让他干活，你坐着吃。
15: 你坐这儿，
12: 你坐这儿吃。
15: 中队长说话了。
12: 那你坐下，快，你就要坐下。
15: 你是，
12: 坐下。哦，你是不是？没，我这酒量可以，你绝对可以。
15: 哎，
12: 你好，
15: 看看咱这孩子，你看看，哎，
12: 小飞同志，你这不对啊，啊，区别对待，为什么只给他不给我呀？凭什么？
15: 凭什么给你？
16: 小飞来，给展示一下，来来来，
15: 来，
16: 格斗准备。
15: 好，
16: 一、二，
15: 往这儿打，
16: 三，
15: 来，
16: 哈，
15: 快点，准备，打，哈。
1: 行啊，咱们好，咱们好，顾小飞同志来。
2: 张小飞不是顾小飞，我姓张。
1: 啊，没对，小飞同志，啊，打得好，啊，打得特别漂亮，稳准，
3: 漂亮啥样漂亮？我给你来一个，
1: 你跟孩子来啥？
3: 我给你来一个不一样的啊！来天趁。顾爷爷，都是兄弟战友这么多年了，你至于这么认真吗你？
4: 老牛，你连庆功酒都买好了，
3: 不赢都提不了了，这回在了吧？
5: 给，
6: 张卫星，
3: 到，
6: 发什么魂呢？阿秀还是在这呢，坐下。
3: 是。
8: 老顾啊，好久没出来一起走走了。
9: 是啊，借着酒劲儿跟你说几句话啊，这话放平时打死我也说不出来。
10: 说
9: 把你们打成这样，于情于理我都没错，不过你被程建志踹出特大，我心里还是挺难受的。哎，不过这跟升不升职没关系啊，老姜说的没错，这事儿挺那什么。
10: 嗯，算你这个人，但是他那个观点我不赞同啊，你不能拿个人感情跟训练标准做交换，对吧？他这叫失职，这事儿上我支持你，你这坚守原则没错。
9: 行，你能这么说我挺欣慰的。哎，
10: 嗯，
11: 尹锡芳我查了啊，
10: 嗯，
11: 是夏林做的。
10: 我知道他当时跟我打招呼了，我没当个事儿。哎呀，但是要一石二鸟啊。
9: 你怎么现在还跟他闹？这得熬到什么时候？
10: 我是讨厌他那个人，一天天张牙舞爪的跟我，是吧？但他倒不是针对我呀，他也动了点脑子。机关没白待。我听说秦大炮要回来当大队长了。可惜了。
3: 他回来了，我走喽。
11: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说不定哪天啊就赚回来了。
10: 啊，借着酒劲儿，跟你说点心里话。这要哥平时打死都不说。
11: 行了，说吧。
10: 这个结果我没想到，我挺接受不了的。到现在我也没想好怎么办。当这么些年兵，第一次心里这么没有底。刚刚当着卫星老牛的面，我也没办法多说。虽然他们现在心里已经垮了，但是我得挺住啊。我要是挺不住，那这个团队全完了。
11: 行了，说重点。
10: 江南征研究生读完回来了，本来打算结婚的，但是从回来也没见面，我也不想见面了，结婚往后放一放。他受的委屈，
1: 那责任都在我，
10: 对吧？归根结底还是我无能。
11: 能理解，不想让你心爱的女人看到你现在这个窝囊废的样子。
2: 爸，吃饭了。
12: 红烧肉。
2: 嗯，快爸尝尝这红烧肉，高粱浇的，真传。
12: 嗯，
2: 怎么样？
12: 嗯，真不错。
2: 可以吧？
12: 不错，
2: 还行吧。
12: 高粱这臭小子可以下课了。
2: 嗯，差不多。
12: 南征，高粱这次败在了顾一野的手下，败得很惨。他的特战二队被我一气之下轰出了特战大队，史无前例的惩罚，高粱是栽了个大跟头。我不知道这小子能不能扛得住，有的

时候当老丈人的心情啊是挺矛盾的，我是什么苦都不想让我的女儿吃啊，什么苦都想让我的女婿尝尝。开始我看着他想把我的女儿抢走，我怎么看我就怎么不顺眼，后来看着他顺眼了吧，我就想修理他，不停地修理他。

0: 所以呢，给我当女婿也是挺难的，你说是吗？来，
1: 你刚才就是怎么样？哎，我告诉你啊，只要阿秀受了一点委屈藏在我耳朵里，我打死你。
2: 听实话吗？
1: 哎，
2: 阿秀啊，把我当另外一个儿子了。
1: 当什么了？儿子？
2: 我家那个书柜这么多年了，还有那箱子啊，全给我翻了个底朝天，里边每一本书都给我翻出来了，只要窝了脚的全给我捋平了，说这样板正。上次发那个皮鞋吧，我还没怎么穿，他快给我擦烂了。喝个水，先给我尝一尝那个水烫不烫。我看现在啊，就差喂我吃饭了。
1: 不挺好的吗？这像伺候皇上一样伺候你，多少男的巴不得呢，你这还不乐意。
2: 行了，你别给我装了啊，我故意也是那样的人吗？我跟阿秀啊，都想拼了命的对对方好，结果我们俩都用力过猛，
1: 那就是不幸福的。
2: 我跟秀的生活很幸福啊，我让着他，我生怕他有一丁点的委屈。
1: 当时出事的时候大家都难受，但是只有你站出来了，扛起这个责任。阿秀苦没少吃，你真的好好对他，你得把你全部的爱都给他。不说了，不走了。哎，回来。
2: 这肩膀，每当我情绪波动的时候，他就会失去直觉，甚至是没有了行动能力。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你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肩膀，每当我情绪波动的时候，他就会失去知觉，甚至是没有了行动能力。刚从战场下来那会儿啊，我试过，用开水浇，没感觉。这事儿啊，我没跟别人说过。看了医生，没得治。 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直到有一天啊，阿秀知道了，他一开始啊，也满世界的去找药方子，结果发现还是没用。到后面啊，我这病发作了，阿秀就抱着我哭，就跟阿秀说：“说阿秀啊，没事，我能好起来。”
1: 阿秀就真的不哭了，就一直抱着我，
0: 抱你抱，然后呢，抱你就好了。你怎么知道啊？啊，
1: 抱抱你就好了。那什么贱毛病？你这是？
0: 就是阿秀抱着我吧，我就觉得特别安心。那一刻呀，我人就真的静下来了。我能感受他的呼吸。
2: 他的包容，他的爱。你说我故意啊？多么相信逻辑，相信科学，相信理论。但这个事情，相信一个人，相信一个感情。
3: 老顾啊，这是什么？阿秀给了你一个谁都给不了你的东西。
1: 这是爱情，这是你们两个之间的爱情。继续努力，顾营长，
0: 走了。

0: 孩子，你也知道，研究生毕业了，也小三十了，该结婚了，你说是吧？
1: 爸，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
0: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妈妈前两天给我来了个电话，说要来看你。我琢磨着，还想顺便来看看我，再考察一下女婿，她不好意思直说。
1: 真的吗？她真这么说啊？她不记您仇了吗？
0: 我知道，你在你妈妈面前说了我不少的好话，做了不少的工作。你妈妈现在心里的怨气少了很多，也知道宽容我了，这也解了爸爸这一辈子的一个心结。为了这个，吃菜孩子，
1: 来，爸，多吃点。
2: 好，秀儿啊，我走了。
1: 哎，等等，
2: 怎么？
1: 你就这样去见南征啊？
2: 是啊，怎么了？
1: 不好看。
2: 我觉得挺好的。
1: 是。

0: 那家餐厅贵吗？
1: 贵。
0: 贵就好，南城妹子值得。
1: 阿秀，你别多想。
0: 我没多想，南征妹子家世好，长得又好看，天天在部队跟你们这群老粗在一块儿，多委屈啊！你有机会吃饭，肯定要请她去高级的地方。

0: 一次次带我去那些高级的地方吃饭，不说我也知道，价格都很贵的，我不适应。我也跟我自己说，不要去在乎钱，好好感受跟你在一起的时间，但我就是觉得不太习惯。
1: 雪儿，别着急，咱们以后的时间多得很。
0: 一野，你不用花心思在我身上，你知道吗？不想你改变自己来讨我的好，那就不是我喜欢的你了。
2: 好香啊，你炖了鸡？
1: 知道我吃不上故意馋我是吧？
0: 西餐都吃不饱，我知道你好这一口，在锅里给你留着呢。
1: 小飞这小子也好那口，他放学了吗？
0: 按理说平常这个时候早该回来了，今天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秀儿，我跟你说，小飞这小子，不过小飞啊，皮归皮，脑子可真是好用。这奥数题啊，我真做不过他。
0: 下军棋你也没赢过他呀。不管他多聪明，将来肯定是要当兵的。
1: 这个再说吧，还早呢。
0: 哎，好。

0: 你们的菜齐了，请
1: 谢谢。
2: 吃吧。
3: 说吧，有什么事情不能电话里说，非约这儿来？
2: 我就是想见见你，聊聊天呗。
3: 你跟阿秀姐不会闹矛盾了吧？
2: 闹吗？我这身衣服啊，就是她帮我搭的，特意要我穿来见你。她想你了。其实我今天来是为了高粱。那小子要是生病的话，一大半的病因都在你身上。我这叫什么？叫直扑病灶。
3: 有你这么打比方的吗？高粱怎么了？
2: 他吧，从一个特别厉害的特战队长堕落到了一个随时被置换的干部，挺害人的。你就看在他这么倒霉的份上，别跟他一般见识。还有，我跟你说，他这个年纪的男人啊，万事分身，就算他是铁人，他也扛不住啊。最最最重要的是，你就是他的定海神针，你可千万不能动摇。你要是有一丁点动摇，他那边可就……天翻地覆，地动山摇。
3: 哎，我老有种错觉，我觉得你们俩倒是像在谈恋爱。这些话你也替他传，他自己怎么不来跟我说啊？
2: 我是男人啊，我当然知道他这种感受了。他现在呀，正在面壁思过，谁都不想见，更没有状态来见你。其实我觉得吧，高人这小子挺有福气的。
3: 怎么说？
2: 你看你啊，这么漂亮又有才，还是我们 A 军第一位信息工程研究生。除了平时偶尔有一点小脾气以外，还有什么问题？你这么优秀，还要默默承受委屈，心里替他着想，又不能直接说。

0: 你说高粱上哪儿去找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呀？你看看我，顾一野平时多么高傲的一个人，我现在不也坐在这里撇家舍口的，费尽口舌的替他向你求情吗？也不知道这小子哪儿修来的福气。
1: 但我觉得说情这种无聊的事情你还挺胜任的，我挺感动的。
0: 对了，忘了问你啊，收到请帖了吗？
1: 你说春雨姐结婚是吧？
0: 是啊，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他们就要结婚了。
1: 是呀，春雨姐要当上新娘子了。也不知道高粱会不会来。

0: 别感冒了啊！小心点儿，别再弄脏了。阿秀姐去上夜校了。嗯，她本来想请假的，但又说舍不得，又不会喝酒，说有这时间呀，还不如蒸一些枣糕，明天给春雨还有夏琳送过去。多吃点。
1: 咱们家属里面，阿秀姐是头一个上夜校的吧？你给支了招。
2: 一开始啊，他挺抗拒的，后来我陪他去听了两节课，上瘾了。哎，对了，喝了这杯啊，一会儿我就先走了啊，一会儿去接阿秀了。晚上的活动我不参加了，来。
0: 难得啊，顾大公子开始疼媳妇儿了。
1: 哎，行了，别骂，还是高粱啊，给我支了招。
0: 那得骂。
3: 来，哎，
1: 夏琳、春雨，你们俩终于会师了，多的我不说了，就一句话，接着打胜仗。
4: 谢谢丽姨，
5: 来，
4: 谢谢，小飞，
6: 来，小飞，
7: 干杯。

0: 你喝，你喝。哎呦，你咋来了？来了。怎么喝这么多呀？
1: 今天真好看。
2: 吃好喝好啊！
3: 真让人羡慕。
4: 恭喜恭喜啊！
1: 新婚快乐啊！
4: 谢谢
1: 老梁，
4: 谢谢。
1: 什么时候让我们家男主也穿上婚纱呀？我们可等不及了啊！
4: 哎，那个，腾斌，我给你带了盒茶叶啊，你拿着。
5: 什么情况啊，大红姐啊？
4: 行了行了，哎，
1: 腾斌，喝一个。
4: 哎，水姐，小兰花，
6: 你跟我俩喝两杯。

0: 喝一杯，来来来，走走走。
1: 高粱，
0: 来，
1: 今天大伙来啊，我真的太开心。尤其你能来啊，我心里更高兴。
0: 我跟你说，韩班长就像我亲姐一样，他是我最亲的亲人。你俩能结婚，我特别特别开心。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说了啊，你要是欺负韩班长，把腿给你翘折了，
2: 我保证。你放心。
3: 妈妈，你看我画的像吗？晶晶，你这是画的谁啊？是高粱叔叔，画的是他救我时候的样子。晶晶，咱们今天就画到这儿了，来，上床睡觉。嗯，慢点。 慢的啊，来，把鞋脱了，睡吧。
1: 哎。

0: 抓着了，抓着了！
1: 拿着。
2: 报告大队长，特战二队牛马腾正在
3: 捉鸟。经我这个新到任的大队长指示，
4: 对不对？
3: 那我这个报告怎么写啊？啊？二等功臣，特战二队，牛满仓带战士一名，捉到小鸟一只。
2: 报告大队长，
5: 特战二队马上就被置换出去了。兄弟们也不知道下步去干啥，是变成工兵营去修路，还是到农场养猪，心里面没谱了，人心散了。
6: 教导员也准备调到机关去，我不知道现在该干啥，
5: 只能等这波裁军的命令被列入转员名单，回家跟老婆孩子过日子。
3: 行啊，想的倒是挺具体的。你们这身军装还没脱吧？
7: 看看你们这熊样子，我要是像你们这样，干脆找个犄角，我磕死自己得了。不会打败仗的部队不可能赢到最后，人生也一样，要输得起。

0: 吃上，我陪你们套鸟。
1: 鸟都套不着，还想争回番号呢？
0: 吃上。
2: 30秒内，你们所有人全部都着装整齐地站出来了，这个速度不慢。我们特战队栽了大跟头，前途未卜，人心惶惶。但是，你们还记得哨声，你们还知道，哨声就是命令。不错，我们特战队是输了，输得很惨，输得彻底，输得被敌人连根拔起，马上就会被扫地出门。这种时候，我们只有两条路，要么放弃，要么坚持到底。我们特战二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参加集团军打擂，为了赢回特战二队的番号而努力，就是死也要站着死。我们不会对特战精神

0: 有没有决心？
1: 有。
0: 今天我在这起誓，我高粱一定带着你们把所有的屈辱如数奉还给我们的对手。如果失败，我就脱下这身军装，向我们的队旗谢罪。现在让我看到，让我听到你们对胜利、对尊严的渴望。特种精神，
1: 特种魂，
0: 特种部队。

0: 怎么，头一个报名打擂台来争夺特战二队编制的是麒麟零团红衣营的顾一言？
1: 袁家陆奶吧，在训练场上他和高亮就没松过手。
0: 还有哪几个营？
1: 第二个报名的就是特战二队自己。
0: 高亮？
1: 是他。
0: 怎么是他？
1: 您说的嘛，哪一个步兵营都可以来争特战二队这个编制，他特战二队不也是随行特种作战任务的步兵营吗？
0: 这小子还要这么说的话，你还真没有理由不让他上。
1: 据我所知，这小子真没闲着，利用战败的时机磨刀准备再战呢。
0: 这小子有韧劲儿，打不死的高粱。还有哪个营？
1: 不瞒您说，大家都争着想当王牌，我摸过底，至少有四个训练基础扎实的步兵营都眼红特战二队这个编制，都想试试身手，可是高亮和顾一野一报名都缩回去了。
0: 怎么，他们怕顾一野？
1: 不是，他们怕高亮。这两年四大天王哪个跟高亮没交过手，谁又在高亮身上占了半点便宜呢？高亮打擂台谁敢不发扬风格？
0: 有意思，有的人能打赢，有的人让对手怕。
1: 那哪一种更厉害？

0: 哎，小江回来了。
1: 爸。
2: 哎，小张，今天怎么回来了？又不是周末。
1: 我回来拿点东西，后天赴深圳，去驻港部队先遣组帮忙一个月。
2: 我们也接到了紧急通知，4月21号，驻港部队先遣组第一批进港。这次进驻香港，对我们军人来说，也许不需要我们付出鲜血和生命，但它需要我们付出智慧、意志和激情。时间紧迫，你们通讯方面的任务很重啊。
1: 军区紧急调配了我们局里5位专家赴先遣组帮忙，我是其中一位。
2: 一国两制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能有幸成为这一构想的执行者，每迈出一步都会在历史上写下新的一笔。作为军人，能够参与这项任务无上光荣，我为我的女儿感到骄傲。
1: 我一定好好珍惜。爸，我给您买了件衣服，您试试。来。
2: 好。很好。南征啊，你和高亮的情况怎么样了？
1: 爸，我俩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我们会处理好的。大小合适吗？
2: 合适。南征啊，高亮这小子人可靠，重情义，这样的男人差不到哪儿去。他现在压力很大，你要多体谅他。
1: 哎呀，爸，这事儿上我俩有代沟。
2: 代沟？你有潜台词吧？你的意思是我也没有处理好和你妈妈的关系，没资格教育你，对吧？
1: 爸，您知道吗？你每次一做自我批评的时候就特别可爱，真是个可爱的小老头。
2: 你叫我什么？小老头？以后不准叫我小老头啊，特别是有人的时候。南征啊，我想了想，还是想和你聊一聊。
1: 哎呀，爸，我就回来拿个衣服，聊什么呀？哎哎哎，
2: 就三句话。

0: 有的时候啊，我挺内疚的。你知道我跟你妈妈在那段关系不好的时间里，我每次见到她是什么感觉吗？
1: 烦躁、尴尬、
0: 害怕。
2: 别逗了，你一从战场上爬回来的人还能怕我妈？你要说她是个泼辣的中年妇女就算了，我妈那么温柔一人，讲话都不大声，你怕她做什么？
0: 就因为这样我才害怕，我怕我做得不好。事实上我做的也的确是不好，但是我没法改变。我跟她在一起的每一秒钟都觉得对不起她，这是一种煎熬，那种感觉就像在战场上走错了路，明知道是一个伏击圈，你也要带着你自己和身边的人不停地往前走，停不下脚步来。南征啊，我听老何说基层的官和兵都怕高粱，但是我觉得高粱怕你。

0: 谁啊？
1: 高大夫，
2: 这走廊里弄得乱七八糟，
3: 不像话。
0: 哪有乱七八糟的呀？多好看的画。
2: 好看。
0: 嗯。
3: 你买的？
1: 对啊。南征喜欢。这我位子，
2: 帽子放回去。

0: 百年屈辱，今朝终将雪，能为香港回归尽一份赤诚，值得骄傲。来，来，给你们壮行。
1: 来，
2: 干杯。
0: 江队，明天我们特战二队向您这个专家亲临指导一下，时间是明天上午9点到11点，不耽误您下部队进先遣组，怎么样？
1: 亲临指导？
0: 对啊，我们队新配发的装备全部在试用这个系统，但是总是会出现传导阻滞的问题，这严重影响了我们战士训练呀，这好多战士回去急得都睡不着。
1: 那会不会是端口连接不匹配导致的呀？
0: 不是不是，匹配问题我们都已经检查过了，所以需要你这个大专家亲临现场帮我们看一看，对吧？为基层部队解决实际困难。
1: 行，胡健，明天咱去一趟吧，把R-杠传输机带上。
3: 嗯，行，没问题。嗯，

0: 欧将是吧？你这个人挺没眼力劲儿的啊！走走走走，别看了，和你没关系，走。
1: 别走，去哪儿啊？
2: 员工，
0: 欢迎来到特战大队，表示
2: 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谢谢谢谢你们，
0: 不用客气，都是地里野花，一分钱都没花，但是保证纯天然。

0: 邓辉，
1: 队长好。
0: 我跟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伞王邓辉，这个是江共。
1: 主任好。
2: 你好。动力三角翼，你让我来看这个啊？
0: 全军第一台试验机，总部配给我们，让我们试飞调试一年，参数报回给总部，总部根据参数做出调整设置之后，会配发给全军部队。东辉，
1: 到，
0: 报一下你的试飞记录。
1: 是，起飞降落一共187次，其中有3次出现空中停车，2次左翼脱落，事故率0.027%，
0: 也就是说，符合飞行标准。
1: 是。
2: 行啊，你们特大真厉害。全是高精尖的装备，
0: 那当然，我们这是特大啊。宗辉，
1: 到，
0: 这是188次试飞，准备好了吗？
1: 报告队长，准备完毕。
0: 做好试飞记录，注意，这次是两人试飞。
1: 是，
0: 监控，请吧。
2: 啊，
3: 南征，这次飞行的数据非常重要，不但要确保安全，还要飞出这个机型的极限数据。作为军区的信息技术骨干，希望你能为他的试飞数据提供技术保障。
4: 放心吧，
5: 蔡队员，

0: 站住！看这边，那下面是我们大队。
1: 我看到了，
0: 那一块绿是我们的跳伞的地方。
1: 好高啊！现在飞的。哎，你看那边那朵云。
0: 我给你飞过去啊！

0: 哎，不对，这飞机怎么在下坠啊？
1: 这故障了，大正。哎，快，来不及了，有什么想说的，赶紧告诉我。
0: 我爱你，漂亮，我爱你。
1: 你们在说什么？我没听见。啊！
0: 你耍我！你竟然耍我！
1: 南正，生日快乐！我爱你。
0: 讨厌鬼！我也爱你。
1: 哎，我更爱你。
0: 我最爱你，我太漂亮了。

0: 报告张队长，下午我就把检查交上来。
1: 高亮，你这工作有滋有味啊。什么时候结婚啊？
2: 结婚？
1: 你现在要是结了婚了，就不会这么瞎折腾了。趁着现在在带边没什么事儿，赶紧把事儿办了。哎呀，
0: 南征去驻港部队先遣组了，香港部和给我接不了婚呢。再说我还在打擂台呢。
1: 你以为？
0: 特战大队离了你高粱就赚不了了，是不是？我必须带着我的兄弟们重新夺回特战队的番号，一雪前耻。我发了誓了。
1: 你还倔上了是不是？啊？
0: 我就是故意嘛。哎，要不要我跟他说说，给你手下留点情？
1: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当我打不过他呢？我打死他！
0: 你要是这么干，那就毁了我特战大队的一世英名。
1: 一世英名早让你给毁了，还在乎这一点儿？
0: 那我就重新投胎，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个荣誉、这个英名，我必须得争回来。
1: 我告诉你，这次打擂关系到咱们特种大队再次调整编制的问题。你要是决心留下来，就要做好再承受一次失败的准备，而且时间不会那么快。
0: 是。
1: 下个月安排你们二。

0: 班长，我高亮。哟，高队长啊，哎，你说你我结婚你都能迟到，你连句话都没有，这关键时刻就看出深浅了是吧？今天打电话就是来道歉的啊。
1: 哪天我找你当面致歉去，好吧？
0: 我才不信你呢。行了，有什么事说吧。我呀，这准备打擂台了。
1: 我想找你了解一下通讯保障方面的事儿，
0: 查询不通。
1: 嗯，
0: 那你运气可不好，我明天要去一趟鬼儿岭啊。 鬼儿岭，那不是雷区吗？
2: 对。不过军区扫雷组
1: 已经扫过雷了，所以啊，现在那是安全区域。
0: 有任务啊？
2: 五号国防通讯线路连续在那一段呢出现故障中断，
0: 所以军区的通讯部
1: 组织我们进行线路勘查。巧了。
0: 我在录冰坡搞野外驻训呢，啊，你去格日岭，
1: 一定注意安全啊！
0: 那不是闹着玩的。
1: 好，你放心吧，我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结束，到时候回来了，
2: 再落实你高队长的任务。
0: 好嘞。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韩振宇同志，集团军特战大队特战日队副队长高亮，为迎接最美丽的战友新娘，在她去鬼儿岭的必经之路上，呈标准站姿，已经等了58分36秒。不知道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弥补我婚礼去晚的罪过啊？不光如此，高亮同志手中还拿了一份。
2: 韩振宇同志最喜欢吃的山东大煎饼，请您收下。
3: 我好感动啊！真是好多年没吃过家乡的煎饼了。
4: 向导员，先不早了，该走了。
3: 嗯，好。
1: 行了，你快回去吧，我也没什么事儿。我这不对刚到驻扎点，好多事没理顺呢，我也得回去了。
3: 哎，有件事我要问你。我听夏林说，你发誓。
1: 如果这一次挑战失败，你就要脱下军装离开部队。对，你真的舍得啊？我真舍不得。我当年穿着这身军装走下樟木火车站的时候，我还是个毛孩子呢，根本不懂这身军装对我的意义。现在十多年过去了，风风雨雨经历那么多，用何大壮的话讲，这已经不仅仅是一身军装了。 这是我的另一层皮肤，跟我的灵魂紧紧抓在一起。现在谁要是想脱我的军装，那就跟扒我的皮一样疼。那你还要发那么重的誓？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一场关乎军人荣誉的决斗，我不能输，我也不能给自己留退路，也让我的兄弟们知道，如果做不成最优秀的军人。
3: 练不出最能打的王牌部队，那留在部队也是白吃国家的饭、白花人民的军费，就该滚蛋，是吧？就凭你这份信念，我坚信你一定能赢。
1: 谢谢春雨姐。
3: 等我回来，你和南征要请我吃饭啊！
1: 一定。韩班长，慢走。

0: 你们几个去那边查看一下线路。
1: 是。
0: 其他人跟我走。

0: 夏处啊，听说你到720团担任团长的任命，军里已经通过了，就差报请军区批准了。
1: 你哪来的小道消息？嗨，
0: 机关里都知道啊，你可得好好请兄弟们搓一顿啊！
1: 行，回头啊，好好安排你们一顿啊！
0: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可记住了啊。作战值班室，什么？你再重复一遍，我记录一下。 好，我立即向军首长报告。
2: 什么情况？
0: 通信总站派往鬼儿岭地区5号国防通信线路的排障分队，有一个小组失去了联系，组织搜救时又出现伤亡，一名战士踩雷牺牲，还有一名炸伤了腿。
2: 什么？鬼儿岭？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啊，一直以来呢，河北啊，它是一个比较低调的省份。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哎，我要问河北的省会在哪呢？很多人都会迟疑一下。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河北啊，它是全国第一个在55年里换了11次省会的地方。天津呢，都曾经做过河北的省会。那一直到1969年呢，周恩来总理呢亲自批示说，以后河北省会不要再迁了，石家庄

哎，才就此呢稳住了省会的位置。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河北一直存在感呢就没有那么强啊。比如我要问说河北有什么好吃的，很

0: 小时候我就在爷爷身边长大，爷爷做的驴肉火烧很好吃，当时村子周围的人都爱吃爷爷做的驴肉火烧，我也非常喜欢吃。因为喜欢吃，从小就开始学着动手做驴肉火烧。
1: 老板，来八个火烧。
2: 好嘞，您里边坐，六号桌。海涛，六号桌来八个火烧。
3: 好嘞，马上好。
0: 我叫张海涛，是贺间驴肉火烧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从事驴肉火烧制作已经有11个年头了。好。三四个火烧，趁热吃。
4: 我是从小吃着驴肉火烧长大，所以说干时间长了肉的特别馋，特别想吃着驴肉火烧。
5: 我特别爱吃这家的火烧，特别好吃，吃了还想吃。
4: 有的时候出差上外地，时间长了，然后也想家乡的味道，想着赶紧回家，想着来品尝一下，试一下。
0: 驴肉火烧好吃，和它的古朴的制作方法是分不开的。首先，我们对驴就是精挑细选，选择一大膘肥的、2年以上的本地驴种，一定得选这个肥的。保证这个煮来的咱的驴肉够香，这个好，
3: 香。
0: 肉的制作，先要用流动的清水冲泡2个小时以上，把血水滤净，然后再用传承下来的秘制料包焖上8个小时。直到驴肉酥烂，这会儿才能出锅。和面，面粉的选择，日照时间比较长的过冬小麦，贺间本地的面粉，就是做驴肉火烧的最好原料。和好后，静置一段时间，醒一下面。
6: 压片儿，压片儿呢也有讲究，要中间厚，两面薄。
0: 片擀好之后呢，放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油酥。火烧的层次起的好不好，完全在油酥调制的好不好，抹的均匀不均匀。
7: 卷条、
0: 揪记，做的一定要均匀。
7: 火烧皮的制作最抻功夫。
0: 先把这个压平，两个头按一下，两面都要包上这层薄薄的皮儿。隔间火的酥脆啊，都是因为两面包了这两层薄薄的皮儿。
7: 烙制，
0: 锅的温度我们调到180度左右。上下两面都变成微黄之后，上烤箱里来烤，让火烧外皮呢能够更加酥脆，烤1分多钟。
7: 出锅，
0: 这就是火烧烤好的样子，整个都糊起来，外面金黄。
7: 夹肉，雪薄火烧的4个角都有肉，每吃一口味道都是相通的。做好的驴肉火烧加上驴肉，一个香气诱人的驴肉火烧就算是完成了。驴肉火烧外形金黄方正，层薄而多，就像一本书，外皮酥脆，层次松软，驴肉鲜香可口，老少皆宜，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

0: 爷爷说用良心做火烧，这句话我始终落记在心里头。用最新鲜的驴肉制作驴肉火烧，不只是简单的要把驴肉火烧做好吃，还要把这个技艺，把这份事业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吃上正宗的驴肉火烧。
1: 那说起河间呢，名人不少啊。第一个呢，铁齿铜牙纪晓岚啊，这位呢，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他在清朝官场呢，他有一个外号叫纪河间，啊，他就是河间出去的才子。那另一位名人呢，那就是民国代总统冯国璋，人称冯河间。那这个冯国璋和段祺瑞、王士珍呢，他被称为北洋三杰。那有人呢这么评价三个人啊，说这个王士珍呢，他是龙；段祺瑞呢，他是虎；那冯国璋呢是狗。啊，说这个王士珍是龙啊，那是因为他神龙见首不见尾，他不掺和各种政治纠葛。那段祺瑞呢，天生霸气啊，我的主意我就得说了算。啊，有人说他就像这老虎，坐山为王，站得高看得远。说这冯国璋是狗，哎，没有贬低他的意思，而是说他接地气儿，脚踏实地，能够看准眼前的利益，不吃亏。啊，袁世凯下台以后呢，冯国璋他就任代总统，他走到哪儿那都是一边搞政治，一边经商，一边买房子买地啊。因为过去这中国人讲嘛，说站着房子，躺着地。那这个冯国璋当时呢，在全国一二线城市里头啊，他的这私产房间呢，按现在一间房来算的话，他不下1000多间，有的是房子，有的是地。而且呢，这边他办了一个厂子呀，那边呢还整个小银行什么的啊。现在呢，很多人熟悉冯国璋，他是通过电影《建党伟业》。
2: 大总统，政党政治关乎国体，不可掉以轻心。
1: 但是呢，您可能不知道啊，这个冯国璋的扮演者冯巩，那是冯国璋的曾孙。因为这冯巩名气啊，他实在是太大啊，到现在呢，很多河间的驴肉火烧店呢，都打着冯巩的招牌来招揽生意。那么冯巩呢，对家乡河间的感情呢很深啊，也乐意呢为家乡做宣传。电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里，这冯巩和徐帆的街头暗号那就是这样的：
3: 早餐的营养又加强，
4: 驴肉火烧加板肠。
1: 这除了驴肉火烧，这河北呢还有一处景点呢很有名啊，那就是承德避暑山庄啊。众所周知，这个承德避暑山庄啊，那是清代皇帝们每年消夏的好去处。从这康熙皇帝开始呢，延续了好几代。那么康熙、乾隆呢，在这儿啊一住呢就是大半年啊，甚至呢有两个皇帝呢还死在这儿。当然了啊，避暑山庄呢除了能避暑，也能够给人带来一些上火的事儿。您像当年啊，八国联军进北京啊，慈禧呢也逃到了这里，他在这密室啊就偷听到了辅政大臣们呢在商议弹劾自己的事情。于是呢，这慈禧啊就先下了杀手，把这八位辅政大臣呢清理掉了。还有咸丰啊，在这里呢签署了那几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割了不少土地，害得我们这些后人们呢忙活了这么多年也没全要回。这个地方啊，可以说见证了清王朝的衰败，也给兴盛时期的帝王们提供了无限的乐趣。帝王们是经常光顾，那承德这里的美食呢，那自然是相当的丰富啊。比如这个平泉羊汤，那可是传入了日本的一道美食。哎，一起去看看。
5: 这羊多好，
6: 好了，
5: 今天就挑的就是你。哎呀，真不赖。

0: 我叫金燕哥，我是平泉羊汤第四代传承人。我做羊汤有40多年了，记忆中吧，我家就没断过牛羊肉，常见的就是宰牛羊肉。我父亲就干这个，我爷爷也干这个，我也是跟我父亲那么一点一点的跟着他，父亲就手把手教我。来，您的烧饼，羊汤。结婚之后，我父亲就分出来说你自己干个店去吧，我就自己去出去干去了。
1: 这是汤咸的口淡呢，吃着
2: 特合适，相当好啊。
0: 嗯，我的羊汤独特之点就是还是以老的做法，选材必须是8、9月份放养的山羊，山羊剔完肉骨头泡3个小时以上，里头的血水泡净，看着发白了，洗净准备下锅。清洗内脏主要就是用水推煮，羊肚一开始来一圈都是带毛的，洗净把羊肚毛去掉，肠呢把外头那层黏膜去掉，撸两遍下锅，水温必须得达到80度以上，用大火烧煮那个羊汤。煮羊汤最主要的就是打磨，不要来回的去打磨，要一次清净，把这磨打净之后再放葱姜蒜花椒大料盐就出味了，就能喝汤。羊汤煮好之后，搁点肠，搁点肚，搁点头肉，搁点肺，搁点肝，完后再放点香菜，有的时候愿意吃啥就给盛啥。我们家的羊汤喝着不腻人，喝着有清香味儿，
3: 好吃。这羊汤有清，哎，有鲜，烧饼还脆，真的非常不错，
4: 味道挺好，在平安街算是说得上了。
5: 他这口味特别纯正，我每次早晨都上这来喝碗羊汤来，已经喝了好多年了。
0: 我做这个东西之后，老爷吩咐我用最好的食材，用最好的料，最好的山羊货。做羊汤用良心去做这个羊汤，要不你就干，要不你就别干，干你往好了干。顾客喝羊汤的时候，在表扬我的情况下，上跟前来跟我握个手啊，给个烟抽啊，就是特客气。临走了，就是说的这羊汤真不错，跟你父亲做的还是原来的味道。妈，今儿煮的头肉羊汤给你切的，你尝尝。
6: 嗯，今儿羊汤挺够味的。
0: 我现在呢，煮了羊汤第一碗汤给我母亲，我母亲吃着行。今天我这买卖我就能卖。我母亲说这汤不行，我绝对是不卖。老爷子干了一辈子了。我不能把我父亲这个辛辛苦苦做一辈子这个东西给丢了。我父母的嘱托，我讲了以后一定会传到我的下一代。我需要我的下一代要比我做的更好更强，讲了以后把我们老金家的羊汤事业要发扬光大。
7: 其实啊，历史上的河北啊可不低调啊。韩愈呢曾经说过，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这其中呢最有名的那要数这荆轲。那荆轲他是怎么刺杀秦王的呢？哎，说他带着燕国的地图对这秦王说了，

不用您动一刀一兵，我们诚恳地向您降服。于是呢，就把这地图呢给打开了。哎，这时候呢，有一个成语叫图穷匕现啊，展开之后呢，拿起匕首，啪，抓住了秦王的袖子。这秦王呢一激动，呲牙往后这么一挣，啊，可能呢当时这个丝织品的质量呢不太好，把这袖子啊给撕开了。秦王顺势啊就往这店里面跑。哎，这荆轲一看呢，这哪受得了啊，拿起匕首呢就在后头追。啊，因为殿中啊他都是文臣，而且呢离的呢他有段距离，那看着这两个人跑来跑去，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那当时呢只有秦王身上他有一把佩剑，但是跑的过程中呢他拔不出来。这个荆轲呢他就接着追，追了大概有那么七八圈了。哎，这时候呢有个文臣呢一机灵就想起来了，说，哎，大王，把这剑呢背到这后头就能拔出来了啊，就你这儿这发力距离短，他拔不出来。这个秦王呢很聪明，一听这提醒呢，一边跑一边就把这剑呢就背到了后面，刷就把这剑呢给拔出来了。那么拔出来，那你想啊，啊，这宝剑这么长啊，这匕首呢这么短，这秦王回身咔一剑就砍在这荆轲的腿上了。这荆轲啊扑通啊他就躺在地上了。这秦王一看，哈哈，你要杀我，我弄死你啊，连刺了几剑就把这荆轲呀给解决了。荆轲刺秦王最终呢以失败而告终啊。其实呢这个结局啊对于荆轲来说早在意料之中，明知道自个儿要死，慷慨赴死，不在乎哈，也要成就这个刺杀秦王的千秋大业。那么除了这个荆轲，保定呢还出了刘备、赵匡胤啊，那都是乱世英雄。这保定那就是保卫大都、安定天下的意思，这里呢历来它就是荆棘重地，而这里有道美食那也是声名在外。什么呢？白云章包子。

0: 我叫刘艳玲，84年参加工作，从事餐饮业有30多年了。白云章包子始源于1919年，距今已有100年历史了。白云章包子外观上形如饺子，包子薄皮儿大馅儿，边窄，肉鲜。
1: 把这个给我上了吧。来上包子。
2: 8号桌，您包子来了。
3: 营养挺好，说说在这一带有什么？
4: 听这个老师傅介绍说这儿的包子好，他今天要了2屉包子，就感觉就是味儿很鲜呐，很鲜。
5: 小时候我就知道白云章，老字号了。
0: 我们白云章包子嘛，用料比较讲究，我们的面粉是用的高筋粉，蒸出来呢，嚼到嘴里吧比较有韧性。和面的过程中，面和水是有比例的，熟一个劲儿得搅匀，和到一起的面必须得有韧性，软硬适中。擀皮儿就是先做底儿，我们先把和好的面开条揪底儿，大小要匀实，擀的皮儿必须薄厚均匀，包出来才美观好。

0: 调馅呢，牛羊肉必须是当天选购，肥瘦相间的里脊肉，先把肉馅调好，再放花椒水、香油、姜、盐、味精，还有其他的调料。调馅的过程必须顺着一个方向打，把馅打成黏状。制作包子的过程初步也就成功了。在包的过程中，我们也得把馅包到外皮干净。包好的包子蒸制的过程需要十分钟，蒸出来呢，咬一口，味美可口，余香未散。
1: 牛肉的比羊肉就走得快，快一点是吧？都是这个呗，就这几样呗，是吧？啊，待会儿吧，这个是待会儿上，现在上。
0: 去年我到了退休年龄，但单位决意留用我。根据我的特长发挥余热，做好传帮带工作。如今我这样做了，虽然自己老了，单位领导还是信任我，我无比激动。现在我身上担子很重，我将带头克服，把白院张包子的古朴制作技艺发扬光大。让白印章百年老字号产品生根保定，花开祖国大地。
2: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3: 是一妇女没见过。
4: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5: 把玉佩玉抓起来。
6: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7: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8: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9: 根本就不是我爸，
10: 你就是个特务。
11: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妈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2: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3: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4: 什么于北？什么文证？
15: 打的就是于北平。
16: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7: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参谋长，您找我。
2: 哎呀，杏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1: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2: 哎呦，好啊，来。老彭是个苦出身的，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

0: 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1: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0: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1: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0: 对，你说得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

0: 翔，赵翔，
1: 赵翔，赵翔。
2: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我昨天晚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菊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急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给点吧，给点吧，给点。给我看一下。对，给我来。

0: 军哥，在这守着。
1: 谁让你们做的？少爷，是的，
2: 他们在哪儿？
3: 春风旅舍，
4: 2095。
5: 进。
3: 诸位，你看谁来了？
5: 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0: 你让我不好好的吧。
5: 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坐坐。哎，来坐。
0: 哎，雪姑，坐这儿。
5: 这位是？
0: 她是我的亲妹妹。
5: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6: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星花姐姐。谁？这个不是。
5: 我姓秦，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6: 秦时月。我叫郑秀姑。
5: 哦，请坐。你姓郑？是啊。
0: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晓的亲妹妹呢？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对不起，
6: 别难过。
7: 嗯，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
8: 星花同志，就这样吧。

0: 报告，进来。杏花，
1: 哎，我帮你。
0: 不不不，自己来，我自己来。你别动。来，
1: 把床上。
0: 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 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清欢，
1: 讲两句。
0: 行了，别扫了。清欢，哎呀，行了，你别扫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可是杏花，我那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
0: 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1: 老彭，
0: 哎，
1: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0: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1: 杏花，
0: 我对了，杏花，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给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里。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
1: 哦，
0: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的。
1: 给我的。
0: 对呀，你吃一个。

0: 甜吧。甜，来给你一个。
1: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0: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什么？彭团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

0: 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1: 走，赶紧走。
0: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我们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吕副官，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1: 是。

杏花，你看，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不容易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净瞎说，咱团长得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2: 真，
0: 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心病。
3: 心病，
0: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
3: 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那可不是，
0: 杏花，
3: 团长，你辛苦了。
0: 你受累了。哎呦！来来来，嘘，
4: 兔子哥回来，兔子哥。

0: 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
1: 可分明了。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2: 我告诉你们啊，
0: 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告诉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4: 请他进来。
3: 是。

0: 彭叔叔，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1: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这不来的正好吗？这位是辛婶婶，
0: 李杏花，
2: 秦时月，你好。
0: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呀、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
1: 是张响。
2: 哎，
3: 老婆，
2: 这不是张响？
3: 这小子还活着？
0: 是他？
2: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他没有死，他还活着。
1: 让我看看，
0: 你还活着？
2: 张想当然没死。
1: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步进行铁壁合围。
0: 是这样，参谋长，
3: 有，
0: 集合部队马上转移。
3: 是。
0: 马上转移！
3: 是，
4: 是，
0: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曾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1: 好，
0: 走，
1: 大家行动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我这部队原地休息。
1: 是，
2: 大家原地休息。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3: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响和秦姑娘啊。哎，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报上。啊，
4: 老六，
5: 老六，
3: 团长，老六呢？
5: 老六不见了。
4: 不见了，
0: 可电台呢？
5: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
3: 怎么回事？不清楚。
4: 为什么早不报告？
5: 我也刚知道。
3: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5: 赶紧去找啊！
3: 是。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咱们事儿那么多，咱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走，跟我走。

张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

0: 惦记你，牵挂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郭满屯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截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张翔，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你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我对不起大家。
0: 为了你，我一个人潜入了鬼子的仓库，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没把你怎么样吧？
0: 你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的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儿呢？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团长为你输了血？
0: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根本就不在乎我，明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机会，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
1: 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士气。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我必须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
0: 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为什么不早点飞？哪怕是一天。

0: 部队休整清点以后马上出发。
1: 好。
0: 哎，老张
2: 啊，
0: 那不是电台吗？
2: 哎，就是。哦，人家国民党的电台。
0: 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2: 行啊，你就说说。
0: 这事依赖团长。
2: 你有面子吗？

0: 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3: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2: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弟，彭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嗯，你们说呢？
4: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5: 是啊，赵强，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6: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4: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
7: 别把鬼子叫来了，
8: 哎，小点声！
5: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9: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4: 服啊！
6: 服，
4: 让我说说。
6: 不行，
4: 大强啊，
2: 哎，
4: 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3: 谢谢政委，
2: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10: 对。
1: 过来，团长。
2: 啊，
1: 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情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2: 嗯，好，我答应你。下鬼子，
5: 到，
2: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5: 好，
2: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10: 欢迎。
11: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12: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11: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12: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11: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同志不对，清向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4: 哎，你说这怎么长得长这么规矩呢？还一个三角形。
13: 对呀，这人怎么长得还白的？
4: 对呀。
5: 哎，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4: 说说说说。
1: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长。
4: 这狗日的鬼子的！
6: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

0: 白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辙押韵吧。
1: 你这小子会说话
0: 是吧？这个
1: 说话
2: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3: 一左白毛有啥好说，天天唠叨这事儿，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0: 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当说想就想，一想惊人。
4: 我说买，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5: 白想的，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3: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6: 想听吗？
5: 说说。
6: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0: 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5: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呢吧？
0: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6: 你让不让我说？
0: 你说。
6: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0: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1: 娘。
7: 哎，老郭。
8: 哎，团长。
7: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8: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拐吧，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7: 这没问题，
8: 没问题。
7: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十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着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8: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7: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8: 是。
9: 我坚决反对。
10: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9: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19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10: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9: 哼，
10: 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你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

0: 健康生活。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的，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对不起，畅想，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1: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现在只想着。
2: 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谢谢。
3: 哥，你看，你穿军服了，好看吗？好看。谁帮你穿的？啊？
4: 好像带点，对不对？挺漂亮的。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5: 老彭，
4: 老彭，哎，
5: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
4: 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呵，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 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布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6: 这不借刀杀人吗？这招可够阴险的。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爹，十月。
7: 女儿在这儿候您多时了。这段时间过得好吗？嗯，
0: 还好。
7: 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
0: 爹，是彭叔。

0: 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
1: 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
2: 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0: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3: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0: 爹，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
3: 你不想回去吗？
0: 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
3: 你跟他说了？
0: 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3: 那他怎么说？
0: 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3: 这小子，我去问他。
0: 哎，爹爹爹，你别去。
3: 你真的喜欢他？
0: 嗯。
3: 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0: 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
3: 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0: 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3: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0: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3: 哦，怎么回事？
0: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3: 哼，让他补这婚礼。
4: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5: 是是。
4: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
3: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5: 金团长，
3: 你好。
5: 谢。
4: 来，坐了，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3: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4: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3: 这个嘛，
4: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就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3: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
4: 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3: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4: 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

0: 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去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1: 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0: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艇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2: 何患无辞啊。
0: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1: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
0: 嗯，
1: 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
0: 哼，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
3: 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0: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0: 你那是愚忠。
1: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2: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带你出去转转。
2: 爹。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
1: 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0: 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
1: 嗯，
0: 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1: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0: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
1: 这我知道。
0: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舍得吗？
0: 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1: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0: 好，十月交给你了。
1: 放心。
2: 小刘，
0: 嗯，
2: 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
3: 是。
2: 张响，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4: 我没有。
2: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我还没有想清楚。那好，我帮你想清楚。不用了。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怎么着，张向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你说，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我不知道。 那你有没有对他承诺过什么？或者说，他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哦，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 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紧事。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 这其中也包括组织，组织，
1: 对。
0: 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可是。 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吧？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 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呐。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哎呀，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傻鬼子报仇，这没错。 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 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能留下来。只不过呢，有一点呢、啊。

爹，你快教教我，女儿应该怎么办？

0: 彭叔叔。
1: 史月。
0: 您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

0: 恒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嗯，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
1: 哎呀，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齐？

0: 小花，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1: 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0: 你先听我说。

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撑散了。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过来。你听我说。 现在张想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彭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 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雪糕。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你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
1: 就是因为你，
0: 我和李寻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3: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
4: 是吗？
0: 是。
4: 好，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
2: 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4: 你放心，我有分寸。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

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他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
0: 没有。
1: 真没有，真没有。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你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儿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1: 人喜事都办了，我跟着掺和个啥呀？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哎，王头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

0: 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1: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不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2: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3: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4: 快说。
3: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4: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3: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1: 李草村。
4: 这儿。
1: 那这可以搜没。
5: 下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4: 你瞎掺和什么？
5: 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4: 非得动吗？你
6: 都准备好了吧？
7: 好
6: 了。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5: 哥，带上我吗？
8: 团长。
6: 嗯。
8: 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6: 让你保证他的安全。
8: 我会的。
6: 嗯，
5: 谢谢团长。
6: 动作都快一点啊。
3: 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8: 站场上你就别去了。
3: 为什么？
8: 我觉得太危险了。
3: 你担心我了？
8: 是。
3: 那我就待在这儿。
8: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3: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8: 这很多人的。
3: 怕什么呀？

0: 把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有多设几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2: 好。
3: 不好。
2: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
3: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照。
2: 把你的枪都藏好。

0: 你究竟少薇，你想什么呢？那个丧门星，
1: 小姐，那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抬，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嗯，知道了，哥。

0: 等队长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嗯，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右肩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捡重要的目标打。一会儿骗子到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哥，鬼子来了。
1: 用刑侦。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从这儿打，要狠狠地打，一定要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三分钟后发起强攻。
1: 是。你们人，当头一定要销毁。

0: 正尉，正尉，
1: 满天君，
0: 满天君，你没事吧？
1: 快回去，这里危险！
0: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不会丢下你的。
1: 快走，
0: 这是命令。
1: 可是，
0: 你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满天君，小姐，
0: 你一定要保证，就这事我的安全。快回去！
1: 嘿，满天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走啊！

0: 狗日的，拨打，
1: 没事吧？

0: 我们也和你。
1: 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0: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们有权利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1: 大爷，你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0: 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2: 绝境，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1: 大野君，
2: 你这么走，我就自尽一次，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1: 小姐，你快走吧。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2: 难道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明星。大野君，多保重。妹子，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小姐，你放心，也要照顾好自己。

0: 小顾，把手给我。我没事儿，哥。忍着点啊。哥。嗯。还有鬼子吗？
1: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那边已经扫过了，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3: Thank you.

0: 娘，
1: 雪姑。

0: 爸，没人啊。
1: 接着找。
2: 再哭，你也扶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0: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1: 不对，

0: 团长，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是。哎，怎么样？没有，坟地去没去？
1: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2: 团长，
0: 怎么样？
2: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0: 这可兔崽子！
2: 团长，
0: 怎么样？
2: 急救车看了。
3: 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0: 是啊，死完咱们也没有。
2: 团长，他们不会。
0: 张翔，去哪儿了你们？
4: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
3: 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0: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2: 就是女的鬼子嘛。
0: 抓住他了吗？
3: 没有，让他给跑了。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0: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我没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5: 是呀。
2: 为什么不开枪？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嗯？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畏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3: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张翔，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0: 不，团长，没有。
3: 不是，你不仅表现的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0: 我向你道谢。
6: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哈哈哈哈，好，
7: 张翔，
6: 庞叔叔，怎么样？张翔立功了吗？
3: 好样的。
6: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什么？你们也休息吧，都休息吧。是是。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
1: 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日本女人？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 我差点抓到他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
0: 你看清他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

0: 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
1: 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
2: 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哎，九京君，美己，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屈指的骄傲，你节哀吧。

0: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
1: 连队长，
0: 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军容、丹徒、丹阳、金坛、丽水五县，紧靠湖宁县。即是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又是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丹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十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
1: 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应该就在唐马、前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从荡湖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0: 你有什么根据？
1: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

0: 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
1: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0: 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
1: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0: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1: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0: 我明白。
2: 吉阳城到白雪仓有一段距离的，到底要干什么呀？
3: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们换房，为什么？
2: 这13旅和12旅换房，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4: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5: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3: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4: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3: 是啊。
6: 行了，
2: 快过来坐吧。好，开会。
6: 哎，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霞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7: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6: 为什么？
7: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6: 好。
8: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6: 那就这么定了。
8: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2: 团长，
6: 嗯，
2: 有个重要情况。
6: 说。
2: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6: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2: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3-5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3: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9: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4: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6: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1: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九井中尉、山田。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0: 谢连队长。
1: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0: 嗨，
1: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0: 嗯，就是这里，戴家桥。
1: 嗯，
10: 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
11: 轻机枪。
10: 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

0: 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的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
1: 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2: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3: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0: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2: 明白。
0: 请坐。
2: 不能放弃吧？
4: 你说的对。姓名，
5: 军阶。
6: 少尉，加木一郎。少尉，三不动一。
5: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 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6: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5: 想坐，转。
6: 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4: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什么？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三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
1: 嗨。

0: 乔本君，你说，我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爱火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那天，我真不该把你留下。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 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
1: 快，隐蔽。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老郭，你说呢？
2: 鬼子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0: 好，你的参谋，跟我来。

0: 什么情况？
1: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0: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1: 好像是。
0: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2: 嗯，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1: 嗨，
2: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0: 嗯。
3: 站住！
4: 走，快点！
5: 站住！快点！
6: 别停下！
7: 快点！
8: 走！
9: 走！
8: 走！
10: 干什么？
11: 快走！
12: 快点！
13: 快点！停下！
14: 快点！
15: 走！
16: 快点！
17: 小朋友，你们俩去那边看看，先摸摸这些罕见的人数，千万不要惊动他们，啊！
18: 明白。
17: 去。

0: 咱们俩去抓活的。
1: 哦。
2: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3: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2: 团长。

0: 别碰他，狗汉奸！抓紧！
1: 小兔崽子，
0: 快！
1: 老子就碰了！
0: 快点！
1: 再他妈废话，笨了你！
0: 快点！
1: 快走！
2: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1: 你们个个都同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
0: 快走！
1: 快！
0: 快点！
1: 快点！
3: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变异了。
4: 快点！快点！
3: 走！走！
5: 走啊！
6: 哎，你先走，你先走，
5: 你小子快点啊！
0: 别动，动不打死你。
3: 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6: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0: 有多少人？
6: 23个人。
3: 没有鬼子部队？
6: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0: 灭！杀！杀！

0: 什么情况？
1: 二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些便衣啊？
2: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3: 他敢？
0: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1: 鬼子挺身退，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3: 多了这帮杂碎。 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0: 对，我们速干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1: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李兴华、张响，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你向他们透露，形成内外两股力量，听明白吗？
2: 明白。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 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洞里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站住！啊，
3: 听我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批烂尸弹药已经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能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
4: 去吧，好。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长他们会合，明白？
5: 张开，走。融化在胸膛。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5: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系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 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5: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

0: 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建，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宫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无缘。

0: 安全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一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0: 没错，
3: 绝对不要错过。
0: 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0: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

0: 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

0: 加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0: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性。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跑。
1: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2: 你就不能少做人家，给自己留点窝容。

0: 我们现在跑不进村，快！
1: 跟上！
2: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可是团长他们，
1: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咱们去找小红的会馆。

0: 命来，是想把他们押进那个院子。
1: 我们一定逆水突围，
2: 我们有大家人想护着他们。
3: 敌人太多，
2: 组织大家

0: 你们俩就那座燕子，
1: 嘿，
0: 小米，咱们分开了。

0: 小姑娘怎么样？
1: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2: 那先让我先想办法。
1: 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撕口才行啊。
3: 撕是要撕的，关键是怎么撕法。
0: 小姑娘说的对，
2: 让我想想就行。这样，张翔，我到北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同时打，我们里应外合。
0: 好，
1: 好，就这么定了。
2: 记住不要往死里钻，信花烂给我。
0: 好，拿着。
2: 狠狠的打死什么小鬼
0: 们，小心点。

他们为什么不开枪？难道你不在这里？他们外面有人，丧心一定在外面。

0: 如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2: 快！

0: 车，我会想办法过去。
1: 把你枪给我。
2: 老婆，走吧，肉。
1: 撤，
3: 撤。
1: 快走啊，金花！

1: 将军诸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
0: 怎么引？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0: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1: 这是命令。
0: 那我不就为了日本，为了天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1: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0: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
0: 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

0: 准备吧，三浦君。
1: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0: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看到他了，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1: 军人，我真被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0: 我不是懦夫。

周威，如果我死了，请把这两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两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它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

0: 将军诸位，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你又救了我一命，然后我打算一命换一命。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1: 没法撤。为什么？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那后来呢？没事吧？
2: 破点皮，没事。我看，疼不疼啊？不疼。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3: 没事。
2: 自己溜出来的，
1: 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哎，你怎么溜出来呢？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2: 你怎么找到我的？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1: 还是没看见？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2: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藏人。
0: 你比我先看见快一眨眼的弓，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
4: 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会遇到的，我一定要杀了他们。是我们。融化在胸膛。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 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 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 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

0: 凝聚方寸之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

0: 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

0: 道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嗯，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

0: 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只要你到西洋来，就会发现到处都是空心面的门面。但是西洋人最爱的还是我们保宁张氏做的空心面，
1: 好吃，经常来吃。
2: 这面味道很好。
3: 我是张发喜，我是张氏空心面第八队传人。到我们贵州来，一是品茅台，二是看瀑布，三要吃我们的空心面。
0: 一般来说，做成这个面大约要14个小时，72道工序，看起简单，做起难。揉面要讲揉细面，要揉得那个面光身好像跟人的皮肤

开调，如果说它的筋性要紧一点，调就要画多一点，松一点你就把它画大条点。揉好之后打胚子要发酵一道，开面又要发酵，发酵一次面就要拉长一次，反复多次的发酵，这是做好我们空心面的关键。发酵之后就上杆，上面要讲手法，用力适当，必须要把面拉直，因为它才有自然的松紧，要让它的松紧达到平均一致。

0: 这个店已经可以开了，下开了哈，你看已经。
1: 拉面必须要两个人一起完成，以前一般都是两夫妻共同完成这个步骤，所以空心面也叫夫妻面。

晒的过程中就可以进行抹面和崩面，目的是让这个面拉长变细，然后又用特制的模板来挑面和擀面，让面剥离成细细的面条，这样才能做成我们看到的空心面。

0: 最先是一吨儿啊，两吨儿那些，现在是几百吨、上千吨。
1: 我们的封面全是纯手工做的，
2: 这是空心的啊。
1: 不相信我可以吹给你看看。我吃他家的面吃了好几年了，
3: 这个面确实好吃，我们一家人都在吃这个面。
4: 我们经常买，好吃又劲道。
5: 这条街都是卖的张氏贡面。吃面条嘞！爷爷做的面条好吃吧？
6: 好吃。
5: 好吃啊！人家爷爷教你做面条，你做不咯？
6: 做。
5: 做。我已经做了50年的空心面了。把我们的传统的空心面，我们要把它传下去，越做越好。要把我们保宁张氏空心面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0: 在中国人的饭桌上吃豆腐的方法有很多，但对于贵阳人而言，那不管咋个变也抵不过一盘雷家豆腐圆子来的安逸。我叫雷云，是雷家豆腐圆子第五代传人，从小就跟着爸爸一起做豆腐圆子。做看似很简单的豆腐圆子却陪我走了将近30年。今天我爸爸的朋友从南京回到贵阳。
1: 好像现在你是正在接他爸爸的外号。
2: 是的，边学习边研究。
0: 在外多年的饮食习惯

0: 也难以改变侯叔叔对家乡味道的想念。和爸爸同居多年原因，他总是对味道豆腐片子心心念念的，这是他回贵阳的第一顿饭，所以我决定亲自下厨给他炸一次豆腐片子。
1: 侯叔叔，请尝尝豆腐片子，我亲自做的。
2: 嗯，好吃好吃。你做做豆腐圆子，跟你家爸爸做的味道一样的嘞。
1: 哦，那就好了。
2: 你们家做对家豆腐圆子啊，后继有人，是不是？
0: 对家豆腐圆子之所以特别，关键在于食材选择。首先，我们选的都是颗粒饱满、品质比较好的东北黄豆。在做豆腐圆子之前，用水浸泡一段时间，等待豆子发软以后，把它磨成豆浆，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工序，再制作成特制的酸汤豆腐。

0: 随后把它倒碎，倒入我们特制的香料，拌匀以后，在一定的温度湿度下把它发酵，再把豆腐按每个7.5斤的重量放在手里，搓成一椭圆形状，按上3个手指印。随后在油锅中加入上等的菜油，加热到一定温度以后，把一个一个的圆子把它放到锅里面去炸。为了避免豆腐圆子粘在一起，在豆腐圆子没炸住之前，我们要把它分开。分开以后，要用漏瓢在锅里不停地翻动着豆腐圆子，避免它受热不均匀。这个环节，把握火候是第一位，也谈不上什么要诀，这是长期以来经验。当豆腐圆子有1/3高于油面的时候，就证明豆腐圆子已经好。然后我们就用漏瓢把豆腐圆子捞起来，把油沥干以后就可以装盘。绿叶豆腐圆子炸好以后，之所以外酥里嫩，与家人多年苦练息息相关。别看这小小的圆子，一拿一捏都是功夫。每一次拿捏都是对技术的考验，力道和质量的把控都不能有丝毫的偏差。2秒钟一个，而且每个豆腐圆子重量相差不超过0.5克，这是需要多年的苦练才能造就的技术。在我眼里面，每一个能够独立制作绿叶豆腐圆子的员工都需要经历漫长的历练。今天要检查新进员工的培训效果，这几个员工刚刚来到店里，有可能以后成为我店里的助手。
1: 你们这园子捏出来大小不太均匀，这样炸出来的话，一些大小像长度一般在2至5指之间。
0: 祖祖辈辈努力坚持，就是为了把这个简单的豆腐圆子做到极致，就是为了让每一个客人吃得舒服。
2: 我隔几天就来吃吃，它味道还是可以的。
3: 我在网上也搜了很多攻略，说是来贵州旅游，这是必然会吃到的一个小吃，来吃了还是真觉得很不错。
0: 我们雷家人让原本看来很普通的食材，带给了大家意想不到的美味，这也成为了贵阳人特有的美食记忆。

0: 偷车怎么发现的？
1: 张队长带着行动队的人一直在追查这辆车，反复排查，今天才找到的。
0: 这个案子还是有问题。
2: 收拾好了，
0: 太顺
2: 了。是。
1: 证据链现在是完整的，蒋文明的口供要是和现场对得上，那就成为铁案。
3: 阎罗锅，你帮我看一下手套箱。
4: 找什么东西吗？
3: 别动。
4: 怎么了？
3: 车上有炸弹，是二次触发型，再踩一脚刹车就会炸。
5: 这件事儿，我觉得外部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6: 刑侦局有人想要我的命，现场就那么几个人，要锁定很容易。
5: 我百思不得其解，

0: 是。
1: 这么干的目的是什么？
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聚力1269强链壮群新干专栏，今天来看我省聚力破解医药产业核心技术瓶颈，以科创协同、数字转型双轮驱动，推动医药产业提质跃升。
1: 守护生物多样性，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推动生态价值转化。江西正把生态优势不断地转化为发展盛世，不断擦亮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0: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全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江西聚力破解医药产业核心技术瓶颈，以科创协同、数字转型双轮驱动，推动产业提质跃升。
1: 近日，江西奇人生物在高端微创手术耗材研发上取得重大突破，企业迭代多款微创器械，分离止血性能大幅优化，有效提升复杂手术安全系数。
2: 里面这根丝特别细的丝，越简单的东西越难。
3: 这根丝相当于这个器械的什么？
2: 神经肌肉。这个是第三代，提升到1.5倍以上，达到进口的85%的这个强度。
1: 看似简单的构件，加工难度极高，企业足足攻坚了2年。
2: 我当时以为这个很简单，找供应商做一下就行了，找各种各样的供应商都达不到。
1: 外购渠道受阻，企业启动自主攻关，逆向拆解进口产品仍难突破瓶颈。依托省级专精特新、潜在邓领企业扶持政策，企业获得研发技改专项补贴，职能部门搭桥联动材料领域专家、产业链企业联合攻坚，历经反复试验，成功攻克卡脖子材料，斩获9项发明专利，产品成功入围湘赣省级联盟集采。量产阶段，细小精密零部件易出现规格偏差，影响临床使用效果。工信部门派驻技术专员上门帮扶，配套加装精密微控检测设备，重构生产工序，采用智能设备加人工精调模式，彻底解决批次精度不稳定问题。
4: 同期比我们已经增长了50%多，那我们目前的订单量近2到3年已经完全饱和了。
1: 奇人生物的转型突破是江西医药产业向高端化迈进的生动缩影。今年我省纵深推进1269行动计划，在医药产业领域重点布局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两大赛道，出台系列硬核扶持政策，投放千万元数字化转型服务券，大力改造智能化生产车间，培育数字工厂，引导行业向精制造、高端造跨越。
5: 我们实现从

0: 配料、自立、干燥、压片到包衣，放行全流程智能管控，参数自动锁死，数据全程溯源，生产效率提升45%，最关键是实现了高难度药品批次零波动。
1: 政策加持，科创赋能，全省医药产业集群能级持续攀升。樟树井冈山新开区入选省级产业集群升级试点，赣州建成省内首个高端生物医药研发平台，连通全球创新资源。赣江新区落地全国首个脑机接口产业化超级工厂，全省深耕合药、经典名方等优势领域，中药注册量稳居全国第一，越来越多的产品实现进口替代，医药产业新质生产力持续扩容。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守护生物多样性，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推动生态价值转化。江西正把生态优势不断地转化为发展盛势，不断擦亮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绿色干婆的独特之美。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的桐木溪畔，按照法律规定严禁非法进入。现在呢，我要通过身后的这条非游览路径来做个测试，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前方有一个监控探头。
3: 国家公园保护区域，严禁非法穿越，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2: 从我进入监控区域到系统发出劝离警告，全程不超过5秒钟，而继续深入5分钟内还会有无人机前来劝返，这就是刚刚上线的智管慧眼监控系统。
4: 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面积279平方公里，孕育5100多种珍贵物种，片区山林地形复杂，以往管护完全依赖徒步，山高林密，存在诸多巡查盲区。
5: 有些地形我们要做标记，要我们都走不出来，暑假期间所以人特别多，一搜搜一天的大量干粮在上面蹲守的。
4: 新上线的智管慧眼系统融合北斗导航技术，依托100多个高清探头和10台无人机覆盖重点路段与进山路口，结合 AI 智能识别，人员进入片区外围即可实时捕捉，秒级劝离。同时，系统还可锁定轨迹、预判路线，调度巡护力量精准处置。
6: 我们这个片区小气候的情况是相对复杂的，通过我们现在的高清探头跟 AI 智能识别去结合，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把人员的非法闯入这个信息推送到我们的平台，最大程度上减少时间和天气对我们巡护人员的影响。
4: 武夷山之外，我省在鄱阳湖、九连山等地运用自组网、无人机集群等技术，构建起立体化防护网络。近两年，我省新增高等植物33种、脊椎动物2种、昆虫52种、大型真菌65种。江豚、竹浪笠、飞鸟相遇环的生态美景，成为绿色干婆的最好见证。而绿色也正悄悄融入百姓的日常出行。
7: 我身旁的这些公交车呢，不烧油、不充电，加满氢气就能跑，它们就是氢燃料公交车，通过氢气化学反应发电驱车，而且唯一的排放物是水。
8: 你看，这就是氢能源公交车排出来的水，这水的话是非常的纯净的，无色无味，对大气一点污染都没有。
7: 要发车了，走，我们也去体验一下。从内部看啊，这辆公交车跟普通的公交车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坐起来的感受还是挺不一样的。
9: 坐着比较平稳了，起步的时候也感觉不到前中后仰的那种感觉，没有那个油味，很安静，坐着比较舒服一点。
4: 如今在九江，一辆辆氢燃料公交车正穿行于街头巷尾，线路贯通工业园区、居民小区和学校，方便沿线群众通勤上学。
10: 驾轻也很快，驾一次大概10分钟可以跑300公里左右。
4: 氢能公交之外，我省还积极推广新能源公交、液化天然气公交，多元化的选择不仅提升了百姓出行品质，更助力绿色出行理念深入人心。预计到2030年，我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绿色出行比例不低于70%。出行向绿，生产亦向绿。绿水青山不仅绘就生态底色，更催生出富民增收的发展动能，源源不断释放生态红利。
11: 这里是广昌县胥江镇五星村的林下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在将一朵朵肥厚的鸡冬菇轻轻采摘，而旁边的中草药岗梅也长势喜人。
12: 我们这里种了

0: 那个港币200多亩，鸡枞菇20亩，光我们这些鸡枞菇一年产值就超过20多万元。
1: 五星村有2万多亩林地，早先由于林木生产周期长，村民守着资源过穷日子。抓住省里出台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行动计划的契机，当地构建以林家为特色的林下发展新模式，并给予配套支持。
2: 支持和鼓励这个农户去办理一个叫林业经营收益权证，他能通过这个权证去跟一些银行进行一个抵押贷款，因为它是有经济效益在里面的。
1: 当地还建设了菌菇加工厂，向深加工延伸，并请来专家指导，帮助村民摸索出套种、菌渣还田的种植技
3: 术。种了这个港莓中中药材呢，再就是说以私运，就是说它的阴凉更阴凉，就是说产量会更高。菌包种完又可以做这个有机肥，港莓长势就更好了，两者的效益可翻倍。
1: 目前五星村这片林下种植基地综合年产值将达到60万元，林子盘活了，乡亲们的日子也更有奔头了。
4: 我有10多亩地，租给种菇的，一年1000多块钱。干我在这里扎菇做事，3000块钱一个月。我在家里能照顾老人，照顾小孩，差不多还可以。
1: 林家菌家药，林家药，林家禽。今年底，我省林下种植面积将突破4293万亩，综合产值突破3200亿元。绿水青山间，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路正越走越宽。
5: 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全国生态日主题活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6: 长江干流江西段管制法庭现在开庭。
1: 长江岸线边，一场沉浸式生态司法庭审吸引长江沿线村民、沿江商户、生态保护志愿者现场旁听。今天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江西主场活动现场，展示了我省在绿色矿山、生态监测等五大领域的建设成效。吉安市、京畿县、丰城市等地分别围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生态修复、循环经济发展等主题分享经验。
7: 一变路径，从回收集散转向全链闭环；二变模式，从分散经营迈向协同共享；三变动能，推动企业数字化改造，通过再生替代、绿色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1: 活动还聚焦今天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重点解读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及绿色低碳发展等核心内容。
8: 这部法典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混合纲，系统构建坚实筑牢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屏障。
9: 8月13号至14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抚州市调研。
1: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建设，切实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活化利用中焕发新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成为涵养文明新风的重要载体。各地文旅部门和景区运营主体要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织密扎牢文旅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游客生命财产安全，确保文旅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5: 8月13号至14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在南昌调研统战工作。
1: 张莹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决抓好党中央关于宗教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搭建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平台。要打造服务发展特色品牌，最大限度团结引领统战成员听党话、跟党走。统战部、工商联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9: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各界群众整齐肃立，静默垂首，向革命先烈致以最深切的缅怀和崇高敬意。 少先队员昂首挺

0: 鼎力，共同唱响少先队队歌，展现新时代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的蓬勃朝气。大家依次上前敬献花篮与鲜花，追忆先烈丰功伟绩，致敬不朽革命忠魂。
1: 珍惜当下和平生活，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把从历史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干事奋进的实际行动。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作为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敖的故居也迎来前来追思的群众。大家向这位在国际法庭上为亿万受难同胞伸张正义的先贤致以崇高敬意。在赣西抗战博物馆，人们凝视历史文物，品读史料图文，回望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感悟先辈奋勇抗争、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
2: 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锻炼本领，以后对祖国的发展做贡献。
3: 江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宜春市宜阳新区官员街道张家山社区党委坚持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推动治理资源下沉，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4: 宜春市北湖小区72岁的居民杨奇文不太会操作智能手机，网格党建服务驿站的工作人员正在帮他完成社保年审。
5: 以前要到社区去办，我们小区的社区好远，现在方便了，不要走远嘛，住在小区。
4: 居民的便利得益于张家山社区建立的网格党建服务驿站，社区有居民小组23个，居民小区40个，是当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社区。一些小区距离社区较远，群众办事不便，社区党委充分调动辖区党员力量，全面推行支部建在网格上工作模式，组建7个网格党支部，设置网格党建服务驿站，为群众办理社保年审、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事项。
6: 如果是不能办理的，网格员会收集他的相关资料带到社区统一代办，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我们的网格员会上门进行代办服务。
4: 网格服务驿站解决了办事远的难题，而针对基层治理中多头管管不好的难题，社区党委推出5员共治机制，整合社区党员、网格员、民警、城管、物业5方力量，下沉一线联合执勤，联调纠纷。景福花园小区之前没有充电车棚，居民长期撕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社区引入第3方机构建充电车棚，但因选址问题，居民意见不一。依托5员共治机制，各部门联合上门沟通协调，倾听诉求，化解分歧，最终敲定最优选址，车棚顺利建成投用。社区党委还打造1314志愿服务品牌，联合热心居民和共建单位组建34支特色志愿服务队，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7: 让群众少跑腿，让我们辖区内的居民过得更舒心，住得更安心，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8: 经省委研究同意，现将以下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0: 彭峰，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协主席候选人。曲小华，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邓杰，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陈义平，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协主席候选人。李光东，拟任社区市委副书记。罗文俊，拟任社区市委副书记。刘春滚，拟任社区市委常委。田玲，拟任社区市委常委。罗恩华，拟任社区市委常委。刘静俭，拟任社区市委常委。徐伟明，拟任社区市委常委。雷晴，拟任社区市委常委。涂东阳，拟任社区市委常委。王广斌，拟任社区市委常委。陈满发，拟任社区市委常委。江光亮，拟任社区市委常委。王海波，拟任常委。刘磊，拟任社区市委常委。孙乐，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副市长人选。饶雪征，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副市长人选。廖晓峰，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副市长人选。杜君龙，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副市长人选。何忠，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副市长人选。胡志坚，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副市长人选。

周敏丹，你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副市长人选。高小青，你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副市长人选。李胜刚，你提名为社区市政府长人选。毛健，你提名为社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林贤英，你提名为社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李小坤，你提名为社区市。

0: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公示时间从2026年8月15日起至2026年8月21日止。对上述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请于2026年8月21日前来信来电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
1: 我省近日下达2026年省对县市区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306.7亿元，同比增长10.8%。资金重点补助存在收支缺口的县市区。
2: 国家版权局近日公布第三批版权强国建设典型案例，共遴选出36个典型案例，我省有2个案例入选，分别是软件正版化三链联动破难题和九江市510侵犯教材著作权案。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4: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6: 就是接不着，
7: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8: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9: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3: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近来阵雨成为了我们省天气舞台的常客。截止到昨天下午2点过去的24小时，我省不少地方都出现了中等强度以上的降水，其中南城的累计雨量还到达了100.1毫米，有大暴雨的量级。预计今天赣南多云间阴天，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多云为主。明天开始，副高加强控制我省的中北部，17号到23号，赣北赣中将会以多云天气为主，局地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22号到23号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在下雨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随着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赣江新区阴，最高气温31度。九江阴，最高气温32度。瑞昌阴，最高气温33度。庐山景区阴，最高气温25度。共青城阴，最高气温32度。桂溪小雨，最高气温

0: 温32度，鹰潭小雨，最高气温32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3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3度，上饶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德兴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3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2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3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2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2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3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4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28度，青干多云，最高气温33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4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3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3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7: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6: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5: 共创天下。
6: 甲龙的弹珠行动，

0: 我们来看看恐龙妹在做什么。这边暂时也没问题。
1: 那我去康复室看看恐龙宝宝的情况吧。
2: 我也去看看他们，看一下他

0: 的状态如何。
1: 今天看起来也太平静了吧，真希望发生点有趣的事情。
2: 每次你这么一说，就马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你知道吗？我倒是希望每天都可以平静度过。
3: 发现有不明物体在干扰我们的通信设备。

0: 发生什么事了？没事的，宝宝们。
1: 那是什么？
2: 看吧，每次你这么一说，总有事情发生。
3: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4: 诺娃，雷达上有显示什么吗？
1: 有东西掉进恐龙世界了，但是我看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是我从未见过的东西啊。
4: 那我们最好靠近检查一下。
1: 小翼、小顿，马上准备出动。
5: 我们准备好了，
6: 是救援时间。
1: 快看那边，有个陨石坑。
7: 哇，冲击力一定很大，
0: 会是什么东西呢？
1: 小顿，我看到那个东西了。这是什么？
0: 我们把它拉出来看看吧。这是谁呀？
1: 我也不认识他呀。
0: 醒醒！
1: 要不我泼点水在他身上？
8: 我在哪里呀？
1: 你醒了吗？你没事吧？
8: 你们是谁？
1: 这个问题应该我们问你才对，你到底是谁呀？
0: 很明显，你不是恐龙。那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8: 我的星河在哪里？它掉到哪里去了？我记得它是和我一起掉下来的。你们两个把我的星河藏到哪里去了？
1: 星河是什么东西？
8: 马上还给我！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马上还给我！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我们连那是什么都不知道。
8: 别撒谎了，还给

0: 我得拿回我的星核，然后赶快离开这里。
1: 为什么甲龙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2: 这都是他的错。
3: 他去哪里了？
2: 糟糕，
1: 再这么下去森林会被甲龙破坏，其他恐龙也会有危险的。
2: 我们得想办法阻止他们才行。
4: 小墩的恐龙大桥启动，来吧。
1: 小翼，翼龙飞爪，行动！
5: 这也没用。
6: 别担心，我们来帮忙了。
0: 太谢谢你们了。
1: 小一，甲龙们正在到处搞破坏。
6: 我们探测到星核的位置，就立刻赶来了。但看起来事情已经失控了呀。
1: 你们没事吧？
4: 没事。但那个星核到底是什么东西呀？
6: 那个星核是我们修复超级空间站需要用到的东西，稍后再解释吧。首先，我们得先对付那些恐龙。我们现在需要水。
1: 水？水？等等。有个湖，就在那边。
6: 太好了，我们把甲龙们聚集起来，然后引到湖边去。
4: 好主意，聚集甲龙任务，行动马上开始。
1: 看到他们的位置了。电能救援绳索启动。
4: 小盾的恐龙大脚启动。
1: 我来救你。不客气。
6: 乐迪，幻影加速。如果能一直朝这个方向下去的话。
1: 等等，前面是悬崖。
3: 得赶紧想办法，这样下去的话他们会砸

0: 能救援船启动。
1: 啊，你们好。哇，再见。哇，星河造成的影响完全消失了，
2: 我们成功了。
1: 事情就是这样。
3: 哇，刚才差点就出大事了，
1: 所以我们需要尽快地找到星河，以免出现更糟糕的情况，同时也需要他来帮忙修复超级空间站。
4: 你说的那一定是某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它也可能会威胁到恐龙们的安全，所以我们会帮忙找到星河的。
1: 谢谢你，大壮。
3: 但是如果被他先找到怎么办？刚才他那么拼命地想拿到星河。
5: 对呀，你们说

0: 会是
1: 皮皮？
0: 在哪儿呢？啊，找到了！
2: 我宝贵的星河，
0: 我再也不会把你弄丢了。
3: 彩虹的霸王龙，
2: 哇！
0: 是恐龙！
2: 别过来！
0: 我吐出来，吐出来！啊！大恐龙，你怎么了？哇！那是什么？它居然在吐彩虹？难道是因为它吞下的星河？

0: 是恐龙们，他们都在干什么呢？
1: 发生了什么？他们都在闪闪发光，还在摇摆跳舞呢。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连我都想跟着跳一会儿舞了。
0: 难道又是因为星河的影响？看来星河给了他们非常奇怪的力量。
1: 真的吗？恐龙舞会派对，这可是非常难得一见的研究机会呀！我们马上开始调查吧。
2: 好的，妈妈。大壮、健健，准备出动。
3: 大壮，准备好了。
4: 我也准备好了。
0: 我们又可以和史前救援队一起出动了。
2: 哇哦！是啊，等不及了。嘿。

0: 现在出发。
1: 在那里，我们下去检查。
2: 我们这不是在做梦吧？
3: 对呀、啊，这画面看起来真的有点儿过于梦幻了吧？
1: 哈哈，大壮超爱这个节奏的。
3: 我也是，我的脚也自己动起来了，
2: 也算我一个。哦哦哦！伙伴们，看看那里，有一只霸王龙，但是它没在跳舞。
3: 他看起来不太舒服，他的肚子都鼓起来了。

0: 哇！
1: 哇！舞跳得太棒了！
2: 太精彩了！
3: 现在不是欣赏他们舞技的时候。
4: 抱歉。
5: 所以霸王龙吐出的彩虹是导致恐龙们失控跳舞的原因吗？
3: 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
4: 看来需要好好检查一下。我马上进行扫描。
5: 不会吧，这只霸王龙居然把星河吞下去了。
3: 难怪它的肚子看起来那么大。
4: 吞下那么大的东西，胃肯定会不舒服的。
3: 糟糕，它的肚子好像充了气的气球。
1: 大壮，保护朋友，谁也不能受伤。
5: 不好了，我们得马上把那个星核弄出来才行。
3: 该怎么做？
4: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可以喂它吃帮助消化的食物啊。
5: 帮助消化的食物吗？
4: 是的，我知道一种特殊的花，它的成分可以治疗恐龙的胃部不适。跟我来，我们一起去找找看。
5: 大壮，我们去帮忙找花了。
1: 交给大壮，别担心，去吧。
3: 在我们归来之前，请看好霸王龙。
4: 在那边。就是它，就是这种花。我们只需要收集花粉，然后把它揉成像药丸一样的大球。
5: 这就像一个用花粉做的游泳池。这里面可真大。
3: 来，我们快点开始吧。
5: 好的，我们开始吧。
4: 根据霸王龙那样的体型，得做个大球才能发挥药效，但照这个速度时间太长了。
5: 别担心，健健，我可是世界上最快的飞机啊。乐迪，欢迎加速。这样应该够了吧。
1: 大壮不太擅长球类游戏。
5: 大壮，抱歉让你久等了。
1: 乐迪，我没接住。奇怪，大壮停不下来跳舞了。
5: 糟了，大壮，
3: 乐迪，小心。
4: 我们的药。
5: 乐迪，电能加速。

0: 他们都去哪儿了？
1: 我们成功了吗，乐迪？
0: 应该成功了吧？哇哦！
2: 大壮也不跳舞了。
0: 大壮，你恢复正常了，
1: 而且霸王龙看起来也正常了。说真的，星河真是给我们惹了不少麻烦啊！等等，不对，星河去哪里了？
0: 也许是刚才被霸王龙的屁崩到其他地方了。
1: 糟糕，如果霸王龙把它排出来了，那它肯定就落在这里附近。我们赶快去找找看吧。
0: 对，大壮、健健，谢谢你们的帮助。我们现在需要去追踪那个星河。
2: 不客气，大壮和健健，返回超级恐龙基地报告。
1: 你们注意安全。哎
0: 呀，别担心，再见。

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素菜，黑木耳炒藕片。那么这道菜呢，主要的食材呢有黑木耳，有藕片，还有呢小豌豆。那么这道菜怎么做呢？接下来我就操作给大家看。锅中加水，然后锅里加入少许的食盐，接下来开火。水开了，我们先把黑木耳焯一下水，把黑木耳捞出来。接下来把藕片和豌豆一起倒入锅中焯一下水。现在关火出锅，现在把锅里的水倒了，换锅。现在开火热锅，加油，油热了，把蒜末、姜末倒入锅中爆香。

关火，装盆儿。最后呢，撒点葱花。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黑木耳炒藕片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

0: 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2: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大家好，我是郭毅。
4: 哎，阮老师，
0: 哎，
4: 那个黄芪破壁粉的事儿啊，进展得怎么样了？
1: 对呀、啊，有眉目没有啊？
4: 就是。
0: 哎呦，看你们俩这个棋呀 啊！一个问上句，一个问下句，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1: 能不着急吗？现在咱们全国那么多的观众朋友，看这个没发微信哈、都想要您讲的那个好的黄芪破壁粉呢。
4: 是啊，所以现在怎么样了？进展到哪一步了？
0: 哎呀，你们俩老是催
4: 啊。
0: 这样吧啊，我稍微透露一点儿，
4: 透露一点儿。
0: 对、这几天呢，我在节目里要说找好的黄芪破壁粉，然后呢有十几家黄芪破壁粉的厂家主动来找我、想要跟我们合作。有的厂家他就说了，哪怕赔钱我也要跟你们合作啊，因为看上我们这个平台的影响力比较大。但是我呢也不能光图便宜吧，我必须得符合我这两天说的那个三大要求才行。可是我在这么多的厂家当中，我发现只有三家是原材料用的是陇西的黄芪。
3: 那感情好啊。这陇西的黄芪最到底。陇西黄芪甲天下嘛。
0: 郭主任您说的没错，陇西黄芪的特点就是金盏银盘菊花心，猛扎深钻践行感
4: 啊。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好的黄芪呀、一定要具备金盏银盘菊花心的特征。这个金盏就指表皮它是黄色的，银盘呢指的是它那个韧皮部分呢它是白色的。那个菊花心呢指的是里边那个心，就你切片的黄芪、那个横切片，哎，有一个菊花那个图案、这种黄芪呢就是好的黄芪的标准。而且好的黄芪你放到嘴里尝一尝，味儿甜，豆香味浓郁，品质是相当好，品质好了这效果那不就更好了吗？
4: 你刚才还说那个什么猛扎深钻践行杆，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是因为陇西当地呀、它这个地方呢干燥少雨，它那个土壤啊是那种独特的黄棉土和黑麻卢土，特别的松软。你要是一脚踩到那土壤下面，你的脚印子就深深的就陷下去了。就这样的土壤它存不住水，那黄芪怎么办呢？就使劲的往那个土里深土里钻去找水。所以呢陇西的黄芪呢就像我们平时那个射箭的那个箭杆一样，它又细又长。这个郭老师也跟咱们说过，陇西的黄芪有补气生阳行滞通闭的作用。它比普通的黄芪要长，
1: 对，
0: 你就知道它那个钻劲儿能有多大了。
3: 郭老师说的没错啊。说这个钻劲儿越大，证明它打通经络消除淤堵的作用当然就越强。所以啊什么淤啊堵啊陇西黄芪就能给它钻开，给它钻通了。
1: 而且哈、就我觉得这样的陇西黄芪哈、它肯定那个污染也少。因为它土层越深，那土壤里边的什么重金属啊有害的残留啊它自然就越少呗。
0: 立冬啊，你理解的针对。而且经过有关单位的研究，陇西黄芪比国家药典规定的黄芪的药效成分要高出4到8倍。其中呢它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的含量远高于其他产地的黄芪，是药典标准的2.6倍。大家要知道黄芪甲苷呢那是作为评价这个黄芪质量优劣的标准呢。
4: 那这陇西的黄芪这么好
0: 啊，
4: 现在有三家厂家这个原料都是用的陇西的黄芪，那咱们就难为了选哪家好啊。
0: 光是用陇西黄芪啊这个还达不到我的要求，我还要继续筛选。后来我就发现呢这个三家当中有一家竟然用的是陇西老陈都家的黄芪。
1: 这个老陈都家的黄芪您可是讲过啊，那是陇西最好的黄芪啊。
0: 对呀、老陈都家的黄芪是最接近野生方式培育的，它遵循的是大自然的规律，它把那个种子均匀的撒播以后它就不再管它了，不进行任何的干预，任其自生。